0: 最喜欢是哪一种茶呢？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是为什么吗？
1: 这个是好问题。本来我刚刚开始喝茶的时候，我感觉我很喜欢喝毛峰或者龙井，就是比较细腻的一种茶。但是我越来越多喝的时候，发现我各种茶很喜欢，比如说今天天气热，我想喝绿茶还是白茶，后面灰狼或者下雨，想喝乌龙茶或者普洱。
2: 让我们祝贺各位大使，也希望他们在未来的日子里能在中国茶的世界推广当中贡献更多的力量。
3: 这次呢是由我们上海市茶艺学会联合了在沪的几所大学，还有各个国家的留学生和这个茶叶的爱好者来参加这个活动。我们的目的呢是把中国茶呀要推广到世界，也让全世界的年轻人能够喜欢上咱们中国的茶叶，也喜欢中国的这个茶文化。
4: 走来，我看到了中国茶的传统与现代。它不仅是杯中的饮品，也不只是书中的文字。它承载了中国人对生活的热爱和追求。越来越多来自不同国家的人们和我一样爱上中国的茶叶，也让世界看见中华文化的魅力。
5: 谢谢你，孩子，穿越千年的茶香，我看见茶的新貌，从千年的茶学根脉到新兴技术淬炼出茶的新生，随之而来的是茶人的丰收。我为茶感到欣慰，岁月的流转它不曾远离，反而历久弥新。我的新茶部愿世人共同书写。

0: 探险，
1: 拯救，
2: 保护，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二，海底小纵队与黄山大救援。热可可很美味，谢谢你披上。
3: 不客气，队长。
0: 这张应该是在双河洞拍的吧？我们还见到了透明蝌蚪呢。
4: 嗯，这是双河洞里的水晶洞。
2: 哦，这些风景可真美啊。
4: 中国漫游记里还记录了更多这样的美景，我准备把它们都拍下来挂在活动室里和大家一起欣赏。
5: 真是个好主意，你可

0: 看这黄山云海怎么样啊？
1: 云海，那是像大海一样的云吧？
0: 没错，由于黄山山高谷深，林木茂盛，日照时间短，水分不易蒸发，常常会有云雾从山谷中升起。云雾越聚越多，就形成了我们所说的云海。尤其在降雨后，更容易形成壮观的云海。
1: 呀，我都等不及来一场云海冒险了。
2: 怎么回事？
3: 气象追踪器显示，黄山遭遇了强烈的冻雨天气。
4: 强烈的冻雨可能会让黄山的生物们受伤，我们必须马上行动。达西西，启动章鱼警报。我们必须立刻前往黄山，营救遭受冻雨危害的生物们。
1: 交给我吧，队长。
2: 如果有动物受伤，我可以帮忙治疗。
5: 我和小萝卜会准备足够多的毛毯和热水，以免有动物冻伤。
3: 我会驾驶蜻蜓直升机从空中搜寻需要帮助的动物。
4: 好的，大西西，其他人和我一起去飞鱼亭。
6: 遵命，队长。
4: 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0: 里就像被冰封了一样。
1: 哇，真是太壮观了。
2: 过后一般都会形成这样的雾凇，严重的雾凇还会冻伤植物呢。
3: 队长，快看看动物们的状况吧。
4: 我这就启动生命探测仪。
0: 队长，山坡和山顶上都出现了极低的生命信号，说明这些动物正处于虚弱状态。
1: 我们必须尽快找到它们。
4: 我这就把定位发到你们的章鱼手表上，大家分头行动。
5: 好的，队长。
2: 树被冻裂了，需要尽快处理。可以用稻草来保温。
4: 这个生命信号越来越弱了，我们需要尽快找到它。
6: 救命，谁来救救我。
4: 请问里面有人吗？
6: 有有有，请帮帮我，这里的冰层太厚了，我出不去。
4: 没问题，只需要一点熊的力量。
6: 终于出来了，谢谢你救了我。
4: 不客气。
7: 我叫巴克队长。队长，距离你500米的山道上有一头奇怪的动物倒在结冰的地面上，我一靠近它就特别紧张，蜻蜓直升机没办法下降救援。
2: 离我远点，大怪鸟。
7: 谢灵通，你知道这是什么动物吗？
8: 我想它是头中原猎羚，它们善于在险恶的山岩间跳跃，因为它们的蹄子能够紧紧抓住地面。
4: 这头猎羚看起来受伤了，放心吧，大西西，我马上就到。

0: 队长，冻雨让这里的山道都结冰了。
1: 确实很滑呢。你好，我是巴克队长，他是达西西，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是来帮助你的。
2: 不要靠近我，你和那个大怪鸟都很可

0: 我不会相信你们的，
1: 冷静点，伙计，我马上离开。再这样下去，他的伤会更重的。谢灵通，你有什么好办法吗？
2: 前肢受伤，影响到了中华猎灵的抓地力。如果我们增加冰层的摩擦力，或许他就能跳离冰层的范围。
0: 好主意，谢灵通。
3: 好，西西，
1: 我需要你运送一些稻草过来。
3: 收到，队长。
0: 谢了，达西西，怎么又回来了？我是来帮助你的，你又想玩什么花招？稻草铺成的路能让你不再打滑，顺利离开结冰的山道。你看，一点也不滑了。哈哈，我终于离开这块路滑的地方了。跳得不错，不过你的伤还需要处理一下，我可以帮助你吗？
4: 好吧，看起来你也没那么可疑。
3: 伙计，那里太危险了，快过来！我不敢。别怕，大灵猫，呱唧勇士一定会救你的。跳过来，我会接住你的。
5: 谢谢你，勇士呱唧。
3: 我就说我能救下你吧。呱唧，别裂了！
6: 我活过来了，
4: 完好如初。我感觉好多了，谢谢你。
6: 没事，真棒，真棒！
0: 谢谢你，小萝卜。
7: 对
4: 呀、啊，怎么没看到呱唧啊？
0: 呼叫呱唧！
3: 好可怕呀、
8: 啊！别怕，呱唧勇士不会让你有事的。
3: 队长，我需要支援。我的耳朵要是像突突兔一样长就好了。
0: 我联系不上呱唧，希望他不会有事。
7: 不怕了。
9: 可以确定的是，呱唧已经找到了需要帮助的动物。
10: 那我们快去接应他吧！
7: 别跑！
5: 呱唧勇士，你太厉害了！
3: 不好，绳索要断了！我还没看过山地的风景呢，我不想就这样离开这个世界。
11: 我也没征服过七大洋，还没找到世界上最大的宝藏。
0: 启动机械臂。
3: 对不起，我们来了，伙伴们，你们来的是真及时。
0: 这次的救援，大家都完成的非常棒。
7: 太有趣了，
3: 石头人，
9: 大家快看，太阳出来了，冻雨危机也过去了。
4: 云海中的水汽更丰富，让云层也会变得更加厚重，我们才有机会欣赏到这么壮观瑰丽的云海奇观。
9: 哦，那我得多拍一些照片挂在活动室里。
12: 哦，没想到黄山云海比中国漫游记里描绘的还要壮观。
4: 不只看到了云海，还见到了中华猎鹰和红嘴蓝雀，以及各种造型的松树哦。
12: 壮丽的山川，多样的气候，还有无数珍稀的动植物，黄山真是片广袤神奇的宝藏之地啊！呀，
3: 我的勇士直觉告诉我，这里一定还有更多的宝藏等我们去发现。
0: 那我们就从黄山出发，一起去探险吧。
9: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0: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3: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远近海底报告，远近海底报告。
9: 开始海底报告，黄。

0: 通通通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乐泰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0: 乐泰亮甲，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乖，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海底小纵队开启中国之旅。

0: 贤，
1: 掌清，
2: 老胡，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二，海底小纵队与刀鱼回游记。
3: 哇，这儿的水可真清澈。嗯，
4: 我表哥说，西安江的水质这几年越来越好了。好了，检测完成。
3: 你的表哥？哦，
4: 大西西，快看，是刀鱼群。
3: 哇，真是太壮观了，我得多拍几张。
4: 奇怪，我记得以前西安江这一段没有出现过刀鱼呢。
3: 我们跟上去看看。
4: 你们好呀，刀鱼朋友们，在这里看到你们真是惊喜。
5: 你们好，我是大谷，我们是钱塘江刀鱼，第一次回游到这个地方，这儿的水很干净，我们想留下产卵。
4: 这里的水质的确很好，欢迎你们。
3: 有些刀鱼朋友好像受伤了。
6: 没错，我们这一路遇到了不少麻烦，大家或多或少都受了些伤。
7: 说的没错，大怪鸟袭击了我们，很多伙伴都掉队了。
8: 我非常担心他们。
3: 别担心，海底小纵队会帮助你们的，我这就启动章鱼警报。
2: 大西西，阿姨古丽，请汇报情况。
9: 巴克队长，我们遇到了受伤的刀鱼群。
10: 根据路线来看，他们应该是沿着钱塘江回游的钱塘江刀鱼，他们从东海的入海口来，每年六到七月进入钱塘江中上游产卵，这的确是他们第一次在新安江黄山段水域出现。
0: 天哪，这段路可真漫长，他们一定吃了不少苦头。
10: 是的，在回游的路上，刀鱼会经历很多困难，像是水里的乱石、湍急的水流、高高的石阶等等。
11: 一二三四，受伤的刀鱼数量也太多了，必须马上治疗。
3: 是的，还有一些刀鱼掉队了，我们需要尽快找到他们。
2: 事不宜迟，达西西，立刻搜寻掉队的刀鱼。阿姨古丽和皮医生负责治疗受伤的刀鱼们。
1: 是，队长。
2: 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0: 完好如初，
1: 我感觉好多了，可以再次出发了。
0: 你确定不需要再多休息一会儿吗？
1: 回游一刻也不能耽搁。谢谢你了，皮医生。
2: 谢谢你们。
3: 从这里到上游还有一大段的距离要游，让我护送你们吧。
0: 如果你们体力不支了，随时可以到孔雀鱼艇上休息。
1: 那就多谢了，伙伴们，出发。

0: 速度可真快，
1: 而且非常擅长跳跃。
0: 我的小乖乖啊，我想我们该小心些了。
1: 不用担心提升，我驾驶起舰艇就像滑滑板一样得心应手。
0: 这也太刺激了，达西奇可从没有开过这么快的这舰艇。
1: 医生你看，鲍鱼们被水流冲下来了。
0: 应该是受伤让他们的游泳速度变慢，这才无法继续逆流而上。
1: 我有个想法，大鹏，快带大家跟在我的后面，我用孔雀鱼艇为大家阻挡水流。
2: 真的轻松多了，大家快跟上孔雀鱼艇。
0: 哎，鼓励左边，右边。真是漂亮的闪避。
1: 希望达西西那边也一切顺利。
3: 根据生命探测仪的显示，刀鱼群应该就在这附近了。
4: 都说了，心急吃不了大刀鱼。哎，有了！还好意思说我呢？
3: 原来大古说的大怪鸟是鸬鹚呀！不好，刀鱼有危险！

0: 送上门的那鱼。真扫兴，还以为是一条大鱼呢。
1: 就是就是，肚子饿坏了吧，朋友们？要不要来点鱼饼干？
0: 好吃好吃。
1: 刀鱼们，我来引开鸬鹚，你们快往上游去。
0: 饼干哪有新鲜的刀鱼好吃？
1: 糟糕，另一只鸬鹚没跟上，刀鱼们有危险。你的帮助，
0: 不客气。
1: 阿姨古丽，红色的。
2: 我是花仔，阿姨古丽的表哥，大家都说我们长得像呢。
1: 很高兴认识你，我是海底小纵队的达西西。
2: 海底小纵队呀、阿姨古丽和我说起过你们，她说你们每一个人都非常厉害。
1: 谢谢夸奖。对了，阿姨古丽和皮医生现在陪着受伤的刀鱼回游呢。
2: 真是太巧了，我也是来看刀鱼回游的。我能搭个便车吗？
1: 当然。坐稳了，我们要出发喽。他们都被石阶拦住了，
2: 再这么下去，等他们体力耗尽就再也跳不起来了。
1: 有什么办法可以让他们安全穿过石阶呢？
2: 别着急，慢慢想，总会有办法的。记得上次冒险，我独自深入雨林，遭遇了鳄鱼的追赶，眼看已经无路可走，当我利用鳄鱼重新开辟航道，这才有惊无险。
1: 对呀，既然没有路，我们就开出一条路。

0: 这里的石阶有些松动，我们可以把它改成一个斜坡，就能让刀鱼顺着斜坡抵达上游。
1: 好主意，我这就启动机械手。

0: 去，我们在这儿。
1: 好久不见，阿姨古丽。
2: 华仔，你怎么在这儿？
1: 我还从来没有在新安江见过刀鱼呢，这么大的惊喜，当然要亲自来瞧瞧。
3: 欢迎回家，我的朋友们。
4: 这里的水质果然非常棒，
5: 是个孕育宝宝的好地方。
2: 谢谢
3: 你们，海底小纵队，
6: 还有花仔。
7: 客气。
5: 不介意我给你们拍张照吗？
8: 当然可以。
9: 阿西西，我想向你们确认一下，任务进行的怎么样了？
5: 很顺利，队长。我们成功护送刀鱼群来到了新安江的上游，这都亏了花仔的帮忙。
4: 花仔，
10: 我的老天爷！红色的阿姨古丽，
5: 不是的，呱唧，这是阿姨古丽的表哥花仔，他是一名野外生存专家。
1: 海底小纵队的伙伴们，你们好。我是阿姨古丽的表哥花仔。
2: 我是阿姨古丽。
4: 很高兴认识你，花仔。
5: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4: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1: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2: 远近海底报告，
11: 远近海底报告。
5: 开始海底报告，新安。

0: 险，
1: 拯救，
2: 保护。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二。海底小纵队与茶田历险记。
3: 嗨，朋友们，你们到奇门茶田了吗？我们已经开始准备做粽子烧饼了。等你们采回来新鲜的茶叶，我们就可以开始下午茶了。
4: 我们马上就到，发仔，
5: 放心吧，保证能赶上。找到传说中的金色大茶树了。
6: 茶树都是绿色的，为什么这株茶树是金色的？
5: 对，中国漫游记上写着，黄山有一处位于北纬30度的黄金产茶带，那里山多林密，云雾笼罩，生长着一棵会发出金色光芒的大茶树，据说只要喝下它的茶叶泡的茶，就能获得神奇的力量。怎么样，小五，要不要
4: 看看我们谁先找到它了？
5: 快来拿杯好奇医生、
6: 等等我。

0: 棵是大茶树吗？嗯，不是这棵，这棵看着最大了。
1: 嘿，看我的采茶功夫！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哎哎哎！八戒，嗯，你不能只顾着找，你要采茶叶啊。
0: 没问题，先让我看看大茶树在

0: 已经这么多了，可以回去了。
1: 啊，谁啊？伙伴们！啊，谁在叫？我的小乖乖，怪物啊！
2: 花姬，小乖，救命！
3: 是皮医生。怎么了，皮医生？
1: 那里面有一只怪物，还在喳喳叫。
3: 我去看一下。
4: 我要看看是什么样的怪物。
3: 地上没有，连野兽的脚印也没有。呦喂，
4: 这上面什么都没有，只有一些鸟的粪便。
3: 皮医生，你再过来看看。
1: 他不见了。
3: 可能是林子里的鸟叫声怪了一点。
4: 我想也是，鸟有什么可怕的？
3: 回去拿背篓吧，刚才跑得太急了。
4: 嘿，刚才我找到一棵特别大的茶树。
3: 在哪？
1: 我的背篓呢？
3: 就是茶树。
4: 肯定没错。
1: 我的茶叶，难道滚到里面去了？他们都说没有危险，快去快回，找回我的背篓。小皮，你可以的，别害怕。啊，找到了！原来不是可怕的怪物。
5: 别过来，我可不是好惹的。
1: 只是一只小鸟。
5: 小心我啄你哦！
1: 别激动，我是一名医生，不会伤害你的。我的小乖乖呀，别动，你被蛇咬伤了。应该赶快治疗。
3: 皮医生怎么没回来啊？都快中午了。
4: 我叫他回来。呱唧呼叫皮医生。
1: 小心。
3: 皮医生怎么了？
4: 什么东西？
3: 信号中断了，皮医生一定是遇到危险了。
4: 启动张皮警报。
6: 什么事了，呱唧、小五，你们不是和皮医生一起在黄山采茶吗？
7: 我们是在采茶，皮医生可能到密林里去了。
4: 队长，我刚刚用章鱼手表呼叫皮医生，但只听见他的喊声，然后就联系不上了。
7: 我们还看见一只奇怪的动物，像是鸟类。
4: 我这就把图片传回章鱼堡。
6: 哦，这看起来像是生活在黄山阔叶林中的红嘴相思鸟，它们最显著的特征便是那鲜红的红嘴巴。他们喜欢站在灌木顶之上，一边抖动翅膀，一边高声鸣唱，是大自然中的歌唱家。看来不是什么危险的动物。红嘴相思鸟常常成对活动，形影不离。现在只出现了一只，应该是遇到什么麻烦了。我们必须要尽快找到它和皮医生。兔兔兔，立刻搜索皮医生的位置。
8: 没问题，队长，我这就把定位发给呱唧和小五。
6: 呱唧、小五，你们驾驶弹涂鱼艇去找皮医生，我会立刻驾驶蜻蜓直升机前往支援。
4: 好的，队长。
6: 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9: 我叫晃晃，皮医生，你的医术真棒，谢谢你给我治疗，还送我回家。
1: 不用客气，我最近正好在学习新安医学，其中的奇门蛇伤疗法特别厉害，还能治疗各种蛇毒咬伤呢。
9: 小心，皮医生，石头很滑，我家离这里不远了。
1: 那太好了。
9: 我们得小声一点，皮医生，这里啊是王金蛇的地盘，他们非常可怕的。我就是受了王金蛇的攻击才受伤的。
1: 别担心，晃晃，我一定会保护你的。小皮，别害怕。谁在哪儿？
9: 蛇
1: 在哪儿？别怕，是树藤。
4: 这是皮医生的脚印。
9: 那里有蛇。
1: 是树枝。
9: 对不起，我真的好害怕。
1: 没关系，我也很胆小。

0: 有吃的了，
1: 吃的，
2: 吃的啊！
3: 不仅有他的，还有许多蛇类爬行的痕迹。
1: 什么？必须赶紧联系巴克队长。
4: 王基，发生什么事了？
1: 队长快来，皮医生跑进蛇窝了。
5: 树林太密了，盘突鱼艇很难前进。
4: 好，你们尽力搜寻，我马上就到。
6: 你们不要过来。
7: 蛇了呀！
6: 我的朋友吓坏了。我也吓坏了。
8: 吃的。
9: 吃的。
6: 救命啊，伙伴们！
1: 巴基，小心！啊！刹不住了！
6: 是呱唧和小五。
1: 怎么办啊，皮医生？我只是变得更大了。
6: 他们发出的动静让王锦蛇都紧张起来了。我不能让他们伤害我的朋友。嘿，王锦蛇，看这里。很香的鱼饼干，你们想要吗？
1: 我的，
6: 滑稽小五，我来帮你们了。石头很滑，要小心。哎，小五，踩着这些茶叶。哎，
1: 谢谢你，皮医生。
4: 找到你们了。
2: 队长，
6: 队长，
4: 大家都别动，我来接你们。
6: 队长，我还要执行任务，我要送我的朋友回家。
1: 现在，你不害怕了吗？
6: 这里也没那么可怕。而且晃晃的家已经很近了。
4: 好的，皮医生，我会在空中继续巡逻。
10: 小五，呱唧，采完茶叶后我们在茶亭汇合。

0: 的到家了，我们通过了王启车的地盘。来了来了，我回来了。我本来被王锦蛇吓得都不敢回家了，是皮医生教会了我勇敢。谢谢你，我可敬的朋友。
1: 不客气，我发现你的叫声现在听起来也没那么可怕了。
0: 我之前是太害怕了，为了报答你，我的好朋友，我带你去找最好的茶树吧。嗯嗯。
1: 我的小乖乖啊，是金色大茶树。我明白了。光洒在茶树上，茶叶在光辉中闪烁，仿佛披上了金色的衣裳。
2: 哇哇，果然有一股浓郁的兰花香呢。皮医生，你真是太厉害了。嗯，
3: 那还等什么呢？我们该回去喝下午茶了。
4: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3: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5: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6: 云集
5: 海底报告。
4: 是海底报告，奇门红茶。奇门

0: 通通啦啦啦，
1: 挤挤挤，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当铁案突生裂痕，真相隐于迷雾深处，
3: 证人的证词不断反复，证据链根本无法闭合，这样的案子这么着急开庭是因为什么？
2: 昔日同窗，今朝对手，谁在捍卫法治尊严？
4: 我有什么可称量的？
5: 你称量怎么做人？你称量怎么做事？
2: 9月4日起，安徽卫视《以法之名》，看张译、李光洁。

0: 亮剑，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2: 喂，肠胃宁，
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山河峥嵘，薪火更续，光影留痕，致敬征途。
3: 我们只有一条路，那就是抢夺离这里320里的泸定桥。
0: 安徽广播电视台主题电影展播，以光影为媒，重温红色岁月，礼赞英雄史诗，
4: 坚决完成它。
0: 20部经典红色影片轮番上映，40场经典电影网络直播持续上线。主播说电影长征记，深度解读长征精神，串联百年党史的壮阔画卷，再现红军长征的热血征程，诉说永不褪色的红色信仰。光影铸魂，日新江淮，以光影致敬先烈，以初心奔赴新城。
5: 你这辈子都别想靠唱戏出头。
6: 我到底哪里错？你是谁？跑者是谁？这到底是什么地方？我穿越了。
5: 快出庙会，
7: 非得让这坏我好事的阮清河付出代价不可。
8: 真正的逢春班还没唱呢，
9: 飘霞一粒子，
10: 发了一坨

0: 说，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 喂，
1: 好，
2: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4: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4: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盗命了。

0: 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差分毫。
1: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1: 走了，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2: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永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3: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2: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0: 候的老师跟我们说过，垃圾要分类哟。
1: 怎么分类呢？
0: 我们刚刚吃的外卖里面还有剩菜剩饭，这个属于厨余

0: 已到达中央大街。
1: 吴组已到达果戈里大街。
2: 我不能送你回去了，如果去得太晚，高斌会起疑心的。
3: 你把车停路边吧，等我叫好了车再回来拿东西。
2: 发报机就放我车上，你扔回去就行了，拎着它目标太大，

0: 你来得正好，刚才通讯班又截获他们一个长达7分40秒的电报，这么长时间，哼，太嚣张了吧？
1: 测出他们的位置了吗？从果戈里大街3号院到我现在站的位置，恐怕挨家挨户都得搜。这一带居民太多了，不像上一次在傅家店，只有孤零零的一栋居民楼。
0: 这么搜法不是个办法，总不能把每一家的地板都撬起来查呀。
2: 是啊，你说的有道理。不过，你从另一个方面看呢，我们每折腾他一次，对他们来说都是个威慑。啊，让他们知道这个地方对他们来说是危险的，起码能减少他们的发报次数。
1: 现在的哈尔滨真是成了间谍之城。国民党、共产党、共产国际、苏联人、美国人、英国人，都想来插一杠子。
2: 是啊，一次找不到，我找他第二次，我就不相信他没有掉脚的时候。来，跑人的事儿，刚才刘厅长跟我大发雷霆，听说白厅长也要召见咱们俩。
1: 是我的人出的问题，责任在我。
2: 怎么说呢？上边有点急功近利。你说，查获他一两部电台，抓他一两个发报员，我觉得对这个地下联络网毫无意义啊。
1: 是，查了电台，还会有新的电台运来。抓着一个一问三不知的发报员，顶多是年终总结的时候，脸上有点面儿。
2: 哎呀，要想彻底摧毁这个地下联络网啊，非要找出这个关键人物，得有足够的耐力和充足的时间，一年、两年，甚至3年、5年。
1: 您说的对，我们需要有足够的耐心。
2: 哎呀，白厅长如果召见咱们俩，怎么解释跑人的事啊？
1: 实在没想清楚，问题到底是出在哪儿了？
2: 不是，到底是谁最后一个从屋子里出来的呢？
1: 是我。出来之前，我彻底检查了一下，我确定没有任何漏洞。虽然我们撤得很急，但没有留下痕迹。我也问了一下跟踪的那两个人，他为什么会突然返回来？他们说不知道，应该是忘了什么东西，或者突然想起什么事儿了。
2: 那两跟踪人都是老手了，而且距离又远，我想他们不会出问题。我现在担心是进屋的人。
1: 您怀疑有人动了手脚？
2: 那倒也不是，我还是相信我们的人呢。
1: 连我都不相信，您能相信？
2: 你怎么不相信呢？
1: 至少我知道，在这件事上，你心里想的跟嘴上说的不一样。
2: 哎呀，也许是这种职业养成的习惯，有时候自己意识不到，其实你身上也有。怎么说呢？相信还是相信。你像进屋那几个人都是我带出来的，都经过考验的。要出事儿，等不到今天，早就出事儿了。哎呀，说明啊，我们啊，还没有足够的能力。你想，如果对方是个有训练有素的人，他会不会在关键的地方放一根头发，或者抽屉底下吸上一块磁铁呢？
1: 是。

0: 这么多环节，哪个环节出问题都不行。况且，还有偶然性。我记得涂飞岩先生告诉过我，说你不要相信任何巧合，啊，你只有不相信偶然，你才会发现漏洞，你才能找到埋在你身边的炸弹。涂飞岩先生。 真是领悟到了这个行业的真谛，总结的精辟。他跟我们说过很多话，当时听起来吧，没觉得有什么。可是过了一段时间，随着阅历的增加，你会不断的想起他的每一句话。其实他是个哲学家，真羡慕你。 能在这样的人身边待那么长时间，是啊，成为他的学生，我也是三生有幸啊。我们能在您身边工作，也是我们的荣幸。涂飞岩先生还说了，说你千万不要相信另一个聪明人对你的赞美。如果你相信了，他会从心底嘲笑你的。
1: 涂飞岩先生还说过这样的话，嗯，没说过吗？<笑>你的幽默感哪儿去了？<笑>也许是我老婆说的，也许是我瞎编的。<笑>
2: 报上官，佳木斯宪兵队传来紧急协查通告。
0: 好消息，他们抓到一个给抗联送信的人。好啊，我们会不会通过这个人摸他咱们关键人物呢？啊，这种绝密级的文件接触他的人是有限度的。
3: 要不要去一趟佳木斯？
0: 哎呀，那会不会影响到地区之间的关系啊？ 我给厅里打个报告，你去一趟佳木斯。这个案子我们接手了。
3: 是，
0: 我现在就回厅里，你在这盯着。

0: 周队长，能不能借你的车带回去啊？其他的车都装满了。
1: 什么东西？
0: 违禁品。收我不想啊！哟，还有东西呢。
1: 我老婆了。

0: 周队长，你说这么冷的天，在车里待着多好啊，外边这么冷。
1: 从小就冬冬了，冬一冬，身心也好壮。有的是说法，日本人就讲"常带三分饥与寒"，饱食终日会让人变得愚蠢。
0: 但是我觉得蠢点倒是好，像我们拿薪水吃饭的人。
1: 又蠢又富，总比那些又穷又聪明的人好吧？不要抱怨了，这都是命该如此。<笑>你说这么大片，住宅搜到什么时候是头啊？
0: 高科长，他一定比我们考虑的要仔细。没准他就是为了敲山震虎。其实科长这个人啊，他就是想的太多了。 就说昨天那个人，把他抓了，能审就审，审不出来毙了他。不管怎么说，是人赃俱在，总算是一个收获。现在那个人跑了，弄得上面还怪罪下来我们，我们还得兜着。
1: 不要在背后评价长官，我们能想到的，他都能想得到。只是他考虑问题的方式跟我们不同罢了。

0: 不一样。
1: 说话都变了，
2: 别阴阳怪气的，好像我是小人得志。
1: 没有，我知道你不会介意的。
2: 万一我要介意，咱们都是干活的，听皇帝的话，跟长官走。
3: 说的是，改天我请你吃饭。你回来以后，我一直还没请你呢。
2: 我请你吧，八店宾馆，吃西餐。
3: 好吧，那我等着。那我先过去了。

0: 给我接一下宪兵队村上队长办公室。
1: 现在初步定，后天早晨送你们走。我派人把你们送到四凤山口，进了山，你哥他们就在那儿接你们。
2: 太好了，终于能看到我哥了。
3: 我还没见过他哥呢，平时啊听他老提起他，他哥在我心目当中可是个大英雄啊。
1: 没有比你哥更好的人，我们都喜欢他。不过上山可是一个苦事啊，你们从山上再想下来，恐怕就是猴年马月的事了。
3: 您啊就放心吧，我们都准备好了，是吧？
1: 那好，我就先告辞了，你们再认真准备准备啊。
4: 好。
1: 不要把进山的事想得太浪漫，有什么亲戚朋友家人需要写信的，需要联系的，要在上山之前抓紧联系好，今后这样的机会就不多了。刘统就在码头对面的西边，寄完信之后一定要马上回来。前一段城里出事儿，他们在到处抓人，警察正在设卡，四处搜查我们的行踪，太危险。
2: 放心吧，蔡叔叔，我们不会乱走的。
1: 好，那我走了。
2: 哎，蔡叔叔，我哥的左眼怎么样了？上次见他，白内障就很重了。
5: 你哥是左眼吗？我怎么记得是右眼呢？
1: 反正视力不如从前了，不过还有一只眼睛好使，现在做什么事都不耽误。
2: 我就知道他没事儿，我哥命硬。
1: 对，命硬。那我走了。哎，好。
3: 崔叔叔慢点啊。
1: 哎，好好好。
2: 您慢走，崔叔叔。
1: 好。
3: 怎么了，平君？
2: 想到了
3: 什么？
2: 我哥的眼睛根本就没坏。

0: 先回来吧。
1: 好。
0: 哎呀，这么晚，太太都睡下了。我给爷爷下碗水饺。
1: 不用了，我吃过了。明天一大早我要出差，早点开饭吧。
0: 知道了，我给您倒点水，泡泡脚。
1: 不用了。
0: 对了，今儿啊，太太出去滑了一跤，把腿都给拽青了。
1: 啊，要紧吗？
0: 不要紧呢，就是走路有点一瘸一拐的，应该没伤着筋骨。
1: 你明天啊，去买点红花，拿热黄酒给她泡一泡，搓搓脚。
0: 哎，知道了。

0: 腿怎么样？
1: 没事儿。
0: 对不起，要告诉你一个坏消息。你丈夫的弟弟是叫张平君吧？他和他女朋友在佳木斯暴露了。
1: 他人在哪儿？
0: 被佳木斯特务科控制起来了，逃不了了。明天一大早我要去一趟佳木斯接手这个案子，中午之前就要离开家，去别的地方住两天，老魏回来接你。我担心他受不住酷刑，把你供出来。
1: 我用的是假名字，而且他不知道我住在哪儿。
0: 只要他供出了你，根据他提供的细节，很容易就能找到你，这不难。
1: 他是怎么暴露的？
0: 具体情况我们还不了解。现在进入紧急状况，如果你暴露了，随时准备着逃跑吧。
1: 那你呢？
0: 我也得考虑如何脱身了。他们要找到你，我也就暴露了。

现在说这些已经没用了，有什么情况我会及时通知你，做好最坏的打算吧。

只要有一个人能活下去，之前的努力。

0: 你们这是要出去啊？
1: 哎呀，这老崔交代过，你们不能走远的。
2: 没事，我们进两封信就回来。
0: 哎呀，这外面这特务这么多，不安全的。
2: 没关系，我们都有合法证件。再说了，寄两封信就回来，不会有问题的。
0: 哎呀，还是谨慎点吧。哎，要不这样，让姑娘自己去，你留在这儿，姑娘自己去呢，目标小一点。
2: 也好，你去吧。

忙些的呢。

0: 这是村上队长的指示，你们别拿日本人来压我，人是我们抓的，案子是我们的，你们为什么不能协助我们调查？
1: 警察厅是从大局考虑，
0: 别给我唱高调。
2: 这个人，我不能这么轻易的交给你们。福顺泰的宋景堂，他可能是佳木斯一带非常重要的地下组织领导人，通过他，我们还有大鱼可抓。
3: 周科长，你的心情我能理解。
2: 但因为事关高层机关中有共产党奸细的事儿，谁都做不了主。你放心，如果通过这条线索我们破了大，我一定会在白厅长面前替你们请功。行了，这种空头许愿呐，我是听多了，有几个兑现的啊？总之，凡是好事儿，都让你们给占了。
3: 话不能这么说，诸科长。我们高科长可是个明白人，什么时候做过不讲究的事儿了？这是我们从办案经费中拿出来的一点小意思，犒劳一下弟兄们。你们又来这一套，诸科长，我周乙以人格担保。 哈尔滨特务科，不管是现在还是将来，绝不做过河拆桥的事儿。

0: 这么做很不明智。19岁，该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任吧？知道私通共匪是很重的罪，为什么还要替他们送情报？知道会有什么后果？我只是不想看到你这样误入歧途的孩子被拉到刑场上挨枪子儿。男人到了那儿都会尿裤子，何况你一个小姑娘。
1: 我什么都不知道，只是想跟男朋友去山上。
0: 去山上干什么？
1: 打日本人。
0: 就你们这样的上山，知道山上那些匪徒过的什么日子？很多人都被冻死、饿死，甚至是被冻掉了手脚，像野狗一样哀嚎着等死。
1: 可他们都是我心目当中的大英雄。
0: 日本人是在帮助我们建设新满洲，20年以后这儿会是全世界最富裕的地方。
1: 是啊。

0: 就是在这全世界最富裕的地方。我们中国人吃自己国家种出来的大米也是犯罪吗？
1: 这只是暂时的，全世界在暂时都会有特别的法令，等这一切都平静下来，都会得到解决的。
0: 我不相信。
1: 孩子，这个世界不是你想象的那样，生命对你来说只有一次，你有父母，有亲人，有未来美好的生活，可为什么非要选择这条不归路呢？
0: 因为这是我的信仰。

知道你不是共产党，也不是斯大林说的那种用特殊材料做成的人。等给你用了酷刑，就算你的灵魂还能挺得住，但你的肉体也会出卖你。他们会把老鼠放进你的衣服里，会把蛇缠在你的脖子上，或者直接用榔头敲碎你的膝盖，任由你哭爹喊娘。知道什么叫生不如死吗？满洲国的监狱里没有英雄。别再讲了，姑娘，告诉我是谁让你们去送信的，我就放你走，让你回家。

0: 这对该怎么做？陶亚，还是不知道申请，还逞能呢。
1: 他根本就不是共产党，什么都不知道。
0: 到时候就不这样了。那个张平均也说自己什么都不知道，但是我就觉得关键他还是得抓住那个传递情报的人。
2: 那张平均带过来。

0: 除了胳膊断了，别的地方没受伤吧？
1: 没有。
0: 你女朋友都跟我说了，你上大学是学文学？
2: 是。
0: 你女朋友告诉我们了，你们的日子过得还可以，并不是那种苦大仇深、一无所有的。何必要这样呢？
2: 山哥有志吧？
0: 你女朋友把所有的事情都给我们交代了，你就别嘴硬了，对你没好处。
2: 怎么会？她什么都不知道。
0: 什么都不知道？那我怎么知道你父亲叫张仲年，还是个挺有名气的老中医？
2: 我女朋友并不知道我的父亲叫张仲年，我们才交往了一年，你们要查出这个很容易。
0: 别自作聪明了，我们要想知道什么就会知道什么。咱们俩来做个交易，你不用告诉我他的名字，这样对你来说可能会很痛苦。你只要告诉我你嫂子一些简单的情况。
3: 痛痛痛！
4: 啦啦啦！
5: 急急急！快快快！
6: 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得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8: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7: 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9: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7: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10: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7: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得跟没睡一样。

0: 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

0: 年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1: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2: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1: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4: 喂，肠胃宁，
3: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当铁案突生裂痕，真相隐于迷雾深处。
6: 证人的证词不断反复，证据链根本无法闭合，这样的案子这么着急开庭是因为什么？
5: 昔日同窗，今朝对手，谁在捍卫法治尊严？
7: 我有什么可称量的？
8: 你称量怎么做人？你称量怎么做事？
5: 9月4日起，安徽卫视《以法之名》。看张毅、李光洁、蒋欣如何破局亮剑。
9: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3: 9.9元？
1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9: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3: 9.9元？
1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9: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3: 9.9元？
1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14: Thank you.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呢？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5: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好了好了，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老家。
9: 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那都给电话。
11: 收钱吧。
12: 乡里乡亲的，
13: 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4: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6: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个核桃邀你收看精彩内容。
7: 经常用脑，

0: 别自作聪明了。我们要想知道什么，就会知道什么。咱们俩来做个交易，你不用告诉我他的名字，这样对你来说可能会很痛苦。你只要告诉我你嫂子一些简单的情况，比如说她曾经在哪儿上过学，从事过什么样的行业，她是多大年龄，在哪儿住过，或者她有什么朋友，就简单的跟我说说这些，我就放你走，连你女朋友一起都放了，你们两个可以开始新的生活，我保证，我用人格担保。
1: 我不知道，我们好多年没有来往了，我也只见过他两次。
0: 你撒谎，这样下去，你的境况会很危险的。街头那老宋看到了，你跟你的女朋友不希望成为那样吗？她的肝脏被打坏了，就算我们放了她，她也活不了。你们还年轻，她是个不错的女孩，为了你放弃了逃跑的机会，可你这么做，你对得起她吗？
1: 我要不这么做，才是对不起他。正因为我是这样的人，他才会跟我在一起。如果我出卖自己的亲嫂子，他还会吗？
0: 小伙子，不要意气用事。就算你不跟我们交代，我们也能找到他。不过就是多费点功夫罢了。她三四十岁，长得挺漂亮，整天混迹于上流社会，这些我们都知道。
1: 我知道的，不会告诉你们。我女朋友就是想告诉你们，她也不知道，这是实话。所以你们审问她是没用的。就是铁了心跟着我，我去哪他就去哪，我干什么他就干什么，就这么简单。所以你们放了他吧，他什么都不知道，跟这件事没有任何的关系。
0: 真诚的友谊，纯真的爱情，在苦行和死亡面前都很廉价。人都有过不去的坎儿，千万不要高估了自己对痛苦的承受能力。
1: 我没有高估自己，我知道自己胆子不大，也很软弱，但我还知道我不会出卖自己的亲嫂子，这点你们就放心吧。
0: 我再给你点时间。好好想想。别太冲动了。
1: 不用想了。有些事是要凭本能来做的。

0: 如果詹姆斯方面出了问题，周一会尽快的通知我。到时候，你要销毁一切可能带来麻烦的东西，迅速到巴尔干大街的联络站，在那儿，我会为你准备一辆车，然后送你到朱河去躲一躲。
1: 我哪儿也不去，我要跟我的丈夫在山上。
0: 这个事以后再说。
1: 周一呢？
0: 你就不用管他了，他也得转移。
1: 我把他给连累了，他在警察厅苦心经营了这么多年，到头来功亏一篑。我把两个孩子也给害了。
0: 你别这么说，我们不过是站在了悬崖的边上，还没有掉下去。

0: 我没有跟张明君说我现在的情况，而且我之前跟他哥哥来往的时候，他对我的了解就很少。
1: 你千万不要抱这种幻想，只要他供出你是哪所学校毕业的，高斌他们立刻就能把你找出来。

别想的那么多了。也许事情没我们想象的那么糟糕。但愿周一有办法把他们救出来。

0: 哎，
1: 高科长，一路辛苦，顺利吗？
2: 很顺利。
1: 发现情况怎么样？
2: 这宋景囊受过重刑，内脏可能打坏了。
1: 这活的抓紧时间审了。

0: 你跟他嫂子有线索吗？他不开口。看样子没给他上过刑是吧？
1: 还没有。
0: 让他供出自己的亲嫂子，没那么容易。一会儿我试试吧。
1: 还是我来吧。
0: 你赶快回去休息啊。

0: 周队长，昨天下午有男的打电话找你，说是有急事儿。
1: 怎么说的？
0: 我说你不在啊，有什么事告诉我，他也不肯，说是码头上的，跟你提你就知道了。
1: 啊，他是我的人。
0: 那你赶紧跟他联系吧，说不定还有什么重要情报呢。
2: 忙什么呀？坐。
0: 我正干活呢。
3: 怎么样？
2: 有没有招的迹象？
0: 我看够呛，昏过去三回了，给他打了两针，张老丁还给他灌了有咖啡因的盐水，我都怕他死了。
2: 那个姓宋的怎么样？
0: 姓宋的也神志不清，精神好像出了问题。他跟那个老汪要是放出去，我看他们难得活下来了。审讯给他灌了两大份凉水，都吐血了，这不死还不残了？
2: 以我的经验，刑讯这东西，只要能扛过第一次、第二次，就可能扛过第三次。一旦扛过了第三次，人就不得了了。人的意志力被激发出来，是会产生奇迹的。
0: 我觉得咱们根本就不够精明。理论上，谁能扛得过审讯啊？这不怕死的人有时候会怕痛，不怕痛的人他有时候会怕你折磨他的亲人。这在一个妈面前折磨他的孩子，我就不相信他不招。只要审讯没了底线，就没有攻不破的堡垒。
2: 可我们都是文明人，是这个国家的执政者，不能像匪徒一样。
0: 从古到今，以暴制暴，乱世重刑，无可厚非。
2: 皇帝主张敬天法祖，勤政爱民，满洲国将来会是仁政，一个文明的国家，会以道义和法治来克服人类内心的邪恶。
0: 太深奥了吧？我是个粗人，我就知道吃饭干活关灯睡觉，上炕认识老婆，下炕认识鞋。干这行有时候需要伤天害理，这善良的人早死光了。我们能活下来就是因为无情无义，狼心狗肺。五年前我杀个人，半个月我都睡不着觉，想起来我就想吐。现在我杀人比杀猪都容易。我妈说了，我们这些人是要下地狱的。
2: 下地狱也没什么可怕，就是从这个门走到那个门。
0: 对，我们就是活在地狱里。

0: 将中，
1: 什么都没说。
0: 你怎么没回家啊？
1: 老婆不在家，回去也是一个人。不着急了。
0: 明天上午你可以不用来了，好好睡个懒觉吧。
1: 大家都一样，一起熬吧。
0: 给他注射。

0: 十三，
1: 谁呀？
0: 是我。
1: 哎呀，哥，快！妈，都过来看你来了。听不见呐，他们都快两年了。哥，别坐了。
0: 你一个人照顾他呀？
1: 哎呀，还有我弟。替我去好那门口蹲坑去了。
0: 昨天就找我了
1: 啊。黑市上现在有卖盘尼西林的。
0: 卖什么？
1: 盘尼西林。

0: 我打听清了，是从关大帅手下弟兄那流出来的。
1: 什么样的？
0: 你等一下。这是样品，我从那偷出来。
1: 你昨天给警察厅打电话了？
0: 打了，他们说你不在呀。
1: 为什么不告诉他们这件事儿？
0: 哎，哥，我是那么不讲究的人吗？我说句心里话，我这辈子啊就认你一个人。哎呀，别人都给我扯狼蛋去，什么科长、厅长、天皇老子跟我有啥关系？想从我嘴头啊，门都没有。
1: 越来越明白事儿了。
0: 哥，我是谁呀？你说你让我当个警察，江南这一带早就亮堂了。
1: 大字不识两个，还想当警察？
0: 哎呀，这人呐，没有十全十美的。就我老琢磨，你说我要真当上警察了，这哈尔滨还能装下我吗？
1: 啊！行了，别白活了。知道这药藏什么地方了？
0: 我药嘛，藏山上了。
1: 山上？
0: 哎，你看我这么分析的。你看，关大帅跟那个，跟那三林队那个胡子头，他们是那个拜把兄弟。胡子们是抢完了就往关大帅这弄。你说剿匪都这么多年了，三江好为啥金枪不倒？他不有关大帅罩着？
1: 关大帅有这么大能耐？
0: 那可不是，滨江省的省长韦焕章跟关大帅什么关系？他是老乡，都是辽阳北古城村的，他里里外外水深着呢，日本人都不敢惹他。
1: 知道的挺多。
0: 哥，我是探的，我这脑瓜好使，就多少年前的事儿，我记得是清清楚楚。
1: 这么好使的脑瓜子，给我当密探，委屈了。
0: 哥，你可别寒碜我了。反正是我是什么都不当，我就跟定你了。你指哪，我打哪。
1: 金教授那儿有什么情况？
0: 他那没什么情况。这是最近去他们家那车的车号，全让我记下来了。
1: 他明儿个起啊，工业大学那边你就不要去了，全力以赴给我打探出这批药他们藏在哪儿了。我走了，你跟我出来一下，我要过年了。我车上有些年货，拿给你娘吧。
0: 你看，哥，你又破费了。妈，哥走了，听不见呐。
2: 正在四区执勤的小组，请注意，迅速赶往六区。路口发现有学生张贴宣传单。正在四区执勤的小组，请注意，迅速赶往六区。路口发现有学生张贴宣传单。

0: 情况怎么样？
1: 顾有缘在哪儿？
0: 他在地下室，如果有情况可以随时隐蔽。
1: 张红军跟他女友已经被押回来了。高斌为了找到泄密的渠道费尽了心思，后来张平军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开口，没有泄露顾秋云任何情况。

0: 们动刑了没有？
1: 这还用问吗？
0: 哦，对了，顾秋妍的情况我已经向上级做了汇报，上面非常恼火，准备严肃地处分他。最近一段时间我找一个合适的机会把他从你身边调开，最好你来设计一下。
1: 现在危险还没过去，先别处理这件事了，先压一压。我现在实在没精力来应付这些了。
0: 也好，
1: 他现在压力很大，越是紧张越容易出事，得想办法缓解一下他的压力，过了这一关再说吧。好在张平君知道他以前的情况并不是很多，大概只是知道他是从哪个学校毕业的。看这个吧，我查了皮猴，就是我们丢的那皮猴。
0: 你在哪弄到的？
1: 看来小董跟这皮猴是被山林队给劫了。为首的江湖人称三江好，药肯定是还在，人目前下落不明。
0: 你能确定是他吗？这个家伙我们以前打过交道，有一段时间还假装要加入抗联，是个心狠手辣、老奸巨猾的家伙。
1: 可以找中间人跟他们去谈判，软的不行就来硬的。
0: 知道了，
1: 这件事儿必须尽快，赶紧找人去跟他们谈。他们在江湖混，总得看我们脸色吧。
0: 我这就去安排。不过这是个难缠的家伙，
1: 让顾秋妍跟我回去吧。目前情况还算稳定，我已经安排了审讯的人，张平君只要一开口，第一时间我就会知道。这样在他们抓顾秋妍之前，我们就能安全的撤离。
0: 好，
1: 总之我是按最坏的打算来计划的。

0: 朋友。
1: 还好。
0: 对他动刑了吧？
1: 没有，有我在，他们还好。
0: 不用骗我。

0: 太太你好，请问你找谁？
1: 你好，我找一下周乙。
0: 哦，你稍等一下，我打电话核实一下。
1: 谢谢。
2: 喂。让他在门口等着，我马上过来。喂，啊，王处长，什么事儿？
3: 周太太，
1: 鲁先生，
3: 你怎么在这儿？
1: 周乙三天没回家了，我来给他送换洗的衣服。
3: 那为什么不进去啊？外边怎么？

1: 哎，周队长，周队长，
2: 周队长，
1: 周队长，周队长，周队长，周队长，周队长，周队长，周队长，周队长，周队长，周队长，周队长，周队长，周队长，周队长，周队长，周队长，周队长，周队长，周队长，周队长，周队长，周队长，周队长，周队长，周队长，周队长，周队长，周队长，周队长，周队长，周队长，周队长，周队长，周队长，周队长，周队长，周队长，周队长，周队长，周队长，周队长，周队长，周队长，周队长，周队长，周队长，周队长，周队长，周队长，周队长，周队长，周队长，周队长，周队长，周队长，周队长，周队长，周队长，周队长，周队长，周队长，周队长，周队长，周队长，周队长，周队长，周队长，周队长，周队长，周队长，周队长，周队长，周队长，周队长，周队长，周队长，周队长，周队长，周队长，周队长，周队长，周队长，周队长，周队长，周队长，周队长，周队
0: 那肯定是误会了。行，那礼拜一我一定让他们给你送回去。啊，再见。你怎么进来了？
2: 我在大门口碰见鲁明了，我来给你送换洗的衣服。
0: 来送什么衣服啊？晚上我就回去了。
2: 换下来吧，把换下来的我带回家。
0: 好吧，衣服拿去。
2: 嗯。

0: 他跟三角好的谈判出事了，他们翻脸不认人。老魏怕你按原计划跟高斌汇报，让我赶紧来通知你。
1: 我已经向高斌汇报了，他正在往回赶的路上。不过他们要找到三角好还得一段时间，通知老魏让他赶快想办法。
0: 那怎么办？
1: 不是都谈好了土匪马上放人吗？
0: 他们又变卦了，土匪就是土匪，毫无信义可言，把带钱交赎金的人都给扣了。
1: 他是在找死。
0: 我们现在要给他点颜色看看的话，得调动部队，目标太大了。
1: 告诉老魏，我收拾他。

0: 一直没找过我。我看高斌快要绝望了。
1: 我刚才在走廊看见一个瘦了型的人，我马上就想到他了。
0: 他没受什么罪，

0: 回去告诉老魏，让他不要再跟三角好打交道，这种匪徒只有彻底消灭。
1: 被他们抓的人不知道是不是还活着，
0: 匪徒杀他们没有任何意义，会留着他们做筹码的。
1: 知道了。
0: 看样子得冒点险了。
1: 你有什么办法？
0: 来硬了。
2: 哦，周太太，你怎么来了？
3: 那周乙三天没回家了，我来给他送点换洗的衣服。
2: 哦哦，你看见他了吧？
3: 啊，在，那现在还在屋呢。
2: 啊，那你是要回去啊？
3: 啊。
4: 啊，
2: 这样，你把周太太送过去。
5: 好。
3: 嗯。啊，真的不用了，我自己回去就行了。你们都那么忙，再说周乙要知道了，又该骂我麻烦了。
2: 啊，不会的。实际上你也是在间接地为我们工作，所以送你回家也是我们分内的工作。赶快带下去，别吓着太太。
6: 走。
3: 这人怎么了？
5: 是犯人。周太太别害怕，这在这里是家常便饭。
2: 看什么？

0: 真漂亮！共产党也许都这样，这个时候了还那么浪漫啊！这人犯的什么罪啊？
1: 大概是给共产党送情报吧。哎呀，吓死我了！找什么？
2: 茶叶啊？
1: 那儿，第二个抽屉。
2: 藏这么深？
1: 剩这么点了？
2: 都拿走啊！车里还有呢。
1: 一点就够了。
3: 哎，你知道吗？周乙的太太今天过来了，
1: 怎么了？
3: 没怎么。

0: 这是抗联的货，在他手里，这事儿怎么解释？这就要看他是不是抗联的了。
1: 这不一定。如果他是抗联的，货早就送到山上去了，不会留进黑市。
2: 就是说，他把抗联的货给缴了，他有那么大本事吗？
1: 他是跟江北的土匪有联系，也可能是土匪劫了货，然后又留在他手里了。
0: 那直接把他抓了不就完了吗？凭这证据定他罪还不容易啊？
1: 这个关大帅啊，在码头上一贯称王称霸，没有能治得了他，因为他的背后有人撑腰，所以呢，如果我们搞错了，会很被动的。是啊，他跟韦焕章是老乡，连省长大人都给他面子，恐怕是动他不大容易。
0: 哼，是啊，这个人并不傻，那些坏事都是他手底下人干的。
1: 他从来不出面，
2: 那就先把他手下抓了，从下往上捋，我就不相信找不到他把柄。
1: 要想真收拾他，仅靠他通匪的证据是不够的，必须掌握他通共，能证明他跟共产党有来往。到时候我看再大的官儿也很难为他说话。
3: 这个容易，我们抓他的罪名就是帮抗联运营，有了这一条，看谁还敢关照他。就算我们能放他一马，日本人也饶不了他呀。
2: 一个码头恶霸我们都治不了，我们警察厅的面子往哪儿搁啊？

0: 我看呢，我们得先找到这批药。
1: 我的密探说，这批药可能还在山上。
2: 不抓人怎么查案子？不查案子怎么能找到证据呢？
0: 那这就看你们的了。
1: 这事儿我来做，捅了娄子，高科长兜里。
3: 啊！好啊，咱们就这么定了。这样，你们呢，先把他赌场抄了，把贩药的人抓来，然后把他所有的事情往共产党那儿靠，再把报馆的人请来，把事情搞大。
1: 行，按高科长说的做。
4: 行，行，来，

0: 乐泰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0: 乐泰亮甲，通通通，
3: 啦啦啦，
4: 挤挤挤，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
0: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当铁案突生裂痕，真相隐于迷雾深处，
7: 证人的证词不断反复，证据链根本无法闭合，这样的案子这么着急开庭是因为什么？
6: 昔日同窗，今朝对手，谁在捍卫法治尊严？
8: 我有什么可称量的？
9: 你称量怎么做人？你称量怎么做事？
6: 9月4日起，安徽卫视《以法之名》，看张毅、李光洁、蒋欣如何破局亮剑。
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5: 乖，肠胃宁，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1: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1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

0: 养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1: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骨疏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骨疏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3: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 9.9元？
7: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骨疏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8: 这不是一条赛道，这是一场环游未来的远航，而你脚下

0: 到来啦。
1: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4: 哎，怎么这么
2: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呢？
1: 告诉他我们干什么的。
2: 我干什么的？对呀。
1: 快了，
3: 怎么回事？为什么也砸我这场子？
4: 你就是关大帅
3: 啊？你想怎么样？
4: 你什么意思？
1: 关老板
5: 啊，我认识你。你是春三的大哥吗？
1: 这跟春三没关系。
5: 哎呦，看来我的手下是怠慢了你，得罪了大人物了。
1: 我们发现你这儿有人私通共匪，走私违禁药品，是在依法办案。
5: 看来你是新来的吧？
1: 怎么？我有眼不识泰山了，
5: 我可是满洲国合法的公民。我话说的头里，如果是因为一个

0: 江湖的小混混砸我的场子，我可不答应。
1: 那你不答应，你想怎么办？想怎么办？你以为你上面有人，没人管得了你了，是吗？哎，吃香就好，这样就对了。你的手下通共，你知道吗？如果我们抓到了证据的话，你恐怕吃不了得兜着走。
0: 哎，好，好，我等着。
2: 让他走。
3: 娘，
4: 不结婚。
3: 大哥，我想上趟厕所。
5: 没厕所。
3: 没厕所。
5: 擦吧。警察局是可以随便撒尿的地方，知道吗？
2: 带他去审讯室。
6: 对，是。
2: 辛苦一下，把口供问出来。凡是涉及到药品的，都按通共通匪论处。
5: 是。
2: 记者呢？
1: 楼上呢？

0: 通知他们过来开会。
1: 是。
2: 恐怕是捅娄子了。
3: 怎么了？
2: 昨天晚上韦华章的弟弟找白厅长了。你说韦华章是谁？那是总理大臣张景辉眼里的红人，连日本人都怕他，这不是捅马蜂窝吗？
3: 那共产党是不是也给他面子？
2: 那我就不知道了。反正这事我觉得有点麻烦，上面有点顶不住了。
4: 王子犯法与民同罪，何况一个流氓无赖？要是连个码头恶霸都镇不住，警察厅解散算了。
2: 就是啊，你说我们现在是怕官、怕匪、怕日本人，就连个记者我们都怕。你说，以后我们这碗饭怎么吃？关不住啊！
5: 怎么样，麻烦事儿来了吧？白厅长说，省长办公室来电话，询问这个案子的情况。
2: 他们怎么说啊？
5: 哼，怎么说还能怎么说？表示对这个案子格外关心呗。哼，我怎么说的？老虎屁股就是摸不得。
6: 连个臭地痞流氓都治不住，干脆回家种地。
7: 他们可不是普通的地来流氓啊！我跟他们打了多少年交道了，这个关大帅上上下下哪个不给他面子？就连日本宪兵队的人都是他的座上宾。
5: 问题是啊，这个范耀仁和关大帅之间隔着一个他的亲戚，是吧？这个人跑了，我们又抓不到他。
6: 一不做二不休，直接抓来郭堂。我就爱干这事儿，拿到他通共通匪的口供，看他们谁敢给他说情。
2: 我支持刘辉的说法，真的，他们太嚣张了。
8: 我们走的时候，他居然冲我脚下吐唾沫，对吧？
5: 还有这事儿？
8: 对呀、啊。
5: 不是，那你当时……看见没有？为这个案子说情的人都找到我老婆了，所以啊，大家的心情啊是可以理解的。看来这个关大帅不除啊，难以平民愤。但是这个麻烦确实存在，这厅长的压力很大。我们现在又。

0: 找不到有力的证据。
1: 什么叫证据？我们特科什么时候要证据了？我们想抓谁就抓谁吗？
0: 现在你牵扯到大人物啊，你关大帅对他们来说那是一棵不小的摇钱树，你知道吗？
2: 这件事儿牵扯到我们警察厅的荣誉。
3: 对啊，
2: 我看要不这样，高科长，你下去办案子，回避几天，这事儿交给我来办。我在哈尔滨无亲无故的，那些当官的总不能隔着灶台上炕，给我两天时间就够了。
3: 不是，你有什么具体想法啊？
2: 顶风而上，现在就抓关大帅。

0: 他公墓看到周易凯，脱下裤，嗨，多佐，
1: 嗨。
0: 你是艺人吧？翻译要不？尤克里里，尤克里吧。
2: いいだろう。考大思维、脳脊流です。

0: 哎呀，
1: 王老板，
0: 哎呀，
1: 又来打扰您了。
0: 哎呀，你说你看这个大礼拜天的还这么辛苦啊？
1: 我也是公务在身啊。
0: 真是不好意思，我不知道你就是大名鼎鼎的周先生。情急之下，我做的确实有些过分，我在这里给你道歉了。
1: 关老板，
2: 客气了。
1: 让你的人出去，我要单独跟你谈谈。

0: 这么跟你说吧，你麻烦大了。
1: 怎么？你威胁我？
0: 你可以这么理解。
1: 哎呀，我真是不明白了，我到底做了什么事情得罪了周先生，这么和我过意不去。那天的事情啊，我已经给你道歉了。哈、啊，我们将来说不定还会成为朋友的。江湖上风大浪大，我们应该相互照应才是。哈、
0: 啊，我不是那么小心眼的人。今天来啊，不是为你那天吐我们一口唾沫。人命关天，那点小事儿算什么呀？
1: 人命关天有这么严重吗？
0: 很严重，比你想象的要严重得多。
1: 你到底想干什么？
0: 你可以到窗口往下看一眼，你就知道自己现在处在什么境地。
1: 我还是不明白你什么意思。

你要是敢冲着他们脚底下吐一口，那才叫你有胆。他们不会像我们这么仁慈，我相信他们能把你舌头揪下来。

0: 你想干什么？宁支书，我们都是明白人。我刚才不是说了吗？我们将来一定会成为好朋友的。
1: 跟我说这些没用。这出戏我不是主角，顶多是个保姆的。自己看看吧。

0: 还说不是人命关天啊？
1: 就凭这些，日本人能饶得了你？
0: 涩谷三郎这个名字听说过吗？
2: 女共党赵一曼就是他签字处死的，
3: 他现在亲自督办这个案件，而且我今天到这儿来也不是以特务哥的身份，是协助日本宪兵调查涩谷长官督办的案件。
4: 哎呀，我仍然不明白你是什么意思啊。人在江湖上走，处处要小心，我可是有毒的不吃，犯法的不做。
3: 吃不吃毒你说了算，犯不犯法我说了算。

0: 别以为你认识几个当官的就能保住你的命，真到了日本人那儿，你能马上死就是你三生修来的福气。知道什么叫生不如死吗？我没让日本宪兵上来就是给你个机会，现在只有我能救你的命。
1: 周先生， 你给我几分钟的时间，我现在脑子很乱很乱的，你让我想想。
0: 你也是个聪明人，对你那些当官的别指望得太深了。如果你真被日本人抓去了，你以为那些当官的会冒着通共通匪的危险来替你说情吗？他们恨不得你死。涩谷先生对你所有打进打出的电话都有录音，包括你跟某位政要私下里的谈话。要不然这样，你给你那些后台呢打个电话，把你现在的处境告诉他们，看看他们会怎么说。
1: 周先生，你到底想让我干什么？
0: 很简单，告诉我药在哪儿，还有把三江好给我引出来，只有这样我才能保住你的性命。你可千万别跟我说你什么都不知道，咱们就别在这上面再费口舌了。现在只有我能救你的命，我是在帮你。

0: 郭老板，我说话算数，现在就可以放你回去。你可以冲任何人吐唾沫，要是高兴，也可以在警察厅门口撒泡尿。
1: 哎呀，你别跟我开玩笑了。
0: 我没跟你开玩笑，我说的是真的。你得很体面的从这儿回去，不能让任何人看出来。
1: 我的麻烦什么时候算完？
0: 等我们抓到了三江好，这事儿才算过去。到时候这些档案，我会当着你的面把它销毁掉。你还可以回去到码头当你的老大，送他出去。

伙都在老驼山西峰脚下观音洞内，少量人员看守，请在明天下午3点右仆行动开始之前务必救出他们。

0: 有什么新情况吗？人和货都在骆驼山，没有什么人把守，估计是土匪为了方便折腾药，根本没有进山。
1: 那还等什么？
0: 可是我们现在没法行动。为什么？山上的队伍都调到东线去了，我们没有人手。
2: 每次三江好出来接头，最多就带20几个人。他会在密林边上听信，先派小喽啰出来，没什么问题了，他才会现身。所以一大队、二大队，你们埋伏在山岗上的密林中，听见动静围过来就是了。我们在这个路口架2挺机枪，就能把整条路封锁。对于土匪。
3: 死的活的都行，
2: 日本人不是要跟我们联合行动吗？他们这次只派一个十几人的小部队跟着我们。宪兵队和关东军的作战部队昨天夜里已经开始了军事调动，一旦我们这边开火，他们和我们派去的警察部队就会向山上土匪的老巢发起进攻。刘奎协助刘副厅长。
3: 负责协助关东军作战部队已经潜伏到了山里，就等着我们这儿打响第一枪。我这边的行动什么时候开始？同时开始。老头山西峰离伏击圈并不太远，这边一开火，你那儿应该能听到枪声。
4: 明白。
3: 你那边要尽量避免流血，能抓活的就抓活的。
4: 好的。
3: 这是我们近期以来一次大规模的行动。 高科长在密山，已经在往回赶的路上。刚才发来电报，祝我们行动成功。希望特务科广大同仁勇敢作战，剿灭残匪。祝大家马到成功。
5: 是。

0: 方老板，怎么就你一个人？啊，
1: 我的人都在后边林子里。
0: 我觉得你怎么有点不对劲啊？
1: 你发信号让他过来吧，我也是没有办法。
2: 嘿，别发傻劲，
1: 把枪放下，保命要紧。你发信号让他过来，我来跟他谈。
0: 你个王八蛋！

0: 这个像土匪偷的。
1: 疯了。看清楚，是他吗？
2: 兄弟，我对不住你啊。

0: 码头上呢，过来取货。
1: 有令子吗？
0: 杨嫂子不仗义，
1: 破锅盖破罐。怎么换人了？
0: 啊，小球病了。
1: 取多少？
0: 跟前面一样。
1: 走。哎，我怎么一个也不认识呢？
0: 想认识还不容易啊？

0: 这次要活的，听见了没有？
1: 是。
0: 有人吗？洞里有人吗？你们被包围了，出来投降吧！快出来！
2: 别开枪，里面有人！别开枪，里面有人！别开枪！别开枪！别开枪！别开枪！别开枪！
3: 来，不是，不是，啊，在那。

0: 里边还有人吗？
1: 有、啊、
0: 有多少人？多少枪？
1: 他们没有武器，都绑着呢，是三个共产党。
0: 你再说一遍，谁？
1: 三个共产党。

0: 同志们，你们被解救了。我是抗联诸葛大队的，专门来解救你们。
1: 同志啊，我们可算把你们给盼来了。
0: 放心吧，这会儿没事了。行，再忍一会儿，我让人给你们送吧。
2: 好。

0: 同志，我终于把你们盼来了！我也盼着您呢，
1: 把你们盼来了啊！你们看着啊，别让我进去，看好啊！
0: 有点心眼儿啊，
1: 给他解开啊！
0: 等我们快点，这帮土匪都把我们混完了，我们在这儿都关十多天了，绑的还挺紧。好了，这会儿你们得救了，起来，起来，哎，
2: 辛苦了，辛苦你们了。等到了山上以后，好犒劳犒劳你们，啊，上。
0: 上山干啥呀？我们得回家。是大哥，求求你，我们都在这关半个多月了，家里都急疯了都。急疯了？着急回家？啊！真的是吧？嗯。装。哎。再装。
3: 东西呢？什么都没有。啊？什么都没有。货呢？
0: 货放哪儿了？我不知道。放哪儿了？让
3: 他们土匪给扣了。
0: 扣哪儿了？我问在哪儿。说呀。不说是吧？
3: 哎呀，我真不知道，大哥。你也不说是吧？我真不知道啊。你来说，货在什么地方？大哥，我真不知道。
0: 我崩了你！我说，好像藏在附近了。他们拿货的时候，走得不太远。
4: 怎么样？人抓了？药呢？他们是把药和人分开了，应该就在附近吧。怎么就抓了这几个人？
5: 其他的人都给干掉了，就剩下一个看人的，但是一问三不知，什么都不知道。
4: 他们不会把药藏得太远，应该就在附近的山洞里。
0: 应该是。

0: 罗队长。哎，周队长，东西找到了。
1: 在哪儿？
0: 在路边山洞呢。
1: 找人把他抬下来。
0: 是。
2: 快，站住！
3: 白厅长这次特别高兴，特意从外面打了电话说要见您。
4: 知道了，
3: 这是本次行动的初步统计结果，一共消灭匪徒23人，活捉11人，警察大队阵亡4人，受伤9人，缴获大小枪支31支，子弹2000发，马11匹，药物72箱。
1: 把阵亡和受伤的警员名单统计出来，等高科长回来马上进行善后工作。
5: 是。
1: 啊，刘警官，你们那边怎么样？
5: 我们这边情况非常好，除了日本军有小量的损失，咱们警察大队派的9个警察全部安然无恙。
1: 太好了。
5: BD 87人大获全胜。
1: 俘虏多少？
5: 没俘虏。知道你们成功以后，加藤司令官觉着俘虏留着没什么用，带出身上很麻烦，就地把土匪和家属都处理了。
1: 就地处理了。

0: 不说是吗？啊？
1: 我傻傻的不知道。
2: 怎么？
1: 什么？

0: 你也不想说是吧？
1: 你打我了，服了。
0: 你以为你能这么扛，就能扛回是吗？
1: 真不知道啊。

0: 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宫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还有祛湿的作用，这个无糖桃酥好，想吃就吃。口感好，我什么也不用担心，我一下子订了两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2: 这随着年龄啊越来越大了，甜东西啊不敢吃，但是眼馋呢。宫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它满足了我们营养身体的需求，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今天搞活动打了个电话。

0: 天就送到家里来了。
1: 在我小的时候家里穷啊，没有条件吃，现在条件好了，年龄也大了，含糖高的东西也不敢吃了，看着就馋。我可以不吃糖，但身体需要的营养得保证。很多人都推荐吃巩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
2: 这随着年纪大了，这牙口越来越不好，硬的东西啊不能吃。贡宝林木糖醇铁棍山药桃酥真好，专门为我们设计的，放到嘴里轻轻的一嚼，酥脆可口。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黑芝麻都是好东西，粗纤维多。铁棍山药啊，营养高，到饭点肚子空了，吃上几片桃酥，好吃，营养均衡，老朋友都指名吃它。
3: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啊，都是谷物配方，粗粮纤维，营养吸收好，口口香酥脆。我推荐马上拨打电话订购吧。
4: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贡宝林厂家郑重承诺，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贡宝林好桃酥，原料好，味道好，酥软可口，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糖分啊是人体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但是对老年人来说啊，喜欢又不敢吃，尤其是血糖高的人，贡宝林木糖醇铁棍山药桃酥改变了老年人以往对这个糕点店里桃酥的这个认知。贡宝林桃酥用木糖醇代替蔗糖，木糖醇呢是一种从玉米中提取出来的植物甜味剂，它的味道啊香甜不腻，但是不含蔗糖，不需要通过胰岛代谢。人们食用以后呢，可以补充各种能量和营养，好吸收，好代谢。
3: 我以前呀，一天得吃好几次饭，医生就建议少食多餐，不知道吃什么好。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有时候我还泡牛奶吃，两种口味，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她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6: 这年纪大了呀，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等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厨师利器。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1: 我有点胖，不能吃含热量高和含糖的食物，吃贡宝林桃酥啊可以放心大胆的吃，吃着有点甜味，里边是加了木糖醇，没有蔗糖，味道酥脆。
4: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7: 贡宝林桃酥选用的都是原产地的铁棍山药、大凉山苦荞、湖北蕲春薏米、进口燕麦等自然谷物，地道原材，1:1:1粗粮科学搭配，用木糖醇代替了蔗糖，采用非油炸热烘焙的传统工艺，低糖低热量，特别补充的营养膳食，营养又健康，口口香酥脆。看好货再付款，当着大伙的面我做个承诺，买我的桃酥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
4: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为什么受到众多老年人的喜

0: 喜欢呢有以下几点。一，选材地道，选用的是正宗的温县铁棍山药，山药具有补脾健胃，营养成分极高，搭配湖北蕲春薏米，含有丰富的氨基酸、蛋白质、维生素等。大凉山苦荞被誉为五谷之王，三酱食品，进口的燕麦脂肪80%为不饱和脂肪酸，是人体最重要的必需脂肪酸，在人体内具有重要的生理功能。二，配比好，地道好食材，山药、薏米、鸡蛋和面粉的黄金比例为1:1:1，每一块啊都是好食材，科学配比，自然谷物，地道原材，营养均衡，口感酥脆，不仅好吃，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三，工艺好，我们是专业生产无糖产品，用木糖醇代替白糖，采用的是非油炸热烘焙的工艺制作，粗粮香酥脆，无糖真美味，真材实料，无蔗糖，饱腹代餐，老少皆宜，营养师的推荐，低糖低热量，营养又健康，口口香酥脆，满足还回味。
1: 桃酥您一定吃过，但是贡宝林无糖桃酥您肯定没吃过。非油炸热烘焙工艺，保留了粗粮纤维里的生物酶、维生素多种微量元素，营养丰富，美味又健康。您呢一定要尝尝，咬到嘴里呀，酥脆可口，这可是咱中老年人的人间美味。厂家承诺不好吃给退货，厂家这么自信，产品呀肯定有保证。
2: 上年纪啊，这肠胃消化呀就不如年轻人，这油炸的不敢吃，什么都要注意健康，还要无糖。这个宫保林无糖醇桃酥啊，就满足了我们老年人的需求。这个非油炸热烘焙工艺，都是谷物配方，粗粮纤维，营养吸收好，口口香酥脆。我推荐马上拨打电话订购吧。
3: 吃无糖产品还要吃专业厂家的，以后我建议就吃宫保林无糖醇桃酥。
4: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宫保林无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贡宝林厂家郑重承诺，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贡宝林好桃酥，原料好，味道好，酥软可口，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痛痛痛，
6: 啦啦啦，
7: 急急急，快快快，
8: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当铁案突生裂痕，真相隐于迷雾深处，
10: 证人的证词不断反复，证据链根本无法闭合，这样的案子这么着急开庭是因为什么？
9: 昔日同窗，今朝对手，谁在捍卫法治尊严？
11: 我有什么可称量的？
12: 你称量怎么做人？你称量怎么做事？
9: 9月4日起，安徽卫视《以法之名》，看张毅、李光洁、蒋欣如何破局亮剑。
13: 这不是一条赛道，这是一场环游未来的远航。而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

0: 4000902-8199 4000902-819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1: 贝蒂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4000902-819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4000902-8199 4000902-819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4: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期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期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5: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期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期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5: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期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5: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6: 9.9元能吃几天呀？
5: 整整60粒，

0: 以吃十天，包邮到家。
1: 不满意能退吗？
0: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级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林药业。
3: 内火旺，医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

多喝六个核桃，六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内容。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热就冰茶。

0: 度为义，敢闯的人不设限，勇气为证，开辟未来新纪元。
1: 好的，往里钻，小心别被障碍打下来，别被障碍打下来，别被障碍打下来。哎呀，
2: 哎呦，还有一个抓住了，快快帮忙，帮忙帮忙，好，脚蹬一蹬。
3: 会是眼前的这个吗？好，报警。
0: 哎呀。6月21日起，每天中午11:45，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未来始于每一次向前。
4: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5: 痛痛痛！
6: 啦啦啦！
7: 挤挤挤！快快快！
8: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
10: 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11: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8: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6: 喂，肠胃宁，
8: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享受即刻精彩，见证决胜时刻，体彩顶呱呱，足球主题新票热力来袭，一张彩票一份热爱，一起见证属于你的决胜时刻。

0: 民健身亚洲榜样，各位好，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1: 未来环游记。
0: 冲破边界，环游向前，我们就是
1: 冲冲家族。
0: 各位好，我是冲冲家族的白宇。
2: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关贝贝。
3: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吴志斌。
2: 问候大家，我是冲冲家族的吴岩。
4: 中午好，我是冲冲家族的易涛。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酒冰茶，一起向前冲。
2: 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3: 每天康复新，口腔很舒心。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大力支持。
4: 本节目由合肥瑞康骨科医院提供全程医疗保障。合肥瑞康骨科医院，一家只看骨科的医院。
0: 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在今年的夏天呢，光良酒联合我们男生女生向前冲，是一起走遍了12个地市来进行选拔。那今天来到我们亚洲一号赛道进行参赛的是来自于滁州、蚌埠、六安3地的晋级选手。
2: 是的，他们在线下的迷你赛表现的是十分的

0: 那今天的皖东皖西这个同乡自己人啊，来到我们的向前冲的赛道，可以说也是难得的缘分。
1: 不管您来自哪里，每天忙碌的一天下班结束之后，打开光良酒那浓浓的香味儿，就会舒缓一天的辛苦。
0: 是的，光良酒呢来自四川成都的白酒产区，地处北纬30度黄金酿酒带，依托优势生态与纯净水源酿造的酒好啊，用一方水土酿一瓶纯粮好酒。
2: 是的，没错，得天独厚的产地环境也酿出了醇厚的酒体，就像今天即将登场的各位选手，在我们的赛道上必定会有不一样的好成绩。
3: 好，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马上进入到今天紧张刺激的闯关时刻。全民健身亚洲榜样，这里是由安徽卫视为您带来的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0: 未来环游记。
3: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酒冰茶，一起向前冲。
0: 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3: 同时呢，我们要感谢光良酒为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和自己人喝光良酒。那今天的各位选手会有什么样的表现呢？
0: 是啊，
3: 等不及了啊，来有请第一组
0: 自己人，有请。
3: 哎，有请自己人，
0: 快来自己人，
3: 来欢迎自己人啊，
0: 欢迎姑娘们。
3: 对，先做个自我介绍。一号，
4: 大家好，我叫郑文文，我来自安徽淮南。
3: 哦，淮南的是吧？我中午刚刚喝完淮南牛肉汤，哎呦那个鲜呐、啊！现在讲究什么生烫，对吧？是学生啊还是工作了？
4: 学生。
3: 啊，学什么专业的？
4: 体育教育。
3: 体育教育啊，
0: 未来的体育老师，
3: 专业太对口了。
0: 对，
3: 而且啊，他的资料上显示是练四项的，我孤陋寡闻啊，想问这个四项都是哪四项？
4: 100、800、三级跳和铅球。
3: 哎呦，
5: 厉害呀！
3: 就是他手上扔铅球啊，10公斤的铅球能从起点落到终点。就他，你上赛道啊，属于是对我们这个向前冲的降维打击啊，好好表现好不好？哇，二号个好高啊！自我介绍来。
6: 啊，大家好，我叫苏月，来自安徽淮南。
3: 啊，也是淮南是吧？哎呦，我真的哪天我要专门去淮南喝牛肉汤。

0: 啊、哦、今天是我们自己人专场，对，我来的都是自己人哈。看我们节目多长时间了？
1: 从小学就开始看了，看了十几年了。
0: 你看看自己人啊，专业认证啊，自己人十几年的老朋友，来认识一下五号。
2: 我来自江苏南京。
0: 从南京特地过来的吗？啊，
2: 是的。
0: 我们节目这么好看吗？
2: 好看又好玩，那今天一定要好好感受一下啊！
3: 而且今天来啊，还有惊喜给大家
0: 准备
3: 了。对，来中间的光良五九，每个人抽取一个，等一下给大家揭晓答案。三二一，请抽取光良九。
0: 来，收取后面的五瓶啊！其实今天五位姑娘特别幸运，因为你们参加的是我们光良酒的专场，只有专场呢、才会有这样特别的待遇啊！
3: 我数三二一，大家一起亮瓶底啊！三二一，请展示。
0: 有吗？哇！哎，有哎，三号，快来！
3: 好幸运，来看看。三号抽取到了幸运瓶的光良酒，但是有个问题，要答对了，这个奖品才是你的。
0: 对，就是说你今天来到我们光良酒的专场，就抽到这个瓶底有光良酒标识的，就可以回答一个问题，回答对就有奖品。做好准备了吗？我问你一个特别难的。光良酒的品牌口号是什么？
2: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3: 恭喜你答对了，可以获得光良五九一瓶，将酒瓶放回原处。
0: 来，姑娘们做好准备啦，我们要登上赛道喽。
3: 对，来，姑娘们请起点就位。

0: 3, 2, 1 ，Go！
1: 第一位上场的是降维打击来到赛道的郑文文。哎呦，
2: 我有一个问题。
1: 请问，
2: 今天光良酒专场是不转转盘的吗？
1: 这他当然要降低难度了。
2: 太幸福了！
1: 刚才一号过关的动作真的是一眨眼就过去了。

0: 们今天来的哈，不光是自己人，还是实力很强的自己人。
1: 哎，二号选手乐呵的，你看人表情管理多好，一点看不出痛苦来。
0: 对，确实，说到光良酒，我们也特别的亲切啊，一直都是老朋友了。
1: 你看三号等不及了，前方堵车，三号要强行超车。慢点啊，
0: 超车
1: 控制速度，
0: 请注意超车，请注意。
1: 对，人都是倒车请注意，哪有超车请注意。哎呦，一号一看就是经常看我们节目的，他那个团队作战啊，他一定看了不少。好，现在到了四号。据可靠资料显示，四号选手啊，赵静雅平时呢也有喜欢健身啊、瑜伽啊一些体育运动，所以过关应该也是错不了的，加油。好，四号选手马上就要顺利通过第一关了，五号选手接续跟上。五号非常重视今天来到这个亚洲一号赛道参加我们的比赛，特意选了一件他最喜欢的碎花裙子。哇，太棒了，恭喜五位姑娘同时闯过了第一关。
0: 欢迎来到中国体育彩票定制关卡新鬼守护，闯关要避开陷阱，购彩也要避开被投、追号、大额投注等风险雷区，体彩守护你安全参与快乐体验。
1: 哎呦，一号铁人四项的姑娘啊，第二关对她来讲也没有任何难度，所以一开始我就说她来到，哎呀呀呀呀呀，这是谁呀？三号落水了。这个第二关啊，接上很重要，不能紧张，不能慌张，一定啊！耶耶，你看这就属于没接上，不要被困难吓到啊！四号、五号分别从第二关卡的两边同时踏上了赛道，
0: 是不是可以同时成功呢？
1: 哎呀，这个反应速度可以，四号跌跌撞撞，但依然在赛道上不错。
0: 哎，还有一个，哎呦，还有一个抓住了，快快帮忙！
1: 哦呦，
0: 帮忙！好，脚蹬一蹬。
1: 小心，我们最爱的碎花裙子一定不能沾上水。
0: 等一等，救生员大哥，你给能帮帮吗？
1: 很遗憾啊，你看我们比赛规则，腰部落水即为闯关失败。
0: 他刚刚那个动作就也爬不上去了。

0: 炫技啊，
1: 有点炫技了，有点难度了，他的动作。
0: 但我建议还是从底下啊，下面可能更稳一点。
1: 对，
0: 这能从上面过的姑娘啊，不是一般人呢啊！哎呦，哎
1: 呀呀呀呀呀，有点遗憾啊。那现在呢，只有一号铁人四项的这位选手来到了我们的时空之门。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2、1。

0: 的速度又快又准，胆大心细。我觉得所有的这个美好的词汇在他身上都可以用。
1: 胆子大的人先享受世界，胆子大的人先享受赛道。
0: 对，马上我们今天女生组要迎来开门红了啊！加油，一号。

0: 最后一关，最后的冲刺，来自我们淮南的姑娘啊，今年才19岁。这个闯起赛道真的是又快又准，加油！也是一位腿长手长的姑娘啊，小心瀑布。
1: 没事，你越等她，她越不下。
0: 对，你就正常往前走。哎呀，加油啊，稳住啊，都到这儿了。好嘞，这关对你来说小意思啊，你看这个核心力量，哎呀，轻轻松松到达高台，来拍一下我们的按钮，恭喜。

0: 多厉害，光良专场，不愧是光良专场。
1: 哎，我觉得我们的姑娘真的很棒，你看她闯得又好，笑得又甜，刚刚说得又棒，
0: 长得也好看呢。
1: 对呀、啊，
2: 是吧？
0: 嗯，第一组就拿分了，这是个好兆头
1: 啊。所以啊，自己人就是厉害。哎呦，接下来再派一组自己人上来。
0: 来，有请下一组。
1: 有请，欢迎，
2: 欢迎自己人来了。
1: 今天来的都是自己人啊，来来，姑娘们好。
0: 哎呀，你看看咱们今天的这个各位选手，哎呀，春光满面，一个赛一个的漂亮啊！
1: 是的，
0: 来，六号自我介绍。
3: 大家好，我叫于慧，来自安徽滁州。
0: 平时喜欢什么运动项目？
3: 喜欢攀岩、羽毛球，还有游泳。哇，哎
0: 呦，喜欢攀岩哦，那个很难的，对吧？
3: 一分到手。我是新手。
0: 啊，新手，没事儿，老手都是从新手来的，没关系，我们先从赛道开始练起啊。来，七号自我介绍。
4: 大家好，我叫曾景瑜，来自安徽六安。
0: 平时就是一个很腼腆的女孩子吗？
4: 差不多是。
0: 不太愿意表达是吧？嗯。如果让你选择给自己打打气、加加油呢，会用什么样的方式？
4: 就在心里默念吧。
0: 啊，好嘞，那我跟你一起默念啊。来，番号自我介绍。
5: 大家好，我来自安徽淮南，我叫胡永林。
0: 啊，平时有喜欢运动什么的吗？
5: 喜欢跑步，和健身。
0: 哎呦，来吧，今天在赛道上希望你能够登顶成功，好不好？
1: 对，我们来检验你的跑步和健身结果啊。哎，来认识一下九号。
6: 大家好，我叫王岩，来自安徽六安。
1: 哇，你说话声音好温哦，六安姑娘都这样吗？
6: 不知道。
1: 反正你这样对不对？来，紧不紧张？
6: 有点
1: 紧张是不是？好，一会儿呢我们玩个小游戏放松一下好不好？

0: 但今天运气太好了，第一次来就赶上我们光良专场啊！你知道今天奖品翻倍耶？
1: 是的，就是很幸运，我自己也感觉很幸运。
0: 那今天就幸运到底，希望登上高台啊，拿到我们的大奖。
2: 先把一份这个开跑之前的幸运送给大家，每个人抽取一瓶光良酒，来三二一，请抽取。
0: 哎，真的好幸运哦！以前哦，两组才能抽一瓶，
2: 对，
0: 现在每一组都可以抽。哎呀，
2: 每组都有，来，对对，我喊三二一。
0: 我这九号就是放松下来了，是不是？看你们有没有中啊？
2: 来，三二一，请展示。哇，恭喜六号选手抽中了，看到没有，瓶底有这个光良酒的商标。那接下来呢，要想拿到它请听题。
0: 你想要一道难一点的题，还是一道简单一点的题呢？
1: 简单一点的啊。
0: 简单一点的
2: 题。你不会问的光良酒是酒还是水？
0: 简单一点的题啊，这道题不难哦。光良酒是哪里的品牌？哦
1: 呦，四川成都。
0: 你会不会说四川话？
1: 我只会说说一点儿，
0: 就四川话说一下。

0: 四川成都，那这句啊、哦，四川成都，哇，还可以，
1: 讲得很标准，
0: 讲得不错，
1: 对吧？
0: 对对对，
1: 四川，
0: 成都，
1: 那个冒昧的问一句，您有另一半吗？
2: 没有。
1: 啊，那自己平常喝一点吗？
2: 有另一半之后会喝的。
0: 我以为你说推荐你找一个四川成都的男孩子。哎
1: 呀，可以，
0: 还能请你喝光粮酒。
1: 恭喜啊，你将获得光粮五酒一瓶。不过，请把酒瓶先放回原处，起点就位。
0: 好，有请。好啦，可以到起点了，姑娘们。
1: 加油哦！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6号于慧喜欢攀岩的姑娘，

0: 中归抽中啊，还是建议你分多次服用。
1: 多找几个朋友一起，因为喝光粮酒要怎么喝？
0: 和自己人喝。
1: 对，和自己人喝光粮酒。
0: 你自己喝那不成闷酒了吗？气泡采用的是倒搅的方式啊，过得也很稳。

0: 这段时间运动的成果。
1: 是的，
2: 八号胡永林，这是一位跟我一样的80后。
0: 为什么要提出女孩子的年龄？这是我们的秘密。
2: 我没有说年龄啊，我就说80后啊。80后那个伸展余地有10岁呢。
0: 好，八号也顺利通过啊，看来这段时间运动的不错。到9号了。
2: 9号那个脚下赛道有时候晃的时候啊，他可能会有一点担心。
0: 9号跟我一样，是一位00后。
2: 我10后。我10后，我今年才16。
1: 那我是不是得说我是20后？
0: 那你这不刚开学吗？赶紧回去上学去。
1: 好，我现在就去。
0: 好，10号也踏上了赛道。

0: 晃得越厉害，越容易失去重心。
1: 哎呀，今天成功率很高啊。
0: 对，你看我们的第一关通关率达到了100%。
1: 对，主要是大家都知道哈，今天是光良酒的专场，在专场呢一定要好好表现，因为拿到的奖更多呀。

0: 顺利通过第一关。
1: 欢迎来到中国体育彩票定制关卡新鬼守护，闯关要避开陷阱，购彩也要避开被投、追号、大额投注等风险雷区，体彩守护你安全参与快乐体验。
0: 哎呦，六号的过关方式很特别，但是过得很顺利啊，胆子很大，一点没犹豫。哎呦，有点遗憾啊，胡永林意外落水。主要是在三个转轮的中间呢，千万不要犹豫，落脚点找好。对，不一定。哎呦，
1: 九号加油哦，注意节奏。
0: 哎呦，这一下真是猝不及防啊！
1: 哎呀，只剩下六号和我们的七号了。

0: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1: go。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2: 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明，四方制药健康四方，通通通，啦啦啦，
3: 急急急，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明，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明，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冬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冬。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快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
1: 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5: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快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乐泰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酒冰茶，一起向前冲。
1: 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0: 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享受即刻精彩，见证决胜时刻，体彩顶呱呱，足球主题新票热力来袭，一张彩票一份热爱，一起见证属于你的决胜时刻。
10: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1: 3, 2, 1

0: 我就是觉得，你看你这么开心，就让我这么一个喜欢喝酒的人啊，站在光良酒旁边来主持节目，你知道这是一种莫大的这种折磨吗？啊，
1: 就想动不动就喝两口，
0: 闻着浓浓的酒香，你等我下班，非得把这大瓶子，我跟领导请示，我得扛家去。
1: 啊，我跟你讲，今天有个这个要求啊，就是拿到三分以上的队伍的队长就可以喝酒，
0: 是吗？
1: 喝光良酒。
0: 那我哥还有两分哦。
1: 对你还有两分。
0: 好吧，看一看男生队的表现。
2: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3: 未来环游记。
2: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酒冰茶，一起向前冲，
3: 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2: 每天康复心，口腔很舒心。康复心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好，接下来到了我们男生的冲关时刻了，有请第一组男生登场。
1: 欢迎，
2: 欢迎大家。我们这一组男生呢也是精兵强将啊，依次的给大家来做一个介绍。
4: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芜湖的徐志勇。
2: 徐志勇是今年也有来过前面的比赛，对吧？
4: 对。
2: 而且你有跑过计时赛，最快的速度从头跑到尾多长时间？
4: 52秒。哇，
2: 厉害了啊，冲关王级别的选手。
5: 大家好，我叫李佳宇，来自浙江杭州。
2: 佳宇没跑过这条赛道，对吧？但是也是运动健将，强项是什么？
5: 100米。
2: 100米跑多少？
5: 10秒5。哇，
1: 又是一个很厉害的
2: 健将级别的成绩了啊！您好，
6: 大家好，我来自安徽蚌埠。
2: 您叫什么名字？
6: 赵志伟。
2: 你俩是师徒关系，他是师傅，你是徒弟。他教你啥？
6: 教我短跑。
2: 教你短跑，你短跑成绩怎么样？
6: 10秒7。
2: 比他稍逊一小筹，对不对？是吧？啊，你听说你拿过全省的冠军啊？什么项目？
6: 200米。
2: 200米，100米拿不了冠军，因为有他是吧？好，欢迎三位。
3: 那三位都是运动健将啊，来看看我们这边。4号。
7: 大家好，我叫孙伟，来自安徽滁州。
3: 你运动厉害吗？
7: 偶尔运动。
3: 偶尔运动？怎么个偶尔？
7: 跑一跑5公里吧。
3: 那平时喜欢喝酒吗？
7: 喝一点吧，光良酒确实可以。
3: 好的，那希望今天光良酒能够带给你好运，好不好？加油！来，5号认识一下。
8: 大家好，我叫孙超，来自安徽六安。
3: 那你平时爱运动？
8: 平时一般会打打羽毛球，然后最近也在健身。
3: 啊，那今天对赛道有信心吗？
8: 有一点。
3: 有一点，但不多，但没关系啊。希望今天光良酒能够给你助力，好不好？
2: 好了，来，5位朋友啊，先别着急，先往这儿看啊。我现在手拿着的是我们的光良五酒啊，我一共有5瓶在这儿。头上这瓶不算啊，你们一会儿每人拿到1瓶，有1瓶是幸运瓶，看你们谁能拿到啊！来，每人拿1瓶光良五酒。好，把瓶底儿展示给大家看，3、2、1，哎，我们的1号啊，拿到了我们的幸运9瓶。我要问你一个问题，如果你答对了的话呢，光良五酒这瓶酒你就带走了啊。好，我来说上半句，你说下半句。干杯光良酒，
4: 一起向前冲。
2: 好嘞，中奖，
3: 非常棒。
2: 来，大家把9瓶放回去吧，然后咱们准备冲关了啊。这一组起码咱们得有3个人登顶啊。
3: 来吧，来到我们的赛道，加油。
2: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这一组出发了啊，精兵强将很多，1号是徐志勇，这条赛道跑过无数遍了，今天是代表我们光良酒城市选拔赛的选手又来到了我们的赛道上。2号是我们的100米的健将啊，3号是200米的全省冠军，4号也是一位选手，
3: 偶尤运动，喜欢喝酒，尤其爱喝光良酒。
2: 开个玩笑啊，虽然在运动上不如前三位有这个好的成绩啊，但是相信今天在赛道上也可以取得好的成绩。5号也加油。
3: 你看1号非常有经验，大家可以模仿一下，看看1号是怎么闯关的啊。
2: 对，1号对这条赛道太熟悉了。
3: 目前都不错，白老师给第一组就定了一个很高的目标，至少有3个人要登顶。
2: 这是哪位落水了？
3: 5号。

0: 水了，五号落水了。
1: 三号不错，二号加油。
0: 二号在找时机啊，稳住稳住，没有问题了，很好。两关过后是有四位来到了第三关，继续加油。
1: 欢迎来到光良酒定制关卡环游空间，瓶盖飞旋激荡，脚步稳踏台桩，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0: 哎呦，徐志勇现在在赛道上就跟玩一样啊，很轻松。后面我们第一次来到这一关的朋友啊，我们没有必要去模仿徐志勇的过关方式啊，大家也可以趴着从底下过，没问题的。

0: 因为我们二号三号的整个的运动水平也是非常不错的啊，虽然说没来过赛道，但是我觉得运动呢都是相通的，来迈一步很好，非常漂亮啊，
1: 姿势很帅。
0: 好，二号也是轻松的通过了第三关，接下来看三号，三号也是有升

0: 是有三位通过我们的时空之门来到后半程。接下来后半段继续加油，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1: GO。 好的，欢迎三位精兵强将来到赛道的后半程啊，继续加油。好嘞，这个看到你们三个就感觉这是在开运动会啊，各个项目都有很拔尖的人。

跑得漂亮。恭喜一号啊，即将登顶成功。来自安徽芜湖的一位选手，今年也是多次来到我们的赛道啊，恭喜登顶成功，来拍一下我们的按钮，恭喜啊。这次来登顶成功。

0: 好，后面两位也继续加油了，有请下一位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1: Go! 好的，加油啊，这个一号开了个好头。漂亮，没问题。接下来这一关，身体重心降低啊，尽量踩到我们星球的中心点位。刚刚我们一号是一鼓作气跑过去的啊，看看你的过关方式，我们不求速度啊，求稳，加油。好，也采取了类似的方法啊，可以稳一点，一个一个的过也是没有问题的。

最后一个一鼓作气。好嘞，没问题了。二号啊，继续加油。也是我们来自步步光良专场选拔出来的优秀选手啊。看一下超能模组会选择哪一个装置。找准时机。

0: 本组还剩下一位，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1: 我们第一组男生的最后一位啊，加油，争取我们登顶成功，再拿下一个光良的大礼包。这也是一位个子很高啊，腿很长手很长的选手，稳住，好的，这个可以，对，把袖套

题啊，找准落脚点，用余光看一下，落准啊，千万不能落偏，一圈不行再来一圈，有点极限量啊，稍微利用点身体惯性，找准落脚点，这一圈尽量落下来，好的漂亮。第二位即将登顶成功的选手就要诞生了，加油。今天第一组的成绩不错啊，有两位选手登顶成功，三号加油，赵志伟啊，今年才20岁，加油，你不要担心他，你往前就可以了，他会下来的啊，来迎接瀑布的洗礼。

0: 第一组我们的精兵强将总是拿到了两分啊，不负众望，
1: 非常厉害。嗯，
0: 希望后面的兄弟们继续加油，有请第二组。
1: 欢迎，来吧。
0: 欢迎各位，你们好。第二组也是有五位，大家好，就从我这边开始介绍吧。
2: 大家好，我是胡奇帅，来自安徽六安。
0: 嗯，欢迎你。
3: 大家好，我叫徐家辉，来自安徽滁州。
0: 徐家辉也是很厉害啊，有几项，哪一项最厉害？
3: 400米。
0: 400米什么水平？
3: 接近一级水平。
0: 接近一级水平啊，好样的。
4: 大家好，我叫栾晨旭，来自安徽滁州。
0: 你这个平时还运动吗？
4: 我这刚退伍回来吧。
0: 刚退伍回来，那这说明体格也不错啊。
1: 认识一下八号。
5: 大家好，我是刘鑫，来自安徽六安。
1: 今天是两人一起报名的。
5: 对的。
1: 两个人都有目标吗？
5: 一定要拿，一定要闯关成功。
1: 拿光良酒是不是？好，来九号介绍一下。
6: 大家好，我叫黄思远，来自安徽六安。
1: 那今天有信心吗？
6: 有。
1: 一起登顶，一起拿酒。
6: 一起登顶，一起拿酒。
1: 好的，加油。
0: 好，来五位啊，我们先从我们的光良五酒的酒瓶当中每人选一瓶，黑色的酒瓶每人拿一瓶，后面的五瓶当中啊每人拿一瓶，然后把瓶底儿亮给大家看，3、2、1亮给大家看，
1: 看一看。哎，
0: 我们的十号抽到我们的幸运瓶啊，回答一个问题，回答对了就可以获得我们的光良五酒一瓶啊。我要问你的问题是，光良酒是属于什么香型的白酒啊？
2: 龙虾型。
0: 非常正确啊。
1: 看样子平常经常喝啊。
0: 是的。好了，获得我们的光良五酒一瓶了，大家把酒瓶放回去就可以冲关了，加油，做好准备。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好，十号跑在前面，没问题了，来下一位继续。好，七号也是一口气，接下来是六号，六号是刚刚退伍回来啊，非常轻松。八号九号两位都是六安人啊，而且是同学，也是通过我们的光良酒的六安选拔赛来到我们的赛道的。
1: 这个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过关方式啊，但是我觉得没关系，只要不落水就是好样的。
0: 对，不选择一口气跑过去呢也可以啊，但是如果你逐个击破的话，我们就一定要保证稳定性。
1: 对，白宇老师给第一组的目标是3个人登顶，最后有2个，我觉得也是很不错了。嗯，你看看这第二组，
0: 这组咱们就保二争一吧。
1: 好的，保二争一啊，要求还可以，没有什么太大压力，加油，你的同学在等着你啊。
0: 哎，好的，来扶一把，没问题了，五位通过第一关，接下来到达第二关。我们第二关啊是左右两侧都可以选择啊，看看你们选择哪边。看来大家要孤注一掷的选择右侧了。

0: 注意注意，扶住了。
1: 好的。
2: 哎，一定要抓住抓住抓住机，哎，找准机会很好。
1: 很好很好。
2: 都很轻松啊。
1: 就举这一关都不掉队啊，来拉一把，没有问题，没有人掉队。那这一组的五位也都来到了第三关。
2: 好的，欢迎来到光良酒定制关卡环游空间，瓶盖飞旋激荡，脚步稳踏台桩，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0: 这组男生在第三关表现出色，五位全员通过，顺利抵达时空之门。恭喜五位来到后半程，
1: 齐刷刷的啊，一个都没掉队。接下来后半程继续加油，热酒冰

0: 杀，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1: 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关，没有问题。好的。

尽量脚跳到中间的位置啊，如果是分开在两边的话还是有一定危险性的。好，已经跳过了三个球，还剩三个，加油。

最后一个，一鼓作气。好的，没问题了啊。对，提醒一下我们本组的五位选手，来到超能模组的时候，如果觉得有必要，把

六号，找准落脚点。实在不行，我们再来一圈啊。六号也是从滁州的光良专场选拔出来的优秀选手。好的，没问题了，六号。也是给了我们第二组开了一个好头。也非常的年轻啊，今年才23岁。加油。哇，这个臂力啊，哇，一鼓作气，哎呀，可以。

0: 们的比赛继续，有请下一位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1: ，Go！ 好的，刚刚六号程序开了个好头，希望后面的四位选手也可以有这样的好运气和实力，加油！好的。要再往前一点点啊，现在有点点偏后，哎哎哎，稳住，最后两个一鼓作气，好的，最后一个，这一关过的速度还是很快的啊，好嘞。唱的模组，你考虑脱袖套吗？如果不考虑的话，我们就带着啊，这个选择权还是在你们手上。这个报警很关键，哪怕你第一次没有落准，没问题，我们可以再转一圈，一定要报警。哎，如果脚可以夹一下也可以夹一夹，夹夹，哎呀，可惜了。
0: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2: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4: 痛痛痛，啦啦啦，
5: 挤挤挤，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5: 喂，肠胃宁，
6: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
9: 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8: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5: 喂，肠胃宁，
6: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大便干结，费力，
7: 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4: 痛痛痛，
5: 啦啦啦，
4: 挤挤挤，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本栏目由每天康复新口腔很舒心康复新牙膏赞助播出。
11: 他们更喜欢用什么牙膏？
12: 我喜欢康复新牙膏。
13: 康复新牙膏，
2: 康复新牙膏，减轻牙龈问题，清洁和保护口腔黏膜。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
14: 乐泰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1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7: 乐泰亮甲。
1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购彩新选择，体彩大乐透套餐票，无需选号即可解锁更多惊喜，一票体验多种玩法乐趣，把幸运打包带回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20: 3, 2, 1。
1: 好的，加油！这是一位个子很高的选手啊，一身黑啊，希望今天你成为黑马，获得光良酒马年的礼包。

前本组是上来了一位选手啊，好的，可以。继续加油，第一个星球先感受一下。基本上后半程的前两关啊，对男生来说难度不是特别大啊，只要你细心一点，胆大一点，基本上都能过，主要在超能模组这一关啊，加油。我们跳跃之后尽量落在星球的中心点位，不能太前也不能太后，现在有一点点靠后啊，但是好在你的臂力还是可以的，加油，还剩两个球，一鼓作气，也不要犹豫太久啊。好的，这个就很稳。

0: 黄思远啊。看一下你的选择是哪一个？太空舱豹纹，豹纹，豹纹，哎呀！
1: 好，我们这组还有一位啊，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2、1。
0: 加油，这是本组的最后一位男选手。哎呀，这一关过的跌跌撞撞啊，速度追求的同时我们要保稳啊。好的，哎，采取了快速通过的方式，可以。好的，欢迎十号啊！十号在前半程的时候，每一关都是冲在最前面啊，给大家做出了榜样。那这一关，我相信对你来说应该也是不成问题的，加

0: 生队前两组表现不错啊，一共有三人登顶成功。好，这个时候关注一下女生队的表现吧。嘿，全民健身亚洲榜样，这里是由安徽卫视为您带来的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1: 未来环游记。
0: 之前我们说到我们女生队，我们还差两分，对吧？
1: 对，
0: 拿到三分就让我喝酒，对吧？
1: 不是拿到三分就让你喝酒啊，是拿到三分，你今天下班晚上回家啊就可以喝，和自己人喝光亮酒了。
0: 谁是我自己人呢？
1: 我嫂子呀。
0: 厉害厉害，来，有请下一组。
1: 有请。
0: 你好，选手，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叫曹恒月，来自安徽滁州。
0: 就是你看上去好小，还在读书吗？
2: 已经上班了。
0: 上班了是吧？个子也很高，觉得自己闯关有没有问题？
2: 有信心。
0: 有信心。好，我离喝上酒又近了一步啊。
1: 有信心就好。
0: 二号，自我介绍。
3: 大家好，我叫张小冉，来自安徽六安。哦，
0: 就今天为什么选择一款紫色的眼线涂在了这个眼睛上呢？
3: 因为我只有紫色的眼线笔了。
0: 啊，好嘞。
1: 而且我觉得今天也许是幸运色呢，对不对？
0: 哎，我们年轻人之间聊天，你能听明白吗？
1: 来，我们认识一下三号。
4: 大家好，我叫陈兆娟，来自安徽滁州。
1: 之前来过吗？
4: 没有来过。
1: 啊，第一次来。
4: 对，第一次来。
1: 今天知道是我们什么专场吗？
4: 光凉酒专场。
1: 啊，以前有听说过光凉酒吗？
4: 有听说过。
1: 哦，那下次要尝试一下啊，抽个空和自己人一起喝喝光凉酒。来，认识一下四号。
5: 大家好，我叫皮天怡，来自安徽宣城。文房四宝出宣城，敢闯敢拼我能行。
1: 哟，还来给宣城做了一波广告，以及给自己鼓了鼓劲儿，对不对？嗯，有信心吗？
5: 有信心。
1: 那就好。哎呦，
0: 跟我一样想喝酒的举手，我看一下。啊，或者想给家人带瓶酒，
1: 想带酒回去的举手。
0: 分享给自己的爸爸呀、老公啊、对象啊、男同学啊，不是都可以吗？对不对？
1: 对对对。
0: 来吧，请抽取。

0: 谁能抽到很幸运的那个平底啊。
1: 来，回到原位，请展示。恭喜一号抽到了光良酒。
0: 好的。
1: 不过要想拿到它呢，还有一道问题需要回答。
0: 是的，我要来问你一道问题啦。我来找一找啊。啊，
1: 找个简单点的。
0: 简单的，为难为难你。哦，这个还是有点难的。如果不喝酒的话，可能不好答。啊，但是我实在找不到比这个更简单的题了，因为刚刚问完了。光良酒属于什么香型白酒？哦，
2: 浓香型。
1: 哟，这都知道？
0: 你怎么知道的？哎呀，
2: 因为我家里人喝，
0: 家里人也喝光良酒，对不对？哦，
1: 是爸爸还是？
2: 我爸妈都喝。哎
1: 呦，这多好！
0: 太好了啊！我觉得送人东西嘛，就要送人家心坎上。我们送的这个光良酒，不是正好送他爸妈心上了吗？
1: 来，加油，请把酒瓶放回原位。
0: 来，放到这里。好的，可以到我们的起点处准备啦。
1: 来，
0: 有请姑娘们，加油了。
1: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0: ，Go！ 好，一号出发。哎，今天手气不错啊，看看上赛道运气怎么样。哎。
1: 现在是一号姑娘是喜欢
0: 往中间踩。哎呀呀呀！
1: 哎呀，我这刚才看的资料，一不注意它就掉水里了。二号显然有点被一号刚刚下去就落水给吓到了。你别沾水啊！对呀，我看你怎么感觉有点往里跳的意思呢？好，稳住。就是大家看他蹲在那个赛道上的感觉。

0: 实啊，你过得越快，它晃动的就越不明显。用你的速度抵御赛道的晃动，这是我的经验。漂亮，祝贺二号通过第一关。
1: 哎呀，二号能够过了第一关，我就放心了啊。我就心里有点底了，
0: 哎，就证明我们这个赛道有能过去的了。你看抖成那样都过来了。
1: 什么叫接二连三？二号和三号完美诠释了这四个字。
0: 啊，四号，哎呦呦，
1: 接二连三再加个四啊，
0: 四号没问题，四号的题
1: 四乘三。
0: 据这个可靠资料显示，四号毕业于吉林体育学院，属于专业队的。
1: 好，第二关喽，一定要稳住哦，争取我们这一关过去的人再多一点啊。
0: 好，开启动可以慢一点，但后续一定要跟上接上。哎呀，步子慢小了。其实你踩不上桨叶啊，踩中间的轮子也可以，但是要步子跨得大一点。哎呀，我们希望的是登顶接二连三啊，不是希望落水接二连三啊。四号，毕业于吉林体院的姑娘。哎呦，很遗憾。这组表现不太好，
1: 表现平平，
0: 是不是？
1: 啊，是不是高手都在最后一组呢？
0: 哎，有可能。来，有请下一组。
1: 有请。
0: 欢迎姑娘们。
1: 啊，这组也是四位啊。欢迎我们的自己人啊。
0: 好，自我介绍，打个招呼。
2: 大家好，我叫夏燕，我来自安徽六安。
0: 啊，你好啊，对自己过关有信心吗？
2: 争取第一关不落水就可以。
0: 六号自我介绍。
3: 好，大家好，我来自安徽安庆，我叫杨凉凉。啊，
0: 杨凉凉，啊，杨凉凉是吧？
1: 光凉的凉吗？啊？光凉，真的是光凉的凉啊？
3: 对对对。
0: 光凉的凉，对吧？今天是特别邀请杨凉凉来闯关光凉酒的专场，对吧？杨凉凉喝光凉和自己人，哎，
1: 哎呀，这个总结的非常好哈。
0: 对，
1: 我们来认识一下七号。
4: 大家好，我叫马树奇，来自安徽滁州。哦，
1: 刚讲你从来这儿准备到现在一直很紧张，
4: 是特别紧张。
1: 为什么这么紧张呢？
4: 因为我一紧张体质，
1: 就干啥都容易紧张，对吧？那有没有什么可以帮助你放松的呢？
4: 上赛道可能会好一点吧。
1: 那现在我们走。

0: 要不你出发之前喝杯光凉酒先克服一下紧张。
1: 他其实应该是慢热型的，就应该是等会儿熟悉一下就会好哈。我们先来认识一下你的朋友啊，八号你好。
2: 大家好，我叫周冰倩，来自安徽合肥。
1: 你紧张吗？
2: 还行吧，我看他紧张我就不紧张了。
1: 哦，所以这是你放松的好方法。
0: 接下来为了缓解紧张，有一个光凉酒的名额要送给大家，
1: 对，
0: 看看哪位能有幸运获得这瓶光凉五酒，来请抽取。
1: 好，加油喽！
0: 来，三二一，请展示，来都展示一下。恭喜恭喜，六号选手凉凉同学获得了光凉。哎呀，我就说嘛，
1: 是不是上场前他们告诉你这瓶酒放哪儿了？
3: 嗯，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1: 你跟光良，你跟光良是不是有点什么关系？
3: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1: 啊，很公平公正，对吧？
0: 这个平常自己能小酌一点，或者家里谁喜欢小酌？
3: 家里有人喝。
0: 家爸爸是吧？
3: 爸爸，
0: 爱不释手的，能不能拿到还得答问题啊？
1: 对。这个问题呢非常非常的简单，光凉酒呢一直跟男生女生相冲是非常好的合作伙伴，那这个是一句耳熟能详的口号啊，上一句呢跟光凉有关，下一句跟男生女生相冲有关，我提醒到这了啊，我说上句你说下句，上句是干杯光凉酒，
3: 一起向前冲。哎呀，
0: 漂亮，
3: 完美，
0: 100分。你要现在很拧开是吧？你想喝点是吧？
1: 带回去喝，带回去喝，好吧，好好闯。
0: 透瓶它都香啊，不用。
1: 好，那就姑娘们加油喽。
0: 好，请放回去。
1: 来，
0: 姑娘们起点就位啊。
1: 你俩还聊上了是吧？不紧张了哈，不紧张就好。来，
0: 我叫不紧张。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4: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海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6: 痛痛痛，啦啦啦，
7: 挤挤挤，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8: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8: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

0: 腰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腰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2: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1: 整整六十粒，可以吃十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4: 喂，肠胃宁，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通通通，
4: 啦啦啦，
5: 急急急，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哎，怎么这么
7: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哎，如何更好的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乐泰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9: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0: 乐泰亮甲。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12: 夏燕5号选手率先踏上了赛道。本来他说了啊，最害怕第一关过去了，基本对他来说就是一马平川。
13: 千万踩中间哈，
12: 对，踩中间，踩中间，用你的速度抵消他的。

0: 们来看看获得本组光良591瓶的幸运选手6号梁梁，6号选手杨梁梁。
1: 我们这一组啊，怎么也得有2位登上高台啊。
0: 对，这组至少拿2分啊，
1: 不然队长下班可没光良酒喝了。
0: 对，7号马舒淇刚出场的时候说有点紧张啊。化解紧张最好的办法就是专注于手上的脚下的事情，

0: 凉凉获得的这瓶光凉酒呢，也可以是在赛道上跟本组的新结识的三位小伙伴，四个人对吧，找一个味道比较好的小店，点上一盘拌黄瓜，一盘花生米。
1: 我怎么感觉你在说你自己呢？你的心愿对吧？
0: 一盘凉拌猪头肉，对，开上一瓶光凉酒。漂亮，哎呦，很有技巧。
2: 中国体育彩票定制关卡新鬼守护，闯关要避开陷阱，购彩也要避开背投、追号、大额投注等风险雷区，体彩守护你安全参与快乐体验。
0: 哎呦，这两位过得都不错啊。

0: 可以，确实是高手都在后头。
1: 真的是，我希望四个人全部登顶高台。
0: 欢迎来到光良酒定制关卡环游空间，瓶盖飞旋激荡，脚步稳踏台桩，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和自己人喝光良酒。过小平台的时候速度一定要够快。对了，很好。今天的五号我要提出表扬，头阵打得不错啊，开头开得好，后面跟着好。
1: 要想跑得快，高手把头带。哎呀呀呀！一个不留

0: 喝凉凉，喝光凉，闯关不凉凉。
1: 好，这是我们给凉凉想的专属口号啊。好，恭喜六号凉凉。好，现在登场的是七号。
2: 你看又犹豫了，你得一个趁他不注意，趁他不小心，哎，退回去了。
1: 对，我们七号是从来到今天来到现场等候的时候就开始紧张啊，一直紧张到现在。八号是他的好闺蜜、好朋友。

0: 哎呀，那么本组呢只有一位选手来到了时空之门。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1: Go！ 欢迎来到赛道的后半程啊，继续加油。今天也是足够幸运，我相信除了幸运以外，实力也是有的。来，速度加快一点啊，快一点啊，快一点啊！
0: 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0: 生对战霸。那按照之前你讲的呢，获得三分我可以拿瓶光凉酒回家。
1: 我说的是全场加起来一共三分。
0: 就男生队也算上。可以。
1: 赶紧找个台阶下。
0: 无论如何，今天我也要带一瓶光凉酒回家。我下班之后，我要享受人生。
1: 对。接下来我们期待期待男生队的精彩表现。
0: 来吧。
2: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3: 未来环游记。
2: 那接下来依然

0: 是我们男生队的冲关时刻，有请第三组男生队登场。
1: 有请，欢迎。
0: 大家好。
1: 四位男生啊。
0: 是的，这一组是有四位啊。来，我们稍微往中间站一站，按照我们的二号先来介绍吧。
2: 大家好，我叫张瑞，我来自安徽淮北。
0: 欢迎你。
3: 大家好，我是江宇，来自安徽六安。
0: 欢迎你。
1: 好，认识一下。三号。
4: 大家好，我叫吴世豪，来自安徽合肥。
1: 欢迎。四号。
5: 大家好，我叫张家豪，来自安徽滁州。
0: 来，四位小伙子，我们先来抽取光良酒，光良五酒有四瓶黑色的，每人抽一瓶，
1: 看一看，
0: 然后把瓶底儿亮给大家看，看看哪一位抽到了
1: 我旁边的这一位。
0: 好，那贝贝给他提个问题。
1: 我来问一个问题吧，别紧张，非常简单，答对了这就是你的了。好，光良酒是哪里的品牌？
5: 四川成都的。
1: 哎，
0: 好了，回答正确了啊，这个光良五酒就可以送给你了。
1: 这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幸运，对不对？
0: 是的，你看还没冲关呢就有奖品拿了，对吧？来，大家把酒瓶放回到原位即可，然后接下来咱们就踏上赛道准备冲关了，加油各位。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6: 通通通，啦啦啦，
7: 挤挤挤，快快快，
8: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0: 乐泰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1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
6: 通通通，
7: 啦啦啦， 挤挤挤，快快快，
8: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7: 喂，肠胃宁，
8: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7: 喂，肠胃宁，
8: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0: 乐泰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1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
1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1: 我来问一个问题吧，别紧张，非常简单，答对了这就是你的了。好，光良酒是哪里的品牌？
5: 四川成都的。
1: 哎，
0: 好了，回答正确了啊，这个光良五酒就可以送给你了。
1: 这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幸运，对不对？
0: 是的，你看还没冲关呢就有奖品拿了，对吧？来，大家把酒瓶放回到原位即可，然后接下来咱们就踏上赛道准备冲关了，加油各位。

0: 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加油，这是我们男生队的第三组啊。
1: 前面两组表现都非常好，都有人登顶，拿到了光良酒这个马年的礼盒啊，特别好看，高级高档，所以这一组也加油了。还是那句话，保二争一啊。那当然了，我是希望四个都能够登顶的。第一关你看，目前来看大家都还是很轻松的。哎，四号注意脚下，
0: 好，加油。
1: 来到我们第二关，新鬼守护，两边都可以过啊。好，二号先来，找准时机踩住了。哎呀，时机没找准啊。好，一号加油。对，踩住中间。好的。19岁的吴世豪，

0: 家豪也是19岁啊，有吴世豪，有张家豪，哦，也表现得相当好了啊，很勇敢，
1: 非常棒，都很轻松，你看面带笑容，轻轻松松，就很多来到我们这个赛道的选手会很紧张，你能感受到他们很轻松，所以过得轻松的话呢，状态就会非常的好，就没那么难了。
0: 好的，不错啊，三位来到了我们的后半程，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2: 欢迎三位来到赛道的后半程，继续加油。好，我们来关注一下一号，速度很快。这一关我们要稳一点啊。好的。哎，还是很稳的。这是一位在陆安场选拔出来的优秀选手啊，平时各种球类都擅长，比如说羽毛球、篮球、乒乓球。

0: 要做出慎重的选择。好，不管是选择哪一个，报警，夹紧，加油。会是眼前的这个吗？好，报警。哎呀，可惜了。
1: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0: 3, 2, 1, GO！
1: 加油！这应该是三号吴世豪，19岁啊，追风的少年，也是很喜欢各种球类，足球、网球。根据我们刚刚的这个期待啊，你们是这一组最后两位选手，加油！

0: 一下你的选择哦，选择的是冰茶，报警，茶，报警，茶，报警，哎呀！
1: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2、1，Go！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乐泰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通通通，
4: 啦啦啦，
5: 挤挤挤，快快快，
1: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2、1，Go！
0: 加油四号张家豪。好的，这个我感觉他冲冠就是开心啊，这个状态就是很放松，脸上始终会有笑容啊，这个状态越放松，哎，这个成绩说不定就越理想啊，加油。

0: 感还是不错的，稳一点，最后两个了。大家好，也是光良专场从滁州选拔上来的优秀选手啊，19岁，加油。好，这一关看你的选择啦。这也是本组的最后一位男选手，加油，期待着可以和你在高台相见。保级，哎，有希望，稳住，提前去用余光扫一下落脚点。
1: 好样的，
0: 漂亮。
1: 每一组都有得分的了，哎，
0: 恭喜张家豪啊，即将登顶成

0: 果然啊，每一组都有人登顶成功。我们现在男生队的得分已经来到了4分啦，再接再厉，我们还有一组，有请第4组的小伙子们，
1: 加油啦，来吧！
0: 欢迎大家，你们好。来，我们从5号开始做一个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叫胡文邦，来自安徽淮南。
0: 您是做什么工作的呀？
2: 游泳教练。
0: 啊，不说以为你是短剧演员呢啊。
1: 好帅啊！
0: 对，长得很帅啊，游泳教练。来，您好。
3: 大家好，我叫沈帅，来自安徽淮南。
0: 您是做什么工作的？
3: 健身教练。哇，
0: 游泳教练、健身教练，厉害了。
1: 爱运动啊！好，来认识下7号。
4: 我叫黄瑞龙，来自安徽淮南。
1: 那你平时喜欢运动？
4: 平常喜欢打打乒乓球。
1: 打打乒乓球啊，第一次来我们的赛道吗？
4: 对。
1: 有信心吗？
4: 有。
1: 前面的几组表现非常不错哈，我们也期待着。8号认识一下。
5: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淮南的朱其红，平时我也是光良古酒的忠粉。
1: 我刚看了一下，就是你非常爱喝光良酒，是不是？之前你有来过我们的赛道，好像第一关就落水了。那今天呢，平时爱喝光良酒，又来到了这个主场了。今天感觉自己能过第几关？
5: 今天争取冲到顶端，而且我还为光良酒写了一首歌，可以来一点吗？高潮的部分？
1: 可以、啊，
0: 可以来两句。
1: 掌声。
0: 来两句，听听。
5: 光亮就

0: 仁慈的爱啊永不忘，光亮美酒永驻辉煌。
1: 可以啊，
2: 相当可以耶。
1: 哎，对，而且这歌唱得很有劲儿啊。
2: 对，
1: 特别像是那种酒歌的感觉啊。
2: 你看赛场上有故事，有酒，还有歌声，今天我相信啊一定能够给各位选手助力，加油了。
1: 好，来四位先来抽取一瓶光良五酒啊，我们前面的这个小仪式还是要完成，看看谁能获得我们的光良五酒一瓶。来，酒瓶瓶底亮给大家。
2: 哎，我这边，恭喜你。他一脸懵，看看我，你看到没有？我先要恭喜你，为什么？因为我会问你问题，如果你答对了，这个酒就是你的了。哎，好，我来看看哈，找一个难一点的吧，难一点的。光良酒的品牌口号是什么？
3: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2: 哎，没错，所以拿着这酒啊，回去跟自己人喝。
1: 好的，再一次恭喜我们的七号啊，获得了光良五酒。其他人，我们把酒瓶放回原位，准备冲关了。来，大家请就位。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好，加油，可以出发了。
2: 五号率先登场。非常棒，游泳教练。
1: 别着急啊，我们要一组全部过完第一关之后再往前走。
2: 七号也顺利上岸。
1: 来，八号，小心，小心，
2: 小心，小心哦。
1: 很好，哎，拉一把，没问题。
2: 八号上次第一次来是第一关就落水了，今天很棒。第二关。
1: 五号游泳教练是一直走在前面啊，确实很轻盈。

0: 手没扒住，然后七号没踩好，八号，哎呦，
1: 还想让你登顶再唱歌呢。
0: 是的，有点着急了，七号八号，那这转瞬间就剩五号六号了。

都是爱运动的运动达人五号。哎呀，我们的帅气小伙儿落水了，就是你了，六号。不要着急，找准之后，哎，

0: 六号 A。
1: 天哪，这一组居然没有人能够到达后半程，出乎意料啊！好了，那么男生组的今天表现就到这里了。四组过后是一共有四人登顶成功啊，
0: 还是不错的，
1: 非常好的成绩了。进入到我们结尾的欢庆时刻。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今天的冲关就到这里了，
0: 冲破边界，环游向前，感谢今天所有的冲客带来的精彩表现，
2: 马上打电话约上几个自己人，晚上找个地儿喝光良酒去，
3: 感谢光良酒为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4: 本节目由合肥瑞康骨科医院提供全程医疗保障，合肥瑞康骨科医院，一家只看骨科的医院。
1: 明天中午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锁定我们的安徽卫视，收看我们全国收视夺冠的冲关节目，男生女生
5: 向前冲，
1: 再见，
0: 再见，
2: 明儿见。
6: 当铁案呼声裂痕，真相隐于迷雾深处，
7: 证人的证词不断反复，证据链根本无法闭合，这样的案子这么着急开庭是因为什么？
6: 昔日同窗，今朝对手，谁在捍卫法治尊严？
8: 我有什么可称量的？
9: 你称量怎么做人？你称量怎么做事？
6: 9月4日起，安徽卫视以法之名，看张毅、李光洁、蒋欣如何破局亮剑。
10: 山河峥嵘，薪火更续，光影留痕，致敬征途。
11: 我们只有一条路，那就是抢夺离这里320里的泸定桥。
10: 安徽广播电视台主题电影展播，以光影为媒，重温红色岁月，礼赞英雄史诗。
12: 坚决完成它。
10: 20部经典红色影片轮番上映，40场经典电影网络直播持续上线，主播说电影长征记，深度解读长征精神，串联百年党史的壮阔画卷，再现红军长征的热血征程，诉说永不褪色的红色信仰。光影铸魂，虐心江淮，以光影致敬先烈，以初心奔赴新城。
13: 你这辈子都别想靠唱戏出头。
14: 我到底哪里错？
15: 你是谁？跑者是谁？这到底是什么地方？
14: 我穿越了。
13: 快出庙会！
16: 非得让这坏我好事的阮清河付出代价不可。
15: 真正的逢春班还没唱呢，
17: 飘下一粒子。

0: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3: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乐泰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7: 乐泰亮甲。

0: 您找谁？
1: 你好，我是航运公司的，来取这个月货运代理的结算凭证。
0: 李乡里呢？一直以来都是他来取的呀。
1: 李乡里病了，我是他的助理。
0: 好，请等一下。

这是你新开的保险箱，29号，钥匙一共有2把，你一把，我一把。

0: 您放心，我们的人已经进入金库了。怎么回事？请问这位女士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
1: 我需要你离我远一点。
2: 过去，走，过去，走。
0: 我们的人进去多久了？

0: 你们俩出来过吗？
1: 没有啊，我们俩一直在这儿，没人从后门出来。
0: 废物！封锁附近街道，搜查可疑人员。
2: 是。

0: 王处长，久仰了。彼此彼此，汪处长。既然我们都这么熟了，我就不跟你兜圈子了。王处长，密码本藏哪儿了？丫头。 你找错人了，是吗？那也许我搞错了。但是王处长这次回上海，又是为什么呢？家事。哦，王处长什么时候在上海也安家了？
1: 告诉你也无妨。军统有一条运私货的船在吴淞口被炸了，上面的人怀疑是我们自己人干的，所以让我过来看看。可是据我的情报所知，你们已经找到了这件事情的直接责任人，并且 已经秘密处决了他。我说的对吗？76号的情报果然名不虚传。过奖了，术业有专攻而已。上面的人认为此事并非他所为，应该另有其人。
0: 为了保证以后不再发生这样的事情，所以命令我秘密调查。听起来合情合理啊。实话实说，
1: 堂堂一个军统上海站情报科长，大白天冒死出现在上海。 仅仅是为了一条被炸毁的走私船，为了钱，你连命都不要了？王处长，你当我是小孩子吗？处长，要不要把王天峰送到特高科？
0: 到手的功劳送给特高科，亏你想得出来。他可是军统出了名的疯子，想让他束手就擒已经是难得了，他可不会轻易开口。拼到底，一头碰死了，我们在特高科就连这个功劳也捞不到了。他进了我76号，要死要活我说了算。想什么都不说就横着出去，做梦！
1: 处长有什么手段能让一个连死都不怕的人开口啊？你以为只有死才是最可怕的？包处长，警察局在郊外发现了小琴的尸体。小琴，抬走吧。
0: 是被钝器击打头部致死，身上的钱物都在，不是劫财，衣服整齐，也不像是劫色。交给法医处理吧。你去查一下上海各大名表行这几年这块表的销售清单。几年？两年内？5年。
1: 王处长，这个工作量太大了。
0: 我要是你的话， 现在就立刻行动。
1: 是，王处长。
0: 你要记住，像这种限量款的手表，每卖出一块都会有。

0: 升级，所以你的工作量并非想象中那么大，懂了？
1: 懂了，毛处长，我现在就去。
0: 明长官，你确定？
1: 我也不敢相信，跟表行反复确认过，他们登记是明长官购买的。
0: 这件事情不要告诉任何人，你出去吧。
1: 是。
2: 汪处长，
0: 什么事？
2: 斯科特路137号发现一部电台，但是文字信息全部被销毁，我们的人正在追查房东。
0: 我本来是可以给你记一功的，可是你只查到一部电台，并没有抓住使用电台的人。
2: 虽说没有抓住嫌犯，但是只要找到房东，查实租住者的身份，总有一线希望能找到这只毒蝎。
0: 你是说斯科特路
3: 明台在油画矿里藏了一份租房合同，但是我隐约看到了斯科特路这几个字。
0: 一个花花公子，有没有可能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蝎子啊？我问你，一个花花公子会是一个抗日分子吗？
2: 如果这个花花公子是伪装的呢？他给我们看到的可能只是作为伪装的假象。
0: 尽快找到那个房东，有他的指认，我才能放开手进行调查。
2: 是。

0: 这可真是奇功一件啊，南天科长再也没有完成的事情，你居然做到了，我一定为你庆功。怎么样，他招供了没有？还没有，不过据我分析，他应该就是我们关注的第三战区密码本的护送人。好，顺藤摸瓜，你就能破获军统上海站，这下七十六号足以让特高科刮目相看。
1: 关键是，要想办法撬开他的罪。我已经有方案了，我准备制造一份口供。哎，
0: 我这里也不是不透风的墙，具体的细节你还是不要说了。避嫌，懂吗？我只要等着看你成功以后的报告就好。
1: 是，我懂了。还有，我们在斯科特路发现了军统行动组读写的电台。
0: 有迹象表明，他会参与这次护送。如果顺利的话，我们就能够将军统上海站一网打尽。太好了！这次行动过后，我会向周先生提议，由你来主持七十六号。
2: 职责所在，我倒没想那么多。只是……
0: 怎么？还有什么事吗？ 有一件事想问问师哥。你说，师哥是不是在这家表行买过一块表？应该是吧。明凯喜欢收集名表，基本上都是他过生日，或者逢年过节我买来送给他。 怎么了？这块表还在吗？你等一下，阿成，你来一下。

0: 这块表有什么问题吗？小琴的死可能跟明台有关。什么？我们还在调查，这不是最终结果。王处长，待会儿你找我，你看看明台的这块表还在不在？应该在吧？现在马上回家去找。
1: 小少爷不在家，我怎么找？人不在就把他房间给我抄了。人在不在不要紧，这块表一定要在，必须在。
0: 好，我现在就回去找。
2: 师哥，你先别生气，我就是问问。
0: 文川，小琴的死跟明台真的有关系吗？如果这块表不在的话。
1: 那应该是有关系。你记住，不管是谁，就算是我的兄弟，你一定要秉公执法，不能因为我的关系，你就手下留情。
0: 是，师哥，你放心，我一定不辱使命。

哟，挨打了。我见过那种甘愿为了自己的信仰和事业去死的人，他们不是圣人，就是妄自尊大的疯子。而你，王先生，你不是圣人，更不是那个传说中的疯子，否则你也不会坐在这里，我也不会站在你面前。你早在被抓之前就已经自行了断了。其实你我都很清楚，你是不会为了自己的事业献出生命的。我今天很忙，就不跟你啰嗦。说吧，我想你知道我要什么。

是不想用这种手段的，太下作。是你逼我的。我这里有一份你的口供，这上面有你的手印。当然了，这是在你不知情的时候按下的。这上面详细的记录了你是什么时候叛变军统，又是如何炸毁吴淞口走私船只的。我明天只要把这份口供登在报纸上，那我76号就是奇功一件。到时候你们军统会如何处置你和你的家人，就不用我多说了。其实我们也可以有另外一种解决的方式，你跟我实话实说，我不但把这份口供销毁，而且我还可以给你一笔意想不到的报酬，送你去任何你想去的地方。

我们已经找到了王处长，距离第三战区密码本的护送时间已经不剩多少。一旦我发现密码本被安全地护送出上海，

0: 好吧。
1: 等等，你能保证言而有信？
0: 大家都是同行，这点规矩我懂的。
1: 有两个密码本，我知道他们的接应地点。
2: 杜峰指示，今天晚上的行动我们兵分两路，国军为第一路，负责护送密码本到赫德路137号。
3: 嗯，
2: 我和于曼妮为第二路，我会先护送你到川沙古城，你从那里出发，把密码本护送到第三战区，明白吗？
3: 明白。一真一假，一真一假。
4: 我身上的情报肯定是真的，因为我要去第三战区。
3: 你如果真能到第三战区，那你身上的密码本才是真的。
2: 如果到不了呢？
3: 那你会少半条命。
2: 你去参加情报顺利吗？
3: 顺利，收到情报。你怎么突然问这个？
2: 我遇到点麻烦。
3: 怎么了？
2: 我的感觉不太好，像是被人出卖了。这次去汇丰银行像一个陷阱。
3: 谁会下这种黑手？
4: 自己人。
2: 现在还不能妄加猜测。我觉得这次的行动代号也不好了。

0: 对了，您请礼物。
1: 什么呀？
0: 你们两个人的结婚照。
2: 我看看。
1: 你这拍的什么呀？
0: 这挺好的呀，这。这曼丽，你看看。
2: 真好。
0: 行了，收拾吧，就这一张了，底片我已经销毁了。

0: 准备出发，我们会有很长一段时间不能回家了，我们还会有最黑暗的一段日子要度过。 你听得住吗？你以前总是问我为什么，现在不再问，
1: 说明你成长了。

0: 走到今天这一步，就是他当初进军统的时候我最怕看到的。因为我知道要想赢得胜利，有时候就必须把自己最亲爱的人给填进去。我宁可自己现在去取代他的位置，而不是大姐才能原谅我，我心里才能好过一些。
1: 还好大姐不在。

0: 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必须行动组会帮你清除掉所有的障碍。等到信号灯一亮，你就出发。
1: 恭喜你。

0: 必担心我，也没什么对不起我，原本就是我贪心。就不属于我的，我有什么资格让你忐忑呢？其实我还是应该高兴，至少你对我还有愧意。
1: 到什么时候，你都是我最好的战友。我们是永远的生死搭档。

0: 这次行动结束以后，我会彻底和军统撇清关系。我希望你也不要久留了。我懂，但是你走到哪儿都摆脱不了我，你去哪儿我就去哪儿。那这些共产党可好了。 策反了一个，还赚了一个。不过组织上是有程序的，不是想来就能来。
1: 你要是去了，我就必须去。
0: 生死搭档。

0: 当铁案呼声裂痕，真相隐于迷雾深处，
1: 证人的证词不断反复，证据链根本无法闭合，这样的案子这么着急开庭是因为什么？
0: 昔日同窗，今朝对手，谁在捍卫法治尊严？
2: 我有什么可称量的？
3: 你称量怎么做人？你称量怎么做事？
0: 9月4日起，安徽卫视以法之名，看张毅、李光洁、蒋欣如何破局亮剑。
4: 通通通啦啦啦，
5: 急急急破一块块，
6: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把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把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

0: 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3: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6: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8: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快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冬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冬阿阿胶。
10: 妈妈，你怎么来了？
11: 坐的相机。
12: 巧克力，开心一脆即发。
13: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内容。
14: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
3: 乐泰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

0: 安康。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0: 这个疯子。怎么办？疯子下手狠毒，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他布局的方式，没有人能看得懂。那我们要不要联系明台转移？
1: 不行，明台现在已经在他的计划里，我们一旦插手，他的计划就会被打乱，全盘结束，那两个人也白死了。
0: 那就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吗？
1: 不行，我不能让他把明台也搭进去。
0: 我比你更想救他。
1: 此间计划一开始，我们都做好了牺牲的准备。我虽然想挽回明台，但事情发展到了现在这个局面，已经不由我们控制。我们必须按照王天峰的方案配合执行下去，懂吗？

0: 想想安德萨的计划，接下来我们应该怎么办呢？明天一旦被捕，我和你一定会被特高科传讯。摆脱嫌疑的唯一办法，就是帮助王满春理清所有线索。你现在马上去趟76号，告诉王满春，
1: 明天那位手表不见了。
0: 同时告诉主慧，叫房东出面，知人明白。好在大姐现在不在家，但一定要瞒住她。你办事之后回趟家，去拿一些换洗的衣服到这儿来，然后定住阿香，告诉她，让她跟大姐说。
1: 告诉大姐。 说明潭面粉厂的机器出现故障，他在找人维修机器，所以这几天不能回来住了。至于大哥，就说你要去南京出差，回去拿几件换洗的衣服。那我去了。

0: 今天截获军统站几封密电了？
1: 第七封吧，都是同样的内容。
0: 什么内容？
1: 催货。
0: 催货？第三战区密码本？
1: 应该是。
2: 阿成先生，您怎么来了？

0: 我来找吧。
1: 梁处长，我先回去了。
0: 啊，去吧。
2: 你怎么来了？
0: 跟汪处长汇报点情况，一会儿完事过来找你。
2: 哎，不是出什么事儿了吧？
0: 回头再跟你说。
3: 请进。
0: 汪处长。
1: 阿成，有事吗？
0: 是这样，先生吩咐我去明台的房间找他收藏的手表，我仔细找过了，登记表上的那块确实不见了。啊，还有，我在明台的房间发现了两份租房合同，我觉得很奇怪，就打电话去面粉厂，可那边也没有人接。你也知道，我们家这位小少爷成天在外面花天酒地，我总担心他在外面被人骗了，所以只能麻烦你帮我们查一查，他到底背着家里人在外面干了些什么事。
1: 明台在外面租房子住了吗？
0: 没有啊，所以我才觉得奇怪。
1: 合同带来了。

0: 斯哥特。
1: 王处长，这合同有什么问题吗？
0: 你家这个小少爷惹大麻烦。
1: 他还是个学生，能有什么大麻烦？
0: 学生，这份合同上的地址就是军统特务毒蝎的联络站。阿成，谢谢你，这是在为新政府扫除隐患。
1: 这份合同也许是伪造的。
0: 伪造？谁会这么做？
1: 政敌，明先生的敌人伪造了这份合同，一定是想陷害明台。你想啊，如果他们栽赃明台是军统的人，第一个受到打击的就会是明先生。王处长，你可千万不要轻信这些东西。
0: 我当然不会轻信，你放心，我绝对不会让我师哥替任何人背黑锅的。

0: 取出来了。
1: 走。
2: 王处长，恭喜你旗开得胜。
0: 我应该谢谢你，情报得力。不过可惜，毒蝎跑了。
2: 毒蝎跑不了，他还会再回来，因为第三战区的密码本还在于曼丽的身上。
0: 你认为他会蠢到来76号偷尸体吗？
2: 密码本的传送任务没有完成，无论如何他会继续做下去。
0: 好，先不说他了，我们来说说接下来你应该做的事。
2: 我
0: 这个是我们从于曼丽身上找到的另外一个微缩胶卷。这个胶卷洗出来之后，就是第三战区即将要更换的密码本。但是跟郭启云身上的这个完全不同。

0: 我怎么知道你说的是真的？
1: 到这个时候，你还不相信我？
0: 你叫我信你，可是你连你亲自带出来的学生都要出卖，我凭什么信？除非你亲自把这份密码本给我送到第三战区联络人那儿。
1: 现在这个时候让我做这种事情，你还不如让我去送死。王处长，咱们之前谈好的条件里，我只是帮你截获密码本，可没有传送这一条。
0: 你当我是傻子吗？现在这份密码本在我手上，第三战区就无法完成更换，任何新的军事计划和指令都无法通过这份密码本完成传达。那他留在我这里有什么用？况且负责传送的人已经被我们杀了，你不去送，难道让我去吗？只有这份密码本开始启用，并且与我的复制件完全吻合，那才是我兑现条件的时候，我们的合作才算是真正的成功。
2: 只怕等你想兑现条件的时候，我已经不知道死在哪儿了。
0: 王处长，不用这么悲观，你只要完成这最后的一步，马上就可以远走高飞了。

我要把给我的钱和机票准备好，等我把他送到第三战区联络人的手里之后，我要立刻消失。

0: 车就走啊？
1: 啊，这几天先生要去南京出差，我也会跟着去。家里没什么事吧？
0: 没什么事，大小姐去苏州报喜还没有回来，可是小少爷这两天也不见人，是厂子里忙吗？
1: 啊，明台的面粉厂机器运转有问题，他准备去一趟杭州，请技师过来修理，这几天怕是也回不来了。
0: 哦，最近几天家里人突然忙了起来，我一个人在这么大房子里感觉空落落的。你们没出什么事吧？
1: 出事？我们能出什么事？有先生在，你还怕什么？好了，我先走了。
0: 天气冷，多穿点啊。
2: 嗯，知道了。
0: 您好，哪位啊？
3: 明大小姐回来了吗？
0: 你怎么把电话打到这儿来了？
3: 明家人现在都在干什么，我自有掌握，否则我怎么会直接打给你呢？
0: 有什么事快说。
3: 回答我刚才的问题，明静什么时候回来？
0: 按照他往常的习惯，明后天应该能回来。
3: 好，我需要你帮我做一件事情，在他回来的第一时间告诉他，我抓住了明台。
0: 明台？
4: 明台？这不可能，我不会去。
3: 你必须去。
4: 孟满春，我已经按你的要求做了所有的事情，密码本送走了，你很快就会知道它是真实的。你抓明台有什么意义？他现在是孤掌难鸣，我不会去。
3: 现在是不能做什么事情，但是我能用他做很多事。抓住这个活口，军统战情报科行动队，甚至是少将战长，都会被我一一擒获。这才是我最终的目的。而你，什么也给不了我。更重要的是，他是我打开明家大门的钥匙。抓住了他，就会让明楼和明镜反目。如果他们真的各自另有身份，那明台的背部就会让他们露出马脚。所以，这件事情只有你来做，我别无选择。
4: 完成不了你说的事情，我已经杀了他两个人了。明台再见到我，会一拳打死我。你让我去见他，你不如在这儿一枪打死我。
3: 王处长，你以为你走出七十六号的大门就安全无虞了吗？你如果不趁早解决掉明台这个隐患，一旦他得知你跟我交易，那就算你跑到天涯海角，他也一样会把你找出来杀之而后快。你学生的这个性格，你应该是最清楚的。我说的没错吧？

0: 你让我现在怎么敢相信你？
1: 王处长，难道您忘了做特工最重要的就是不要相信任何人？
0: 骗子，你这个骗子！
2: 你啊，
1: 干什么？
2: 别动，放下！别动，别动，放下！
3: 把枪放下！

0: 处长，您不会这么幼稚吧？你以为杀了我，你就能逃出七十六号吗？你别忘了，你还有一纸供状在我手里。就算你逃出去了，你远在重庆的家人呢？军统会怎么对他们？
1: 我不管，哪怕要鱼死网破，死在你这儿，我能捞个清白的名声。
2: 自从你自首的那天起，你所做的一切努力，难道就只是为了这一枪吗？好不容易走到了今天，就只差这一步。你只要了结了明台，那就是你自由的时刻。王处长，何去何从？你自己选。

1: 我叫你站起来！
2: 你干什么？
1: 你在干什么？他们都已经死了。
2: 我是怎么告诉你们的？人在情报在，于曼丽身上的情报必须拿回来。
1: 我们中间有内奸，
2: 谁？
1: 你怀疑谁？
2: 已经下令调查了，你是最大的嫌疑人。我当然是最大的嫌疑人，一个是我的副官，一个是我的生死大党。就算我死了，也没办法证明我的清白，所以你要证明给我看，哪怕是去送死。
1: 就是为了证明我的忠诚吗？不，为了最后的胜利。你让我去拿回于曼丽身上的密码本？
2: 他的密码本早就被王满春拿走了，难道他这么蠢，不会检查尸体吗？
1: 他们只知道打死了个特工，并不知道他的体内藏着密码本。
2: 不可能，这次情报。
1: 他们掌握的这么精准，时间、地点，甚至是于曼丽的真实姓名，他们怎么可能不知道这次行动的目的？
2: 他不知道，
1: 他们只知道要护送一个人出去。
2: 现在这件事情，只有你和我知道，我是安全的，
1: 你就是安全的，
2: 情报就是安全的。我在76号有内线，于曼丽并没有经过时间。 当然，如果你怕死，你可以不去。我去，
1: 我不怕死，但我必须得死个明白。
2: 你不要用他们的死来替自己找借口。怕就是怕了。怎么，见了那么多血，明家的少爷想退出了？

0: 别激我，不会让他们白白的死。
1: 去，还是不去？

老七，老师，我怀疑，可我不想让你去送死。

0: 我今天晚上回不来，你得记得给我多烧点纸钱。
1: 去看看你未婚妻，看得出来，你很爱她。
0: 不必，在执行这次任务之前，我就告诉过她，我很有可能回不来。今天晚上这次行动，你没有任何支援和掩护，全靠你自己了。但是。 你绝不是孤军奋战，明台，记着我教你的，不要相信任何人。

0: 真的是你啊，没想到你居然是军统上海站行动组组长，你这只毒蝎终于原形毕露
1: 了。你摆了这么大的场子来欢迎我，我要是不来，你岂不是很失望？我今天来了，就没想着又活着回去。
2: 明台，放弃吧，抵抗已经没有意义，投降吧。

0: 我从你叛国，我一直都这么相信你。你以为我是你的老师？你赢不了我。我没有你这样的老师，我的老师不会出卖自己的灵魂，他更不会是卖国贼。
1: 是王天凤，他是一个铮铮铁骨的汉子。军统上层勾结新政府走私牟利，已经烂透了。
0: 我们呢？我们在前线卖命得到了什么？
1: 在戴笠的眼中，我们就是一群蝼蚁，他想怎么踩就怎么踩，眼里根本就没有兄弟，有的只是一群狗。
2: 本来不想叛变，可是我继续待在军统会有什么下场？
3: 你难道不清楚吗？很快你就会是下一个。
2: 宁台，别再坚持了，早点放手。军统的上层早就烂透，可是我们一直在坚持，因为我们有救国救民的责任。
0: 我们有毕设的信念，这都是你教我们的。老师，你为什么要放弃？你对得起你的学生吗？林台，在我的眼里，你是我最看重的学生，你比他们都值得活下去。 我一定会帮你实现你自己的价值，就像当初一样。来吧，跟我走。

炸弹是假的，不要相信任何人。

0: 使命。大哥，明天被七十六号逮捕了。意料之中，这就是王天峰的计划。王天峰杀死了郭麒麟和于曼丽，他就不可能渡河，所以他选择让明太把自己杀死。他完成了四件的前奏，让我来完成结局。四件计划走到这一步，已经坐实了王天峰的叛徒之名。王满春正好落入了我们诱敌深入的陷阱。你记住，接下来要让王满春继续掌握主动权。
1: 我明白，我这就去找梁仲春进行下一步的行动。
0: 排长，千万不要急，要让他急。还有，
2: 梁才十七。

0: 明台，明楼的弟弟明台。
1: 是的，他就是我们一直在追捕的军统上海站 A 区行动组组长都歇。这次向第三战区传递密码本的主要责任人就是他。
0: 那么他招供了没有？明楼呢？跟此事有没有关系？
1: 我没有开始审讯就来见藤田长官，就是因为这个。
0: 抓到了这么重要的线索不审讯，难道你是有什么计划了吗？
1: 明台返回上海之后，在明家人的视线下隐藏了这么久，中间一定进行过多次破坏行动。如果说明家人完全不知情，谁会相信你？明楼长官身处要职，能够接触到诸多机密情报，他们之间除了亲属关系

0: 系。
1: 他有没有其他不为人知的关系呢？即使明长官是清白的，那明台是否从他那里窃取过我方情报，这些都有待查实。所以此次刑讯不可轻易展开，希望藤田长官能给予协助。
2: 说得有道理。好吧，汇报你的具体计划。
1: 因为明长官身份特殊，我无法对他实施更多的手段，希望藤田长官能赶去市政府办公厅，一方面试探明长官的态度，看能否从言谈中找到他与此事有关的证据，另一方面切断他与外界所有的联系，让他不能对这起突发事件进行任何的补救。等我开始审讯明台的时候，您再把他带到县城。我想在严刑之下，那个养尊处优的公子哥一定是熬不过去的。如果他们之间真的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一定会当场曝光。
2: 很好，南田虽然玉碎了，但是我很欣慰地看到他的学生，你已经成长为帝国的优秀战士。

全都是现钱，稳稳当当。这只是一笔预付的款子。老弟，我知道你要干什么，你想保你们家小少爷一条命。

0: 当铁案突生裂痕，真相隐于迷雾深处，
1: 证人的证词不断反复，证据链根本无法闭合，这样的案子这么着急开庭是因为什么？
0: 昔日同窗，今朝对手，谁在捍卫法治尊严？
2: 我有什么可称量的？
3: 你称量怎么做人？你称量怎么做事？
0: 9月4日起，安徽卫视以法之名，看张毅、李光洁、蒋欣如何破局亮剑。
4: 通通通啦啦啦，
5: 急急急，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把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把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

0: 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4: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9: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10: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1: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

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乐碳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7: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8: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全都是闲钱，稳稳当当。这只是一笔预付的款子。
1: 老弟，我知道你要干什么，你想保你们家小少爷一条命，对吧？
2: 我跟你说，汪曼春根本就不让我碰这个案子。你们家小少爷自从进了76号之后，我连他的影儿都没见过。
0: 你是76号第一把交椅，还兼着行动处的处长，汪满春怎么着也会卖你一个面子吧？
2: 你第一天认识汪满春呢？说吧，你们跟毒蝎到底有什么牵连？
0: 同姓兄弟，怎么会没有牵连呢？
2: 你给我装傻呢？
3: 装傻就别跟我这儿耗着了，请吧。
0: 梁处长，我记得你曾经跟兄弟说过，如果有可能，万一哪一天汪主席这边靠不住，
4: 打住！
2: 现在出了这种事儿，你是来求我呀，还是来威胁我呀？
0: 梁太太有多久没有给你写信了？

0: 进来。
1: 明长官，特高科童天芳郑先生到了。
0: 知道了，请他去会客室泡好茶，我马上来。
1: 是。

0: 什么意思呀？我是在帮你处理好七十六号内部事务。梁处长，虽然日本人现在气焰正盛，可你要知道，古往今来，汉奸都是没有好下场的。王满春不过是一个见识短浅的女流之辈，她看起底都看三米。梁处长。
1: 你可千万别跟他一样，一条路走到黑呀！明先生，你信不信我现在就可以逮捕你，甚至枪毙你？
0: 罪名呢？
1: 你意图策反我，
0: 空口无凭。
1: 这袋子现金就是你意图收买我的证据。
0: 哼，证据？这分明就是我和你长期勾结走私所赚取的暴利。
1: 日本人如果知道你是军统走私的合伙人，你会有什么样的下场？汪曼春可正等着看你吃枪子儿，他好坐上七十六号，当家人的位置。梁处长，我很了解你最害怕的是什么，可你并不了解我最害怕的是什么。小少爷和明先生。 跟我都没有血缘关系，我的养母曾经虐待过我，所以他们的生死对我构不成威胁。反过来看，您可就不一样了。你有多久没和嫂夫人写信了？千万别冲动，至少先看看这个吧。

0: 现在还不能说。
1: 你，
0: 我要是你，就坐下来好好想想。千万不要一条路走到黑。这笔钱你先拿着，今天抽空给家里打个电话吧。对了，我相信你需要这个。这个号码特别可靠，但是切记不要在76号里面打，以免坐实了你是军统内奸的罪名。
1: 就怕我杀了你，就现在
0: 找个理由出门打电话去吧。梁太太等这个回头电话已经等了好久了。走了，不用送，我还会来。

0: 他只是明家收养的孩子，并不是我的亲弟弟。出了这样的事情，实在是出乎我的意料。你们该怎么审就怎么审，不用顾及我，包括用刑吗？我说了，该怎么审就怎么审。
1: 真不愧是搞情报工作的，令弟刚一出事，你就这么急着撇清关系，真是绝情啊！就算是亲情决得掉，责任恐怕是逃不了的。他毕竟在明家生活了十几年，就算我想撇清，能撇得清吗？藤田先生有什么问题，但问无妨，我一定知无不言。
0: 跟明先生这样聪明人讲话就是简单。我现在只是例行询问而已，请您不要过于紧张。我的样子像是很紧张吗？哼。明太太回到上海是你安排的吗？
1: 不，他自己回来的。
0: 说是学校放寒假，你事先知道他回来吗？
1: 事先不知道，现在我想他是受人派遣。他会是接受了谁的派遣？不外乎是重庆的情报部门，具体是谁，你们应该去问他。他回上海以后一直住在家里吗？
0: 不，他经常外出。自从他有了自己的工厂之后，更是不怎么在家住了。据我所知，这个工厂是你前段时间送给他的。
1: 是。他被学校退学之后，吵着闹着要做生意。工厂经理。
0: 对外界或是对家里，看来都是一个绝好的掩护身份，连隐蔽据点，一下子都可以解决了。
1: 藤田先生到底想说什么？身为政府特务委员会的副主任，你的弟弟就在你的身边，以毒蝎的身份制造了那么多起案件，窃取了那么多的情报。 现在你告诉我，你自始至终竟然毫无察觉，这话就算我信，中常会和内务省的长官会信吗？我不要着急回答，最好想清楚了再回答我。只要你肯说实话，我可以向你保证，特高科会动用全部力量掩盖这件丑闻，然后你可以体面的离开新政府。
0: 这样对大家都好。出了这样的事情，无论我知情与否，责任一定是要负的。我正准备向上峰请示，辞去新政府的全部职务，好好配合你们的调查。
1: 明先生能有这样一个态度，我很赞赏。但是。
0: 我除了是特委员会的副主任之外，还兼任经济司的财经顾问。

0: 我一旦辞职，新政府恐怕无法短时间内找到接替我职务的人。那些由我主导推行的经济改革办法，必然会受到影响。更为严重的后果是，刚刚有复苏迹象的上海经济会遭到重创，甚至会全面的崩塌。
1: 你这样说是在威胁我吧？我只是在阐述事实。上海的大局当以稳定为重，经济陷入混乱的结果，我想汪主席、周先生还是日本方面都是不愿意看到的。林台，林台。
2: 小姐，小少爷出事了。
3: 出什么事了？小少爷被抓了，被谁抓了？
2: 是76号的人，说是涉嫌抗日活动。啊！我保证，今后会跟藤田先生随时沟通，甚至接受特高科的监视。这个方案，不知藤田先生同不同意？
1: 暂时可以先这样办，但是，抱歉，我接个电话。喂，明台被汪曼春带走了，你知不知道？抗日活动是什么意思啊？到底是怎么回事？你现在能见到他吗？
3: 我也是刚听说正在查，你等我消息，压力哪里都不要去。总机吗？我现在正在谈非常重要的事情，任何电话都不准再接进来。
2: 为什么挂了电话，不是应该跟你姐姐好好的解释一下吗？我这个姐姐一直把明台当成心尖肉，现在知道了这件事情，恐怕一时承受不了这种打击。电话里一两句也解释不清楚，还是等我回家再安抚她吧。你是怕解释不清楚，还是怕她？ 情急之下会说出什么不该说的话来。

0: 藤田先生和明楼先生正在里面谈话，请在外面等一下。请不要离开这里。
1: 混账，竟然敢不接我电话。
2: 大少爷现在肯定也很着急，您还是等他回来再
1: 说。等不了了，我得去一趟。
2: 大小姐，
1: 大小姐，
2: 大小姐，
1: 大小啊，
2: 让大小姐把大衣给穿上。
1: 大小姐，把衣服穿上。
3: 喂，
4: 汪处长，
2: 明镜案计划出发了，
3: 干得好。街市政府办公厅，
5: 进来。
6: 76です。毒サソリの拷問が始まったようです。
5: 明先生，一起去看看吧。
6: 这不合规矩吧？我不是应该回避吗？
5: 不用，明先生一直都是新政府重要部门的长官，我相信你。
0: 请吧，
6: 先生，走吧，去听听我这个弟弟怎么说的。

0: 明少爷，真希望能看着你体面地离开这里。衬衫面料不错，定做的吧？
1: 可惜被你的手弄脏了。

0: 点都不为你大哥着想。
1: 他去当汉奸又为谁着想过？
0: 你以为和平救国就是当汉奸吗？
2: 别给你们脸上涂脂抹粉，贼就是贼，鬼就是鬼。我上次执行刺杀他的计划，听说你生病了，让他临时改变了行程，算他命大。
1: 不过这样也好，把南田洋子送到了我的枪口底下，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意外的收获。我还得谢谢你们，做了我的同谋。
3: 可他是你大哥，我就不相信你能下手杀他。
1: 他要是我大哥，为什么不出面让你放了我？我知道他一直看我不顺眼，要不是看在我姐的面子上，
2: 他怎么可能处处顺着我？我猜他现在一定等着看我上刑场，等着看我被你折磨死。他比我残忍多了。
3: 虽然我对你们明家的事情不感兴趣，但是我也不希望你误会你大哥。
2: 误会？误会什么？我本来应该杀个汉奸，
1: 结果却杀了一个特高科的科长。
3: 明台，你真不应该走这条路。
0: 不过我希望你清楚一点，

如果愿意乖乖的配合，那我一定会善待你。但是如果你不愿意，谁也保不了你。

0: 认罪，愿意跟我们合作，你还是有出路的。
1: 我还能有出路？
0: 当然，只要你告诉我你的上线是谁。
1: 我的上线是谁你不知道吗？他已经死了，他是个叛徒。
0: 好，那我们换个话题，是谁指使你这么做的？
1: 这份名单很长，我怕你记不住。
0: 说。
1: 郝梦麟、王明章、赵登禹、司徒飞。
0: 够了。明少爷，你打算让我花多少时间在你身上才能解决问题呢？
1: 你把我杀了吧，你不要在我身上浪费时间，我死了就什么问题都不存在了。
0: 你才多大呀明太，你懂什么是救国？你以为就凭你一个无知的年轻人就能扛起所谓救国的重担吗？你也真是太自不量力，太愚蠢了。你身出名门，从小就被家里人精心护佑着长大，你就像一个摆在柜子里的青花瓷器，一不小心就会碰碎，就算怎么扶也扶不起来，沾沾补补也补不牢吗？你说什么？我害怕？
1: 你一定怕得要死。
0: 我警告你，在我好好跟你说话的时候，你最好不要跟我胡搅蛮缠。你以为你是在跟我作对吗？你是在跟新政府和日本人作对？
1: 你知道你为什么害怕吗？因为你不是在跟我一个人作对，你也不是在和这些被你迫害的同胞作对，你是在和四万环的中国人作对，你是在和你们王家的列宗作对。你说的没错，在别人的眼里，我就是一个精致的瓷瓶。瓷瓶碎了又怎么样？他本来就是从土里来，在炉火里造，他终究是要回到土里去的。如果这个瓷瓶可以砸破卖国贼和汉奸的头，如果他碎的声音可以唤起所有中国人的心，那他就碎得有价值。就算我粉身碎骨，可我至少还是一个中国人。
0: 明大少爷，你现在还在这里喊口号，你不觉得你很幼稚吗？当你浑身上下体无完肤，死得像条狗的时候，有谁会记得你？
1: 我不需要别人记得我。知道我在做什么，这就够了。当然，你会记得我，明楼也会记得我，虽然你们只是两具没有灵魂的行尸走肉。

0: 话，内心一定非常痛苦，但是到现在他还在顽抗。这件事情有结果之前，希望你留在这里。
1: 当然，我会听从你的安排。
2: 藤田先生，明长官，刚才的话你们都听到了。接下来的场面，恐怕两位都不适合再听了。请藤田长官先到我的办公室稍作休息，我跟明长官有几句话要说。

0: 师哥，我尽力了。我知道，我很想救他。其实，我是真心想帮你。我来的时候还仍然抱有一丝希望，但我还是没想到会是这样一种结局。我明白，
1: 曼川，尽管他想杀我。
0: 但我还是盼着有朝一日他能幡然醒悟，回到我们的身边。师哥，师哥，你干什么？曼春，我求你，师哥，求求你，曼春。他犯了死罪，我无话可说。可是这孩子毕竟是我看着他长大的，都怪我，怪我对他缺乏管教。
1: 怪我大姐一向对他宠溺浇灌才让他有了今天。曼春，我拜托你救救他行吗？我也想救他，可是他也得配合我才行啊。你知道的，师哥，进了76号，不死也得脱层皮。不过明台自幼娇生惯养，我相信他一定会配合的。
0: 只不过是时间问题，你放心，交给我。明太他还年轻，不论如何，最终别弄得太难看。如果说他坚持顽抗到底，我希望你能记住，他走的时候，我想亲自来送他。

有没有想过你会死得很惨？哦，不对，应该是生不如死。你家里还有一个最爱你的姐姐吧？你要是死了，就好比剜了他的心，割了他的肉。我说的对吗？

0: 明长官不在，请问您是？
1: 他以为他能躲得过去吗？他人呢？
0: 明长官和藤田风正长官去了76号，您一定是明董事长吧？哎，我帮你打电话联系一下吧。

0: 该让你那个嚣张跋扈的大姐来看看你现在的样子。
1: 不要。不要。
2: 快点。快点。
1: 好的。
2: 哎呀，快点，再快点啊。
3: 袁楼先生在经济战略上的确非常能干，想不到在特务工作中却是很不称职啊。
1: 不是不称职，是一败涂地。
3: 你认为令弟到底是不是毒蝎呢？
1: 不是。
0: 我知道面对新政府的时候，有些问题我们无法强求观点一致。
4: 满春姐，自从你当了汉奸以后，你就越长

明代他还年轻，您会相信他能承担这么重要的情报传输吗？他充其量就是一个受了蛊惑的所谓的爱国青年，他就是一件武器。 一件用来攻击我的最佳武器，因为没有什么比自己的弟弟是抗日分子更具杀伤力的了。

0: 你对毒蜂怎么看？王天峰，
1: 这有没有可能是苦肉计呢？
0: 这个人出卖自己的手下，作为投靠新政府的资本，我们有理由怀疑这是苦肉计。可是他不会连自己也杀死了吧？
1: 是啊，这件事情我也百思不得其解。
2: 你现在最好求求我，我可以让你死得像个男人。

0: 感觉好点了吗？
1: 不好。
0: 令弟现在的状况也不好，王处长正在严刑拷问他。
1: 唐林先生，严格意义上讲，遭受了酷刑且神志不清的人，他的口供并不可靠，错误的口供会导致我们侦查方向的错误。我建议郭麒麟和于曼丽两个人身上的密码本都要彻查，送到军事委员会去做技术甄别，因为科学的分析要远比刑讯逼供更可靠。
0: 你说的对，我们已经把两份密码本送到军事委员会了。

0: 两份密码本，我们都分析过了，全都是假的。
1: 我想知道真相，我想知道我养了20年的弟弟为什么会变成了冷酷的杀手。越快知道真相越好，我怕我会崩溃。
0: 你们只不过是重庆政府抛出的棋子而已，何必为了出卖你们的政府而卖命呢？
1: 我被停职了吗？我想知道，我想知道与此同时我是不是也被限制了自由。藤田先生，我要回到政府办公厅去，能帮我挺住的唯一办法就是让我继续待在政府办公厅。

0: 正了解你的弟弟，你心目中的孩子只是你看到的冰山一角罢了。但是我不得不由衷佩服的是，一个孩子，一个娇生惯养的少爷，到现在了一个关键信息也没有说出来，我不得不说他非常坚强，令弟确实值得尊重。
1: 也许他真的什么都不知道。
0: 我也希望令弟能够迷途知返，但就现在来看，恐怕是很难了。

0: 长官，我有事想向汪处长汇报。
1: 汪处长现在在审讯室审问犯人，藤田长官现在正在使用这间办公室。
0: 哦，是这样，那打扰了。

0: 当铁案突生裂痕，真相隐于迷雾深处，
1: 证人的证词不断反复，证据链根本无法闭合，这样的案子这么着急开庭是因为什么？
0: 昔日同窗，今朝对手，谁在捍卫法治尊严？
2: 我有什么可称量的？
3: 你称量怎么做人？你称量怎么做事？
0: 九月四日起，安徽卫视以法之名，看张毅、李光洁、蒋欣如何破局亮剑。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痛痛痛啦啦啦，
6: 急急急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内火旺，医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9: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0: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9: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0: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9: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0: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11: 9.9元能吃几天呀？
10: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12: 不满意能退吗？
10: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9: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13: 好，你请坐。
1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

0: 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4: 喂，肠胃宁，
3: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内容。
6: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
7: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8: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
9: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10: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1: 我也希望令帝能够迷途知返，但就现在来看，恐怕是很难了。

0: 长官，我有事想向汪处长汇报。
1: 汪处长现在在审讯室审问犯人，藤田长官现在正在使用这间办公室。
0: 哦，是这样，那打扰了。

0: 杨处长，
1: 怎么回事啊？不敲门不打报告，你要干什么呀？
0: 梁处长，我有情况向您汇报。
1: 有事找王处长说去。现在76号红人是他。
0: 阿成先生，让我把这个交给您，可不是汪处长。

0: 你什么意思呀？让我去查，跟我有什么关系？这个我就不太清楚了。只是看样子，阿成先生好像不太想让汪处长知道这件事。不想让他知道。
1: 有点意思，
0: 也有道理。这件事一出，风头都让汪处长给抢了。您是应该做点什么？

叫人到后门集合，小点声，我马上过去。你什么时候跟阿成这么熟了？

0: 是你的上线，你怎么不开枪？为什么不打死我？你知道我现在最想干什么吗？我现在最想干的是，踩在你的脑袋上，照着你的脸开枪。
1: 什么都知道。

0: 要找谁？
1: 你把门给我打开，我要见明龙。
0: 等一下，
1: 我要见王满春。
0: 等一下，我得通报。
1: 让开，让开，给我让开！我要见王满春。
2: 杨处长，
3: 杨处长，杨处长。

0: 全都带回去。是。进来。
1: 有什么事？啊，滕连长官，我有什么事就直接说出来。
0: 我先出去一下。不必，坐下来一起听听吧。梁处长，现在没有什么可回避的。
2: 有什么新情况，就向我和明长官一起汇报吧。刚才我接到线报之后，我们行动处果断出击，从毒蝎的面粉厂当场起获了电台和密码本，还有部分没来得及销毁的电文。
0: 电文内容呢？
2: 正在抓紧破译。
3: 不过初步可以断定，都是跟第三战区来往的电文，跟第三战区这次更换密码本的行动有关。好极了，
4: 不仅是当场抓获，现在物证也有了。梁处长。
5: 你来的正好，梁处长，刚刚赶去搜查了毒蝎的面粉厂，发现了不少有价值的东西。你去搜查他的面粉厂？
2: 什么意思？我不能去吗？
5: 谁让你去的？
2: 什么叫谁让我去的？我干我的工作，还需要你批准吗？
4: 擅自行动，连个招呼都不打，我对你的工作方式表示质疑。
5: 您瞧瞧，您瞧瞧，滕连长官，您长官，你们都瞧瞧啊！汪处长这一进门，不先问我搜查到什么线索，反而问我为什么要去搜查。
4: 怎么着？
5: 我端掉一个抗日分子的窝点儿，还需要向你汇报？
2: 这个案子是我负责的，什么时候去哪里怎么查，我自有安排。
5: 梁处长连招呼都不跟我打一声，就擅自行动，你想干什么？打草惊蛇吗？
2: 姓汪的，你少跟我玩这套诛心论。
5: 76号又不是你一个人，76号，你也不是我的长官，我们的长官就在这儿，就算我要汇报，也跟二位长官汇报啊！你装什么大头蒜呢？啊，
0: 够了，吵够了没有？还是闭嘴。

0: 你负责密码本这个案子，不代表只有你一个人可以去调查。我反复给你强调，要学着团结合作，要懂得以友善之意对待同僚，尤其是你的合作者，怎么就是做不到呢？一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一个人在审问，一个人去调查，这不是很好吗？有必要发火吗？而且还是在明楼面前，梁处长。 工作态度积极，主动去搜查线索，帮你分担责任。你不但不领情，还与他争执，这一点上，你确实不如梁处长。是我不冷静，我检讨。不是向我检讨，你应该向梁处长表示歉意。
1: 梁处长，对不起，
2: 知道错就好。我大人不计小人过。这次的行动真是辛苦你了。哎，
1: 不辛苦啊。
0: 那就去把缴获的情报汇总一下，都交给汪处长处理吧。哎，
1: 是。
2: 啊，您说什么？
0: 我刚才说的还不够清楚吗？
1: 我让你把全部情报转交给汪处长，由他负责整理和分析以后，再决定下一步行动。不是，我的情报给他。是的，有什么问题吗？没问题。嗯，没问题就好。现在去执行吧。是。
0: 说正题吧，那个毒蝎审问的怎么样了？
3: 晕过去几次，但是还没有问出我们想知道的东西。
0: 真是块阴骨头。
3: 不过，明镜已经到楼下。
0: 他来了，你有计划吗？
3: 当然，您就等着看好戏吧。

0: 您好，王小姐。
1: 您好啊，明达董事长。刚才门卫给我打电话，说您亲自到76号来，要见我，我还真是吓了一跳。
0: 王小姐，我本来是不应该来麻烦您的，但是我家明楼最近实在是太忙，人也不知道去了哪里，我是不得已才来找您的。

0: 哦，那我就不知道了。明董事长今天来找我，到底有什么事吗？
1: 汪小姐，我刚刚从苏州回来，就听说我家明太不知道是犯了什么错，竟然被抓到你们76号里来了，还被套上了什么抗日分子的名头。您知道，我家明太虽然顽劣，但他一向胆子小，是做不出什么出格的事情来的。你们一定是搞错了，
0: 是吗，明大董事长？你究竟是真不懂事呢，还是装不懂事？我告诉你，你最好搞清楚，明台被我抓到76号来，有事实有证据。他可不仅仅是你说的顽劣之徒，你想要带他走，没那么简单。况且以他现在的身体状况，恐怕他是走不出去的。
1: 你把他怎么样了？
0: 我想把他怎么样，就能把他怎么样。不过你那个宝贝弟弟还真是一身贱骨头，我怎么敲打都敲打不醒。你看看，我说好好的一双皮鞋，愣是被他给弄脏了，溅回一身血。
1: 王曼春，你这个畜生！
0: 骂我？骂我有用吗？骂我不能解决任何问题。要不这样吧，你把我这双鞋擦擦干净，我或许可以考虑让你见他一面，怎么样？不擦是吧？对，这才是你明大董事长做事的风格，宁折不弯。我走了，您在门外静候，说不定过不了多久令弟就会被抬出来。

0: 信。我23岁年就在你家门口发过誓，我一定要嫁给明龙。我现在就是在等着你咽气。你头天死，我第二天就会进门，我会以明家大少奶奶的身份亲自给你发丧。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看在你是明楼大姐的份上，我想送你一份小礼物，你一定会喜欢的，因为这是明台的东西。

0: 是我从明台手指上一根一根拔下来，十根手指甲一根不剩，通通都是连根拔起。您数数，还有这张手帕，明董事长，您还记得吗？想当年，我一针一线，在上面绣了一对并蒂莲花。 送给我师哥的，可他却被你一刀剪成两段。今天终于派上用场。当然，这张手帕用来包明台的骨灰还是小了一些，不过用来包他的残渣废料是绰绰有余了，对不对，大姐？
1: 孟曼春。
0: 不得好死！我会怎么死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你和你那个宝贝弟弟一定会死在我前面。我告诉你，明台在死去活来的时候叫了两声妈妈，叫了无数声姐姐救。当然，救你是救不了他了，收尸还是可以的。 你放心，我一定会给你这个机会，就看在你跪下来求我的份上。哦，还有，顺便告诉你一声，这个东西我是出于一片好心才给你留下的。等明台执行了死刑，你连他的灰都找不到，留着做个念想吧。

0: 明先生，你家大姐跑到政府机构闹成这个样子，实在令人非常难堪。现在，任何人出面都不合适，只能请您下去劝一劝了。
1: 当然，我家的事，当然应该由我来出面，给您和汪处长添麻烦了。

0: 这是不是有点过分了？如果真的把明镜刺激的精神失常，以明楼现在的身份，会让我们很难下台的。
1: 方天长官，您多虑，这姐弟俩远比您想象中要坚强，不用点极端的手段，很难让我们接近真相。

0: 还好吧？
1: 我好不好？你还在乎吗？明台到底怎么样了？
0: 我会想办法的。
1: 想办法？你想什么办法？你说给我听听。我问你想什么办法？您看看这是什么？你看看这是什么？你看他呀！
0: 他的事情很复杂，一时半会儿说不清楚。你先回家去，回家去等我的消息，不要再逼我了，好吗？
1: 明长官，我求求你了，看在一母同胞的份上，你把我也抓起来吧。你把我也抓起来吧，让我去替明台死，让我去替明台死，明长官。
2: 你是死人吗？送大姐回家。
0: 大姐，有什么话我们回家去说。走。
1: 我不回去，明台在这里，我哪都不去，我哪都不去。
0: 大姐，
2: 我请你回家。
1: 家。家在哪儿呢？家里的人呢？人都在哪儿呢？王满春这个畜生，他要杀你的弟弟啊，你都不知道救他，他这样对待咱们的家人，你的血性哪里去了？你还是不是明家的男人？
0: 大姐，大姐，他可是有苦衷的，你千万别这样。
1: 他能有什么苦衷？我今天才知道，你就是一个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的投机分子。你自己想想，你在家里怎么跟我说的？你当初在家里怎么跟我说的？你说你是？
2: 我够了没有？
0: 大姐，大姐，
2: 那我够了没有？
0: 如果不是我坐在这个位子，你现在还能站在这里跟我讲话吗？你早就被抓进去了。你求我什么？如果你今天晚上就进去，我怕你都活不到明天早上。你还想让我怎么样？你要我怎么做？我要怎么做才能趁了你的心？我告诉你，我早就受够了替你们收拾这些残局。大姐，
1: 别叫我大姐，我没有你这个弟弟，我没有你这个弟弟。
0: 你说什么？你没有我这个弟弟。大姐，你清醒一点，我们才是亲姐弟，你清醒一点好不好？明台什么人啊？一个来历不明的人而已。我们养他，养大他，教育他，到头来他做了什么？他居然要杀我。如果不是我临时改变了行程，我早就已经死在他的枪下了，你知道吗？
1: 我不会的，明台不会要杀你的，你一定是搞错了。
0: 是你搞错了，大姐。他走到今天这步，都是因为你，都是因为你从小溺爱他、娇惯他，让他任由性子胡来，才干出今天这种无法挽回的事情。你以为我不想保他吗？可是保了这么一个忘恩负义、是非不分的东西，我们会是什么下场？是，到时候我这个官做不成，我无所谓，我不在乎。我是怕他把大姐你，把我们明家拖累得万劫不复。 到时候我们怎么向明家的祖宗交代？你告诉我，你告诉我，你到底要我怎么做？
1: 明长官，难道你就不救他了吗？我们怎么对得起他的母亲？

我可以救你，只要你告诉我，我的死活你不在乎，明家的未来你也无所谓。只要你告诉我，我现在就替你救你。你说呀。

但是这件事情我无能为力。阿成，送大姐回家。大姐，回家。

明董事长，事情闹到这个地步，我表示非常的遗憾。回去好好安抚一下吧，别让明董事长太过伤心了。因为稳定大局所做出的牺牲，我表示敬佩。

0: 要同情和怜悯。
1: 我知道你伤心，到现在你还没有看清楚吗？在这个世界上，只有我们两个人是真心爱着彼此的。我不会离开你，你也不要再抛弃我了。

我只想和你在一起，你就是我的一切。

0: 闹了半天，姓汪的是为了这个呀？追男人追到这个份上，够心，够别致。朱小姐，学着点吧。 什么事儿？说吧。
1: 阿成先生临走前说，晚上想约您见一面，地点约在您家。
0: 嗯，知道了。

0: 小心点。
1: 杨爱卿。

0: 小心点。
1: 出了这种事儿，你不知道避避嫌，你到我这儿来干嘛呀？
2: 避嫌已经顾不上了，我来是找你帮我办件事情。
3: 你不说我也知道什么事儿。明台现在在汪曼春手里，想要放了他，我实在帮不了。
2: 谁说让你放了他？
3: 那你来找我干嘛呀？
2: 杀了他。
3: 杀了他？你疯了吗？你们明家不救他也就罢了，可也不能……你们可都是国字辈的呀。
2: 都是国字辈的。那你想想，我们为什么杀他？那天杨子谁杀的？
3: 明台。
2: 对，明台现在已经不是国字辈的，他投靠了共产党，而且上次刺杀目标根本就不是南田洋子，他真想杀的是我大哥。
3: 他可是你们明家从小养起来的呀，他真下得去这手啊？
2: 他这次落在汪曼顺手上，绝对撑不到底。
3: 哎，他已经撑得够久的了，他要真想害你，早就招了，受这罪干嘛呀？
2: 你太不了解他了，他在等机会，他在等一个可以和汪曼春谈条件的机会。我敢断言，过不了明天，他一定把我和我大哥要出来。我们一旦倒霉，你想，下一个会是谁？
3: 那就把他赶紧捞出来送走吧，毕竟是亲兄弟。
2: 你傻呀？如果这次我们把他救出来，谁敢保证他下次不会再对我们下手？所以这次我们必须要抓住这次机会，尽早把他干掉。梁处长，杀了他其实是在救你自己，
3: 可他人在汪满春那儿，我总不能冲进去打死他吧？
2: 去找藤田方正。
3: 谁？藤田方正？他现在跟汪满春穿一条裤子，我去找他，他能帮我？

0: 明董事长只是过度伤心和激动，休息一晚应该就没什么事了。
1: 麻烦您了，苏太太。
0: 这交给我吧。你的事办得怎么样了？
1: 放心吧，我都已经安排好了。

0: 明太太竟是共产党？
1: 是，他亲口承认的，这口供上有他的指印和签名。
0: 明太是王满春审问的，他在做什么？为什么是你来送这份口供？
1: 因为汪曼春他压根儿就不会把这份口供交到您的手上。
0: 你的意思是说，明台其实早就招供了，但是汪曼春却一直掩盖事实，没有汇报到特高科？
1: 是的。
0: 为什么？
1: 因为汪曼春就没想真正要明台的性命，他想要的是这个。这一张是今天下午您离开七十六号以后拍的，这一张是今天晚上刚刚拍到的。汪曼春很清楚，明台要是真的死了，明家一定不会放过他，他跟明楼就永远也不可能了。他是设计了一出苦肉计给您看，一旦等到时机成熟，他一定会千方百计。

0: 当铁案突生裂痕，真相隐于迷雾深处，
1: 证人的证词不断反复，证据链根本无法闭合，这样的案子这么着急开庭是因为什么？
0: 昔日同窗，今朝对手，谁在捍卫法治尊严？
2: 我有什么可称量的？
3: 你称量怎么做人？你称量怎么做事？
0: 九月四日起，安徽卫视以法之名，看张毅、李光洁、蒋欣如何破局亮剑。
4: 通通通啦啦啦，
5: 急急急破案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3: 9.9元？
1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3: 9.9元？
1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9: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3: 9.9元？
1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日之灵药业。
14: 好，你请坐。
1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

0: 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4: 喂，肠胃宁，
3: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1天、3天。

0: 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乐泰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7: 乐泰亮甲。
8: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9: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0: 明台要是真的死了，明家一定不会放过他。他跟明楼就永远也不可能了。他是设计了一出苦肉计给您看。一旦等到时机成熟，他一定会千方百计地把明台给救出来，还明家一个人情，以便缓和他跟明镜之间的关系，好让明镜答应他跟明楼在一起。
11: 望着大好前程不要，去冒这么大的风险，只为讨男人欢心吗？梁处长这个说法，恐怕有点耸人听闻吧？
10: 一点也不。女人和男人的想法是不一样的。她王满春一个女流之辈，奔前程能走多远呀？还是攀上明楼这个高枝更加稳妥。这件事情我也一直觉得蹊跷。我抓过很多人，不怕死的有很多，可不怕刑讯的那是少之又少。他明台一个养尊处优的少爷高子，怎么审起来就这么麻烦呢？直到看见这个，我才明白咱们都被汪曼春骗了。
11: 好了，说说你的意见吧。
10: 我的意见是立刻枪毙明台，以免夜长梦多。一来震慑敌人，二来给汪曼春提个醒，你已经注意到他的小动作了，要让他知道谁才是这个案件的真正

0: 我来找汪处长。
1: 汪处长，他好像去政府办公厅了。
0: 那我给他打电话吧。
2: 哎，你们干什么？
3: 我们有任务。
2: 干什么？
4: 你们给我带走！
1: 杨处长，您这么晚了来干什么？
5: 我干什么还要跟你汇报啊？
0: 杨处长，这个犯人可是汪处长正在审讯的要犯。
5: 这是小叔子吧？都审了这么长时间了，问出什么东西来了吗？
1: 不管有没有结果，都必须等汪处长。
5: 我现在就要执行他的死刑。给他换身衣服，让他死得体面点儿。
2: 是。

0: 梁处长，梁处长，你听我说，梁处长，
1: 我在执行特高科的制裁命令，处决这个共党分子。什么时候轮到你说话？
0: 他怎么成共产党了？
2: 他不是吗？
3: 我怎么觉着他是呢？
0: 他是军统的人，汪处长说过。
4: 汪处长，汪处长，整个76号发号施令的，难道只有他汪满春一个人吗？我告诉你，我在执行公务，谁敢阻挠，军法处置。

0: 战争进行到现在这个样子，
1: 我无时无刻不在苟延残喘的活着，
0: 为什么连点酒都不能喝？我一直认为，总有一天我会被自己信任的人杀死。
2: 师哥，师哥，你不能喝了。
3: 文春，你知道吗？我现在都不敢闭眼，因为我一闭眼就会看见自己的尸体躺在那个冰冷的水泥地上，而凶手就在离我很近的地方，我都能看见他的脸。现在我知道了，这张记忆中模糊的脸应该就是明代。
2: 师哥，放心吧，这个噩梦已经过去了。
3: 可是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我总是全心全意地对待家人，他们还是要欺骗我？他们利用我，背叛我，甚至要伤害我。
2: 是，他们虽然是你的家人，但是他们并不理解你。他们根本就不明白你为他们做的这些事，你又何苦为他们继续痛苦下去呢？
3: 婉春，我明白你的意思。可是你知道有些事情无法改变。你知道对于我来说，血缘很重要。我对家人的情感也是割舍不掉的。而难就难在，这些事情我已经不知道怎样去了结，才能做到两全其美。大姐养大的明太，他居然要杀我，他要亲手毁掉我们明家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产业。现在我大姐为了保他居然也要跟我翻脸，我还剩下什么？既无所有，

0: 就算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都背叛，我也不会。你不会吗？绝不会。 我承认，我之前确实怀疑过你，但那也是出于我职业的本能。即便是如此，我也只是想帮你撇清与这次事件的所有关系，否则日本人一旦介入了，那就没有挽回的余地了。以日本人指鹿为马、混淆黑白的手段，你到时候怎么能全身而退呢？
1: 撇清了关系，但我真的不知道应该庆幸还是伤心。兄弟啊，我待他如亲兄弟一样，到头来他却对我赤痛水火，反目张睁。所以关于明白，你该杀就杀。

0: 这地方可真够安静的。
1: 是啊，安静的让人发毛。1点了，差不多了。

0: 让我再跟他说两句。
1: 别给我耍什么花样啊，有外人呢、啊、
0: 彼此无疑了，还能耍什么花样？毕竟看着他长大，临走了怎么也得送送他吧。

0: 大哥让我来送你走，
1: 替我谢谢大哥。

既然已经到了这一步，就站稳了，好好走。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华启银行39号保险柜，我给你存了50根黄鱼。
1: 我就是太相信你们了，现在已经没法回头喽。
0: 不，你现在是浪子回头。
1: 你可不能过河拆桥，半路上把我给扔了。你们可答应过要扶我上位的。
0: 当然，等着瞧吧，76号马上就会改天换地了。

0: 哎，福生。
1: 你好，女士，有什么事吗？
0: 昨晚跟我一起来的那位先生呢？
1: 先生，对不起，我没有看到。
0: 哦，谢谢啊。
1: 不客气。
2: 文春，不吃早饭就走吗？
0: 师哥，我还以为你走了呢。
2: 你喝醉了，我怎么能把你一个人丢这里呢？吃点吧，吃了我们一起去上班。

0: 梁处长，你可算回来了！我问你，我的犯人呢？
1: 被梁处长强行带走了。
0: 你，
2: 梁处长，梁处长，
3: 怕什么怕？我知道了。
0: 梁正春，我的人呢？
2: 你的什么人呢？
0: 你少跟我装蒜！明台呢？你把他藏哪儿了？

0: 么清楚，你凭什么杀了我的人？
1: 谁是你的人？我杀了谁呀？你要的人就在这儿，少了谁你给我指出来。
0: 你杀了我的犯人。
1: 笑话，犯人就是犯人，还分你的我的？这是76号，你以为你是土匪头子坐地分赃呢？我知道你是怪我杀了你未来的小叔子，我也是替你着想，我杀了他，你省心又省力，明长官是不会怪你的。
0: 你知不知道这件事情直接关系到新政府的安全？
1: 我怎么觉着我杀一个抗日分子，新政府会更安全呢？
0: 你毁了我！
1: 这话应该是我说。您现在是76号的红人了，我算什么呀？无非就是去搜查个面粉厂，或是替人执行个枪决。可76号每天都在杀人，每时每刻都在消灭抗日分子。难道说我每杀一个，就要向你汪大处长汇报一个？我是接到了藤田方正长官亲自下的命令，要求枪毙这个犯人。
2: 我也想知会您一声，可是昨天晚上我满大街的找您，就是找不到啊，汪大处长。我替你完成了任务，你不但不领情，还来怪罪我，指责我。你这样做不太厚道吧？
1: 你我两个人明里暗里斗了这几年，虽然我不想承认，但是这一局你的确赢了，赢得非常漂亮，一举抓获军统上海站2员大将，其中一个毒蝎还是你的小叔子，你就等着上面论功行赏吧。
0: 梁仲春，你说你杀了他对你有什么好处？
1: 我杀明台就是想证明一件事情，我梁仲春在76号说话还管用。
0: 你就为了你这点可怜的自尊心，你牺牲掉这条线索？你知不知道明台身上还有背景可以挖？
3: 明台要是个软骨头，他早就开口了，你留着他毫无益处。
1: 汪大处长，看在你我同僚一场的份上，我真心的要提醒你一句，日本人现在重用千万别得意忘形，

0: 小姐，我们回家吧。
1: 明太在哪儿？
0: 大姐，我们回家再说这事吧。
1: 我问你，明太在哪儿？
0: 放心吧，他回家了。
1: 明楼呢？他怎么样？
0: 大哥去上班了。
1: 这个混账东西，他就知道上班。
0: 他也只能去上班了，他又不敢来见大姐您。
1: 你回去告诉他，没有我的允许不许回家。
0: 哎，知道了。

0: 喂，
1: 王处长，
2: 你还在追查明台那个案子吗？
0: 藤田长官，这个案子还有很多疑点，我们绝对不能放过。还有，我先
1: 放下明台
2: 这个事情吧，我们现在应该把精力
1: 放在对第三战区电台的侦听上，
2: 否则你得来的密码本将毫无用处。做事要分清轻重。

平台的事情，大哥已经安排好了，你就放心吧。他竟然敢打我！对我们的监视还会持续一段时间，大姐，这段时间你一定要注意，就算外出，也千万别引起别人的怀疑。他竟然敢打我！ 最重要的是，就算您在家里，也一定要认为。

他已经过去了，咱们家里有眼睛，不安定，你懂吗？他竟然敢打我！大姐，大哥已经知道错了，咱能不能不提这事儿了？ 刚才说的事情很重要，你到底有没有记下来？

0: しもし、藤田です。国民党の動きに関しては現在引き続き調査をしております。
1: 報告します。
2: 計画を変更する。

0: 记着我教你的，不要相信任何人。
1: 小伙，我死了给你什么呢？
2: 太空风景轮流车。

0: 你在偷看我睡觉。
1: 我喜欢看着你。
0: 不给你看。
1: 你不用不好意思啊，我都看护你好几天了。
2: 什么意思啊？
1: 你昏迷的时候是谁一直照顾你的？
2: 不是黎叔吗？
1: 接着睡吧，你需要休息。
2: 我不睡了，他整天都不让我出门，我除了睡觉还是睡觉，都快睡成个死人了。
1: 不要胡说，我知道你一个人待在家里闷，特意买了一些花回来，让你感受感受大自然的气息。
2: 我整天都待在这个房间，都分不清现在是白天还是黑夜了。
1: 现在是黎明。
2: 黎明？
1: 你很快就要离开上海了。
2: 去哪儿？
1: 去北方。
2: 什么时候？
1: 等你这个伤员恢复到可以转移的时候。
2: 我现在已经好。哎，
1: 你别逞强。
2: 你会跟我一块儿去吗？
1: 我不知道。还有一点，我作为你未婚妻的身份太引人注目，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不能经常来看你了。
2: 我明白，你要服从组织的安排。

0: 这件事情不能责怪别人，只能怪我自己轻信。这个密码本完全是个圈套，皇军各部在第三战区破获的大量电文后来被证明全是陷阱，我方调整军事部署后进攻的时候遭受到了巨大的损失，太痛心了。
1: 王满春这次劫取密码本的行动绝不是那么简单，现在看来整件事的目的只有一个，坐实这份伪造的密码本就会导致我方在第三战区的大溃败。
0: 王满春他为什么要这样做？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很简单，第一，攫取权力。王满春是一个权力欲望十分强烈的女人，76号二春争权乃是众所周知。王满春为了西风压倒东风，有着强烈的立功愿望，所以伪造部分情报来证实密码本的真实性，也是升官的一种捷径。
0: 还有什么原因？
1: 我怀疑他本身就是重庆政府的人。王满春自出任76号情报处处长以来，从未受到过袭击，一次都没有。他常常独来独往，无论白天黑夜。像南田科长这样的强权人物，即便是前呼后拥，尚且遭到厄运。他王满春何以毫发无损来去自如？此为第一疑。王天峰此人据查是军统的功骨心腹，即便是为了分权也不至于反水，纵然反水也应该去找梁仲春，毕竟梁仲春是中统反正过来的，他们二人有着同病相怜之处。可他却去找了汪曼春，

1: 除非是本是一家人关门好做事，此为第二意。明楼先生，为什么事发当日竟然不发一语呢？
0: 当日小弟被捕，被汪曼春确定为军统的特工督衔，我也被皇军监控秘密调查。当时即便我肯说， 相信藤田先生也未必甘心，而我家小弟在进入76号的第二天就被秘密枪决了，直到现在仍在封锁消息。当然，他罪有应得，可是有没有必要杀得这么快呢？此为第三意。可是你的弟弟 的确亲手杀了毒凤和南田洋子，而且他也承认了。我并没有说他是无辜的，我想说的是，他是被人利用。你想想，他一个20几岁的年轻人，怎么可能会是军统的王牌特务？他是被人洗脑，被人当枪使。还有， 据说王满春确定明台是毒蝎的罪证是一块手表，当时我在家里的确没有找到我送给他的那块手表，可是就在前日，佣人在整理房间的时候，那块手表竟然就躺在他的床下。由此可见，明台被人陷害枪杀，这桩桩件件都跟汪曼春有牵扯。

0: 我去给你们烧点水。 姐，你别哭，
1: 让我看看你的手，给我看看。

0: 段时间指甲长出来就好了。
1: 我起来，起来。姐姐，看看你的伤。
0: 姐，没事了，我的伤都快好了。
1: 你呀，我叫你好好读书，好好读书，你就是不听，你胡闹也就罢了，你怎么也走上了这条路了呢？你万一要出个什么事，我怎么向你死去的母亲交代？你知道我疼你，你知道我疼你，你就骗我，你们都这样骗我，你们怎么忍心呢？你们三个人都不肯听我的话，你们心里还有没有我这个大姐？
0: 姐，你别说了，我知道是我错了。姐，你别再哭了啊！每次看到你一哭，我心里就特难受。
1: 你还知道难受？你知道姐姐看见你现在这个样子，我有多难受吗？
2: 可是听说，明先生您与汪曼春曾经有过私情。
3: 是爱情，曾经美好，却为家族不容的爱情，所以他非常仇恨我的大姐和我的家庭。明代是由我大姐一手抚养长大的，他认为杀了他就可以彻底打垮我大姐。

0: 变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痛痛痛，
2: 啦啦啦，
3: 挤挤挤，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内火旺，医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3: 喂，肠胃宁，
4: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教室，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
7: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东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8: 今天的新闻，看发展。AI 加速融入更多场景，教学有了新帮手。说环保，安徽各地正加紧开展无废城市建设。迎中秋，各地新潮口味、地方文创月饼竞相亮相。护健康，食物发芽为何有的能吃，有的却不能吃？有梦想，九岁男孩自学绘画，一张纸画出心中梦想。
9: 每日新闻报，新鲜非常到，我是鹏飞，通过安徽卫视向您问好。首先咱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每日试点。眼下 AI 正在全方位加速融入我们的生活和工作场景，在教育领域也是如此。在浙江杭州， AI 已经实实在在走进了中小学校的日常课堂，从语文课堂上的智能批改，到体育课堂体能实时监测，传统的教与学的方式正在悄悄发生着温和而深刻的变化。
10: 在杭州西湖区的育才实验学校的语文课堂上，学生完成作文后，老师先将其扫描录入 AI 智能批改系统，就能拿到一份初评报告。
11: AI 它能给我们一些比较准确的信息，比如说我们有些句子不太通顺，它会给我们直接批改出来。
10: 在 AI 完成初评后，老师再进行复核。放在以前，老师批改完一个班40篇作文，前后要花好几天。有了 AI 系统的辅助，速度就能大大提高。
12: 老师要针对他的批阅结果，包括一些批阅的误差、识别的错误，或者说是学生明明是一个很有创意的表达，他可能把它给修改掉了，那对这些进行二次的一个修改。所以还是我们老师为主来判断这个学生的利益和真题的一个选材， AI 主要还是辅助。
10: 对于教师而言， AI 最直观的价值是把他们从重复性批改中解放出来，得以投入更多精力关注不同学习能力的学生。体育课上， AI 也开始发挥作用，跳远时膝盖夹脚、跳绳时准备动作的前倾等瞬间姿态与体能变化都可借助 AI 精准捕捉，帮助教师针对学生短板提供个性化指导。
13: 我们可以通过视频可以看到，他30秒之前能跳到100级以上，那他30秒之后只能跳到70到80，这就体现了他的体能不够。
14: 我女儿告诉我说，哎，爸爸你 out 了，现在不用人数数，他们只要站在一个框里，然后有机器自动识别，自动告诉你有没有达标。
10: 到了期末， AI 还会生成涵盖学业、体质等多维度的专属成长报告，家长通过手机端即可直观了解孩子一学期的变化。目前杭州小学至高中均开设人工智能通识课，每学年课时不

0: 不少于十节，当地自主开发的科学领航等 AI 教学平台已经覆盖全市近180所中小学校，让 AI 成为帮手而非替代者，是杭州课堂给出的答案。
1: 当 AI 走进校园课堂的同时，也在悄悄改变学生家长辅导和引导孩子的方式。在北京，一位不懂编程的学生家长，他没有给孩子报额外的课外补习班，反而是靠自己研究，在 AI 的帮助下手搓出了一套专属数字闯关的游戏，让原本害怕数学的孩子逐渐爱上了算术。
0: 这位家长叫杨宗林，去年他的儿子上二年级后，渐渐觉得数学学习有点吃力。一向爱发言的孩子在数学课上变得沉默了，他不想再给孩子加课外班挤占休息时间，正在学习 AI 应用的他决定让 AI 写个小游戏帮助孩子学习。
2: 我就想到了原来的那个电子宠物，我们小时候啊都会玩，说想避免这种家长和孩子的拉扯，然后把压力转化为他自己学习的乐趣跟动力。
0: 杨宗林是文科出身，并不会写代码，这套游戏里的代码都是 AI 替他写的。他把自己想要的讲给 AI 听， AI 把代码敲出来，试完觉得不对再让 AI 去改，一遍遍磨成现在的样子。小游戏以小老虎闯关为线索，答对题目即可获取金币，段位可以从青铜一路升至王者，孩子很愿意玩，目前已达到钻石级。而游戏里那本会自己长大的错题本也全靠 AI， 孩子做错的题拍照上传， AI 识别出来，把错题变形成新题，反复练到会为止。
2: 明显的变化就是，第一个他对数学不抵触，第二个变化呢是他的口算变得很厉害，因为他想拿更多的金币，因为每天可能只让他玩10分钟，然后他就必须要加强速度，然后他就一开始还用纸我们写，最后呢这些题完全不用纸写，完全心算。
0: 杨宗林算过一笔经济账，如果聘请家庭教师辅导孩子，每年要支出不少费用，而采用这套 AI 系统大幅降低了教育成本。用他的话说，这相当于同时请了一位程序员，一位会出题的助教。
2: 我一个账号一个月100多块钱，这就是 AI 时代给我们带来的另一种减负的方案。
1: 手搓出数字游戏帮孩子重拾信心后，杨宗林又把这条 AI 思维用到了自己经营的广告销售公司上。过去算工资考勤要一个人忙一个星期，现在一天多就能完成，招技术岗位也交给 AI 当辅助面试官。从算账到招人，一场 AI 改造正在改变这家公司。
0: 杨宗林的公司主营广告营销业务，面对强劲的 AI 风潮，他坦言若不使用 AI 实现降本增效，便会产生落后感。于是他坚持学习并应用新技术，逐步将 AI 融入公司运营的各个环节。
3: 考勤确认之后，我们一键导入到我们的薪酬系统，它基本上是1分钟左右就能核算出来，基本上人工核算跟 AI 核算的结果是一致的。
0: 在日常数据管理方面，过去需要专人维护的数据库，如今改为各部门自主录入与查询，所需数据可秒级生成。招聘环节的变化更为显著，文科生背景的杨宗林听不懂应聘者聊技术，于是公司便引入了虚拟数字员工担任面试官。
4: 他能帮我们更精准地找到我们要招什么样专业的产品人员和技术人员，然后在面试的过程当中的话，他也能帮我们进行筛选。
0: 这场企业 AI 变革还延伸到了管理层，取消打卡制度后，技术岗位利用 AI 自动生成日报，管理者开始关注结果而非过程，连开会模式都改成了异步化，会议相关内容提前发布到 AI 办公群，员工只需要按需阅读和自己相关的部分，直接认领任务反馈意见，省下了大量无效集中开会的时间。
2: 是我们用 AI 去做了一套广告资源的评估体系，可以帮客户去用更少的钱来撬动更大的产出。在这没有 AI 之前，我们是不敢想象的，但现在这个事儿我们两个人就把它做出来了。原来对行业对公司的前景都非常悲观但现在这个在新产品逐渐成型。

0: 了之后，然后我们又开始恢复自信了，觉得机会到处都是。
1: 尝到 AI 实实在在的红利之后，杨宗林又牵头成立了一家只有三个人的 AI 原生新公司。在他看来， AI 的核心价值从来不是替代人，而是承接所有机械重复的劳动，把人的时间彻底释放出来，去专注更有创造力的事。
0: 会有那一瞬间啊，就变成了超级英雄，无所不能。拿到了一个神器，或者是长出了一对翅膀。
2: 想要问问大家哈 ，AI 给你的生活和工作带来了哪些改变呢？更多的新闻资讯和精彩内容，还可以关注我们的抖音和微信视频号《每日新闻报》。我们接着来听今日之声。
3: 日前，财政部等四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成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稻谷、小麦、玉米三大粮食作物农业保险覆盖率稳定在90%左右。八月份，全国算力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近80%，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01.6%。日前，2026年黄河上中游重点水库联合排沙调度启动，刘家峡水库的出库流量加大至1320立方米每秒，将持续7天。我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取得显著成效，矿产资源储量大幅增长，稀土、钨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位。近日，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发布《中国区域科技创新评价报告》2026，报告显示，安徽综合科技创新水平排名第8，较去年上升1位。
2: 继续来看新闻。今年以来，安徽各地正加紧开展无废城市建设，针对工业固废、农业固废、生活垃圾等5个重点领域，做好垃圾分类处置和资源化利用，加快形成绿色低碳的生产生活方式。
4: 我现在是在 3M 材料技术合肥有限公司的废料操作区，企业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纸、废料等固废、微废都会集中转运到这里，根据不同废弃物的特性来进行分类处置，最终实现资源化利用，做到零填埋、零排放。
5: 由于汽车隔热垫的制造会产生固体废物和危险废物，填埋处置容易造成二次污染。为此，企业专门开发了这套末端循环利用系统，再加上环保材料和工艺的应用，不断优化产线设计，不仅让废弃物重新成为生产原料，降低制造成本，每年还能减少250多吨固废。
6: 坚持源头减量、过程优化到资源循环利用的系统性实践，去优化我们的工艺产品的设计。每年我们节约50000吨的这个水，固体废弃物排放量较5年前下降了近40%。
5: 合肥从源头减量、资源化利用和末端无害化处理入手，统筹推进一般工业固废、农业固废、生活源固废、建筑垃圾和危险废物综合治理，投入185亿元完成53个重点项目。
7: 围绕主导产业，精准招引培育固废综合利用龙头企业，提升尾矿、临时膏、粉煤灰等大宗固废消纳和利用水平。一般工业固废产生强度较2022年下降了12.85%，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达41.8%。
5: 当前，安徽正以合肥、马鞍山、铜陵3个国家级无废城市为引领，全省域开展无废城市建设，累计培育400多家国家级绿色工厂和40家绿色工业园区，持续提升秸秆、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和建筑垃圾资源化水平，推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提质增效。在马鞍山市的这座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一辆辆转运车正将生活垃圾投入密闭的存储仓里，通过精准控制发酵时间、炉膛温度和烟气净化等工艺流程，有效解决了垃圾渗滤液等污染问题，年发电量超过1.5亿度。
8: 日处理生活垃圾1200吨左右，相较于传统填埋模式，焚烧处置可实现垃圾减重95%以上。我们通过一系列的工艺技术升级，把城市废弃物转化为清洁能源。
5: 随着固废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全链条治理路径进一步畅通，截至目前，全省省级绿色工厂已突破800家，建成运行生活垃圾焚烧厂54座，厨余垃圾处理厂45座，实现原生生活垃圾零填埋，并建成78个建筑垃圾资源化处理项目和300。

0: 0.05个消纳场，秸秆综合利用率超过95%，危险废物利用处置能力达到945万吨每年。
1: 推动固体废物治理与产业升级、生态保护、城乡建设深度融合，加大财政、税收、科技等激励和支持力度，形成政府有力引导、市场有效驱动、社会广泛参与的长效机制，为美丽安徽建设筑牢坚实生态屏障。
2: 斑海豹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也是唯一在我国海域繁殖的鳍足类海洋哺乳动物。今年4月，一只被救助的斑海豹娜娜在辽宁大连被放归大海，可回归自然的娜娜并没有跟随种群迁徙，而是滞留大连长海县大长山岛海域。它不仅频繁现身海滨浴场，甚至还主动接近人类。
3: 放归大海后，斑海豹娜娜选择长留大连长海县大长山岛海域。大长山岛镇杨家村引牛湾是它常常光临的地方，在这里娜娜时常爬上海湾浮桥、船只以及水上游乐设施，对人类毫不恐惧，甚至还会主动靠近近岸的人群。
4: 我现在来到的是大长山岛引牛湾的这个海边啊，可以看到呢，现在还是有一些市民和游客呢在这里等待着娜娜。那通过刚才的这个远距离的观察，发现娜娜其实不太怕人，而且精神状态非常的好。她身边浮桥上有这个市民游客经过的时候，她也不躲避，好像是已经成为了一种习惯。
5: 从目前对于娜娜的这个情况来看，无论是她的体长、体重以及她的健康状态、活动和游泳的能力，我们可以间接的判断，目前来说娜娜的身体健康状态是没有异常的。
2: 这只被放归的斑海豹娜娜之所以不怕人，或许和她两年前迷失回游路线的经历有关。当时年幼的斑海豹娜娜从出生地辽东湾一路南下，漂泊到了广西北海的涠洲岛。斑海豹属于高维度寒带物种，南方海域并不适合它长期生存，滞留当地的娜娜身体状态持续恶化。
5: 身体非常虚弱，而且身上还有5处吧，明显的外伤。那么娜娜也是于2024年10月左右吧，转移至广西北海的一个救助中心进行一个救助和暂养。
3: 完成初步救治后，2025年11月25号，娜娜被转运回到辽宁大连，在辽宁省海洋水产科学研究院接受后续康复调养。
5: 从这张图片你也看到，娜娜刚来到我们海科院的时候呢，身上是虽然外伤已经愈合了，但是它的肤色、毛色跟正常个体相比呢，属于一个异常的一个状态。那么在我们海科院经过了2个月左右的一个调养，娜娜的一个精神状态、身体健康水平以及它的毛色是达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状态。
3: 经过康复治疗和野化训练，娜娜各项指标达标，并于今年4月16号正式放归大海。每年3到5月，斑海豹会分批游出辽东湾，迁徙北上。当其他斑海豹开始陆续离开大连海域回游迁徙，而娜娜却选择留了下来，甚至频繁接近人类。
5: 在广西海域漂浮了数月吧，那么是人类搭了一把手，对他出手相助。娜娜本身来说，他是对人类有一种感激之情。自然界中有很多的呢动物啊，比如说一些海豚、企鹅，对人类救助之后也会有一种这个后续的感恩和感激之情。我觉得娜娜跟其他动物的反应也是差不多一致。
2: 得知斑海豹娜娜没有跟随种群迁徙，而且愿意亲近人类，大量游客专程来到娜娜时常出现的地方去看望她。但是同时，触摸、投喂、追逐，甚至是骑乘等不当行为也接连发生。斑海豹娜娜的健康和安全再度引起专家的关注。
5: 对于娜娜来说，我觉得她对人已经失去了这种戒备之心和防备之心，这样不利于娜娜的自主生存能力，也会使娜娜不愿意离开人，也出现了我们不想看到的一幕，比如说有抚摸娜娜的，还有投喂食物等一系列不好的行为。
3: 斑海豹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不可投喂、触摸、追逐、围堵，正确的做法是保持安全距离，安静远观。发现娜娜滞留后，当地立刻启动水生野生动物专项保护，当地政府、海洋发展、公安等部门多方协同，在娜娜高

0: 高频出没的区域进行常态化管护。
1: 联动镇村公安派出所对那的活动海域开展不间断巡回检查，及时制止近距离接触、恶意竞咬、违规投喂等不规范行为，设置保护警示牌，明确野生动物保护法律法规，提醒大家保持20米安全观赏距离。
0: 经多方考量，科研团队决定实施方案，将娜娜转移出人类聚集区，帮助她真正回归海洋。9月7号，科研人员再次确认了娜娜的健康状况，随后将其带至远离海岸线的长海县海洋岛海域，这里也是斑海豹在长海县的主要栖息区域。希望这只对人类心存感激的斑海豹能早日回归种群，与同类结伴生活。
2: 临近中秋，各地月饼产销进入旺季，市场上新品层出不穷，新潮口味、地方文创月饼竞相亮相，咱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3: 在江苏徐州丰县，食品企业的月饼生产线开足马力，和面、制馅、压模、烘烤，各道工序有条不紊。今年这家企业预计有近1000万枚月饼投放消费市场。
4: 我们早在7月15号左右已启动生产计划，在8月底、9月中旬是咱们生产高峰期。目前3条生产线全天满负荷运转。
3: 除五仁、莲蓉、豆沙等经典口味，企业还紧跟消费潮流，推出抹茶红豆、芝士芋泥、鲍鱼、燕窝等新款月饼。此外，企业还立足本地蔬菜牛蒡种植，创新研发牛蒡月饼新品。在山东青岛即墨区，一款承载着家乡印记的文创月饼悄然走红。即墨古城、马山石林、文峰塔等地标景致刻印在月饼上，一枚枚小小月饼成了满含即墨烟火气的特色伴手礼，
5: 让更多的人看见即墨的风景，读懂即墨的文化。
3: 一块月饼承载着一城风景，精致的图案也受到了不少消费者的喜爱，目前线上线下同步发售。
2: 新式月饼很可爱，传统口味的月饼也是很多人的心头好。来自安徽灵璧县的非遗食品香油月饼，带着醇厚的饼香走进城乡街巷，一代代手艺人坚守土炉古法技艺，把乡土匠心揉进了月饼里。
6: 走进灵璧县游集月饼作坊，浓郁的芝麻香油香气扑面而来。当地手艺人一直坚持手工制作，为适配不同消费群体，在传统工艺的基础上，还推出五仁、椒盐、木糖醇等多种口味。游集香油月饼制作技艺代代相传，距今已有300余年历史。2018年列入灵璧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同时为宿州市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7: 全程手工制作，手工提速，小火慢。吃起来香而不腻，松松掉渣。
6: 中秋佳节临近，游集镇20多家月饼作坊开足马力赶制生产，全镇月饼年产量可达40多万斤，畅销苏鲁豫皖周边地区。
8: 现在大家月饼的选择虽然很多，但不少人还是惦记我们本地的老乡月饼。
9: 过中秋不吃游集月饼就感觉不完整，它香油味浓，酥脆地道，就是我们本地人记忆中的中秋味道。
6: 近年来，游集镇深挖本土非遗美食资源，通过规范生产标准培育本土品牌，拓展城乡线下销售网点，让老手艺焕发新生机。小小月饼既守住民俗根脉，也激活乡村特色产业，为群众拓宽增收路径。
2: 大家都知道，土豆发芽了有毒，千万不能吃。其实在食物当中同样是发芽，有的吃了可能会中毒，但是有的反而营养会增加。咱们呢一起了解一下。
10: 今天一张表给你判清楚，哪些发芽后可以大胆吃，哪些千万别碰。第一大，营养增加组，大胆吃。大蒜发芽后维生素 C、胡萝卜素分类物质增加，黄豆绿豆变豆芽后脂肪、淀粉、单宁、植酸都降解了，更好消化，不胀气，维生素和活性物质显著上升。花生芽是宝贝，蛋白多，脂肪少，还有白藜芦醇，可以放心吃。但没变的千万别碰，黄曲霉毒素污染，烹饪根本除不掉。糙米芽更易消化，口感更柔和，部分营养物质增加，还激活了 gamma 氨基丁酸这种新营养成分。第二档能吃，但营养口感打折扣。 生姜、红薯、洋葱发芽都没毒，就是口感差点，营养物质减少。两个信号要记牢，姜要是有灰黑斑块扔，红薯肉发黑发苦也

0: 扔，吃了真会中毒。第三大，真有毒，一口都别碰。核桃发芽多半是受潮了，大概率伴随黄曲霉毒素，别苦豆发芽最坑人，龙葵浅飙升，蒸煮炖炒都杀不掉，挖了牙也不保险，吃了会恶心嘴麻拉肚子。
1: 现在已经开学了，小朋友们都适应了吗？无论您的孩子是刚入幼儿园还是小学阶段的教育，这场直播家长们一定不要错过。9月14号，也就是明天上午8:30，安徽省直机关工委邀请到了合肥市宿州路幼儿园教育集团总园长高杰，跟家长们聊聊学前教育的关键，还邀请到了合肥市师范附属小学集团理事长冯璐，跟您聊聊小学教育的重点。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每日新闻报，在线观看直播。好的，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微观天下，看看有哪些微博值得我们来关注。首先来看一下中国日报，小宝宝行走的随机性很大，家长一定要时刻关注。近日，在一处街道旁，一个1-2岁的孩子脱离大人视线，直奔马路跑去。就在这危急关头，一名少年急忙冲过去，将孩子一把抱回，解除了危机。

0: 少年，你奔跑的样子真帅。提醒家长朋友，出门在外一定要看护好孩子。咱们继续来看下一条，来自于人民日报。用水球做的乒乓球，您听说过吗？这个在地球上可能玩不了，但是换个地方就不一样了。前几天，第二届天宫水球乒乓赛在中国空间站举行。在失重状态下，原本普通的大水滴可以化身为乒乓球，通过神奇的表面张力，成为航天员们的趣味运动。咱们一起来感受一下。
1: 我先做一个水球乒乓。我们今天就来一局。
2: 好的，来吧。
1: 来，给你个拍子啊。
2: 好的，
1: 做好准备。
2: 是我先来吧。
1: 没问题哟。
2: 好的，
1: 先发制人。来，我要给你打回去了。再来。
2: 好的，有点快呀。
1: 你的水平很高。哇、哦、好厉害啊。一场看似非常轻松有趣的水球乒乓，其实背后蕴藏着流体力学和材料科学的多重学问呢。希望可以把抽象的知识转化为看得见的有趣现实。我们把这个水球乒乓送给我们的摄像师。
0: 下面我们来看新华社的微博。前两天，宁波大学举行了2026级新生开学典礼。很不巧，轮到校长发言时，突然下起了暴雨。校长蔡荣根院士走上演讲台后，只说了三句话，就提前结束了典礼，让同学们安全有序离场。
3: 这点雨算什么？去年的雨啊，比今年大多了。第二句话，欢迎大家。第三句话是祝愿，祝愿大家在宁大好好学习，好好生活，祝愿大家在宁大打下基础，成就梦想，祝愿大家在宁大成为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
0: 少即是多，真诚与务实永远是最高级的管理办法。咱们继续来看下一条，来自于人民网。视线转向福建莆田，一名9岁男孩的绘画作品让网友惊呆了。这孩子3岁开始自学绘画，手绘了战舰、导弹等国之重器，凭记忆和想象画出了各种军事装备，细节丰富。
4: 孩子今年9岁，没有报过绘画班，属于完全自学。他是从3、4岁开始画，到现在差不多有4、5年的时间了。他喜欢画这些是因为从小对军事科技的热爱。画画方面我们不会刻意往专业道路去培养，就把它当成孩子发自内心的兴趣爱好，我们家长就好好守护这份热爱，顺其自然，尊重孩子他自己的想法。
0: 好，下面呢我们来看央视新闻。消毒湿巾温和洁净，可以擦拭清洁眼睛吗？其实并不适合啊。临床病例显示，很多久治不愈的眼部炎症，罪魁祸首正是这一动作。有患者眼部发炎，用药总是好不了，就和患者常用消毒湿巾

擦眼有关。医生介绍，湿巾的 pH 值与眼表不匹配，频繁擦拭会持续刺激结膜角膜，即便湿巾不含防腐剂，也可能添加了各类表面活性剂和助剂，会造成慢性损伤。即便是生理盐水湿敷巾频繁使用也会存在隐患，所以护眼要重视细节，不要用湿巾直接接触眼睛。好了，感谢收看今天每日新闻报，明天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堂食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安徽新闻联播。安徽新闻联播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独家特约播出，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址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凝心聚力，接续奋斗，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认真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锚定三地一区实现新突破和取得三个新的更大进展目标，深度融入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

0: 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安徽新闻联播。
1: 今天是9月13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3。
0: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安徽深入开展科技创新赋能行动，引导民营企业向新突破，以质致远，实现发展质量和经济效益的双提升。安徽多路径壮大村级集体经济，懂市场会经营的农村集体经济经理人正在成为和美乡村建设的中坚力量。安徽各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积极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安徽持续加大民生投入，健全覆盖城乡普惠优质的养老服务体系，让老年人实现家门口更高质量养老。特别节目《文化中国行》，今天带您走进宣城市金德县，去探访千年宣宴的新生传承之路。
0: 以下是详细报道。面对多重压力叠加的国内外市场环境，今年以来，安徽深入开展科技创新赋能行动，引导民营企业向新突破，以质致远，民营经济新意盎然，质量和效益双提升。
3: 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合肥创新研究院的这间实验室里，来自至臻精密公司的科研团队正在利用超高帧磁孔建设设备对芯片加工环节的薄膜沉积工艺进行验证。面对动辄就要几百万元的高端精密仪器，这家民营企业通过大型科研仪器共享机制，就近就能使用研究院里的各种高端仪器开展研发中试。
4: 实验室的研究院已经购入的设备啊，基本上都是500000-600000啊，甚至700-800000的。我们可以付少部分的使用费，然后从而获得我们实验结果的测试。这样的话，我们就免去了重复采购设备的一个成本。
3: 在共享大型科研仪器的基础上，至臻精密与研究院合作成立了北航至臻联合实验室，大大加速了新产品的开发进度。双方联合开发的两款磁控建设产品相继被认定为合肥市和安徽省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有效助力半导体设备国产化进程。
4: 按照以前的传统的半导体设备开发的模式，我们需要把我们的产品寄到其他的专门的测试公司进行一个测试，那往返的周期可能就是1周2周，但是我们跟研究院深度的合作，我们当天就可以完成我们所有的测试，因此对我们的开发效率也是极高的。
3: 为支持更多像至臻精密这样的民营企业创新发展，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合肥创新研究院作为安徽省新型研发机构，将下属7个专业服务平台、总价值超过1亿元的大型科学仪器面向民营企业开放，并通过体制机制创新提供多元的科研合作模式，
5: 可以来预约使用我们的平台来进行自己一些科研实验的验证。

0: 正通过联合实验室去做一些共性研发，另外呢就是解绑挂帅，企业出题由我们研究院答题，给企业提供一个非常精准个性化服务，帮助民营企业科技创新高质量发展。
1: 放眼全省，安徽健全创新平台共享机制，鼓励科研院所、大型国有创新平台向民营企业开放共享大型仪器设备、中试试验场地、创新应用场景等科技创新资源，实施省重大产业创新计划，鼓励民营企业牵头承担国家重大技术攻关项目。这些政策举措提高了民营企业加大研发投入的积极性。在芜湖伯特利汽车安全系统股份有限公司，企业正在加班加点赶制 EMB 电子机械制动产品订单。这款由企业自主研发并在全球首家实现技术突破及量产的全干式 EMB 产品，已于今年3月完成批量交付。瞄准汽车电动化、智能化市场需求，伯特利持续加大智能电控产品的创新布局。今年上半年研发投入达到3.34亿元，同比增长16.93%。
2: EMB 制动系统彻底摒弃了汽车工业沿用百年的液压制动架构，采用纯电控方案，更容易实现制动、转向、悬架的功能融合，响应时间能做到100毫秒以内，为车辆提供更快的响应。
1: 一个个创新突破，汇聚起高质量发展的澎湃动能。上半年，全省规上民营高技术工业增加值增长40.6%，其中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同比增长60.9%。上半年，全省规上民营工业企业实现利润886.6亿元，同比增长98.4%。安徽民营企业发展质量和经济效益实现双提升。
3: 我们将认真贯彻落实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政策举措，强化做企帮扶，构建开放多元的创新体系，尤其是要加大资金、技术、人才要素的支撑，让更多的民营企业在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征程上跑出加速度。
4: 今年上半年，安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长4.6%，增速继续高于城镇居民。支撑这条增收曲线的是不断壮大的村集体经济。集体经济靠什么壮大？记者走访发现，一批懂市场、会经营的农村集体经济经理人正在成为关键力量。
5: 这几天，记者来到安庆市怀宁县公岭镇三铺村，村集体经济经理人张来金正带着工人们在杨梅园里做田间管理。他来自浙江杭州，现在是三铺村金达农业科技园负责人，专门运营村里的山场和集体土地，建起了生猪养殖、沼气发酵、果蔬种植、生态循环产业园。
6: 今年我们调整了种植机构，年底增加了集体经济可以达到30万元，为大众这边老百姓支付。
5: 几年前，三铺村还是另一番光景，土地、农房、厂房大量闲置，有资源没项目，村集体收入几乎为零。镇村干部一直为怎么把资源变成钱发愁。后来，村里找到了在浙江做特色农业多年的张来金，请他进村发展产业，带动增收。张来金每年向村集体支付资源使用费，还免费给村民培训种养技术，长期带动周边乡镇120多名村民就近务工。今年上半年，三铺村村集体收入首次突破100万元。
7: 尤其是今年，我们依托金达生态科技园，重点捧活软组加工、研学服务、精品果蔬销售等精英化业态。我们村的主要经营收入首次超过固定资产租金收入。目前，村内青壮年加盟有效率达86%以上。
5: 在怀宁，农村集体经济经理人让村集体资源持续增值；而在200多公里外的长丰县杜集镇，农村集体经济经理人则在推动18个村抱团发展。这几天，龙兴社区党总支书记、农村集体经济经理人李恒武正和客商洽谈农事服务、水库管理等合作。他还有个身份，合肥鸟岛强村农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这家公司由杜集镇18个村共同组建，把分散的资源攥成拳头，破解资源分散、强弱村收益不平衡的难题。今年，公司在稳定原有业务的同时，还成立了电商直播公司，上半年经营性收入超过280万元，带动了村集体经济不断壮大。
8: 我们团队一方面承接政策环卫物业服务、农业同房同治、农村集中各项等本地化服务业务，另一方面正好

0: 十八城区农产品资源，统一打造龙头产品品牌，打通合肥市区商超、社区渠道，带动散户农产品溢价销售，
1: 实现资源跨村流动、收益多村共享，有效避免各村同质化竞争，打造都市近郊、壮大基地经济的新模式。
2: 当记者从长丰来到位于皖南丘陵地区的芜湖市南陵县加发镇连三村时，村集体经济经理人缪新彩正在带领团队建设共富工坊，建成后可带动十多人就业增收。他告诉记者，村里有千年丹桂、万亩竹海，生态底子好，但长期停留在观光打卡层面，留不住人，也形成不了持续收入。去年他和他的团队来了之后，盘活闲置老民居，招引民宿、村咖、非遗工坊等业态，推动村庄从单一观光向复合型农文旅和美乡村转变。今年上半年，他们这个平均年龄30岁左右的团队又策划了春季研学、民俗体验等活动，效果好于预期。
3: 我们团队持续优化活动策划、短视频宣传、客源引流体系，将生态资源、古村资源转化为可持续集体经济收益。今年上半年，村集体经济收入达145万元。
2: 3D 的探索折射出基层对专业运营人才的迫切需求。今年，安徽启动江淮农创客培育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把张来金、李恒武、缪新彩这样的农村集体经济经理人纳入农创客重点培育范围，同时升级创业安徽行动2.0，加大返乡入乡创业扶持力度，鼓励高校、专业机构与县区合作，推动更多乡村运营人才下沉一线，
4: 聚焦涉农创业人才缺口，构建阶梯式乡土人才培育新格局，真正让他们留得住、能发展、能带富，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更多新动能。
2: 安徽正在持续深化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百千万工程提升行动，多路径壮大村级集体经济。今年上半年，安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13690元，增速连续多年高于城镇居民。
5: 今天上午，一加五农业科技创新联盟2026年度会议在合肥召开。会议指出，一年来联盟创新资源不断汇聚，成为安徽加快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牵引力量。要推动农业领域双创融合，打造开放包容创新生态，努力成为深耕安徽、辐射长三角，在全国有重要影响力的农业科创标杆平台。
6: 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阜阳市临泉县、芜湖、芜潍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学干结合、知行合一，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服务发展、惠及民生、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
7: 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阜阳市临泉县坚持惠企与惠民双向发力，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一线调研走访，针对县域科创企业轻资产、抵押物不足，普遍面临融资难、融资贵的发展困境，临泉县主动靠前，精准破局，创新推出科单贷专项金融产品，精准对接科创企业资金需求。安徽诺德电子有限公司在扩大生产规模、加大研发投入过程中出现资金缺口，县科技局通过实地调研综合评估，将企业纳入科技信贷推荐白名单，
8: 列入了科技信贷推荐白名单，很快就获得了平行500万元的授信额度。这笔资金到位之后，我们顺利上了新生产线，订单交付能力也得到了提升。
7: 学习教育中，临泉县广泛收集群众急难筹盼问题，将自身问题查摆与为民办实事紧密结合，落实领导包片、干部包企包户走访制度，建立问题整改台账，实行动态消耗闭环管理。目前全县已查摆各类问题992个，已整改完成664个。
9: 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紧盯惠企政策落地、民生实施办理，推动监督力量下沉、关口迁移，引导广大党员干部牢固树立为民造福就是最大政绩的理念。
7: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芜湖芜潍市紧扣主题主线，坚持为民初心，始终把群众满意作为检验学习成效的根本标准。针对县域群众看名医难、看大病远、就医成本高的突出问题，芜潍市主动对接优质医疗资源，积极联动上海、北京等地知名三甲医院专家，创新推行群众点选、医院邀诊、本地施治便民就医机制，让县域群众足不出市就能享受一线城市优质三甲医院诊疗服务。家住芜潍市的居民杨月四便是这项便民

0: 政策的直接受益者。
1: 费用问题呢，我们算了一下，应该是一半合不止。在上海呢，费用啊，一起在7万块钱左右吧。
0: 立足为民服务初心，吴维是持续推动党员干部下沉一线，深耕基层治理，常态化开展走访调研，倾听群众心声，摸排企业诉求，化解基层矛盾。截至目前，全市累计开展各类走访活动1532场次，解决问题781个。
2: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学习好、运用好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不断增强基层工作本领，坚持常态化查改问题，勇于担当作为，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3: 养老服务连着千家万户的民生福祉。今年以来，安徽聚焦城乡养老差异化需求，持续健全覆盖城乡普惠优质的养老服务体系，用心用情托起老年人稳稳的幸福。
4: 在合肥市义城街道居家社区养老服务综合体智慧养老平台正显示着辖区照护老人的健康状态。如果监测到老人发生摔倒或其他意外，平台将发出预警，工作人员将通过电话、上门等方式核查，目前已处置有效报警10多次。
5: 是24小时监护，治表那个啥，不达表的话，就到村医院去，子女回上放学。
4: 今年，这家社区养老综合体利用财政奖补资金，完成了智慧养老系统的软硬件升级，给养老院内老年人的房间加装了睡眠监测雷达、跌倒监测雷达、一键呼叫器等设备，为街道45位独居老人提供了142个远程监测仪器，实现社区养老服务全天候在线。
6: 第一时间能知道老年人生命体征和他的一个睡眠作息情况，所有老年人的信息报告我们会通过小程序端推送给家属，让老人更安全，让家属更放心。
4: 安徽省推进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协同发展行动计划提出，每个县市区至少建设2家智慧养老机构，到2026年，智慧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比例达到50%以上。在着力提升城镇智慧养老水平的同时，安徽聚焦农村养老服务短板，优先在老年人口，特别是留守老人较多、服务需求大、居住相对集中的行政村或自然村，规划建设农村幸福院。在淮北市烈山区古饶镇秦楼村，新投用的农村幸福院改变了以往当地农村老人无固定活动场所的困境，整洁明亮的幸福院成了老人们的休闲园。
7: 你看这场地多好，这哪有亮堂的，老有所乐，这就是一个最佳的场所。
4: 与此同时，当地按照有固定场所、有服务设备、有服务内容、有服务队伍、有资金保障的要求，设置短期托养床位、日间照料场地，提供健康理疗、老年助餐等服务，推动农村幸福院从建好向用好转变，让越来越多老年人在熟悉的乡土安享晚年生活。
7: 老年人在这边，中午如果说不想回去，我们也有提供午休的地方，也提供助餐，让外出务工的子女放心，让留守在家里面老人安心。
4: 城乡双向发力，养老服务提质扩面。今年安徽财政持续加大民生投入，推进城乡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已投入超7亿元资金，用于支持119个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机构和750个农村幸福院建设。
8: 省财政统筹安排资金超7亿元，支持养老服务体系建设，通过拓展养老服务网络、实施养老服务消费补贴政策等一系列务实举措，让老年人实现家门口更高质量养老。
9: 立足好建造理念，安徽多地用技术标准破解建造中的质量安全居住体验难题，让城市与乡村群众都住上安心舒心的好房子。
10: 在马鞍山市，这个第四代住宅小区项目全面引入建筑机器人智能装备集群，覆盖整平、喷涂、构件加工等多个工序。通过 BIM 技术全流程优化，不仅将预制构件的精度控制在2毫米以内，整体施工效率也提升了5倍。
11: 项目采用 BIM 加多专业软件融合，实现设计、虚拟验算、全流程一体化协同，解决了无切层悬挑露台、化解高质膜变形、高空坍塌安全风险，消除了百处管线碰撞，确保整体项目符合好房子标准要求。
10: 用更科学、更精细的工业化方式建造，让房子质量更稳定，住着更省心。传统住宅多采用单层楼

板结构，厚度有限，隔音减震性能薄弱。宣城市郎溪县的这个新建小区项目首次采用了双层楼板施工工艺，破解高层住宅普遍存在的楼层噪音难题。

0: 是标准化户型图集，从图纸到验收全链条把关，破解农村自建房散乱、质量参差不齐的难题。在七原街道香山村完美好农房建设现场，七栋农房提前预制构建，现场直接拼装，装配式建造省时安全，外墙门窗等使用绿色建材，可节能65%，噪音隔离80%以上。
1: 此次建筑企业基材。统一建设与03的建设对比，大概能够节省12%以上的造价。
2: 老百姓都得到实惠了，也都能盖上这样的房子了，价格还是比较亲民的，轻松叫房呗。
0: 科技赋能施工，标准守护安居。安徽以好建造为抓手，用新工艺新模式改善人居条件，让更多群众住上质量可靠、舒适宜居的品质住房。
3: 燕居文房四宝之列，是承载中华千年笔墨文明的重要载体。在宣城市金德县，有着千年积淀的宣燕曾历经岁月浮沉，一度淹没尘封。如今依托胡亥传承与文旅创新，这门非遗技艺重焕新生。今天就让我们走进金德，探访千年宣燕的新生传承之路。

0: 在宣城市金德县白地镇龙潭山堰石矿区，宣堰制作技艺的老师正在指导研学学生挑选心仪的宣堰矿石原料。从一块天然石头到一方好堰，需要经过选料、制坯、设计、雕刻等数十道工序才能完成。
1: 我们宣堰最大的特点就是采用产自于龙潭山的宣堰堰石。宣堰堰石具备润、纯、素的特点，能够下墨特别快，方墨特别好，储墨不合的效果。
0: 宣堰古称宣州石堰，始于东晋，盛于唐代。李白《草书歌行》中“兼麻素卷排树香，宣州石堰墨色光”的诗句，就是对宣堰的赞美。后因明清战乱频发，自然灾害及开采限制，堰矿一度断采，埋藏地下数百年，宣堰也逐渐销声匿迹。然而2010年7月，一场暴雨意外冲刷出龙潭山深埋地下的千年古堰矿坑。
2: 我们要通过匠人把古老的宣堰技艺恢复起来，做了我们整个从开采到生产到最后的研学亚三产联动的这么一个企业。
0: 为了让重焕新生的宣堰技艺再次走进大众，金德以宣堰文化园为核心平台，常态化开设非遗研学体验课程，将繁复的古法制堰工艺转化为可观摩、可动手、可感悟的沉浸式体验项目。今年以来，宣堰文化产业园累计接待游客超过15000人次。
3: 我以前只是听说过笔墨纸砚，今天老师讲了这个砚的故事，我觉得很有趣，然后我也亲手雕了砚，我觉得很有收获。
0: 除了复原传承古法制砚工艺，年轻一代的宣堰制作手工艺人更愿意主动求新求变。90后的黄瑞不仅运营着以宣堰石为主题的咖啡和面包店，还设计了一系列轻量化、生活化、年轻化的宣堰文创产品。
4: 无论是做宣堰文创产品，还是开拓新潮消费场景，都是为了用年轻人喜欢的元素来扩大宣堰影响力，让越来越多年轻人近距离接触，读懂宣堰文化。
5: 持续深挖宣堰非遗价值，做强文旅产业，做优文化品牌，让千年宣堰在新时代更续文脉，绽放新韵，成为彰显金德文化底蕴、激活县域发展活力的特色名片。
6: 安徽省第16届运动会青少年部篮球比赛由14到15岁组近日在宿州市灵璧县收官。为期7天的赛事汇聚全省9支男子代表队、8支女子代表队、200多名青少年球员参赛。历经多轮小组循环、交叉淘汰赛，男子前三名分别为宿州、合肥、滁州，女子前三名分别为马鞍山、滁州、宿州。
7: 我们在这场比赛中获得了很多经验，回去以后会更加努力训练。
8: 本次比赛可以说是敢于拼抢，敢于运用技术，许多比赛都是在最后的时刻才决出胜负。
6: 为期5天的安徽省第16届运动会群体部桥牌比赛近日在宿州落幕，全

0: 整15个市165名桥牌选手在男子团体、混合团体、公开双人三大组别中展开较量，最终男子团体前三名依次由芜湖、淮北、马鞍山获得，混合团体前三名依次由马鞍山、淮南、合肥获得，双人赛前三名依次由蚌埠、安庆、芜湖获得。
1: 桥牌是非常考验耐心和配合的项目，借助省运会这个平台，我们以桥会友、以赛促练，共同提高桥牌水平。
2: 桥牌是世界三大智力这个运动竞技项目，比赛对安徽省的桥牌推广普及起到了积极的一个作用。
3: 来看今日快报。
4: 今年一到八月份，全省船舶工业实现总产值213亿元，同比增长33%，造船完工量达133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8%。近日，安徽省遴选出2026年重点产业链标志性产品第二批30项，包括蔚来汽车科技有限公司换电式纯电动乘用车、安徽江淮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尊界 S800 等。2025年全省按病组和病种分值付费出院人次达844.02万人次，职工医保、居民医保住院次均费用同比分别下降2.41%和2.42%。安徽古道行文化探访之旅下半年系列活动9月12号在滁州开启，接下来的9月至11月，从皖北到皖南，9条特色古道将依次解锁，陆续开展古道加康养加诗歌加自驾等各种形式的古道行活动，让沉睡的古道在当代绽放全新生命力。
5: 观众朋友，今天的安徽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3: 感谢收看，再见。
5: 再见。

0: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1: 光阴共筑，远途如歌，徽商银行与您岁月同行，长路相伴。重油菜选庆油，两碗菜籽一碗油，产量高，品质优，榨油老板抢着收。

0: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1: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2: 油霸，
3: 油霸，
4: 大雪冻不坏，雨多不烂杆儿，一旦菜籽无痛油，村里就数霸油牛。
5: 种油菜找荣华，霸油979，丰收更长久。
6: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7: 观众朋友晚上好，近期呢，我省没有大范围明显降水，天气整体保持平稳姿态。明天新一周开篇，我省大部都是以云系变化为主，昼夜温差拉大，早晚还需要适时添衣。安徽省卫生健康委提示您，接种 HPV 疫苗可以有效地预防宫颈癌的发生。HPV 疫苗呢已经纳入国家免疫规划，全省2011年11月10日以后出生的年满13周岁女孩享受免费接种政策，早接种早保护早受益。
8: 合肥今天最高气温31.2摄氏度，合肥阴21到28摄氏度，预计未来三天阴天为主。淮北阴转晴20到29度，亳州阴转晴19到30度，宿州阴转晴19到29度，蚌埠阴21到29度，阜阳阴。

0: 阴20到30度，淮南阴转多云21到29度，滁州阴转多云21到28度，陆安阴转多云21到28度，马鞍山小雨转阴21到27度，芜湖阴21到26度，宣城多云转阴21到27度，铜陵阴22到26度，石洲多云转阴22到27度，安庆多云22到27度，黄山市多云转小雨21到31度，九华山风景区多云转小雨19到22度，天柱山风景区多云转小雨20到26度。
1: 珍藏实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中央台新闻联播。
2: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址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井贡酒年份原浆为您准点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3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三。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1: 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0: 习近平会见印度总理。
1: 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0: 2026年服贸会闭幕，大会共达成各类成果超1200项。
1: 多国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发表的重要讲话，为各国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蓬勃动力。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各位观众，这里是印度首都新德里国际会展中心。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这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作先锋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金砖国家合作20周年。20年来，金砖合作机制不断发展壮大，展现出蓬勃生机活力，成为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合作平台。这是自立自强的20年，金砖国家积极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成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联合自强的典范。这是风雨同舟的20年，金砖国家携手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新冠疫情、气候变化等挑战，坚定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世界提供稳定性和正能量。这是成果丰硕的20年，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迈入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卓然壮大，世界多极化不可阻挡。与此同时，单边主义、强权政治逆流涌动，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受到冲击，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有增无减。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勇作时代先锋，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牢牢把握主动权，加强人工智能合作，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推动务实合作向心而行，向高攀登。欢迎金砖各国积极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方提出金砖国家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倡议，愿同各方共同打造更多研发和应用成果，深化产业。

0: 链供应链合作。二要做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反对冷战思维和阵营对抗，反对侵犯别国主权、干涉别国内政，建设性参与热点问题解决，为寻求标本兼治之道做出金砖独特贡献。中方愿同金砖成员一道，为实现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应有作用。三要做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文明交流互鉴，和和共生，办好金砖国家人文交流论坛，分享治国理政经验，为国与国关系稳定发展汇聚正能量，深化文化、旅游、教育等合作，加强青年交流，促进民众常来常往，相知相亲。四要做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顺应国际关系民主化大势，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抵制一切形式的保护主义措施，引领网络、外空、深海等新疆域全球治理，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话语权。习近平强调，二十年风雨兼程，团结合作始终是金砖事业发展的力量之源。要坚持坦诚相待、求同存异，尊重彼此核心关切，以沟通对话增进相互理解，妥处矛盾分歧，确保金砖合作行稳致远。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九次会晤。中方愿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三个金色十年，共创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外长等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与会各国领导人就金砖合作和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各方高度评价金砖成立二十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表示金砖机制具有广泛代表性，拥有巨大发展潜力。面对地缘冲突加剧、单边主义抬头，金砖国家有责任为全球南方发声，捍卫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核心作用，维护各国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反对干涉别国内政，支持自由贸易，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各方应该秉持金砖精神，深化各领域合作，增强经济韧性，推动形成更加公平包容的国际秩序，建设一个安全繁荣的多极世界。各方赞赏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做出的重要贡献，支持中国作为明年主席国办好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九次会晤，共同推动金砖合作迈上新台阶。会议通过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新德里宣言。会议期间，金砖国家领导人参观了金砖成立二十周年图片展、共同植树，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9月13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筑牢金砖合作根基，壮大全球南方力量》的重要讲话。
2: 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的关键动力。与此同时，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各种风险挑战层出不穷。要让世界稳下来、好起来，金砖国家必须把握历史主动，团结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稳定、向善作用，增进人类共同福祉。习近平强调，全球南方国家要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维护主权

0: 人平等、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争端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不搞双重标准。要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支持多边机构改革增效，推动世界贸易组织改革保持正确方向，改革完善国际金融架构，提高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要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完善全球气候治理，加快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框架，让新兴技术照亮共同繁荣之路。习近平指出，大金砖要有大作为，实现大发展，就必须筑牢务实合作根基。要发挥背靠新兴市场、连接全球南方的优势，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培育一体化大市场，打造创新孵化器，升级传统产业，发展新兴产业，布局未来产业。习近平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五项倡议。一是人工智能开源普惠倡议，中方将率先建设金砖国家人工智能开源专区，支持大语言模型开发和应用合作，开展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构建人工智能开放生态。二是贸易投资便利化倡议，中方提议建设金砖国家特殊经济区伙伴关系，设立智能门户，开展政策对接，打造开放发展新高地。中方将于明年举办金砖国家服务贸易论坛，培育经贸合作增长点。三是数字产业合作倡议，中方将推动建立金砖国家数字产业云平台，开展数字技能培训、技术交流、产业对接，共促数字经济发展。四是智能制造合作倡议，中方愿协助金砖国家建设智能工厂，打造标准规范体系，共同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五是科技育才倡议，中方提议建立金砖国家工程师培养联盟，开展工程师联合培养和能力标准互认。中方将实施金砖国家青年科创交流计划，培养更多高端科创人才。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既是中国自身的发展蓝图，也是面向世界的合作清单。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落实全球发展倡议，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同世界各国共享机遇，共创繁荣，共同书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沙特外长、金砖伙伴国和嘉宾国领导人或代表，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会前，习近平同与会领导人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会见印度总理莫迪。两国领导人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就中印要做伙伴达成重要共识。习近平指出，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印关系。近两年，我同莫迪总理两次会晤，引领中印关系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 两国机制性交往逐步恢复，合作清单不断拉长，双边贸易

0: 额再创新高，这一局面来之不易，值得珍惜。中印两国国情不同，完全可以取长补短，相互支持，彼此成就，共同发展。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国和印度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肩负重要责任。双方要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提供更多正能量。习近平就推动中印关系行稳致远谈了四点看法。第一，以客观理性的战略认知校准方向。中印两国是合作伙伴而不是对手，互为发展机遇而不是威胁，这是基于两国所处发展阶段和国际环境做出的战略判断，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利益。第二，以合作共赢理念相互成就。双方应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拓展人文、直航等合作，有效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平衡解决彼此经贸关切，推动两国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第三，以互尊互谅的政治智慧排除干扰，致力于双边关系和边界问题双轨并进，相互促进，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第四，以开放包容的多边协作兼济天下，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同舟共济应对全球性挑战，旗帜鲜明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莫迪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多次举行富有成效的会晤，引领印中关系朝着积极方向发展，这符合两国28亿多人民的共同利益。印中两大文明几千年来交流互鉴，携手并进，印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印中关系，愿同中国做伙伴而不是对手，将彼此发展视为机遇而非挑战。印方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发展对华关系不受第三方影响。印方在台湾涉藏问题上的政策和立场没有改变，不允许任何势力在印度从事反华活动。印方愿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基础上，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促进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双方要共同努力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安宁。印方感谢中方支持印度举办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将全力支持中国明年担任金砖主席国。印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和配合，共同推动加强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增长，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见。
1: 当地时间9月13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返回北京。
2: 前往机场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圆满成功。离开新德里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勇作时代先锋，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3: 本台消息，日前，中央组织部分别会同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科技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印发《宣传思想文化系统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高等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中小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科研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公立医院领导人员管理办法》等5个办法。新修订的5个办法坚持以

0: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落实党中央新部署新要求，落实深化事业单位改革有关精神，总结吸收各地各部门实践中形成的好经验好做法，积极回应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结合行业实际，有针对性地完善相关政策举措，为建设高素质专业化事业单位领导人员队伍提供更加有力的制度保障。
1: 今天，2026年服贸会在北京首钢园闭幕，五天会期，134场推介洽谈活动密集开展，数量同比增加近80%。主宾国挪威展团与中方企业机构签订6项合作协议，投资北京主题推介会现场签约36个重点项目，大会共达成各类成果超1200项。作为服贸会永久会址所在地，首钢园、园博园、永定河两园一河区域成为承接服贸会客流以及体验服贸新成果的集中展示区。
2: 中国令人印象深刻的是高科技发展的惊人速度，服务供给也在不断升级，中国的整个创新生态给我们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3: 明年我一定会再来，也期待大家可以再次相聚在这里，这样我们可以开展更多合作。
4: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人工智能加软件专项行动实施方案》，提出到2028年培育一批高水平智能编程工具和智能开发平台，推广应用覆盖20000家规模以上软件企业，在重点行业打造100个智能体软件标杆应用，到2030年关键软件全面实现智能化升级。为进一步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向民营企业集中推介一批投资项目，项目覆盖交通、物流、水利、能源等4大重点领域，拟引入民间资本156亿元，民间资本可通过独资、控股、参股项目公司等多种方式参与。2026浦江创新论坛昨天在上海开幕，论坛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重大专项启动，联合基金每年合计2.5亿元投入基础研究，合作期限为5年。市场监管总局今年以来聚焦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持续组织31个省区市开展地方标准清理，截至6月底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余项，同时持续推进行业标准有序转化为国家标准，加快构建协调统一的标准体系。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中国算力平台已实现全国一体化算力统筹监测，我国算力一张网、一盘棋一体化发展格局基本形成。中国算力平台是国家级综合性算力服务平台，目前已经汇聚了超10000家注册企业用户，上架2000多项优质算力产品，累计沉淀数10亿条算力监测大数据。今天，永州铁路全线重点工程之一的富赤门公铁两用大桥主塔顺利封顶，标志着全线3座跨海大桥的6座主塔全部完工。永州铁路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届时将结束舟山群岛不通铁路的历史，宁波至舟山高铁最快约半小时。江苏近日推出科技成果转化20条措施，将从建设科技成果转化高能级平台、壮大职业化技术经理人队伍等6个方面发力，加快科技成果落地见效。措施明确，每年培养1000名技术经理人，进一步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截至今年8月底，内蒙古电力市场新能源交易规模累计达5095.8亿千瓦时。内蒙古风光资源富集，蒙西新能源装机突破1亿千瓦，占总装机的57.7%。自2015年率先开展新能源市场化交易以来，绿电外送已覆盖全国13个省市，交易规模全国领先。
0: 多国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

0: 期间发表的重要讲话，为金砖大家庭携手走向下一个金色十年提供明确指引，为各国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蓬勃动力。
1: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讲话格外受关注，他心系全球南方，指明金砖未来十年发展的光明前景。他特别提到了人工智能这一重要话题，中国不仅是这一领域的先锋，还愿意分享经验，让人工智能更好地为全人类服务。对此我表示敬意。
2: 习近平主席不仅提出金砖国家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维护和平稳定、推动文明互鉴、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还提出五项倡议，这与四大全球倡议相呼应。我们坚定支持习主席的主张，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与各方共同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
3: 习主席指出，让新兴技术照亮共同繁荣之路，并提出了五项倡议。我认为这些倡议和四个先锋能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共享发展红利，缩小南北鸿沟，这正是我们所需要的。
1: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出四个先锋，这体现了四大全球倡议正通过金砖合作转化为更加具体的行动，这为全球南方参与全球治理提供了更广阔的平台。期待中国引领金砖合作开启第三个金色十年。
4: 多国人士表示，愿与中国在金砖框架下加强合作，共同为实现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2: 金砖合作机制走过20年光辉历程之际，中国将再次担任主席国，积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不仅将筑牢金砖合作根基，也将推动世界共创繁荣未来。
5: 习近平主席宣布，明年中国将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对此我表示祝贺，并且充满期待。我相信在中国引领下，金砖合作不会褪色。
1: 金砖国家在创新发展方面有着积极的合作，成果显著，如推进孵化器网络建设，探讨设立大型初创企业创新基金等。我们将继续推动与中国及其他金砖国家间的相关合作。
4: 多国人士表示，习主席的重要讲话为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注入宝贵的正能量。
2: 习主席强调了维护联合国权威，他在讲话中进一步将中国倡议转化为具体行动，四个先锋主张极具前瞻性，对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具有重大意义。
1: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出的新理念、新倡议是推动全球新兴产业积极发展的动力源泉。未来十年，金砖国家将把握住机遇，推动世界实现更加公平的发展，我对此充满希望和信心。
0: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4: 也门胡塞武装12号称，过去48小时内，沙特对也门塔伊兹省、马里卜省、荷台达省等7个省份发动了上百次空袭。作为回应，胡塞武装今天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沙特的一处军事基地。沙特民防部门12号称，胡塞武装当天对吉赞地区发动袭击，造成多栋建筑受损。此外，也门政府军称，对马里卜省的胡塞武装目标发动了持续打击。据伊拉克媒体12号报道，伊拉克临时关闭两处与伊朗接壤的边境口岸。伊拉克政府当天称，将应伊朗请求，对在两国边境发现的无人机发射平台进行联合调查。10号，沙特东西输油管道遭袭，沙特指责来自伊拉克境内的多架无人机实施了这一袭击。伊拉克政府也对袭击予以谴责，并展开紧急调查。伊拉克民兵武装伊斯兰抵抗组织已发表声明，否认与该袭击有关，并警告伊拉克政府不要被以色列和美国的图谋所裹挟。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在访问爱尔兰期间称，如果爱尔兰和英国的北爱尔兰地区实现统一，将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他认为这终将成为现实。美国媒体报道称，鉴于美英特殊关系，历届美国总统通常避免就爱尔兰统一这一敏感问题进行公开表态。针对特朗普12号的言论，英国首相府引用英国首相伯纳姆近日的表态回应称，关于北爱尔兰脱离英国的公投不再考虑范围。

0: 塞梅内。阿根廷国防部长普雷斯蒂日前表示，计划于明年1月在乌斯怀亚建设一座海军军事基地。该基地建成后将配备潜艇、海军陆战队和海军航空兵。乌斯怀亚是阿根廷南部火地岛省的首府，距马尔维纳斯群岛、英国称福克兰群岛数百公里。印度尼西亚国家搜救局今天说，今天凌晨一度在爪哇海海域失联的一艘客轮已经沉没，客轮载有约240人，曾报告遭遇恶劣天气，目前已确认有6人遇难，110余人获救，救援人员正在加紧搜救其余上百人。中国驻泗水总领馆证实，船上无中国公民，事故原因仍需调查。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藏石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以法之名。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石窖，自然兼香。
2: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冬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冬阿阿胶。
0: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3: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1: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4: 痛痛痛，啦啦啦，
5: 急急急，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0: 这个案子是铁案呐，乔振兴主任在这儿，他还跟你说啥了吗？
1: 那天他就上了一炷香。

后来他专门给我打了个电话，让我不要把这件事情告诉任何人，尤其是秦风。他说他还会来找我的，后来就死了。

0: 为什么？上次不是说了吗？我要复盘。复盘？嗯。那为什么要查王玉呢？如果调取他4年的通话记录，这可是要被记录在案的呀。
1: 依旧程序，我批。李健，什么理由呢？案子都判了呀。
0: 我要抗诉，我掌握了一部分证据。

0: 这边。刘主任，辛苦。哎，
1: 刘主任，
2: 我介绍一下啊，这位是万川矿业的万红万总，这位是天龙集团的陈胜龙陈总。
3: 陈总，
1: 万总，终于见面了，
3: 久仰。领导们时间宝贵，陈总，咱移步这边，我给您介绍一下矿区。您看啊，首先映入眼帘的这片区域呢，俗称叫堆场。这矿啊，采上来处理完就搁这儿，然后呢，车来从这儿运走。我跟你说，前几年呢，这地方24小时轮流转，灯火通明的。
1: 哎，这一看就很久没开工了哈。
3: 哎，这可不咋的嘛。这不刘主任把您带来了吗？咱就希望能把这个现状改变改变，希望咱们能合作成功哈。陈总，咱移步里边，我给您介绍介绍矿区内部环境。陈总，您留神脚下啊。
4: 跟上。
3: 咱这矿可惜就可惜在这几年不让开工停工啊，这要是正常运转起来，那刘主任知道咱这矿当年的产量嗷嗷的在东平，
4: 是
3: 真的。
1: 你这个设备都停了3年了吧，还能用吗？
3: 咋不能用呢？我跟你说啊，咱这套设备当年呢都是花了大价钱买的，
4: 来
3: 稍微调试调试，正常使用没问题。
4: 来，给我你这个，
3: 来，您这边请。

0: 您稍等啊。
1: 宣布一下啊，131枪击案，我们决定成立专案审查组，由谢鸿飞同志担任组长。你们仨是组员。注意啊，这是一起备受瞩目的枪击杀人案，交到你们手上，第一，信任；第二是考验。这也是你们作为检察官相对独立经办的第一起专案。希望你们不要辜负组织对你们的信任。
0: 这是你要的签字吗？
2: 谢谢，
0: 我慢慢看。

0: 我爸，他是被人用枪打死的。起来，谢谢四姐，
1: 你点一下。
0: 来，这里还需要您亲自。老杨，晚上喝点啊，
2: 我请。
3: 哟，我今天可不行啊！今天这矿工下矿下的晚，这会儿还在洗澡呢，我等着发工资呢。
0: 我等会儿你不就完了吗？

0: 根据公安机关的调查，犯罪嫌疑人孙一虎和王大勇都是无业游民。13年前的1月31日晚，孙一虎伙同王大勇到万川矿业财务室进行抢劫，当场造成两人死亡，一人重伤，后因抢救无效死亡。
1: 本院认为，上述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凿，被告人供认不讳，其罪行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破坏社会秩序，判处孙一虎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孙一虎，你还有什么遗言吗？签字。已对犯罪嫌疑人验明正身，带走。
2: 我相信啊，只要你们双方能够达成合作，这个企业一定可以走出困境，扭亏为盈。万总，您表个态吧。
3: 哦，好。那既然领导让我表态，我呢就简单的表达一下我对咱们这次合作的一些想法。我是这么考虑的，咱天龙集团呢可以以注资的形式进入，我们呢适当的释放一些股权。至于这个释放比例和你们注资的金额啊，咱们可以坐下来慢慢再谈。但是有个前提，就是我们必须得绝对控股。哎，陈总，这就是我对咱们合作的一个基本的想法。您看，
2: 陈总，您有什么想法？
4: 刘晨，我这边呢。我只有全盘收购，我才能全情投入啊。
2: 那万总，您看看您这边。
3: 陈总的意思是要全资收购，这个恐怕困难。它不是钱的问题，不是价格的问题。你也知道，咱这矿是个家族企业。
5: 里面的人听好了，我姓万，叫万成，这个矿是我的，老子不卖。万红，
6: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诸位，
5: 你给老子滚出来！万红，老子是不是跟你学的？这个矿不卖。
7: 快按住他！
8: 是不是跟你说过？
7: 你他妈干啥玩意儿的？
5: 关鹏，我是不是跟你说了，这个矿老子他妈的不卖。
7: 你们
5: 他妈谁呀？我告诉你们，我姓万，叫万朝，这个矿老子不卖。你他妈笑什么笑？
7: 吵！
5: 你谁呀？我告诉你，这个矿老子不卖。
7: 你吵什么？
5: 不卖！
7: 小屋里去！
5: 我不卖。
6: 刘主任，刘主任，不好意思啊，刘主任，实在是不好意思。

0: 你本不姓龚，姓孙是吧？你要找那王丽是你妈，你爸孙一虎，对吗？
1: 我爸孙一虎，我全家孙一虎，
0: 也那么恨孙一虎呢？

0: 告诉你说，孙虎有可能不是杀人犯，你愿意承认自己姓孙吗？那给你打款那个乔振兴啊，是个检察官，我跟他一样，我也是。他死了。
1: 他死之前一直在查131抢劫案，他觉得你爸可能不是杀人犯，所以我问的事儿呢，跟他有关。你愿意帮我这忙吗？
2: 下次你再过来改一下。
3: 谢老板。
2: 啊，好，再见啊。你干嘛来了？你怎么把他给带来，啥意思啊？你来干嘛？赶紧走走走。
4: 王丽，
5: 我今天来就问你一个问题，孙云虎是不是杀人犯？
2: 你啥意思啊？你是不是也是个警察官啊？你还让不让我们放人了？
5: 我最后一次问你，他到底是不是杀人犯？

0: 孙一虎早早就从厂里离开了，
1: 现在不好干吧？就做一些散活勉强糊口。胡哥，大勇哥，你咋来了呀？
2: 老哥，我吃饭去。
1: 走走走，哎，我这东西咋办？别管了。
2: 孙一虎有个发小叫王大勇，经常来找他。
3: 小嫂，俩人在一起，整天游手好闲。
1: 这回，这回，
2: 赶紧的，赶紧的。
1: 哥，从小你就带着我玩呢，这以后有啥挣钱的活你就都带带我呗。
3: 不让他行，
1: 带人都行。
3: 杀人怎么办？

0: 我走了好几天才回来，
1: 心里有没有我跟儿子？我给你打了那么多次电话，为什么不接啊？你知不知道很着急啊？
2: 敢爱，安琪，占领20万，我杀人了，记住。谁问你？都说不知道，千万别提这些钱的事。我活不了多久。我要不替王大友顶罪，他们不会放过我们全家。反正也是一死，拿我这条烂命替王大友顶罪，换这20万，也算是没白死。

胆小，杀鸡都不敢，开枪杀人的肯定是王大勇。你爸就是被他们逼着顶的罪。

你爸死了以后，我就拿着那笔钱去南方做生意，我没有想到会被骗了个清光。我没有脸再见你，我不是为了我自己，我就是想再多挣点，让咱娘俩过得好点。我这两年开了这小店，稍微缓了点。我去找你吧，你也不认我，这心里头也不好受。小芝，就算你一辈子都不理我也没关系，今天你留下来吃顿饭吧。

0: 巧克力，开心一脆即发。
1: 当年有两个警察也来医院问我爸，我爸好像和他们说了啥。巧的是，我穿了这身衣服见过他。
2: 我还见过，谁呀？
1: 年纪大点的，姓马，现在是第二监狱的监狱长。
2: 马重阳啊？
1: 对。
2: 另一个呢？
1: 刚才被轰出去的那个。

0: 马老师，马老师，对不起，你先别激动，我确实不想跟你说 U 盘和九号线的事儿，但是我说的还是关于老乔的事儿。
1: 你说。
2: 我想跟您打听一个旧案。13年前，万川矿业财务室131枪击案，
3: 你有印象吗？
1: 你查到什么了？
2: 当时死刑立即执行的那个人叫孙勇，我找到他的家属，今年前，
3: 他老婆王丽说，他们怎么都觉得应该不是孙勇干的枪。

0: 已经查到这个地步了，你应该知道，出现场的不止我一个人，还有一个
1: 前方。
0: 对，他比我更清楚，你可以去问他。
1: 马老师，您说这个比你清楚是清楚在……
0: 我想说的是，13年前因为这个案子，我离开了公安，和秦峰也再没见过面。你去问他吧。

0: 谈两聊天，不至于找这么浪漫的地方啊。
1: 我想跟你八卦一个
2: 浪漫的事儿。
0: 啥事儿啊？
1: 你跟你那个小女朋友咋样？
0: 不是哥，这话你可不能瞎说啊。
1: 嗯，
0: 啥女朋友啊？没到哪一步呢。
1: 你都38了，你到88再跟人到那步吗？
0: 我倒想28呢，时间还允许吧。
1: 嗯，
0: 每次这跟他想说点啥，我都感觉心里好像跟我隔着似的。
1: 小杨静父母你见了没有？
0: 没的呗，每次这我想把这个话头子往那儿引一下子，人家根本就不接这茬儿。
1: 嗯，
0: 我有啥辙呀？
1: 那杨正你认识吗？
0: 谁？
1: 杨正，穆易阳，正直的正，杨正，见过。
0: 名儿我听着挺熟的。
1: 嗯，
0: 应该没见过。
1: 嗯，再想想，杨正，见过还是没见过？
0: 我见过吗？
1: 没见过吗？
3: 13年前，万川矿业财务室，杨正，
1: 见过还是没见过？
4: 咱们这台车开去了吗？
5: 坚持住，打幺零了。
1: 杨正，刘正。

0: 没杀人的我，葛一叫我特别好。咱哥俩说点正经事儿。杨正死的那个案子叫啥？131。对呀，对。那个案子当时是抓了俩，一高一矮。对啊，对呀。矮的那个叫孙勇，因为他开的枪。
1: 所以他最后是死刑立即执行，
0: 没毛病哥。啊，这案子不是你跟我哥还有李仁俊，你们仨办的吗？13年都过去了，有人没过去，就是13年之后，你哥又查了。
2: 这个131案，我不知道，我哥查这案子干啥？

0: 杨家，孙一虎那个矮个的开枪的，他的家属有他儿子，有他老婆叫王丽。那你说你哥为啥要查他们仨？就说这案子到底有啥不对劲的地方？
1: 虎哥，这事儿我肯定不知道，这事儿你得问孙飞，他当时是那个刑警大队大队长，现在是那个分局的副局长。
0: 孙飞啊，
1: 孙飞。
0: 但你哥特别奇怪，你哥把孙飞给让过去了，好像他自己查的。那所以呢，我就沿着你哥的这条路，我查了一遍，我查了孙一虎的儿子，我查了孙一虎的老婆王丽，我也查了杨静。就是你猜他们仨给了我一个啥反馈？
1: 啥反馈？
0: 他们仨都觉得呀，就这个案子可能判错了。那个矮个的孙一虎好像不是开枪的杀人犯，好像开枪是那个高个叫王大勇。你觉得呢？
1: 我哪知道这事儿啊？
0: 好，你当时是第一波到现场的民警。
1: 是我们当时那个派出所的副所长把中央电话去的。

0: 在上面，在这里面，警察，警察来了！打120！那你干什么？打120！120吗？这是漫山旷野，有三个人中枪，你还行吗？
1: 毛巾给我，五张。我当时将近快要做不下了。120了，我就看一地的血呀，让我唯一活着的就是这个羊杖。
0: 所以你看着羊杖吗？就当时。
1: 对呀。你看着羊杖几次？
0: 两次啊。
1: 哪两次？
0: 就一次在案发现场吗？
1: 案发现场吗？
0: 第二次。
1: 这
0: 这案子用了吗？想做个笔录，
1: 他说啥了？这案子用他能说啥呀？这是说不说话来着。
0: 所以你见杨正几次？
1: 两次了。
0: 两次。
1: 哥，我确定我就看见两次。
0: 两次。
1: 我今天到这儿来就是来问你点实话。说你哥死之前一直在查这个幺三幺案，所以你有啥关于幺三幺案的疑点，你可以跟我说。
0: 那哥，你到底啥意思？
1: 我没啥意思，这是很安全。
0: 不是，你是觉得你我
1: 现在你
0: 啥？我就
1: 有什么漏的，你可以现在。
0: 我没有漏的，我就看见两次。
1: 你
0: 让
1: 我身上没有录音，
0: 就是
1: 让
0: 我卸甲，就不能跟我说。
1: 想让别人知道了，行吗？
0: 你到底想跟我说？你想。
2: 也有人听说，你后来又去了医院看杨正。

0: 他死了呀，哥！啊，他死了，死了不能算呀！我就弄了这一次，而且
1: 你给我说，王八蛋！13年前你说，现在还说，你想说到哪天？
0: 马索，
1: 别叫我马索，你滚开！
2: 说，还漏什么？
0: 我没漏啥呀，
2: 我替你捋。出到现场，我们问杨正，一共几个人？他怎么说的？

0: 开枪！开枪了吗？警报作证！两个人，警报作证！一个高的，一个矮的，谁开的枪？
1: 高的，高的开的枪，
0: 高的开的枪，
1: 矮的呢？矮的，矮的再放放。你看看这里啊，看仔细了。
2: 前方
1: 啊，对对对，这个地方一定要确认。
2: 我们找我，来
1: 十分钟之后。
2: 跟着分局的效率吧，就是高。你别高兴的太早，他们现在认定的凶手叫孙一虎，负责网风的从犯叫王大勇。
1: 有啥问题吗？
2: 孙一虎已经一米七，王大勇倒是个细高条，一米八。
1: 啊？
3: 杨正不是当时跟他说那个，那枪手是那高个的，王那从犯是那矮个的吗？这不反了吗？
1: 许哲，你得跟领导反映一下，他们分局这案子可能查错了。
4: 这人家分局刑侦支队的事儿，你跟这瞎掺和什么？
1: 我没想掺和呀，但也不能查错了呀。我们问了那杨正两次，他都说是那高个的，我们不能记错吧？再说了，马所也在，他也能作证啊。
4: 孙哥呀，
5: 对，许志，
4: 是这样啊，我们接到一些群众的反映啊，关于幺三幺案的，就是咱们这个枪手啊，好像体貌特征上面有点出入。
5: 您说的这个出入，许志，您看您能不能具体的说一说？这样的话，我去核实一下。
4: 这个被害人指出来，这个枪手啊，好像是个大个子，咱们这个嫌疑犯孙一虎应该是个小个子吧？
5: 您说的这个提供信息的被害人，是不是杨正呢？许直是这样的，之前我们向他询问的时候，他可不是这么讲的。至于他为什么改口，我得去核实一下，然后再向您做汇报。
4: 哎，好好好，辛苦啊！
2: 等等吧，说警情通报有误的是你。 拉我去医院再次问杨正的声音，说去向许之汇报的还是你。那我写报告让你签字，你为什么不签？
6: 你为什么不签？说，
7: 大哥，你我为什么不签？

我告诉你，让肉死了，我不相信，我就到医院去看你了。

0: 你怎么过来了？啊，对，许叔跟我说了，说杨正，孟子有变，情感漫漫过来问问情况。杨正还是死了，太寸。
1: 最近表现也不错呀，挺积极的。哎，兄弟，咱前阵是不是缺人啊？你打个报告，让哥给你调过来，到时候咱一块干啊。

说实话，我自己本来也想继续查一下的，可是他们把我调到了乡下，我怎么查呀？啊！

0: 子健，你看看，看看这个啊，这些都是你的电话号码呀！这明眼人一看就明白，3年前你就开始跟王玉来往了，这可是万海案发之前呢。怎么办？明天一上班，我就要把这份东西交给李仁俊。 说话呀！先
1: 你冷静点，不至于。我现在很冷静。
0: 李仁俊为什么要让我查这份电话记录？他查出来之后，一定能查出王玉；查出王玉，就能查出你天龙集团；查到你们天龙集团，就能查到我现婚费。你们俩天天都不动脑子，光那吃，你们以为案子办完了就结束了吗？幼稚！
2: 老谢。
3: 你有收过王玉的钱吗？这好像我收王玉的钱干嘛呢？是你们要扳倒万海的，又不是他。所以啊，到底是谁要告万海？是王玉，如果出了问题，也是找他，查不到你，查不到我的。再说了，老谢，案子查到现在，有谁敢说万海不是黑社会啊？嗯？行吧。
0: 明天上班就把这份通话记录交给组织了。陈总，张律师啊，之前的咱们就不聊了。案子结案，我也算是完成你们交代给我的任务。这些呢，都是你们之前给我的。哦，这卡上的钱我一分都没动。
4: 老乡，你这是干啥呀？
0: 等我说完话。
4: 这是。
0: 咱们还都是朋友，好聚好散啊！以后呢，你们也别再来找我了。求求你们，求求你们！
4: 从今儿开始，咱们就装点谁也不认识。
5: 老谢，老谢，老谢，哎，哪有收的理亏回来的？来，
0: 你什么意思啊？程子健，你拿着，你什么意思？
5: 不，咱这么多年了，你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得拿着。
4: 你别跟我提功劳苦劳的事，我这就苦劳，我自己
0: 自己也得为老娘吧。
4: 你少提我老娘，我告诉你，不许。

小贤，你这种遇事就躲的习惯不好啊，你得改啊。这有啥困难，咱一块想吧。办法总比困难多，对不对？

0: 早了，这儿这
1: 儿。你看，智能密码锁。哎，修改
2: 管理密码。哎，怎么样？全屋智能啊！哎，客厅一会儿看啊，来看看主卧。先看主卧。

0: 最喜欢这个落地窗，你看采光多好呀，一点都不挡。哎，你觉得哪还需要换，你跟我说说，我都记下来，一块给它换了。
1: 把这房子退了吧。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珍藏实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以法之名》精彩回顾。当铁案突生裂痕，真相隐于迷雾深处，
3: 证人的证词不断反复，证据链根本无法闭合，这样的案子这么着急开庭是因为什么？
2: 昔日同窗，今朝对手，谁在捍卫法治尊严？
4: 我有什么可称量的？
5: 你称量怎么做人？你称量怎么做事？
2: 9月4日起，安徽卫视《以法之名》，看张毅、李光洁、蒋欣如何破局亮剑。这不是一条赛道，这是一场环游未来的远航，而你脚下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
1: 主动，因为我友善；
2: 专业，因为我热爱；
3: 会让那个徽章；
1: 贴心，因为我理解。
3: 谢谢
4: 变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痛痛痛啦啦啦，
6: 急急急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
8: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8: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9: 喂，肠胃宁，
8: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0: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11: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可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12: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
13: 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14: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个核桃邀您收看《以法之名》，名满精彩内容。
15: 不是好不容易捡个漏，凭什么我退呀？
16: 陈胜龙，
15: 李检，
16: 有没有求你办过事？杀检察官，抢烧尸体，弄死瓦工，我们是谋财的，不是害命。
17: 在东平这个地方，他是万通的。你不让他挑头，谁挑？你挑，你能挑吗？
0: 六个核桃提醒您：以法之名，明晚更精彩，
1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8: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10: 就会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教室，中国酿，世界。

0: 江古井贡酒，年份原浆。
1: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东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2: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3: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0: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5: 啦啦啦，
6: 急急急，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

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妈妈，你怎么来了？
2: 我做的相机。啊，
3: 蔡香米，
4: 爸爸你也来啦！
5: 蔡香米牛奶巧克力，开心一脆即发。
6: 蓝书记，我李仁俊，有些情况想向您汇报一下。今天开庭出了点问题。
7: 大家都不要推卸责任，也不要回避问题，还是要从控方找问题。公安局要进一步查清事实。
6: 好的。
7: 检察院要加强审查监督，把证据做扎实了。证据扎实了，无论他是否认罪，都不影响判决结果。
8: 我到现场了，是市检察院的乔振兴。

0: 早上接警到现在，同志们一直在现场勘查，方圆两公里之内都搜查了一遍，暂时还没发现什么可疑的痕迹。徐局，你看能不能把这个案子交给我们分局来办？
1: 这个不合规矩吧？命案死的又是个检察官，重大刑事案件，这肯定是刑侦支队的活。
0: 徐局，给个机会。
1: 你管这个叫机会啊？
2: 这么多年过去，他怎么可能对他服务的公司不了解呢？
3: 这个被告人当庭喊冤，他的原因和目的是什么？
4: 张文京当庭喊冤，严重的干扰了法庭秩序，混淆视听，干扰了我们审判。其目的就是为了引起媒体的关注和报道，博取同情，并且利用舆论裹挟我们审判的方向。
0: 领导，我要汇报一件事情。
5: 信息量有点大，也有些混乱。
0: 说一下怎么个乱吧。
5: 信里直接指出乔振兴是被害死的，但又没写是被谁害死的。举报李仁俊是东平真正的黑社会保护伞，万海团伙不是东平真正的黑社会。
6: 也就是说，东平还有可能存在另外一个黑社会团伙，并且其背后有政法系统的保护伞。这封信对乔振兴、李仁俊、万海案提出了明确的定性，但只是观点，没说原因。
0: 对于这样的举报信，我们是有明确的规定的，必须查。
5: 乔振兴死亡刚刚发生，东平市公安也一定正在调查，在结论出来之前，不可以动用任何侦查手段，不可以让人觉得审院对这件事情有任何想法、任何态度。多听、多看、多观察，多摸摸情况，随时向我汇报。
6: 假设李仁俊没有问题，乔振兴有问题，你会怎么看？
0: 不科学。那反过来，乔振兴没有问题，李仁俊有问题，而且乔振兴的死跟李仁俊有关，你怎么想？
1: 不可能。
0: 如果两个人都有问题，
7: 领导，那就是我有问题。那就是说我四十多年来，我对我自己认知，我对整个世界，我对我这身衣裳，我有巨大的认知问题。
0: 你看，案情的复杂性出现了吗？
8: 海东省检察院派了个指导组下来。
9: 指导组啊，怎么不是专案组？这最后不还是东平市检察院说了算吗？
10: 你去趟万家，让他们整理材料，务必交给指导组。
11: 一部的张亚平主任任组长，还有十一部的洪亮任副组长。
12: 洪亮，
13: 在货运站的强迫交易中，张文京是怎么给你出主意的？你再说一遍。
14: 你有病啊！我背了多少遍了？你再熟悉一遍。
15: 我不想熟悉。
13: 张文京当庭喊冤，现在省里派下来的指导小组，他们这两天一定会来找你询问。我现在在做的就是帮你复习，你知道该怎么回答吗？
16: 初步尸检呢做完了，推测死亡时间呢是26号下午的5点到7点之间。死者身上呢无明显外伤，无血肿，无瘀斑，无挫伤，说明生前呢没有与人发生过搏斗或者挣扎。另外，血液酒精含量为172.4毫克每100毫升。还检测出了乙基葡萄糖醛酸酐和乙基硫酸酯等酒精代谢物成分，也就是说，酒精是生前摄入的，那么死者在死亡的时候呢，是处于醉酒状态。
0: 哎呀，这得把一瓶酒都给喝了吧？
16: 是，还有死者的口鼻处呢，有淡红色蕈形泡沫呈现，这符合溺水死亡的特征。
7: 哟，郑主任辛苦。
17: 谢主任。
7: 小白辛苦
17: 啊。李姐，给你添麻烦了啊，这么忙还跑一趟。
7: 添什么麻烦啊？配合好指导小组的工作也是重中之重。
17: 让他们出去吧，我跟你们单独聊。
4: 你太嚣张了啊！
18: 你不要以为你在法庭上敢喊敢闹，你就可以躲过法律的审判和制裁了。
4: 你的犯罪事实我们已经查得很清楚，即便是没有你的认罪认罚拒绝书，单凭我们现在掌握的证据就可以认定你的罪行，
18: 照样可以判你。
17: 我就一个要求，

0: 让他们出去。
1: 不好意思，张主任。
2: 张文京，我们到底花费了多少精力，花费了多少时间去给你做思想工作？我想你心里很清楚。
1: 我们有没有站在你的角度为你的量刑去做充分的考虑？
2: 这也有吧，认罪认罚拒接书你都签了，
1: 开庭你就全不认，我是不是也可以怀疑你这些全是装的呀？
0: 你也出去吧，行吗？如果你要是认罪认罚就可以轻判，如果你要是不认罪就让你把牢底坐穿。郑主任，这是作为一名检察官应有的办案理念吗？
3: 你指的他们是谁？
0: 东平市公安，东平市检察院，还有真正的黑恶势力，他们要害死万海，要害死我。
4: 到目前为止你都在下断语做结论。
3: 张文京，你很清楚法律不是喊话，是讲事实讲实据。
4: 如果你有关于东平市公安、东平市检察院违规违法的证据，拿出来。
3: 如果没有，不要妄自推脱。
5: 各位领导，法庭是他闹的，又不是我。那要问也得问他，你问得着我吗？再说了，这里边男女又不通情，我跟他也没法交流，这事儿不能冤枉我。
4: 万海，你怎么看待张文京扰乱法庭的事？
5: 这事儿他不地道。你看啊，按理说你字儿签了，
6: 他就具有法律效力了。
5: 你说你上法庭你闹啥劲儿呢？你像我在老老实实待着，那法警都来给我作证。我想得很明白，早点判，早点服刑，我早点能出去。
7: 但是这话呀，反过来说，你看他年轻又漂亮，
5: 这有点想法，我觉得也正常是吧？
8: 王海，你的口供
9: 里说，张文京是你黑社会团伙的军师，
8: 说说具体情况。
10: 你没有空吗？可以，我干。给我出去啊！你们单位？不是，我搁在死亡现场。其实我搁这案子有问题。啥问题？
3: 你口供上不是这么说的。
5: 各位领导啊，就是我有一个小小的请求，就你们这个效率能不能高一点？
7: 你说我认罪认罚态度这么好，我就盼着早点判刑，早点服刑，我早点出去。
11: 洪亮，去乔瑞卿家了。
12: 他们已经是省院市一部的，现在这个案子还没定性，多少有点不好使。
11: 你什么外头呢？你去老乔家怎么也不说一声啊？你送什么白包？这事儿你也没提前跟我说呀。
12: 我也给你补上。
11: 这是补上的事儿吗？你以为是送个白包这么简单？但别人不这么看，知道吗？我告诉你，你是省里边下来指导小组的成员，你也是十一部的。老乔这事儿还没定性呢，你就到人家去。
12: 那别人怎么看怎么想啊？还有，我告诉你，你已经严重妨碍到我们的工作了。
11: 我妨碍你？
12: 电话都打到我这儿来了。
11: 我求你们赶紧离开啊！不让我报警。
13: 朱大律师，聊聊吧。你知道张文京为什么能是黑社会吗？
14: 因为你们想让他是。嗯，
15: 这话说的没错。那你信不信，你也能变成黑社会？
16: 我女儿有一波三招。
17: 只要你认罪认罚，我保你全家平安无事，要不然你后半辈子就后悔吧。
18: 我求你，管家拿架子，
19: 管家，
18: 你
19: 别
18: 打了，你太吓人了。
15: 你来这里干嘛？
10: 我是律师，替他辩护是我的。
4: 什么意思？你要撤？
0: 你怕了？
8: 乔振清死了。
10: 他们真的什么都做得出，真的对不住，别怪我。
7: 张晶啊，领导问你没事吧？你看这回需不需要我回避啊？
0: 我认罪。
3: 如果搞不清楚张文静。

0: 经认罪的原因，我们指导小组的工作就不能接受。
1: 实在是不好意思，你们去见张文京的时候啊，我市里边有个会，就没赶过去。但是我听谢主任说了，都很顺利，张文京也认罪了。
2: 没错没错，李姐，说句老实话，咱们省里来领导这能力实在是太强了。你说咱们做张文京的工作做了多长时间呢？嘴皮子都磨破了也没作用。郑主任你们一下来，张文京就认罪了，
3: 真是帮我们解决了大麻烦呢。
4: 嫂子，这是搜查证，看好了。

0: 我去技术科，对这段视频做了反复的技术分析，确实没有发现有任何剪辑和作假的痕迹。
1: 确定？这是乔振兴本人录的。
2: 你们是不是查的有点太快了呀？怎么这就确定了？怎么确定的呀？这个第一啊，这个案子是个大案，我们都很重视。第二。
1: 也说明我们的办案人员在进步嘛。
3: 别，你千万别光说你们进步，你们重视。
1: 现在这个视频怎么就瞒网都市人尽皆知东平市检察院出了一个畏罪自杀的检察官？你们这个时候怎么不重视了？你们的进步在哪儿呢？该监管的时候你们去哪儿了？怎么不快了？今天啊，分局的同志会去找周梅签字。我估计家属挺难接受这个事儿，你跟着去一趟。
3: 帮着速速安抚工作，啊！这是要结案了吧？人证物证都完，而且像胡银城，这个案子得结了。
4: 徐徐，这案子不能结啊！我哥盛杰让人威胁我，这事孙飞根本没查呀。还有，他们说我哥喝了一瓶白酒，我哥滴酒不沾。您合计合计这事儿，他怎么可能自己喝完了一瓶白酒跑到永清河边上去呢？
1: 还有，行了行了，你说的这一切都是没有证据支撑的猜测吗？
3: 这不是草菅人命，这不是同流合污。
5: 秦风，你疯了你！
1: 对这样的结果都很难相信，很难接受，但是签了吧。
5: 好吗？
6: 行，那给老乔开个追悼会吧。他干了快20年检察官，他是党员，得穿着制服，该党起走。
5: 怎么说？还能怎么说？畏罪自杀？
7: 我也想自我批评一下。 我跟老乔在一起工作了这么久了，我怎么就没有任何的察觉呢？不过老乔这件事情，给我敲响了警钟。我们是司法人员，也是法律监督机关，我们一定要时刻警惕，谨防腐化之风的侵蚀。
8: 向光运，
9: 姐，你家光运拉丝儿啊？
8: 香啊，有没有可能是香啊？你这季节熏蚊子？还说老乔自杀之前点根香拜谁呀？我已经
9: 给家属打过电话咨询了。老乔，这十几年就是一口烟人家都没抽过。如果这些假设都成立，那王玉就是杀害乔振兴的真凶，而王玉背后的保护伞。
10: 就是撤掉乔振兴的那个人。这是你的认罪认罚拒结书，要是没有什么意义，就签字吧。东平货运站强迫交易案，万家灯火娱乐城重伤害案，这两起万海涉黑的关键案件，都存在着证据不足的情况。 可是万海案仍然被快速推进。在我看来，主办检察官谢鸿飞、律师程子健、检察长李仁俊，都是推波助澜者。
11: 乔振兴的判断，跟我们的调查思路，有很多地方都是一致的。
5: 乔振兴的死，是不就是跟他之前查的这个万案有关系？ 因为他那里边可是明提了，说万海不是黑社会，是不是这句话给他惹的这个祸？张文京当年案源，万安，老乔的死，我能不能把这仨事串一块儿？因为马重阳在同一封举报信里边，可是同时说了这仨事。我同意你把这三个案子串联在一起。
9: 那你告诉我，谁杀了他？啊。
0: 跑我这儿睡来了，当旅馆了这儿。
1: 我不是让你不好好睡。哎，对了，正好你在这儿，我就省得给你打电话说了。那告别会定在周六了啊。哎，你们不会这两天就走吧？定了没有？哪天走？
0: 我就是个虚职。你这事儿这么大，我哪说了算？得问大领导去。
1: 你不会跑我这儿只是为了睡觉吧？到底什么事儿？找我说。
2: 张文京被立案调查的第四天，你就接手了万海的辩护工作，很快，万海就认罪了。我们很好奇，程律师，你是怎么说服万海从消极抵抗到认罪认罚的呢？
1: 就你刚才说的这一大套，这不是你一个人的想法，对吧？
3: 你笨想。如果不是我一个人的主意，那咱俩现在会在你办公室这么私聊吗？
4: 少才，你是不是觉得你干面生我王总不知道呢？啊，说啊。
5: 万总，万家已经彻底翻不了身了，可咱都是人，是不是得吃饭啊？咱不能把人的饭碗砸了七八碎吧？
4: 你这会儿心疼万家了？你之前干啥了你？啊？你他妈天天吃里扒外的！
5: 我不吃里扒外，物资集散中心能回到王总手里吗？我不吃里扒外，万海今天能变成黑社会吗？爷在这儿，万总，当年万海对你不薄吧？别把谁都往绝路上逼。口急了还跳墙呢！
6: 各位领导啊，
7: 这怎么还没完没了呢？该说的我都已经说了。万海，你态度好点啊！张文京的事儿可不是一次两次就能说得清楚的。
8: 今天省里面的领导又来了，张文京的事儿说清楚啊！
7: 配合一下。
9: 万海，你跟王玉曾经的关系怎么样？物资集散中心的生意是越来越好，王玉后悔了，想要拿回原本属于他的东西，于是他把你举报成了黑社会，诬陷你，强迫交易，你才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这个逻辑成立吗？
11: 巧克力，开心一脆即发。
12: 今天晚上我们送去的这个水啊，和之前他们给老乔测的水沟的这个样完全一致。组长啊，我就整不明白了，说老乔这个第一案发现场到底是哪儿？
13: 这不光是案发现场的事儿，这说明上次送的水样有人从中作假。
12: 这话领导可是你说的。

0: 我认为有必要对乔振兴的尸体进行二次尸检。
1: 二次尸检？不是，为啥呀？怎么什么时候决定的？怎么突然就……
2: 你先别管了。
3: 反正现在这个事儿呢，咱们张放检察长还有省检委会成员都已经
2: 一致批准了。我相信回头呢会有一个详细的说明。
4: 你肯定跟指导组说了什么，要不然他们怎么会对乔振兴的尸体进行二次尸检？万海，我告诉你，
5: 你病
4: 了，你不能再见他们了。
5: 是，我他妈都病入膏肓了，我这么大糊涂呢，
6: 我也不知道啥该说啥不该说。我他妈告诉你，
5: 我出来混的时候，你还是液体，
6: 碳水化合物。
5: 冷静，哎，哥。
4: 哥，
7: 是我没控制好我自己的情绪。
4: 哥，咱好好的行吗？之前说的都算数，咱不带反悔的。
3: 二次尸检又得再拉一遍啊，多不好啊！
0: 洪亮不相信老乔是自杀，又查到了新线索。
3: 什么线索呀？我们怎么什么都不知道？
2: 先别哭了。好嘞，什么呀？你的电话。
8: 我凭什么要把电话给你啊？
3: 今天早上我说要二次尸检，我就给他一个人打了电话，然后他呢第一时间给你打了电话，所以你给我看看你电话。我们想知道说你联系谁了。老谢，来把电话给
8: 你。你是怀疑我？
3: 别废话，来把电话给我。
8: 我告诉你，最近一段时间你们干啥都藏着掖着，跟防贼一样防着我。
3: 老谢，
8: 我今天这手机我还就不交给你了。
9: 小万总，
10: 秋姨，好久没见了，我来取我们家的文章，给我。
9: 这不合适吧？你跟王总说了吗？
10: 姨，我爸进去之前没亏待过你吧？
9: 万总之前对我是不错，可这是两码事儿，你还是跟王总说一声。
10: 谁？
9: 只要王总同意，我没意见。
11: 只要法院没判，这个货运站还是我们万家的。
12: 别为难我！
8: 行，
12: 你干什么？你干什么？
8: 人家公证都给我扣去。
13: 文件呢？
8: 撤了。
3: 李姐，你看看
8: 这叫什么事儿嘛，一声招呼不打，这人说走就走了。
3: 这肯定是洪亮的主意。
8: 这个洪亮太过分了。
3: 老乔的尸体被误烧跟咱们有关系，咱们到殡仪馆也就20分钟的时间，
8: 他的遗体被烧是咱们安排的吗？这不胡扯淡吗？
3: 他说这事儿就告诉你一个人，
8: 他告诉你怎么了？告诉你难道不应该吗？
3: 李姐，他不光抢你的手机，
8: 他刚才对我都快动上手了。
14: 那乔振兴的尸体怎么就要进行二次尸检了？你不是一直在监视吗？怎么永远比指导组慢一步啊？鱼缸是砸了，可里面的水呢？他妈指导组不查
8: 啊！尸体处理了，指导组的怀疑能处理吗？啊！脑子都怎么上的呀？这点事儿都处理不了吗？啊！
15: 分局那边啊，把相关人员啊全都问了一遍，得出来的结论呢，是这个火化工雷广发操作失误，这个尸体啊误烧。
16: 老许，你别跟我说这个，你上面每个字我都认识，我就想问问你，你信吗？哎，你说这火葬场每年误烧几个人，他怎么就能轮到乔振兴呢？
17: 咱不能把人往绝路上逼呀！我哥就那么一个儿子。

0: 子，你别的事儿他可以忍一忍，风平浪静。那万朝要是出点事儿，那他那脾气你们都了解。还有你们别再逼我了，你们再逼我，没准哪天我真找指导小组去了，那该说的不该说的我可控制不了。
1: 在这屋里憋了三天，看来你们工作没少做呀。

0: 我查出点什么，才叫打脸，是不是啊，洪亮？啊，
1: 领导，我希望你能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2: 我们一定在亚平组长领导下，
3: 功必须开，
0: 没有回头钱。
3: 咱们办了2年多的案子，怎么指导小组一来处处都有毛病？咱们案子就是这么办的。
2: 李健，您先别生气。
4: 咱们签的自是要负责任的，谢主任。最关键的是集散中心的转让合同，省院技术中心已经下来鉴定，不是伪造，是真的。
5: 真真假假掺和在一起，真的也会被质疑是假的。
2: 我明白了，我是黑社会，永远是。
4: 我现在就去。
2: 要么这样，你让陈总。
4: 想办法，只要万海把货运站过给我了，我就放人。你问的这些，跟你今天来找我有关系吗？
6: 不，就是我还是得了解一下这个老谢的基础的财产情况。你们是要查他什么？
7: 是不是？凭什么呀？啊，老谢怎么了？他自打参加工作以来，每天兢兢业业、勤勤恳恳的。这些奖杯啊，10年前你见过，那是多少？现在有多少？
8: 我们是那个谢主任的同事，来了解点情况。
9: 他在单位呢，你们怎么找这儿来了？
4: 哦，我们是那个。
8: 怎么回事啊？啊，啥意思啊？你从哪儿来的？
10: 我当时问你，你们从哪儿过来的？你这不是给我贴金？姑娘，你出去，金窝有什么好看的呀？
4: 十几年以前，金价最低的时候我买的，这黄金上面都有编号，我什么时候买入的，购买人是谁，你们可以去看嘛，可以去查嘛。既然是合法收入，那为什么要藏在鸡窝里呢？我现在感觉很不好，郑亚兵把那件事我跟谢主任的通话时长说得分量不正，收手吧。
0: 人家管不了是不是？怎么的？有人给你罩着，当保护伞呢？你就这么大能耐啊你啊！我这一天到晚的，我净和你们擦屁股了我。你瞧这星子事儿，你刚刚落幕，你现在又弄出一个雷广发的事儿，怎么的？你觉得我太清闲了是不是？必须得给我弄点事儿出来是吧？我告诉你啊，要是没有我的人，预审之前就真是他，一进去就把你给撂了。到时候我看你还有心思在这喝茶汁儿，你到时候扎针你都来不及。
11: 对，您说的对。
12: 你消消气儿，
13: 雷广发，我现在人已经给你放了，人也已经被你们接走了。我不管你们用什么方式，把嘴都给我封上。
12: 再一个不小心出去乱讲，就会把我给牵出来的，知道吗？
11: 别动侥幸，孙局，来，您看看，
12: 孙局，您看这样成吗？
4: 告诉熊哥，做掉雷广发。目前，张文静案、朴振兴案以及万海案都存在大量的疑点。根据最近东平发生的事件，还有我们查到的线索，我们有了一些不成形的想法。继续。
14: 我确实是有点过于理所当然了，是我的失职，我难辞其咎，我愿意接受任何批评。
15: 先不要急着下结论，现在的重点还是万海案的一审工作。万海案绝对不能再出现这样的错误。
16: 这两年来，东平的政法系统在你的领导下做得不错，我相信是经得住监督和考验的。
15: 我是担心这种矫枉过正会寒了大家的心，影响大家的工作士气。这洪亮是我一手带出来的。

0: 我是担心啊，他一直这样折腾下去，不仅对东平不利，对他个人也许弄不好会成为众矢之的，对他个人的发展也会有不好的影响。
1: 你是一个老检察官了，你应该清楚，像这样的立案汇报，我们应该只讲事实，不说疑点。但是你还是没忍住，竟说了很多疑点。
2: 张姐，我知道要小心求证，可是你们得给我们小心求证的时间啊。这样，我回去做张文静的工作，他肯定掌握了非常关
1: 键。海平同志，还有别的问题吗？
2: 所以，我们指导小组是要解散了。
1: 我还是要提一点，你可以去找他，但不是做他的工作，而是问清楚他下一步想要做什么。
3: 张文京想要做什么，他想怎么做，
1: 是由他个人的意志来决定。我们不可以怂恿他去申诉或者报案。我们是检察官，程序的公正很重要，懂了吧？
2: 明白。
1: 还有就是谢鸿飞，要以东平市检察院检务督察的调查结果为准，我们要听取他们的意见。
2: 黄组长，哎，
4: 领导说的确实都在理。哎呀，二位领导，我之前上交的乔振兴同志生前那个 U 盘的内容，我不知道二位领导看完之后是什么意见。那乔振兴疑似的那个水样，这个报告出来了吗？那请问，说之前二位领导指示我针对举报信内容进行摸排，这个事情我摸还是不摸？
5: 谢主任购买的金条和提供的票据大部分已经对上了，其他一些我们也查明了来路。
6: 您看，要是没什么问题的话，我们就把金条还给谢主任。
3: 省院来的领导，洪大组长，这件事情是不是应该给我道歉了？
7: 没查完怎么就撤了？
4: 谁说不是呢？今天就是这个组织上有这么个安排。
7: 不是，那查出什么了？
4: 那还是有收获的，就是张文京现在呢就证实了他确实是跟黑社会组织没有关系，所以他现在就是无罪释放。
7: 那万海呢？李仁俊，老乔呢？你就这样不管了？拿来。嗯， U 盘，既然你拿着没用，还给我。
6: 这个案子刚查出一点线索就被掐断了，你想深入查就有人来说情，你说为什么？
4: 够强硬，关系网够密实，
6: 我们撤回来，对方固然可以稳住阵脚扎军篱笆，但是我们也可以麻痹敌人，让他们充分表演表演，看看他们的路数。
8: 被告人万海犯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判处有期徒刑7年；犯强迫交易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7个月。
9: 今天在座的有很多都比我年长些，办案经验也比我丰富，让我在这里做经验分享实属是班门弄斧，但是我还是想借此机会关起门来跟大家说说我的心里话，讲一讲在这次案件办理过程中自己的一些真实感受

0: 我们家老乔这一辈子兢兢业业，从不拿人家吃人家的，这他怎么就变成了贪污受贿的罪犯？他到底是怎么死的？谁能给我一个真相？有人拿我和乔依然威胁周彪，所以周彪才去公安局报案，承认老乔受贿，他们才在我们家搜出了大量现金，这完全就是被胁迫的。
1: 周彪现在人在哪儿？可不可以出来作证？
0: 他现在也不敢承认，但这个事儿他跟我说过。我们家老乔是在永春河里边捞出来的。万海案都已经尘埃落定了，在整个东平谁还记得有我们家乔振兴怎么个人？我们两个就是贪官的家属，我们就得背着骂名躲躲藏藏一辈子。
2: 吴亮，你说谁墨迹呢？
3: 我说极个别领导同志心不要敏感了。你就比方说啊，说这个我在中兴路采的那个水样报告我交了，等这么长时间那结果呢？你再比如说啊，乔振兴同志生前留下那个 U 盘，哎，我也交了，也等这么长时间那结果呢？你再比方说啊，说烧尸工雷广发跑了，说让我相信东平公安，东平公安也查了一段日子呢，那结果呢？乔振兴同志家属周梅这两天来了，人家来问结果呢，
4: 结果说他让人等等。哎，你跟死者家属你跟人说等等，有这么说话的吗？有这么当领导干部的吗？你不用敏感了，就说的是你。
2: 你阴阳怪气的到底想说什么？
5: 有事儿说事儿，没事就走人。
4: 好，张姐，那接下来我说这些话呢，如果您不打断，我就自动默认您同意了。首先，我的这份离职报告给您添麻烦了，再麻烦您帮我保存几天。第二，孙专委，请你给我提供一份打好包的半年之内的乔振兴同志生前的银行流水和通话记录，明天早上之前必须给到我。我通知你，我要请个假7天，一天不能少，而且不许包含法定节假日。
2: 你要去哪儿？
4: 不要问我到哪里去，也不要管我，管好你自己。麻烦你亲自给周梅同志打个电话，你不管老乔将来咱怎么给人定性，咱不能让人家属寒了心。你跟人说等等算怎么回事？你就跟人说老乔的事情，我们没放弃，说出来这话能死啊。张姐，我走了。我呢现在就要让他们看看11部不是吃干饭的，11部的检察官哪怕说要离职了，我们也能遇佛杀佛，遇鬼杀鬼。我们要证明，首先我们不光是检察官，我们还是一个堂堂正正的人。

堂食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纪录片《千年徽州》。

0: 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 喂，
1: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4: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0: 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3: 通通通，
4: 啦啦啦，
5: 急急急，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可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个核桃邀您收看《以法之名》，名满精彩内容。
9: 我这好不容易剪个漏，凭什么我退呀？
10: 陈胜龙，
9: 李检，
10: 有没有求你办过事？
11: 杀检察官。抢烧尸体，弄死瓦工，我们是谋财的，不是害命。
12: 在东平这个地方，他是万通的，你不让他挑头，谁挑？你挑，你能挑吗？
8: 六个核桃提醒您，以法之名，明晚更精彩。
13: 山河峥嵘，薪火更续，光影留痕，致敬征途。
14: 我们只有一条路，那就是抢夺离这里320里的泸定桥。
13: 安徽广播电视台主题电影展播，以光影为媒，重温红色岁月，礼赞英雄史诗。
15: 坚决完成任务。
13: 20部经典红色影片轮番上映，40场经典电影网络直播持续上线。主播说电影长征记，深度解读长征精神，串联百年党史的壮阔画卷，再现红军长征的热血征程，诉说永不褪色的红色信仰。光影铸魂，虐心江淮，以光影致敬先烈，以初心奔赴新城。
16: 你这辈子都别想靠唱戏出头。
17: 我到底哪里错了？你是谁？跑者是谁？这到底是什么地方？我穿越了。
16: 快出庙会！
18: 非得让这个坏我好事的阮清河付出代价不可。
19: 真正的逢春班还没唱呢，
20: 留下一粒子，
21: 撒了一坨

0: 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1: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东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2: 妈妈你怎么来了？
3: 我坐的相机。
4: 巧克力，开心一脆即发，
0: 痛痛痛，啦啦啦，
5: 急急急，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喝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0: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6: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痛痛痛，啦啦啦，
5: 急急急，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这是古老传说中的一天，皇帝轩辕氏率亲信随从从北方来到这里，开始采药煮食的修行生活。唐末五代时期，智谟师西超、西廷圭父子为躲避战乱，从河北益州迁居到这里。他们就地取材，做出了世上最好的徽墨。南宋淳熙三年的春天，理学家朱熹再次回到家乡徽州，醒墨、探亲、讲学，他自称心安朱熹。明万历44年、46年，地理学家徐霞客两登徽州境内的黄山，发出渤海内外无如徽之黄山，登黄山天下无山观止矣的千古赞叹。清乾隆55年，

徽商资助的三庆徽班入京演出，助推国粹京剧的诞生。清道光十六年，13岁的胡雪岩离开这里，孤身外出闯荡，成为一代剧商。拨开历史烟云，一个个选址在山间盆地和河谷平原上的村落，把传统聚落的空间想象落户在山水之间，在这里建筑起古代中国的梦想家园。这里是徽州，它还有一个名字叫新安。徽州这片原本隐匿于山水之间的乡土之地，如何在漫长的中国古代历史的舞台上实现华丽转身，进而跃升成为一个独具特色、影响深远的地理文化单元？它何以积淀如此丰厚的文物、文献和文化遗存？何以孕育出一群在中华历史文化长河中留下深刻印记的文人和大儒？何以成就一个雄踞商界近400年的商帮徽商？又是怎样催生出一门国际性的显学徽学？带着疑问，让我们用穿越时空的影像回到历史的现场，重现千

0: 在一线西南的群峰之间，林立山是一座不起眼的小山。很难想象，1800多年前，眼前这片平平无奇的山峦，曾是三国烽烟中决定徽州命运的战场。2008年，一个月黑之夜，几十名矫健勇士携带铁蹶，拓山为道，前爬上山，再用准备好的布袋垂下，把山下百余名精锐士卒接应上山。一切准备就绪，隐蔽在各处的东吴将士突然发动偷袭，漫山遍野一时鼓角齐鸣，呼声雷动，令山岳所部闻风丧胆，军心大乱，再无抵抗之力。新安志记载，这场战役就发生在古徽州一线的林立山，由东吴孙权手下大将贺齐指挥。这场战役之后，东吴将射伊两县从丹阳郡划出，成立新都郡。这片被后世称为徽州的地方，开始迎来了新的曙光。
1: 那么这种封闭怎么打开，再加上孙吴的来的部队部分留下来驻守，那么实际上促使了这种原始土著相对比较落后的刀耕火种的这样一种落后的生产方式向更加先进的这种生产方式转变，整个文化呢也开始融入了外来的一些新的文化的因素。
0: 从高空俯瞰，在安徽、江西、浙江三省交界处，群峰褶皱间静卧着一片形似玉珏的秘境之地。它东西长145千米，南北宽110千米，总面积约为1.25万平方千米的山区盆地，这便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徽州。

0: 徽州得名于宋宣和三年，公元1121年，辖设一休宁、祁门、绩溪、婺源六县，明代以后称之为一府六县。作为一个文化地理的概念，至今有近千年的历史。对于南宋之前徽州的早先开发史，南宋淳熙罗苑所著的《新安志》中只留下一句话的追溯：春秋时属吴，吴王属越，越灭属楚，秦并天下，设一设二县。文献的匮乏，史料的空白，让徽州地区的远古历史长期尘封在岁月的长河之中。考古发现证实，古徽州早期文明与周边地区基本同步。6000年前，徽岭附近就有了人类活动与定居。商周时期，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先民，史称越人的当地土著已相当活跃。公元前221年，随着秦王朝的建立，他的行政版图上首次出现了地广人稀的一县和设县。由秦入汉之后的几百年间，山越占据山林，在史书上落下了一祖山险不纳王租的刁蛮声明。
1: 到了吴嘉禾三年，孙权再拜诸葛恪为抚越将军，采取了断粮围困的方法，逼迫山越人出山，花了整整3-4年的时间才完全平复了徽州山越人。
0: 晋武帝太康元年，公元280年，晋灭吴，新都郡更名新安郡。汉魏故城遗址坐落于今天的洛阳市东郊，这里曾是中国历史上东周、东汉、曹魏、西晋和北魏等朝的都城。西晋怀帝永嘉五年，公元311年，北方匈奴铁骑席卷中原，攻破都城洛阳，俘虏西晋皇帝司马炽。这场被后世称为永嘉之乱的浩劫，导致了中国历史上首次大规模的人口迁徙。这一时期，除了巴姓入闽外，中原衣冠南渡到徽州的有程、鲍、胡、郑等9个姓氏。徽州迎来了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移民。
2: 中原四中举足轻徙方式扎根徽州，通过圈占山林、开垦梯田、建立封闭聚落，形成一姓一村的格局。中原四中凭借文化优势，逐渐同化当地山越土著。
0: 在歙县深度的群山深处，藏着一片被时光凝固的净土——阳产。斑驳的夯土墙如同一部厚重的史书，诉说着家族迁徙的故事。阳产在当地方言里意思是向阳的坡地，这里是歙县郑氏一族的聚居地。依山就势而建的阳产土楼群鳞次栉比，错落有致。这种挂壁式营造法有效解决了山多地少的生存困境。
3: 这个土楼里面的价值很大的，
4: 我们土楼就根据我们阳产地质家族的这家家户户的不同的思想、不同的艺术、不同的人情、不同的技术，就是这个主流，
3: 它是一种不归根的一种童话。

0: 今年81岁的郑小河是土生土长的阳产人，也是郑氏家族的后裔。对他来说，这些朝夕相伴的土楼不仅是遮风挡雨的住所，更是家族历史的见证。公元4世纪初，北方名门望族荥阳郑氏为躲避战乱，举族南迁。千年之后，他们中的一支分迁到这片向阳坡地，再次扎根繁衍，造就了今天别具一格的阳产土楼。程元谭，今河南洛阳上城巨人，他被尊奉为新安城市始祖。他的后裔程颢、程颐开创的二程理学，影响中国历史数百年。公元317年，西晋皇室子弟司马睿在建康称王，次年即位，史称东晋。公元318年，程元谭率领兵马自山东东阿南渡，风尘仆仆地赶到建康，投奔这个刚刚诞生的政权东晋。司马睿对这个中原老将的到来表现出极大的热情，程元谭立即被委以重任，先后担任江阳太守、襄州刺史，两年后出任新安太守。公元322年，程元谭离任之际，新安百姓念念不舍，拦道挽留，导致他无法启程。晋元帝得知此事，特下诏书予以表彰，并留其继续任职。程元谭最终任上去世，享年81岁。他的离世引起了广泛的哀悼，晋明帝赐其子孙田宅于黄敦，并为他举行隆重的葬礼。
1: 他造福流民，兴修水利，教育百姓举贤纪草，百姓非常拥护，自然呢，这个为西安后来的发展应该说奠定了基础。无疑，程元谭不仅为本座也为后世政理徽州宅的树立一个很好的榜样。
0: 从新都郡、新安郡到歙州，从三国到隋唐，徽州的山里山外并不平静，朝代更迭的动荡与匪乱造成的危害相继叠加。一个渴望远避乱世的徽州，为英雄保境安民提供了历史舞台，也为民众敬仰英雄积累了生动素材。

0: 名汪黑华。
1: 千里之外，远离徽州的贵州安顺屯铺，每年农历正月十八都会举办一场盛大而庄重的台湾宫活动。当地百姓怀着虔诚的敬意，将对汪公的尊崇融入到传承了六百年的民俗里。
2: 我们的祖先是来自安徽，随着朱元璋调北征南，以后到的屯街。但是我们为了怀念家乡、怀念故土、怀念家乡的亲人，所以我们就把在安徽成县一带的活动，我们的这个祖先就把它带到贵州了。
1: 汪公本名汪华，是徽州的地方神。

0: 隋朝末年，汪华起兵据守一方，保境安民。公元621年，他顺应历史潮流，选择纳土归唐，被唐高祖李渊封为摄州刺史、越国公，执掌摄、宣、杭、牧、婺、饶六州军事，保六州免遭兵刃，使百姓得以安居乐业。明洪武十四年，公元1381年，朱元璋征伐云南的元梁王，史称太祖平滇。当时随军入黔戍边的汪氏族裔，把台汪公的民俗连同汪王信仰也千里迢迢地从徽州传到贵州，从一姓祭拜逐渐发展到多姓崇拜。汪华故里位于绩溪登源河畔的大庙汪村，每年油菜花开的季节，来自五湖四海的汪氏宗亲都会不远千里相聚于此，参加一场隆重的祭祀汪公的民俗活动。祠堂里的巨型方桌上，整齐有序地摆放着琳琅满目的徽菜佳肴。这是被誉为徽菜活化石的赛琼碗，在这里，它不仅是一场美食盛宴，更是承载着家乡人对汪华的深切缅怀和敬意。乌寮山位于黄山市歙县古徽州府城东南，跨府城东门与斗山相连，城墙在两山间蜿蜒起伏，城墙的西片为古徽州府城，东片为歙县县城。隋末动荡之际，汪华不仅在这里屯兵守土，更把新安郡治迁入此地，以外城、内城的二重城市结构建设歙城，让乌寮山进入城垣建设时代。汪华归唐之后，唐朝官方再次把新安郡改为歙州，并沿袭了由汪华首创的以歙县为州治的安排。汪华逝世后，被百姓尊奉为神，民间称其为太阳菩萨或汪王。虔诚的民众在他起兵并设立官制之所的土地上建立了汪王庙，从此祭祀活动连绵不绝。
1: 他已经成为不仅是徽州汪姓的这样一个祖先的神灵，而且有一个人赋予这个神话以后啊，变成了整个徽州地区捍卫乡土、捍卫一方平安的地方性的神灵，不断地得到册封。
0: 被誉为中国水口园林第一村的唐磨村，距今已有千年的历史。村中的这株千年银杏，据说是汪华后裔所栽，它是汪氏一族开枝散叶的象征。汪氏宗族世代繁衍，终成十姓九汪之说的徽州汪族。以文献之邦著称的徽州，至今仍存有数以百万计的文书、数以千计的家谱和数以百计的方志。这些由徽州先民手书的契约、账簿、家书和族谱，是中国农耕文明最鲜活的切片。它们不仅是家族兴衰的密码，更是一部未被改写的民间信史。
2: 徽州文书的价值，不仅在于它的数量庞大、类型丰富， 更在于它以民间视角填补了正史记载的空白。这些文书构成了一部有待深入解读的民间中国大百科全书。
0: 农历六月初六，伴随着盛夏的艳阳，一项在徽州这片土地上传承了近千年的民俗活动正在黄龙口村的汪氏宗祠里举行。
3: 花钱

0: 这种古老的晒普节习俗自古以来一直在徽州地区流传。族谱历经岁月沧桑，饱含家国情怀。为珍存这份宝贵遗产，防止霉烂虫蛀，每年农历六月初六，各姓氏宗族都会借着艳阳晾晒族谱，并举行隆重的仪式，尊祖祭谱，祈愿家国平安。据族谱记载，黄龙口汪氏宗族是汪华的第七子汪爽的后裔，属于祁门七夕汪氏中的文熙派，其始祖为北宋初年迁居于此的汪乙。乙公为汪氏第六十世祖，后官至荆州刺史，政绩卓著。黄龙口汪氏自乙公时人丁兴旺，枝繁叶茂。时至今日，祁门黄龙口汪氏宗族管理族谱仍然严守公侠制度，族谱由专人保管，族中数人同时到场方可开箱乐谱。
1: 晒谱的过程中有个祭谱，它的程序化礼节性很强，是强化族人对宗族的一种尊敬，就敬宗嘛。接着你啊，起到一个什么叫默族，和睦宗族，热爱自己的家乡，敬重自己的祖先。那么黄龙口就是自古至今一直在传承这么个传统。
0: 建八千祠堂，追思先祖，修万千谱牒，溯及来路。这种独特的宗族文化景观，是徽州移民后代共同建设、合力打造的成果。大约从北宋中叶起，徽州民族在持续几百年中，通过纂修族谱的代际接力，构建了先祖来自中原世家大族，未必战乱，被迫移民徽州的家族故事。胡庆余堂矗立于杭州大井巷的百年药房，承载着一个徽州少年的传奇。公元1836年，13岁的胡雪岩离开家乡绩溪，远赴杭州闯荡。他从钱庄学徒做起，凭借勤奋、诚信和智慧崭露头角，后创立胡庆余堂。胡雪岩恪守戒妻信条，从白手起家到富甲一方，成为名震天下的徽商巨贾。与胡雪岩人生同样富有传奇色彩的，是他这支源自徽州的胡氏家族。追溯其家族渊源，相传居然和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大唐李氏王朝一脉相承。

0: 胡晓文准点打开西地村敬爱堂的大门。胡晓文是敬爱堂的文保员，做完保洁工作，他就准备迎接一波又一波的游客了。
1: 这个孝子呢，那就是来自于南宋理学家朱熹的真迹墨宝的忠孝廉洁大道理文化做人的。我也是这个家族的后代，你像我们敦仁堂先祖，就是我的23代的先祖，江南首富胡冠三。
0: 敬爱堂，西地胡氏宗族的精神图腾，堂内供奉着胡氏先祖的牌位，这背后隐藏着一个跌宕起伏、扣人心弦的家族迁徙故事。10世纪初，盛极一时的李唐王朝已摇摇欲坠，濒临覆灭。此时的北方战火肆虐，被迫南迁的人群再一次把目光投向了这个隐秘的山间盆地——徽州。公元904年，心怀叵测的朱温胁迫唐昭宗李晔从长安起驾迁都洛阳。当东去的皇家车队途经河南陕州时，皇幼子咕咕落地。李晔并没有沉浸在得子的喜悦之中，他知道此次东迁凶多吉少。就在他一筹莫展之际，皇室进士徽州婺源人胡清临危受命，将小皇子悄悄带回到家乡婺源考水，改称胡姓，取名昌邑。3年后，朱温篡位，自立梁朝，大唐王朝就此灭亡，李晔一家悉数遇害，唯一幸免的就是皇幼子昌邑。自己身世的胡昌邑并没有把自己的姓氏改回李姓，他选择研究经学，终生不仕。西地胡氏是胡昌邑的子孙，民间又叫李改胡，又因为胡昌邑曾考中明经科进士，所以西地胡氏也称明经胡。命途多舛的胡昌邑一直活到96岁，不仅见证大唐之后战乱频仍的五代十国落幕，又历经北宋太祖、太宗两朝，方才离世。今天，在西地村的追慕堂中，仍然供奉着他们的元祖唐太宗李世民。江西婺源县考水村，明经胡氏的源头。村外的黄渡坞，一座坐西朝东、形如八卦的古墓，便是胡昌邑的安息之地。石碑上斑驳的斑点与道道裂痕，默默诉说着雨雪风霜的千年沧桑。程坎是徽州歙县8大家之一罗氏的聚居之地，这里也是南宋著名学者新安志作者罗苑的家乡。据程坎罗氏族谱记载，理学大师朱熹曾盛赞此地为程坎双贤里江南第一村，其中双贤指的便是罗宋、罗苑兄弟。在罗氏族谱序文中，罗苑追溯并构建起罗氏宗族的集体记忆，始祖曾任武陵令。唐朝末年，作为程坎后罗

0: 黔罗的史迁祖，蚯蚓公和文昌公先后从江西豫章出发，迁入时称龙溪的城坎，这里成为罗氏家族开枝散叶的风水宝地。在罗氏迁入城坎的同一时期，唐末因避难而迁居黄敦的名门望族共有18个之多，如此规模和影响，让黄敦当之无愧地成为徽州宗族移民的圣地。
1: 它位于修设盆地的中间，同时又在新安江的江边一个重要的渡口，所以当这个南下的移民沿着沿途，我们说涉嫌东部都是城南的山区，是找不到更好的一个渡口，所以到这边一个开阔的领地，所以移民上岸以后呢，首先就会在这地方聚集。
0: 黄敦不仅是徽州宗族的重要发祥地，还是程朱理学的奠基者程颢、程颐和集大成者朱熹的祖居地，所以它也被称作程朱阙里。一部徽州移民史，黄敦的地位举足轻重，许多名门大姓迁入徽州都是先从这里落脚，黄敦由此成为多个族姓徽州史迁地的代名词。徽墨的千年传奇始于一个来自北方的移民家族。唐朝末年，河北益州的西超、西廷圭父子因避战乱来到歙州，他们出身制墨世家，故乡出产的益墨几乎垄断了隋唐时期的墨业市场。当他们用专业的眼光四下寻找制墨原料时，当地富含松枝的优质古松让他们看到了重操旧业的希望。西氏父子糅合南北派制墨工艺，通过对调胶、捣松等工艺的改进，用当地出众的松树原料和纯净的水质，制作出了一流的松烟墨，并得到了南唐后主李煜的赏识。热爱艺术的李后主封西廷圭为墨武官，赐国姓为李，李墨由此扬名天下。对绝大多数迁入徽州的移民来说，离开战乱的中原，渡过长江，移居群山之中，意味着一次破茧重生。那时的森林之深足以覆盖整个丘陵，一条条天然的河流穿过盆地，河床摇摆不定，盆地的中心地带湿地广阔，并不容易被开垦。从山地到盆地，只有那些靠近溪流的平缓地带才有可能成为定居之所。鄂在徽州方言中读鹤或会，这是仅限于徽州的独特叫法。作为一种古老的水利设施，会是指河道中修筑低矮拦河坝，以此抬高水位，再开出导水渠引水灌溉。这种既有拦水坝又有引水渠的灌溉设施，徽州人称作会。以会为代表的徽州灌溉水利设施，早在1700年前的东晋时期就已经出现，体现了中原移民因地制宜的劳动智慧。徽州山多田少，土壤瘠薄，不利耕种，加上大多河流蜿蜒在山间，落差较大，人工汲水费时费力。在河道上游修筑会坝，蓄积水源，抬高水位，一方面可以

将河水通过沟渠引入田地之中，同时还可以为当地加工粮食的水队提供水能动力。徽州会坝在自然条件受限。

0: 程吉月是徽州古建专家，曾经主持过余梁坝最大的一次维修工作。
1: 整个坝呢是一个不等腰的体型，总长度143米，底宽呢是27米，顶宽呢是6米，高度在4-5米样子。中间呢开了3道水门，现在的话来讲就是一洪道，它从北向南逐步的这个降低，这样子来控制水位啊，控制水，保持上游的这个水位的稳定。
0: 古代匠人们运用榫卯石器工艺，将重达千斤的花岗岩条石凿刻出榫眼，再用石钉、石锁等构件，将条石紧密相连，使其如同精密的拼图般咬合为一个整体。这种古老的建造智慧，让余梁坝在千年的激流冲击下始终坚如磐石。作为集引水、航运、货物集散等功能于一身的水利工程，余梁坝不仅是徽州治水智慧的活态标本，更是徽州文化的重要载体。2024年9月3日，在澳大利亚悉尼召开的国际冠牌委员会第75届执行理事会上，徽州会坝成功入选2024年第11批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金国军队大举南下，攻打北宋都城东京。宋徽宗在局势紧张之际禅位给宋钦宗，但并未能扭转局势。金军攻入东京后，俘虏了包括宋徽宗、宋钦宗在内的皇族、官员、工匠、艺人等数万人，并将他们押解到金朝都城上京。这一事件标志着北宋的灭亡，后人称之为靖康之变。在这场动乱中，北方百姓深受其害，无法安居，只能选择逃离家园，寻找安全的地方。这是徽州历史上第3次大规模移民的起因。南宋绍兴8年，公元1138年，这一年宋高宗赵构正式将临安定为行都，以避免金朝的威胁。自此，临安一举成为南宋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从12世纪中叶起，近水楼台这4个字成为徽州发展的鲜明标签。从先前的僻远之地到府郡的地位，地缘政治的重要性极大提升，标志着徽州进入了全面开发时期。
2: 从南宋开始啊，全国经济重心基本完全的南移，南方经济进一步发展起来。南宋定都临安，更给徽州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他们觉得贵妾、皇室、官僚、军队聚集于此，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消费市场。
0: 这一时期，徽州产出的茶、漆、木材和纸，取到新安江，直抵经济商贸中心临安。另一路取到祁门，运销江西。徽州山区紧缺的盐和稻米从长江三角洲等地不断输入。这时的徽州深藏的商业触角迅速伸展，勾连起山里山外的世界。
3: 16世纪，也就是明中叶出现大航海时代，也就是海洋商业殖民时代，徽州商人抓住机遇，通过主要贩运盐业、医药，而以晋商攻占商界鳌头，取得了经济上的成功。
4: 三次移民使得徽州族群结构多元化，文化基因

0: 呈现复合性。这种移民宗族文化的互动模式不仅造就了徽州独特的文明形态，更为中国传统文化在动荡中的存续与创新提供了范本。
1: 从俗不好学到渐染如风，随着中原市民的南迁，徽州一改尚武的传统，社会风气转向了崇文。徽州著名的紫阳书院为祭祀朱熹而建，南宋理宗淳佑六年公元1246年，太守韩卜在涉县南门面向紫阳山的地方创建书院，并请理宗御书紫阳书院匾额悬于书院正门。在朱熹的一生中，至少有两次会务园省亲扫墓，并在徽州讲学授徒，极大地促进了理学与书院在徽州地区的迅速发展。
0: 那个时期，徽州士商阶层崛起，文化世家形成，移民后移依托宗族资本转向商业，在明清时期形成了如古相通的徽商群体，新安理学诞生，市民文化萌发。朱熹两次返乡讲学，将徽州宗族能力与理学结合。
1: 新安大好山水是孕育诗歌的摇篮，诗人范成大在徽州任职五年，山川行旅之余不仅留下诗作120多首，而且诗文古励大增，诗境为之一变，为日后在诗坛崛起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思民邹鲁更丰年，雅道凄凉见此闲。公元1156年，范成大在诗歌中首次以孔孟之乡邹鲁指称徽州，他也成为以邹鲁之名称颂徽州的第一人。外人很难揣测，从公元1121年大宋皇帝赵佶改歙州为徽州，到公元1175年新安制成书，时间过去了半个世纪之久，作者罗苑为什么还要把徽州方志冠以新安之名？更让人难以理解的是，一生仅两次回到祖籍地的朱熹为什么总以新安朱熹自称？徽州文人心中挥之不去的新安情感究竟从何而来？新安或许是他们心中对新栖息地的憧憬与期盼，亦或是对故土血脉的坚守与缅怀。新安江作为河流的名称，奔流不息，一直到今天。它集纳了山地的万千溪流，融汇了一个盆地和一片流域的梦想，先入富春，再下钱塘，最终汇入了大海。一滩复一滩，一滩高10丈，360滩，新安在天上。寻访千年徽州，需要溯流而上；领略新安大好山水，需要回到云升起的地方。

0: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全心全意爱你》。
1: 通通通，
2: 啦啦啦，
3: 急急急，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谢谢
1: 谢谢你
0: ，S 小姐，你人真好，
1: 谢谢啊。
0: 哎呦，啊，让一下，饿了吗，帕尼小姐？
1: 看起来真不错呀，
0: 这以前都没见到过，看起来好好吃啊。
2: 爸，你知道吗？昊天蠢到为那个女孩抛弃家人。这个年代只有想一夜暴富的人，但他呢，决定脱离他的家族，抛开金山银山去受苦受罪。
3: 爱情是不能当饭吃的，等有一天他明白后，自然会自己回来。
2: 等他回来，我怕我都等不到了。
3: 但是你不能这样一直回家住啊。
2: 爸爸，那你就快点帮我解决这件事啊。
3: 诺娜，

果你离婚，而昊天不娶你呢？嗯？记住，做事要动脑，不要影响到我的名声。

0: 诺娜都这样经常不回家了，跟你还不习惯吗？嗯，
1: 说习惯也习惯了，
0: 但是可以说不习惯的哥，工作狂是不会来这里干站着的，应该是在办公室上班，对吧？

0: 你真的想和诺娜离婚吗？
1: 嗯，我觉得诺娜之所以会变成这样，有一部分原因是我。
0: 你为什么会这么想啊？诺娜只是不想输，什么都想得到，不是因为你吧？
1: 也对。

0: 算是结婚之后，我一直没有时间陪她，没有尽丈夫的责任，只会埋头工作。我过得跟单身的时候一样，以自己为主。没想到还有另一半，他应该也需要我的。
1: 都理解起他来了。
0: 我打算今天跟他在公司聊一下。啊，那你呢？什么时候去啊？
1: 我还不知道，就先看看吧。
2: 乔尼已经很多天没来上班了，你觉得有什么事啊？
3: 董事长的关系户消息一个月也没人说。
2: 不，我觉得他有问题。
3: 你的问题吗？
2: 你的问题我觉得不正常。一般来说的话，乔尼有事会发消息到群里，但群里没有消息啊。
3: 对呀、啊、
2: 让我去人事部打听一下吧。
3: 去哪儿啊？
2: 去人事部啊。
3: 哎，你还真是多管闲事。哎，
2: 你不想知道吗？办公室见了。
3: 嗯，
2: 走啦。
3: 真是，
4: 我会叫律师过来处理你的事情。
2: 好。
1: 特尼哥怎么样，办好了吗？
4: 需要等法院的裁定，因为他母亲不在了，也没什么证明。
1: 哦，是吗？
4: 没关系，可以办的。我会叫律师过来，然后把乔尼的资料都签好的。
1: 好的。
5: 我跟昊天哥想跟爸爸商量度假村项目的事。
4: 可以啊，那我就增加原本属于你爸的那份投资。
1: 谢谢特尼哥。
5: 爸爸，你可以自己决定吗？
4: 我的就是你的，这相当于给自己的女儿投资，为什么要考虑这么久啊？
1: 那就是说，你的股份占50%，蓝斯小姐占30%。
4: 别想太多，我们都是一家人，我出资可以帮助你们。第一个项目呢，可能会坎坷一些，做成功以后就不难了。我先去跟律师谈谈，再见。
1: 好，再见。
4: 那我走了。
5: 好，我还是去上班好了，到了公司应该到12点了，请假半天就够了。
1: 乔尼，你可能不需要去公司上班了。
5: 昨天我就应该猜出来的，没想到你爸爸会这么快就把我赶出来。
1: 对不起，乔尼，你刚对工作感兴趣。
5: 不用道歉，这件事不是你的错，我自己都没想到我可以工作这么久。走吧，去收拾东西。
1: 好。
2: 米姐好。喂，
3: 干什么？看你工作不好好做，整天只会说闲话，小心被艾米姐骂。
2: 乔尼被辞退了。
3: 被辞退？为什么呀？
2: 不知道啊，但这个消息我是听发公告的人说的。
3: 诺娜小姐干的吗？
2: 不，
3: 不是诺娜小姐，那是谁？不可能是斯查先生吧？啊，难道是董事长？
2: 你快起来，跟我去见诺娜小姐。
6: 你们两个在吵什么呀？啊？

0: 小姐。
1: 又怎么了？
2: 我们想问你吃饭了吗？
1: 不记得了。乔妮在吗？
0: 不确定在不在，还没有去看呢。
2: 帕妮小姐要去看一下吗？她可能在。
0: 走吧。
3: 来，请进。
0: 昊天先生，乔妮小姐。
2: 帕妮小姐，乔妮小姐打算出去了。
1: 你们要去哪里啊？
4: 帕妮姐，你怎么来了？为什么不让他们来叫我们？
1: 想你们了吗？
2: 帕妮小姐想来找乔妮小姐玩。
4: 那你们先聊，等一下再去公司。
5: 从昊天的度假村项目退出来，拿去投资我们在刚才会上说的项目。
6: 爸，
5: 如果要说昊天的事，那我没什么好谈的。
6: 爸爸，你不是为了我们这个家才建立这个公司的吗？而现在呢，你却愿意为了公司的利益而去失去一个家人。爸爸，现在你应该做选择，到底什么才是最重要的？

0: 我们已经都帮你办好事了，所以呢，我想诺娜小姐也该帮我们一点小忙了。
1: 什么小忙啊？你说。
0: 就是工资之类的事啊。
1: 因为乔尼走了，所以想要加薪。
0: 对啊，因为我跟鲁培两个人为你做牛做马，终于把乔尼赶出去了。
1: 是董事长把他辞退的，不是因为你们。
2: 我都说了，走吧，走。
0: 就算是董事长下的命令，但是之前我们已经尽心尽力帮你做了那么多的事，难道都没有什么回报吗？
3: 嗯，我们都是相信和支持诺娜小姐的。走。
0: 我想诺娜小姐并不想让谁听说她和特尼先生之间的事吧。
2: 难晚。
1: 我和特尼先生怎么了？
0: 就在不久之前，我们看见特尼先生衣衫不整地从这里出去，像是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一样。
1: 那关我什么事？
0: 啊！他从这间办公室走出去还衣衫不整，而当时你就在里面。如果说是正常聊公事也不太对吧？

0: 现在怎么样？终于得到你想要的了，可以闭嘴了吧？
1: 你觉得我就那样轻易放弃了吗？
0: 你不放弃，我放弃。快走，快点！
2: 蓝斯小姐没空吗？你才有空来找我。
0: 不打声招呼吗？

0: 今天有人怀疑我们俩有私情，我不想让司察知道。
1: 你在意吗？
0: 如果离了婚但没人要，那肯定会在意。你来找我有什么事啊？
1: 今天我和律师约了在附近的咖啡馆见面，所以想在等的时候来这里看看。
0: 出去。
1: 怎么了？我来看你，你不开心吗？
0: 来看我只是为了打发时间，你一开始就没把我当作结婚对象。你把我当什么女人了？谁都可以，什么时候都行吗？
1: 我看你很寂寞呀，而你也并没有想要发展一段稳定的关系，因为你有丈夫了。
0: 出去，我不想再见到你。祝你结婚快乐，特尼先生。出去。
1: 想我了就打电话。

0: 聊得这么严肃啊？
1: 对啊，在聊什么呢？
0: 不知道。
1: 哎呀，你不知道，我也不知道，那谁知道呢？
0: 就是啊，要不去问问吧。
1: 你去问啊，我怕帕尼小姐突然间发疯扯我头发，那可就糟糕了。你也不提醒我，
0: 刚才我都使劲使眼色了，你自己反应慢没有看到。
1: 其实我一直爱着你。
2: 为什么帕尼姐会想见乔妮，你们知道吗？
0: 我们也不知道，她突然间说是要来找乔妮。
1: 我觉得今天帕尼小姐看起来很正常，正常的就像是没有发疯一样啊。

0: 说兰斯是个好人，好在哪里啊？
1: 他什么事都帮我，不会责骂别人，也不占别人便宜。据我所知，他是个好人。潘妮姐，你为什么问这个？今天你只问兰斯小姐的事。
0: 我没有朋友啊，想要多一个朋友，然后一起去看帅哥。
1: 应该是帅哥要看你还差不多。
0: 那特尼哥呢？
1: 特尼哥怎么了？
0: 他要来看我吗？开玩笑的。他人好吗？
1: 那潘妮姐你觉得呢？你比我先认识他的。
0: 我不知道，不记得了。
1: 潘妮姐，如果你跟我说他好或者不好，我就告诉你我对他的看法。

0: 没想到帕妮姐跟你聊了那么久。
1: 今天我们聊了很多呢。
0: 你说的兰斯小姐和特尼哥的事吗？
1: 嗯，今天我觉得帕妮姐真的想要答案才问的，不像以前那样无意识的问。
0: 是吗？
1: 浩天哥，我觉得可能帕妮姐已经记起一些事情了，但为什么要问兰斯小姐呢？她跟帕妮姐以前也没有交集啊。
0: 是不是因为她要跟特尼哥结婚了？
1: 嗯，
0: 走去收拾东西吧。

0: 姐，我来收拾东西。
1: 乔妮，我很高兴能够跟你一起工作。我相信呀，所有的地方都想要你这样能干的人，对吗？我愿意帮你写封推荐信哦。
0: 谢谢你，艾米姐。
2: 像他这样被辞退掉的，还能写得出推荐信吗，艾米姐？
3: 至少他作为一个实习生，比某些正式员工工作还认真。他说你呢？
2: 我知道了。
3: 走，
1: 去吧。
0: 谢谢你啊，浩廷哥。

0: 那个视频是不是你发的？我已经警告过你了，你这样还想在公司上班，马上收拾东西走人，你被解雇了。
1: 好啊，就算把我赶出去，事情也不会结束的。准备好接受社会的质问吧。凭你跟特尼先生有不正常的关系，就在自己丈夫办公室对面厮混。我也很想知道，你这样的，到时候要怎么回答大家的问题？
0: 疯女人，
1: 想打架是吗？啊！

0: 哥，你看到了吗？
1: 嗯。你要跟乔妮走的话就走吧，没关系的，这边我会处理。至于诺娜的事，我会去跟爸爸谈的。不要再拿生意来当借口管你的事情。我的事情我会跟爸爸说，我要离婚的，这次他阻止不了我的。
0: 我觉得你应该去跟岳父谈，爸爸倒还好。爸他知道吗？正因为他这么看重公司利益，所以我们现在才会这样。
2: 乔妮，对不起啊，跟你一起工作我一直给你使绊子。
3: 没关系，我没有在意。
2: 我这样做也是为了让自己生存下去。
3: 是自保还是故意整我？

0: 我跟你道歉嘛，对不起了。鲁培哥，你也辞职了？
1: 辞职什么？这是难晚的东西，吓死我！
0: 我自己倒霉就好了，鲁培压力大，不能被辞退的。
1: 就是。
2: 南晚姐，视频真的是你发的吗？
0: 不是我发的。

0: 我知道你想做什么了。
1: 难道你不想？
0: 想，但是不能。如果你那样做了，你就等着被炒鱿鱼吧。
1: 说的好像我现在一帆风顺一样啊。
0: 是倒霉，但是至少还有工资啊。要是你现在找不到新工作，那就闭嘴。上司跟谁有什么，那是他的事。
1: 知道他们的关系，但我手上并没有什么证据能给大家看。如果有的话，我就拿去威胁他给我升职加薪了，才不会被辞退呢。
2: 那到底是谁发的呢？
0: 不知道，我跟南婉也是一起看到的，一看到他就急匆匆来了。
1: 但是我觉得好爽啊！
0: 丢丢工作了，还爽吗？
1: 只是换个工作而已。
0: 跟他说对不起了吗？
1: 我正跟他道歉呢，不生我的气了啊。
2: 嗯，
1: 那笑一个。
2: 刚才我见到南婉姐了。
3: 她找你麻烦吗？
2: 不是，她来跟我道歉的。她还跟我说不是她发的视频。
3: 就算是她，她也不会承认的。有谁会想被起诉啊？
2: 我觉得她没有说谎。
4: 现在有事要跟你谈，你坐哪一桌？
0: 我需要签字的文件就是这些，对吧？
3: 对。明天您打电话给我吧，我去帮您处理。
0: 麻烦帮我看一下，看看今天能不能办好。
3: 那我就先走了。
0: 好。
4: 我该怎么办？

0: 昊天哥，我觉得特尼哥不像我们表面上认识的一样，不只是诺娜小姐的事，还有那天我看到他说谎的事。
1: 说谎？说什么谎？
0: 就是庆蔡先生葬礼那天，他问帕妮姐一个问题，你爸爸问的时候，他回答的是另一个问题，明明那个问题也没什么。
1: 他问什么了？
0: 他当时问帕妮姐记得那天的事了吗？
1: 那天的事是出车祸那天吗？
0: 应该是吧。但你爸爸问的时候，你知道他是怎么回答的吗？他说他问帕妮姐想要什么生日礼物，假如没什么事的话，他为什么要对你爸爸说谎呢？对吧？
1: 明天爸爸去找你，律师那边有些文件。
0: 特尼哥说他明天要过来，
2: 应该是因为跟你有关的事所以才过来。
0: 嗯，如果被兰斯小姐见到，知道特尼哥做了这种事，她肯定会很伤心的。
3: 坏人再怎么打扮也都是衣冠禽兽。
4: 那你打算怎么办？
3: 我只能假装不知情，没看到过视频。至于帕妮的事，我明天再试着到她家去找她。我相信她已经全部记起来了，只是不说。
4: 嗯，我觉得蔡坤先生也在怀疑，正如你所说的那样，所以他时不时去看帕妮小姐。
3: 帕妮不会相信任何人而说出真相，因为他不知道谁是蔡坤的人。
4: 那帕妮小姐相信谁？

0: 谁能让我们更容易接近他呢？
1: 应该是求你。
2: 开讲。
3: 如果是我中奖，那我就变成富婆了。
1: 帕妮小姐，你现在已经是富婆了。
2: 你应该说，如果中奖了，就给我们两个平分就好了。
1: 没错。
3: 不要。
1: 哎呀，帕妮小姐，要是我中了一等奖的话，我马上就辞职，然后飞去法国，享受浪漫的旅行。接着坐私人飞机飞去中国香港吃北京烤鸭，等到晚上的时候呢，我就飞到意大利吃披萨。
2: 一定要带上我。
3: 宋杰，
1: 干嘛
3: 疯了吗？你都在法国了，为什么不先去意大利，然后再到中国香港？为什么要飞来飞去的呢？
2: 对啊，
3: 疯了吗？
2: 你疯了吗？
1: 对啊。我有钱啊，怎么花都可以啊。
2: 而我呢，我家人总是打电话跟我抱怨，说忘记带家里的钥匙了，经常把钥匙弄丢什么的。
3: 人老了容易忘事情，你就别怪他们了。
2: 所以我想的是买新房子，大概花2000万左右，装面容解锁啊或指纹解锁，再也不用钥匙了。
1: 傻，太傻了，你怎么想的呀？那样级别的房子才中一张奖，怎么可能啊？
2: 哎呦，蠢，太蠢了！我怎么可能只买一张？要买就买5张才对啊，全都中奖。
1: 对啊。5张，3000万买得起了。
2: 快点，小姐！
1: 快点，小姐！
2: 我耳朵都要聋了。
1: 又发疯了吗？
3: 我中了1等奖。
2: 我看看！真的吗，帕妮小姐？我看看！为什么数字不一样啊？
3: 这都要怪贡德拿去了，所以数字都变了。
2: 打错了，
1: 白高兴了一场，还以为发财了。
2: 潘妮小姐，下午的时候你跟乔妮小姐在聊什么呢？看你们聊了好久好久啊。
1: 如果你跟我说他好或者不好，我就告诉你我对他的看法。不好。我也觉得他不好。
3: 你不是他的女儿吗？
1: 为什么帕妮姐觉得我爸不好呢？我感觉以前一定发生了什么事，才让帕妮姐对我爸有这种看法。那爸爸对她做了什么呢？什么事啊，昊天哥？
4: 我只是来告诉你，明天我们一早就要出发，等签完了特尼哥的文件，我们就走。
1: 你真的要去吗？
4: 东西都收拾好了，难道在开玩笑啊？我只是收拾东西玩玩，明天我就放我回去了。
1: 我是认真的。

0: 那为什么问我？
1: 昊天哥，你知道我没有家人。
0: 嗯。
1: 说实话，看到你拥有一切，我其实很羡慕。但是，因为我害得你家变成这样。
0: 父子之间的亲情是割舍不掉的。但是如果两个人聊不来的话，就先分开一段时间，冷静下来再说。而且随着时光消逝，问题也会得到解决的。四叉哥会去跟我爸谈，等我爸开始讲道理了，我再去跟他谈。但现在我爸什么都听不进去。
1: 那么明天出发之前，我先去找帕妮姐。

0: 对。
1: 看到那个视频了？
0: 对。你一点都不害臊的吗？就那么不知羞耻是吧？
2: 跟别的男人回来以后装作什么都没有发生。
1: 你才不配当一个丈夫，从来不履行丈夫的职责，被冠上丈夫之名只是因为有一张结婚证而已。这次你终于找到要跟我离婚的借口了吧？
0: 结婚证是吧？我真的是傻了才想维护着我们的婚姻，努力改变你说的那些不好，只为了让你高兴，因为我们还要一起过，一个巴掌拍不响。是不是离婚才更合你的心意？是不是？今天我们就去你爸爸家。

0: 所以你想离婚？
1: 是的。
0: 我明白了，是诺娜做的不对，不仅损害了自己名声，还影响到我们两家的颜面。如果有机会，我会亲自去跟你爸爸道歉。
1: 昊天的事情，
0: 诺娜她不会再干涉你家人的事情了。不管是你，还是昊天，跟司茶道个歉吧。诺娜。

我就知道，爸会这样做。 都怪你吧，是你逼我这样做的。

0: 确定这是最好的办法吗？
1: 你是乔妮的母亲，她一定会听你的话。
0: 从来没养过她的母亲，甚至让她过得这么辛苦，她会相信并跟我们联手吗？说不定以为我这个时候回来是为了分财产呢。如果我告诉了乔妮，万一她去跟蔡坤说呢？那把蔡坤送进监狱的计划怎么办？
1: 如果是我的孩子，我会愿意冒这个险。如果乔妮同意蔡坤先生完成登记手续，他的安全也会受到威胁。

0: 要让乔尼冒险的话，还是选择风险最低的吧。
1: 晚安。
2: 来了。
1: 我订的红酒送到了吗？
2: 啊，早上就送来了，要我拿几瓶到车里呢？
1: 全都拿去吧，我要拿去送给段桑先生。
2: 好的。
3: 昊天哥，你要开这么好的车去那里啊？我觉得不太好吧。
4: 谁说的？
3: 你好。
5: 你好，
4: 我们交换，哥。
5: 我等你回来开会去啊。
4: 那件事哥就别想太多了。

0: 思茶哥应该还在为那件事情生气呢。
1: 我也想跟思茶解释这件事呢，不想被他误会。其实我们没什么的，我每次都拒绝诺娜的。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安夜空》。面对多重压力叠加的国内外市场环境，今年以来，安徽深入开展科技创新赋能行动，引导民营企业向新突破，以智致远，民营经济新意盎然，质量和效益双提升。
1: 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合肥创新研究院的这间实验室里，来自智臻精密公司的科研团队正在利用超高帧磁孔建设设备对芯片加工环节的薄膜沉积工艺进行验证。面对动辄就要几百万元的高端精密仪器，这家民营企业通过大型

0: 科研仪器共享机制，就近就能使用研究院里的各种高端仪器开展研发中试。
1: 实验室的研究院已经购入的设备啊，基本上都是五六百万啊，甚至七八百万的。我们可以付少部分的使用费，然后从而获得我们实验结果的测试。这样的话，我们就免去了重复采购设备的一个成本。
0: 在共享大型科研仪器的基础上，至臻精密与研究院合作成立了北航至臻联合实验室，大大加速了新产品的开发进度。双方联合开发的两款磁控建设产品相继被认定为合肥市和安徽省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有效助力半导体设备国产化进程。
1: 按照以前的传统的半导体设备开发的模式，我们需要把我们的产品寄到其他的专门的测试公司进行一个测试，那往返的周期可能就是一周两周。但是我们跟研究院深度的合作，我们当天就可以完成我们所有的测试，因此对我们的开发效率也是极高的。
0: 为支持更多像至臻精密这样的民营企业创新发展，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合肥创新研究院作为安徽省新型研发机构，将下属七个专业服务平台，总价值超过亿元的大型科学仪器面向民营企业开放，并通过体制机制创新提供多元的科研合作模式。可以来预约使用我们的平台来进行自己一些科研实验的验证，通过联合实验室去做一些共性研发。
2: 另外呢，就是接榜挂帅，企业出题，由我们研究院答题，给企业提供一个非常精准、个性化服务，帮助民营企业科技创新高质量发展。
0: 放眼全省，安徽健全创新平台共享机制，鼓励科研院所大型国有创新平台向民营企业开放共享大型仪器设备、中试试验场地、创新应用场景等科技创新资源，实施省重大产业创新计划，鼓励民营企业牵头承担国家重大技术攻关项目。这些政策举措提高了民营企业加大研发投入的积极性。 在芜湖伯特利汽车安全系统股份有限公司，企业正在加班加点赶制 EMB 电子机械制动产品订单。这款由企业自主研发，并在全球首家实现技术突破及量产的全干式 EMB 产品，已于今年3月完成批量交付。瞄准汽车电动化、智能化市场需求，伯特利持续加大智能电控产品的创新布局。今年上半年研发投入达到3.34亿元。 同比增长16.93%。EMB制动系统彻底摒弃了汽车工业沿用百年的液压制动架构，采用纯电控方案，更容易实现制动、转向、悬架的功能融合，响应时间能做到100毫秒以内，为车辆提供更快的响应。一个个创新突破，汇聚起高质量发展的澎湃动能。上半年，全省规上民营高技术工业增加值增长46.6%，其中计算机通信 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同比增长66.9%。上半年，全省规上民营工业企业实现利润886.6亿元，同比增长98.4%。安徽民营企业发展质量和经济效益实现双提升。我们将认真贯彻落实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政策举措，强化做企帮扶，构建开放 多元的创新体系，尤其是要加大资金、技术、人才要素的支撑，让更多的民营企业在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征程上跑出加速度。
3: 今年上半年，安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长 4.6%， 增速继续高于城镇居民。支撑这条增收曲线的是不断壮大的村级集体经济。集体经济靠什么壮大？记者走访发现，一批董事长会经营的农村集体经济经理人正在成为关键力量。
4: 这几天，记者来到安庆市怀宁县工岭镇三铺村，村集体经济经理人张来京正带着工人们在杨梅园里做田间管理。他来自浙江杭州，现在是三铺村金达农业科技园负责人，专门运营村里的商场和集体土地，建起了生猪养殖、沼气发酵、果蔬种植、生态循环产业园。
5: 今年我们调整了种植机构，年底增加了集体经济，可以达到300万元，为大众这边老百姓，支付。
0: 几年前，三铺村还是另一番光景，土地、农房、厂房大量闲置，有资源没项目，村集体收入几乎为零。镇村干部一直为怎么把资源变成钱发愁。后来，村里找到了在浙江做特色农业多年的张来京，请他进村发展产业，带动增收。

张来静每年向村集体支付资源使用费，还免费给村民培训种养技术，长期带动周边乡镇120多名村民就近无功。今年上半年，三浦村集体收入首次突破100万元。

0: 在怀宁，农村集体经济经理人让村集体资源持续增值；而在200多公里外的长丰县杜集镇，农村集体经济经理人则在推动18个村抱团发展。这几天，龙兴社区党总支书记、农村集体经济经理人李恒武正和客商洽谈农事服务、水库管理等合作。他还有个身份，合肥鸟岛强村农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这家公司由杜集镇18个村共同组建，把分散的资源攥成拳头，破解资源分散、强弱村收益不平衡的难题。今年，公司在稳定原有业务的同时，还成立了电商直播公司，上半年经营性收入超过280万元，带动了村集体经济不断壮大。
1: 我们团队一方面参加政策环卫物业服务、农业同房同住、农村集中购销等本地化服务业务，另一方面整合18村的农产品资源，统一打造农特产品品牌，打通合肥市区商超、社区渠道，带动散户农产品溢价销售，
2: 实现资源跨村流动，收益多村共享，有效避免各村同质化竞争，打造都市近郊壮大集体经济的新模式。
0: 当记者从长丰来到位于皖南丘陵地区的芜湖市南陵县加发镇连三村时，村集体经济经理人缪新彩正在带领团队建设共富工坊，建成后可带动10多人就业增收。他告诉记者，村里有千年丹桂、万亩竹海，生态底子好，但长期停留在观光打卡层面，留不住人，也形成不了持续收入。去年他和他的团队来了之后，盘活闲置老民居，招引民宿、村咖、非遗工坊等业态，推动村庄从单一观光向复合型农文旅和美乡村转变。今年上半年，他们这个平均年龄30岁左右的团队又策划了春季研学、民俗体验等活动，效果好于预期。
3: 我们团队持续优化活动策划、短视频宣传、客源引流体系，将生态资源、古村资源转化为可持续集体经济收益。今年上半年，村集体经济收入达145万元。
0: 3D 的探索折射出基层对专业运营人才的迫切需求。今年，安徽启动江淮农创客培育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把张来金、李恒武、缪新彩这样的农村集体经济经理人纳入农创客重点培育范围，同时升级创业安徽行动2.0，加大返乡入乡创业扶持力度，鼓励高校、专业机构与县区合作，推动更多乡村运营人才下沉一线，
4: 聚焦涉农创业人才缺口，构建阶梯式乡土人才培育新格局，真正让他们留得住、能发展、能带富，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更多新动能。
0: 安徽正在持续深化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百千万工程提升行动，多路径壮大村级集体经济。今年上半年，安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13690元，增速连续多年高于城镇居民。
5: 养老服务连着千家万户的民生福祉，今年以来，安徽聚焦城乡养老差异化需求，持续健全覆盖城乡普惠优质的养老服务体系，用心用情托起老年人稳稳的幸福。
6: 在合肥市义城街道居家社区养老服务综合体智慧养老平台正显示着辖区照护老人的健康状态。如果监测到老人发生摔倒或其他意外，平台将发出预警，工作人员将通过电话、上门等方式核查，目前已处置有效报警10多次。
7: 24小时监护，只表那个啥，不达表的话，就到村医院去，子女非常放心。
6: 今年，这家社区养老综合体利用财政奖补资金，完成了智慧养老系统的软硬件升级，给养老院内老年人的房间加装了睡眠监测雷达、跌倒监测雷达、一键呼叫器等设备，为街道45位独居老人提供了142个远程监测仪器，实现社区养老服务全天候在线。
8: 第一时间能知道老年人生命体征和他的一个睡眠作息情况，所有老年人的信息报告我们会通过小程序端推送给家属，让老人更安全，让家属更放心。
6: 安徽省推进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协同发展行动计划提出，每个县市区至少建设2家智慧养老机构，到2026年，智慧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比例达到50%以上。在着力提升城镇智慧养老水平的同时，安徽聚焦农村养老服务短板，优先在老年人口，特别是留守老人较多、服务需求大、居住相对集中的行政村或自然村，规划建设农村幸福院。在淮北市烈山区古饶镇秦楼村，新投用的农村幸福院改变了以往当地农村老人无固定活动场所的困境。

0: 整洁明亮的幸福院成了老人们的休闲园。
1: 你看这场地多好，你哪有亮堂的，老有所乐，这就是一个最佳的场所。
0: 与此同时，当地按照有固定场所、有服务设备、有服务内容、有服务队伍、有资金保障的要求，设置短期托养床位、日间照料场地，提供健康理疗、老年助餐等服务，推动农村幸福院从建好向用好转变，让越来越多老年人在熟悉的乡土安享晚年生活。
1: 老年人在这边，中午如果说不想回去，我们有提供午休的地方，也提供助餐，让外出务工的子女放心，让留守在家里面老人安心。
0: 城乡双向发力，养老服务提质扩面。今年安徽财政持续加大民生投入，推进城乡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已投入超7亿元资金，用于支持119个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机构和750个农村幸福院建设。
2: 省财政统筹安排资金超7亿元，支持养老服务体系建设，通过拓展养老服务网络、实施养老服务消费补贴政策等一系列务实举措，让老年人实现家门口更高质量养老。
3: 立足好建造理念，安徽多地用技术标准破解建造中的质量安全居住体验难题，让城市与乡村群众都住上安心舒心的好房子。
4: 在马鞍山市，这个第四代住宅小区项目全面引入建筑机器人智能装备集群，覆盖整平、喷涂、构件加工等多个工序。通过 BIM 技术全流程优化，不仅将预制构件的精度控制在2毫米以内，整体施工效率也提升了5倍。
5: 项目采用 BIM 加多专业软件融合，实现设计、虚拟验算、全流程一体化协同，解决了无切层、悬挑漏材、化解高质膜变形、高空坍塌安全风险，消除了百处管线碰撞，确保整体项目符合好房子标准要求。
4: 用更科学、更精细的工业化方式建造，让房子质量更稳定，住着更省心。传统住宅多采用单层楼板结构，厚度有限，隔音减震性能薄弱。宣城市郎溪县的这个新建小区项目，首次采用了双层楼板施工工艺，破解高层住宅普遍存在的楼层噪音难题。
6: 双层楼板由12公分的基础底板，加3公分的隔音垫，再加上5公分的结构板组成，可以更大程度地隔绝楼上楼下的噪音。
4: 施工放心，造价宽心，居住舒心。亳州市蒙城县把好房子推广到农村，出台农房建设导则，编制标准化户型图集，从图纸到验收全链条把关，破解农村自建房散乱、质量参差不齐的难题。在七元街道香山村完美好农房建设现场，7栋农房提前预制构建，现场直接拼装，装配式建造省时安全，外墙门窗等使用绿色建材，可节能65%，噪音隔离80%以上。
7: 此时建筑企业基材统一建设与零散的建设对比，大概能够节省12%以上的造价。
8: 老百姓也都得到实惠了，也都能盖成这样的房子了，价格还是比较亲民的，青铜交房呗。
4: 科技赋能施工，标准守护安居。安徽以好建造为抓手，用新工艺新模式改善人居条件，让更多群众住上质量可靠、舒适宜居的品质住房。
3: 燕居文房四宝之列，是承载中华千年笔墨文明的重要载体。在宣城市金德县，有着千年积淀的宣燕曾历经岁月浮沉，一度淹没尘封，如今依托活态传承与文旅创新，这门非遗技艺重焕新生。今天就让我们走进金德，探访千年宣燕的新生传承之路。

0: 在宣城市金德县白地镇龙潭山堰石矿区，宣堰制作技艺的老师正在指导研学学生挑选心仪的宣堰矿石原料。从一块天然石头到一方好堰，需要经过选料、制坯、设计、雕刻等数十道工序才能完成。
1: 我们宣堰最大的特点就是采用产自于龙潭山的宣堰堰石。宣堰堰石具备润、纯、素的特点，能够下墨特别快，方墨特别好，储墨不合的效果。
0: 宣堰古称宣州石堰，始于东晋，盛于唐代。李白《草书歌行》中

0: 煎麻素卷排树香，宣州实验墨色光的诗句，就是对宣宴的赞美。后因明清战乱频发，自然灾害及开采限制，砚矿一度断采，埋藏地下数百年，宣砚也逐渐销声匿迹。然而2010年7月，一场暴雨意外冲刷出龙潭山深埋地下的千年古砚矿坑。
1: 我们又通过匠人把古老的宣砚技艺恢复起来，做了我们整个从开采到生产到最后的研学亚三产联动的这么一个企业。
0: 为了让重焕新生的宣砚技艺再次走进大众，金德以宣砚文化园为核心平台，常态化开设非遗研学体验课程，将繁复的古法制砚工艺转化为可观摩、可动手、可感悟的沉浸式体验项目。今年以来，宣砚文化产业园累计接待游客超过15000人次。
2: 我以前只是听说过笔墨纸砚，今天老师讲的这个砚的故事，我觉得很有趣。然后我也亲手雕了砚，我觉得很有收获。
0: 除了复原传承古法制砚工艺，年轻一代的宣砚制作手工艺人更愿意主动求新求变。90后的黄瑞不仅运营着以宣砚石为主题的咖啡和面包店，还设计了一系列轻量化、生活化、年轻化的宣砚文创产品。
3: 无论是做宣砚文创产品，还是开拓新潮消费场景，都是为了用年轻人喜欢的元素来扩大宣砚影响力，让越来越多年轻人近距离接触，读懂宣砚文化，
4: 持续深挖宣砚非遗价值，做强文旅产业，做优文化品牌，让千年宣砚在新时代更续文脉，绽放新韵，成为彰显金德文化底蕴、激活县域发展活力的特色名片。
5: 安徽省第16届运动会青少年部篮球比赛由14到15岁组近日在宿州市灵璧县收官。为期7天的赛事汇聚全省9支男子代表队、8支女子代表队、200多名青少年球员参赛。历经多轮小组循环交叉淘汰赛，男子前三名分别为宿州、合肥、滁州，女子前三名分别为马鞍山、滁州、宿州。
6: 我们在这场比赛中获得了很多经验，回去以后会更加努力训练。
7: 本次比赛可以说是敢于拼抢，敢于运用技术，许多比赛都是在最后的时刻才决出胜负。
5: 为期5天的安徽省第16届运动会群体部桥牌比赛近日在宿州落幕。全省15个市165名桥牌选手在男子团体、混合团体、公开双人三大组别中展开较量。最终，男子团体前三名依次由芜湖、淮北、马鞍山获得；混合团体前三名依次由马鞍山、淮南、合肥获得；双人赛前三名依次由蚌埠、安庆、芜湖获得。
8: 桥牌是非常考验耐心和配合的项目，借助省运会这个平台，我们以桥会友、以赛促练，共同提高桥牌水平。
9: 桥牌是世界三大智力这个运动竞技项目，比赛对安徽省的桥牌推广普及起到了积极的一个作用。
10: 以上是今晚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明晚见。

0: 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 喂，
1: 嗯，好，
2: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屋，不要反屋。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3: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4: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0: 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递宏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0: 好啊，
1: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2: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3: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4: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在奇瑞公司，他拥有一双仅凭听到异响就能诊断汽车故障的金耳朵。
1: 耳朵呢，就是我们的听诊器，我们就是给汽车做健康体检的。
0: 在生产车间，他如定海神针，遇到疑难杂症，快找王大师是工友们的一致选择。
2: 有一次我们在验证过程中发现了一个轻微的异响，我们找了很久也没有找到。
3: 他到了以后，就是听了几分钟就判断出问题在组合仪表板附近。
0: 从普通底盘装配工到全能装调大师，他以传奇经历赋能工匠精神，薪火相传。
4: 他教导我们一定要胆大心细，要敢去动手。
0: 本期榜样为您讲述汽车装调大师王学勇的精彩故事。

0: 观人生，品读榜样力量。欢迎收看榜样节目，我是主持人张静美。在安徽芜湖的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总装车间，不直呼其名而以王大师相称，是同事对有着过硬技术的王学勇表达敬意的方式。车间里流传着这样的一个故事：如果是连王大师都解决不了的疑难杂症，那就只能反馈给研发部门进行产品优化了。这个王大师真的有这么神奇吗？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
1: 在奇瑞公司整车二厂总装二车间的试车跑道上，王学勇正在对刚下线的样车进行测试。这是汽车出厂前

0: 重要的质量把关环节。
1: 我们端来个呢，其实就相当于汽车的医生，耳道呢就是我们的听诊器，我们就是给汽车做健康体检的，发现问题后马上对症下药，确保每辆车子都是合格的下线。
0: 在奇瑞公司，王学勇是无人不晓的王大师，练就一双仅仅听到异响就能迅速判断车辆故障点的金耳朵。但凡遇到疑难杂症又没有有效方法加以解决时，去向王大师求教求援，成为工友们的一致选择。
2: 有一次我们在验证过程中发现了一个轻微的异响，我们找了很久也没有找到，最后只能请王大师出马。
3: 他到了以后就是听了几分钟就判断出问题在组合仪表盘附近，后来呢我们去检查，果然发现出这个问题，太佩服了。
4: 这种异响它不是就是所有的这个外界人员能够感知的，就是通过王学勇的这个经验的积累，他在这个试驾的这个过程中，他会发现这个车辆的这个摩擦的异响，包括这个机械的异响，同时能够有效的能解决和闭环这样的异响，这是我们很多的这个技师无法达到的这个一个高度。
0: 作为一名汽车装调工，王学勇自2003年参加工作至今，多次在全国与省市技能比赛中夺得大奖，先后获得省学术和技术带头人后备人选、江淮杰出工匠、安徽工匠等荣誉称号。2022年，他又被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华全国总工会授予全国最美职工荣誉称号，成为安徽省唯一获此荣誉的一线职工。
5: 欢迎王学勇王大师做客我们榜样演播室，欢迎您。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5: 王大师您好，听说啊您有一个听声诊断的金耳朵，真的有这么神奇吗？您耳朵这么灵敏，跟别人有什么区别吗？
1: 哪有什么金耳朵，其实都是处理问题处理多了之后啊积累的经验而已。其实一开始的时候呢，别人好多问题处理不了的时候呢，他会叫我到我去听了完之后呢，还能把这个金拆完之后呢，他们发现到问题啊就是在那个地方的时候啊，他们就服了。一开始的时候呢，人家都会以为你这个耳朵真尖，慢慢的叫成了尖耳朵。
5: 那平时在检测的过程当中很容易能听到问题所在吗？
1: 听到问题的时候呢，你只能听到个大概部位。大概部位的时候呢，就是我们做姓名识字的时候呢，就是很多部位的时候零部件在此组装的时候呢，我们在姓名识字的时候就会预测到这块大概问题在什么地方。
5: 我听说之前呢在上海港有一批车要发往国外，但是有一辆车出现了问题，但所有人都发现不了问题所在，所以总部呢紧急调配您到现场去检查这个车辆的问题，是吗？
1: 是的。其实那辆车子呢一开始开的时候呢感觉方向盘抖动，就是我们很多同事的去的时候呢，就是按照正常的思路然后做了一下四轮定位，在上海站找了个四轮定位，做了一下四轮定位，那问题呢四轮定位做的时候呢参数是好的，问题也没有解决。然后后来的时候因为那个车子是紧急放往国外，我们公司的人就派我去了。我去的时候呢一开始开了几圈的时候呢就是也没有发现到问题，然后开了两圈之后呢我就发现了那个有一种共振，然后慢慢成了共振的时候呢，然后就解决找到了这个问题点。
5: 开了两圈就发现了问题所在，那你是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的呢？
1: 其实那个也就是一个小卡扣掉在我们的方向盘的左后套里面的，你把它取出来就可以了。
5: 有问题的这辆车其实之前呢有两批专家都没有发现这辆车的问题所在，为什么您去了之后就第一时间发现这个问题了呢？
1: 这个怎么说呢，这个他们也许是他们人去的时候啊，他们的思路错掉了，他们一直都以为是方向盘抖动，其实是方向盘共振，走出一个误区了。这个问题是很不容易会发现的，因为车子只有在一定的速度的情况下它才会发生这种晃动量很大的声音，平常的时候它是一种很共振的声音，所以这种声音很细微，一般情况下是不容易发觉到的。
5: 我听说您耳朵除了耳朵非常灵之外眼睛也非常毒。
1: 其实也不是眼睛毒吧，中医有一种叫望闻问切，我们做嗅觉的时候呢也是一样的。首先你要去问一下这个车子到底有哪些问题，问题到底出现在什么部位。第二你要自己亲眼去看到底有什么问题。第三个你要自己亲手去操作，如果你不去操作这两个步骤都是废的，只有自己去亲自去操作的时候你才能解决问题。
5: 1985年出生的王学勇从小就与汽车修理结下了不解之缘，

0: 王学勇出生成长在无为农村，小时候常看到开摆渡船的父亲自己维修发动机，这引发了他强烈的好奇心，时不时会动手尝试一下。当时在农村汽车还是比较少见，在他印象里车子是稀有的高大上的东西，于是在读中专时他选择了汽车检测维修专业，直到2003年毕业那年奇瑞来学校里招人，他才对车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原来车子并不是国外才有的东西，就在芜湖当地也有咱们中国的自主汽车品牌。
1: 2003年6月，汽修检测维修专业毕业的18岁学生王学勇进入奇瑞公司总装车间实习，最一线的底盘装配工还是他工作后的第一个工作岗位。单调枯燥的新岗位并未磨掉他的锐气，在他眼里，奇瑞公司就像是一个全新的学校，让他接触到了以前听也没有听到过的工作技巧和知识。怀着饱满的热情，他开始埋头苦干。
2: 在确实感到也枯燥无味，在确实我们班长就跟我讲，他说你在汽车上面只要你沉得下心慢慢学，然后就是他有时候教了我一些省时省力的方法嘛，就是跟路上拧紧呢，从左到右啊，然后学完之后，然后我说每天晚上或者经常下班的时候啊，就是我们工厂出现了问题之后，我在那边翻修。
3: 其实，在市场上看到这一群人在干活，就他的这种动作，拿工具，是拿这个气动枪的这种工作是很干脆，就感觉有力量嘛。因为看这一群这个觉得这个小伙子很不错，首先从干事来说很能干。就是那种精气神也好。
1: 发动机、变速箱合装，每天要重复几百次同样的动作，枯燥乏味。但王学勇干得起劲儿，从不偷懒耍滑。就这样，他被自己的师傅、全国51劳动奖章获得者徐小飞一眼看中，挑选进入装挑小组。经过一番悉心指导，王学勇在师傅徐小飞那里学会了看车辆电路图和原理图，学会如何用自己的方法查找车辆问题，完成返工溯源。
3: 但是有个很大的优点，就是呢，一个问题你让他搞，他就能很静下来，他能静下心来，就是针对这个问题，他就慢慢的去弄，就是给人一种就是说，你只要交给他的问题，他怎么搞都能搞定，就最终给你的是一个满意的一个结果。就是他的这一点是其他人是很难能做到的。
1: 在师傅的严格要求下，王学勇对技艺的追求一丝不苟，把整辆车的上万个零件全部拆开，一个个零件比对排查。他要么在车间，要么就泡在实操技能实训场里。王学勇开始在不断重复中熟练，在熟练中寻找突破点。
3: 就当时我就给他们一个评价，其实我说大家这一块王学勇是目前技能是最强的，可能他不善于去沟通啊，就是讲起来他反正是也不怎么说话，但是我说真正的人就是所有的问题让他去处理，他的可能最全面的。
1: 除了师傅的传帮带，奇瑞内部还有较为完备的职业技能培训和竞赛体系，也有浓厚的劳动竞赛氛围，这使工人们参加竞赛的积极性很高，大赛成绩突出者就可成为行业标杆。这为王学勇的学习和成长提供了极大的发展动力和空间。参加工作至今，他先后在全国与省市技能赛事中获得5项大奖，被授予操作技术能手、最美汽车人等称号，更被评为第4届全国装挑工大赛金牌导师。就这样，王学勇从底盘工一步步逐渐成长为一名装挑大师。
0: 王大师，从底盘工到全能装挑师，您总共用了多少年呢？像您这样的全能装挑师在公司人数多吗？
2: 总共用了大概5-6年时间吧。像我这样的人以前不多，现在慢慢的多了。刚工作的时候吧，那时候几乎就没有，因为我们都是那时候我们企业才成立，我们岁数都很年轻，一般都是在二十学校才毕业的过去的，然后我们都是凭着一股劲，在那慢慢摸索出来的。
0: 您是几几年拿到高级技师职称的呢？
2: 我是2017年拿到高级技师的。
0: 2017年，那当时您多大呢？

0: 当时我就32岁吧，
1: 很年轻对吧？而像您这样32岁拿到高级技师职称的，在公司的人数多吗？
0: 不多，高级技师还是比较难拿的。不是你想的，就是到了更年之后就可以拿到的。高级技师最短最短也要10几年吧。
1: 从初级工种到高级技师职称。
0: 是的，而且还每一关都要经过考试的。我们有理论考试，技术答辩，还有论文、实操，分为三四个环节。你每天都要合格之后，你才能拿到高级技师的。
1: 您用了多少年的时间？
0: 大概10年时间吧。
1: 是不是在公司里面算时间很快的？
0: 在我们公司，我也算就是获得个高级技师，也是佼佼者了吧。
1: 现在你们整个公司高级技师职称工种多吗？
0: 我是做汽车调整工的，我们公司大概有6万人吧。拿到高级技师证的人大概也就10个人左右吧。
1: 很厉害。哎，您生长的环境和父亲选择了这个行业，会不会影响你当时的专业选择呢？
0: 那是肯定的。我选这个专业的时候啊，也就是我父亲提了很大的意见。我父亲那时候讲以后汽车可能越来越多嘛。其实我父亲那时候对我的想法也是很简单的，就是讲学这一行呢以后可能能吃饱饭。随着国家的发展，汽车越来越多了，我们学这一行在那个时代也是个高大上的职业。
1: 那你小时候有没有印象很深的一件事？哎，萌生了你想选择这个专业的这个兴趣？
0: 小时候怎么讲呢，我父亲以前是在我们那边开摆渡船的。我家里就是条件不是太好，而且人口比较多。我父亲那时候每天都早出晚归，正常情况下你是看不到他的，只有他在摆渡船坏的时候呀，你才能看到他。看到他的时候呢，有时候他在修船的时候呢，修那个柴油机的时候呀，我想去看一下的时候呀，我父亲根本就不让我看，因为他那时候觉得他那个柴油机啊，他把我小孩把他弄坏了，因为那是我们一家的吃饭的东西。然后到大了一点的时候呢，我父亲的时候呢，有的时候呢就会把那个喊我去给他支支扳手，帮他一起修修。我记得有的时候呢，修到很晚的时候啊，我当把那个车子熄火，发动机熄火的时候啊，我父亲那种自豪感呢，让我深深的感觉到对这个汽车制造这个行业感觉到很浓厚的兴趣。就在我们芜湖，上了我们芜湖机械职工学校，现在也名为芜湖市汽车学院。
1: 刚毕业的时候您就选择去奇瑞了吗？
0: 刚毕业的时候是我们奇瑞公司到我们学校招聘的。以前我们才毕业的时候啊，那时候人还是比较多的，找工作还是比较难找的。奇瑞公司到我们学校招聘的时候啊，那时候还是比较严格的，我们一个班大概有40-50个学生吧，也就录取了大概5-6个人到奇瑞公司去了。其实我以前在我们班上的那个专业知识啊也不是太好，但是我的动手能力还是比较强。
1: 哎，您一开始进公司，听说带您的师傅是徐小飞许师傅，他对您的影响大吗？
0: 那是肯定的。我在我师傅身边呢，能感觉到他这个人呢，敢于担当，遇到什么问题都不退缩。比如我们修车的，车子有什么问题啊，他肯定会把修好的。他干其他事情也是一样的，是我们领导有什么任务啊，他都会尽心尽力的去完成。跟我师傅学徒的时候啊，我才知道什么叫汽车修理。以前的时候呢，在学校里面呢，学的都是理论知识，跟实践还是有很大差距的。
1: 师傅对待工作的态度是不是也深深地影响了你呢？
0: 是的，我们奇瑞公司啊，有一种精神叫小厂房精神。你在我师傅身上呢，就能看到一种小厂房精神。
1: 什么是小厂房精神？这是一种怎样的精神呢？
0: 小厂房精神呢，就是不怕吃苦。我们奇瑞公司呢，一开始也是从小厂房，慢慢地变成一种大公司的。虽然现在没有小厂房了，但是我们是从最艰苦的时候熬过来的。小厂房的初心，我们不能忘。利用现有的资源创造无限的出来。
1: 时间对于个体和时代有着相同的意义。20年间，王学勇在完成自身从底盘装配工到高级技师的成长蜕变的同时，也见证着中国自主品牌奇瑞汽车从产品走出去到品牌走上去的高速高质量发展。这期间，王学勇多次被派往奇瑞海外生产基地进行技术支持，指导开展疑难杂症故障诊断和海外员工培训工作。
2: 2007年起，奇瑞开始拓展海外市场。当时由于部分海外员工的技能培训还不够完善，部分海外工厂出现车辆滞留在生产现场的情况。 急需奇瑞总部派遣技术人员提供技术支持。

0: 持，以帮助解决疑难杂症。
1: 就是我们到外面这个国际上的这个公司要去，就一定是最好的人员去，就是为公司争光，为这个国家去争光。我就想到了王学勇。
0: 任务极重，要求又高，当时年仅22岁的王学勇却没有一丝犹豫。然而当他到达异国他乡后，首先面对的不是欢迎，而是疑惑的眼神。
2: 刚去的时候呢，海外客户认为我们拍的都是毛头小子，可能就是不能完成这个任务。但实际上呢，我们经过3个月的努力，迅速地把工厂这个产量从1线台爬升到4线台，就是最后临走的时候呢，就工厂也对我们竖起了大拇指。
0: 2017年，已经是2个孩子父亲的王学勇再次受公司委托，远赴中东市场，为新瑞虎3在中东公司顺利生产保驾护航。他和当地奇瑞人一起经过40多天的奋战，完成了生产线的工艺布置，然后与中东工程师共同完成了全部的现场作业文件，最终实现了新瑞虎3在中东量产。此外，他还在工作之余对当地售后服务技术人员开展培训，确保新瑞虎3在中东也能得到优质的售后服务。
1: 当他们出的问题，第一件事就是你们的王学勇能不能和我们联系一下，就是通过这种越洋的这个长途还是有这种联系的。
0: 多年来，王学勇在师父徐小飞的言传身教下迅速成长，还接过了薪火传承的接力棒，为员工无私传授技艺。2013年，他成立了调试线返工小组，并担任培养汽车装调复合型高级技工人才主讲师。2016年，他带队备战全国第4届汽车装调工大赛，指导的4名学员分获1、2、3等奖。
3: 他教导我们一定要胆大心细，敢于去动手，对细小的问题，一些细小的细节一定要进行关注。
1: 任何的一个成功都是来源于他的不断的刻苦钻研，这是肯定的。就是目前我们的王学勇同志，他是全国的最美轻工，在我们车间可能是这个顶级的这个大师级别的这个人才，这个汽修的上面的人才。但是每天我们在这个工作室里面走得最晚的一定是他。他能够带着他的这个团队就是刻苦钻研，就是我始终就是我们都在说嘛，包括在车间的日常管理上面，我们就是号召我们车间的所有的人员和王学勇去学习，学习他的刻苦钻研，学习他的韧性。就是这件事情不达到目的是坚决不会罢休的，坚决不会罢休的，直到问题的解决形成完整的闭环，这个门才会关。
0: 2017年，调试线返工小组升级为技能大师工作室，王学勇被任命为带头人。截止目前，工作室共培养中高级技能人才400多名，累计申报专利12项。在王学勇眼里，只要不怕苦不怕累，就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这种韧劲儿和敬业让他为企业梳理出21项运行模块管控方案，提出100余项问题整改意见，大幅提升了产品质量。他与同事们推动产品的3化实施和整车工艺优化，每年可节约人工成本160多万元。
4: 22岁，您就以技术专家的身份去国外进行技术指导，这么年轻肯定受到了很多的质疑吧？
5: 是的，我才去的时候啊，就是很多国外人呢，因为你这个人太年轻了，就是很多人都以为做我们这行的岁数越大嘛，技术越好嘛。其实在国外呢，你得用技术征服别人，别人搞做不了的事啊，你就把它做好了，你慢慢的做几次啊，他们就会相信你的，然后你去再安排他们干任何事呢，就好办了，他们就服你了。其实才去的时候，他们有时候还会故意找问题刁难我的。
4: 就当时您刚去的时候，很多人以为您是毛头小子。
5: 是的。
4: 干了多长时间，他们才信服您的呢？
5: 其实这个怎么说呢，还是要看你解决问题的能力。其实当时呢，他们那边有个传动轴后套，容易套到这个问题啊。他们一直以为是单件质量问题，换了之后呢，也没有换好。我去的时候呢，这个问题始终在那边他解决不了。是我去的时候呢，就是自己去看了一圈之后啊。感觉了一下，他那个方向盘那转向角是不对的，

0: 单脚呢，就是方向盘呢，像一边渡一边少。你像渡的一边打死的时候呢，那船的时候护道就脱落了。后来我就叫他们把方向盘踩下来之后啊，叫他们调了一下转向脚，调完之后呢，他们跑了出去之后呢，那船的时候护道不脱落了，然后他们就服了。然后还有一点就是在那边的时候呢，有很多我们公司呢，有很多那个地检设备，他们那边没有。很多防盗那个码呀，他们要自己算，老外他算也算不好。算完之后呢，有时候算不好的时候呢，贴上五把尺刀，贴上放在放着啊，他还去修。你把修好的时候呀，他们就佩服你。如果我们要修不好，那看你的眼神肯定就不一样了。
1: 等于是其实在国外并不像我们国内有非常完备的一个检测设备，完全需要凭自己的耳朵和眼睛去判断问题所在，是吗？
0: 是的，我们这一行呢，技术每年都在更新，你不学，过年你就落伍了，很多技术你就跟不上了。正常情况下我们每天现在还要学个两三个小时。现在有了我们的大师工作室，我们可以找我们的工程师啊，要了我们的原理图，我们自己先学完之后啊，再转换成现在员工能看得懂的，然后就教员工。有时候跟我师傅开玩笑讲，师傅现在修车的跟以前不一样了，你现在的修车的你不知道那个策略啊，你都不知道从哪地方下手的。我师傅啊有时候也跟我说，但你现在工作的八小时啊是你现在的生活水平，下班以后的是你五年以后的水平。如果你现在不努力啊，你五年以后还是干原来的活。
1: 加班加点去完善自己的知识储备和技能啊。您负责的技能大师工作室除了科研攻关之外，还负责了企业的传帮带的任务，是吧？
0: 是的，我们工作室的第一任务啊，就是传帮带，培养人才。第二个就是为我们企业创造价值，价值呢就是一些小发明、小改善东西的，改善我们生产线的作业环境，所以是省时省力的活。
1: 那我们具体培养人才分几个阶段，或者有没有什么样的规划呢？
0: 我们的工作室培养员工呢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就是我们的初级工，就是才来的新员工呢，我们那边有专门的一个实心脚，我们精心为他打造了一个七大手法八下综合技能的一个提升训练，就是适合我们生产线的各种的作业环境，让他们在去生产线之前呢，他们统一培训一下。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现在在进行一个模拟我们生产信号的一条小线。这条小线呢，就是模拟我们生产信号一岗多能工。不像我才来的时候呀，想学其他技能的时候呀，要和其他师傅偷偷的学。现在不一样了，有这个我们在那边进了个小线之后啊，有专门的一个培养一岗多能工机制了。第三个就是高级工以上的人才呢，他们都是在实践中培训的，就是遇到问题的时候呢，他会询问我。我们每周的时候呢，我还会带他们开个例会。就是高级技术这方面呢，就是。都是要从解决问题当中培养出来的。
1: 如此细致周到、有计划、有条理的培训弟子，您是有自己怎样的一个考虑呢？
0: 带徒弟呢，就是把自己的经验分享出去，和团队一起提升，一起进步。工匠始终是一个人，我想让我的团队啊，工匠变成一群人。我看到徒弟们取得的成绩啊，我自己感到非常高兴。
1: 从2003年入行到现在整整20年的时间，这么长的时间扎根一个行业，对于您来说不是一件容易事儿吧？
0: 我在汽车公司已经工作20年了，汽车已经是我生命中的一部分了。我带来了很多荣誉，让我感受到中国对技术工人的尊重，对工匠精神的倡导。我会继续努力，希望能和我的工作室团队一起，成为中国最好的汽车工人，让中国自主品牌的汽车口碑越来越响。
1: 匠心如炬，代代传承。王学勇接过师傅手中的接力棒，把自己总结的经验毫无保留地传给年轻人，带出了一大批高技能人才，使工匠精神得以薪火相传。时代需要更多的王学勇们，在产业报国、技能报国的道路上接续奋斗，成就梦想。感谢收看本期的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你退了就行了。你让我退，你得给我个理由吧。我这好不容易捡个漏，凭什么我退呀？
1: 陈胜龙有没有求你办过事儿？
2: 李姐，你今儿不是来看房的吧？你是来审我的吧？这儿是家，是房子，不是你的工作室。
1: 领导，哎呀，不好意思啊，你看大半夜。
3: 打扰您休息，主要是我忽然想起来，我非常自责呀。前两天我这是跟您说话太唐突了，实在是口出不逊，放飞。
4: 出正事儿。
1: 有个朋友，他呢就说想这个打听一点这个关于法律的事儿，说委托我呢找个专家。我说我这辈子我只认识一个专家，就是孙向群专委。
4: 对，就有一些小问题想跟您请教一下。
3: 哎，在。哎呀，你们俩一来呀，感觉这人气儿也忘了，不一样。那我们常来了，是。<笑>
5: 当年那烤肉店还记得吧？
3: 忘不了。那是我第一次吃烤肉。
5: 别忘了现在这好日子是怎么来的。嗯。
3: 老师，
5: 我呢要是没遇见你，我就是一小偷。哎妈呀，你说谁呢？你说谁要偷？<笑>
3: 干啥呢你？
6: 说起来，小龙这跟我的时间是最长，现在苦也是最多了，尤其还替我蹲了一年牢。嗨，
3: 老师，这不是应该的吗？
6: 老师欠你的。
3: 孙尚啊，这味儿香得很呢。
5: 谁呀？
6: 没给我留点儿？
7: 杀检察官，抢烧尸体，弄走瓦工。
5: 我们是谋财的，不是害命的。你知不知道你做这些事儿，差点让我们这三年全赔了？
8: 不是你他妈三年前你就插进来了，我他妈忙前忙后，我他妈忙了三年，我他妈给你忙的吗？
5: 你要这么说，我也不反对。
8: 那
5: 我
8: 滚！
5: 现在，
8: 陈胜龙，
9: 我说多少遍？ 他是学新能源专业的，在东平这个地方他是万通的。你不让他挑头，谁挑？你挑你能挑吗？说句不好听的，人家是在给咱们打工，谁远谁近，我心里没数吗？我能亏待你吗？
1: 老师，你选他是吧？
10: 没事，张局，什么没事？别玩了，警察！红哥，
11: 公安局来了，他们咋知道我开采了？要不然人举报了呗？
10: 让你别偷采，别偷采，非偷采！
11: 那不偷采往哪来的钱？
10: 走吧，拦住他们！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
0: 江源那小子还在这手里，你是不是疯了？你知道这么做意味着什么吗？小荣，咱这么做代价太大，我想啊，老师肯定有他的道理。三年，老师谋划了三年，我给他拼死了三年，杀人放火三年，咱俩脏活累活苦活全干了，该拆锅子了，江源来了。 咱俩组了20年，终究。

0: 做个人，你这哪儿想做人呢？这不是想做白眼狼？白眼狼咋的？
1: 找我是啥事儿啊？
2: 正式介绍一下啊，这位是我们东平市人民检察院林仁俊检察长。
1: 不是，你们还这录像干啥呀？弄那么正式，这不案子都已经结了吗？都，
2: 这是我们的必要程序。
3: 哪个案子？
1: 还能哪个案子？这万海涉黑案吗？
3: 三年前啊，集散中心的老板不是万海吗？他不找郑主，为什么找你啊？这个集散中心是万海把你关起来打到你同意低价卖给他，那你为什么还要给他打工呢？第一个举报万海是黑社会的是你，提供万海涉黑证据的是你，没错吧？出庭作证的也是你，万海被宣判之后获利最大的还是你，现在集散中心又回到你的手里，事实俱在。
1: 你们想干啥呀？啊，跟着录个像，干啥呀？翻案呢？哎，我是举报人，我举报还是黑社会了？你们就这么对待举报人呢？反咬我一口啊？咬谁呢？我说李检，你敢说万海他不是黑社会吗？有证据吗？有证据，你就留我在这儿。
2: 王玉，
1: 没证据我走了啊！
2: 这是在检察院，注意你的态度。
1: 你检察院咋的？你检察院怎么的？是不是得有证据是吗？你有吗？拜拜，能走不？王玉，拜拜。
4: 你不打我弄死去。
0: 已经开始了，孙军，赶紧发给蒋队通知他赶紧出发，要不然就来不及了。快！
5: 咋掉下去的？
6: 我也不知道咋掉下去的。
5: 有人吗？
6: 有人，有十五六个呢。
5: 那怎么救人呢？
6: 哎呀，你先冷静，你听我说，我已经报警了，警察马上就来。
7: 我今天是来蹭饭的。那个，任俊，你说两句吧。
3: 大都西山的房子你为什么不退啊？就不能用这么低的折扣拿人家房子？
7: 你才转正几天呀，你就跟我耍官腔是吧？子健，你说这个价格是单独给我的吗？
8: 啊，当然不是啊，嫂子。
9: 怎么回事？这犯人。
7: 喂。喂。
10: 我市开发区万春矿业发生一起严重生产事故。
11: 妈妈，你在干什么？听不懂的。
10: 在搭乘升降灌笼准备下潜作业的过程中，升降灌笼突然发生意外，失能导致坠落。
1: 谁干的？
0: 跟你有关系吗？管好你自己。
5: 你敢不承认是他吗？他是不是疯了？他这是杀人，他是犯罪，迟早会牵扯到我们身上。
12: 老爷，我告诉你，从今天开始，他不能再缠着我们任何事情，所有事情只能听我们的。
0: 我现在就是不知道这个升降机是从多高往下开始掉的，小柔。你说他们那个矿到底有多深了？事故得成啥样？这回得死多少人？

0: 大家好，我是无线电波卫士安安。生活中我们有时会受到黑广播的困扰，黑广播是指非法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段的频率，未经批准设置的无线电广播电台，节目内容低俗，语言夸张，毫无底线，售卖涉性类药品为主，诱导听众上当购买，不仅个人财产受到损失，甚至损害身体健康。有些黑广播的无线电波会干扰民航通信，给飞机飞行和起降带来危险。这些黑广播设备通常架在小区高层楼顶、出租房、山坡等地。根据我国刑法、广告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黑广播违法犯罪行为最高可处以20万以上50万以下的罚款，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打击黑广播违法犯罪行为需要广大群众的积极参与，租赁房屋时核实租赁用途，不给黑广播提供场所、电源，不听不信黑广播广告，积极举报黑广播频率，举报电话12318，获取准确资讯，选择正规广播。
1: 王女士，出于歉意，我们将双倍赔付您这笔订单。是的，填写退款理赔申请表就行。对，银行卡号和密码也需要填写。好的，那您把收到的验证码填上去就可以了。感谢您的配合。
2: 你们知道他在干嘛？如果你认为这是一个普通的客服退款电话，那你就一定要小心了。其实这是一个假冒客服的骗局。当你在虚假的退款理赔网页上添入了身份证号、银行卡号、密码及手机验证码等信息后，你银行卡里的钱就已经被骗子转走了。
3: 大厦
2: 客服向你索要验证码时，千万不要给。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在接到此类客服电话时，请提高警惕，及时拨打110或联系当地公安机关，谨防上当受骗。

0: 九山洞风景区阴，21到29度。天堂寨风景区阴，20到28度。独秀山观音湖风景区多云转阴，23到27度。凤阳廊巷米谷阴，21到29度。天柱山风景区多云转小雨，20到26度。九华山风景区多云转小雨，19到22度。八里河风景区阴转多云，21到30度。山南阵雨转多云，11到20度。和田市晴见多云，20到31度。
1: 养老诈骗，低价旅游篇。近年来，随着老龄化的加剧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一些不法分子利用老年人渴望健康、认知较弱等特点，在旅游过程中通过诱导、忽悠、捆绑销售、强制等手段，诓骗老年人以高价购买假冒劣质保健品、奢侈品，或变相增加各种高额费用，降低服务品质，谋取暴利。在此提醒广大中老年朋友，参团旅游时应该选择正规的旅行社，签订正式的合同，索要和保留好正式发票等有效票据，不盲目听信商家推荐，不跟风贪便宜，避免冲动消费。如遇强迫或变相强迫购物，可在购物过程中留下照片、视频、音频等证据，返回后拨打12345、12337进行投诉。
2: 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
3: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4: 奶奶，老师说栗子右边四把刀，小心被利伤害。
5: 这可怎么办呢？

0: 这钱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呐。
1: 怎么回事啊，大姐？
2: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0: 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1: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2: 当铁案突生裂痕，真相隐于迷雾深处，
3: 证人的证词不断反复，证据链根本无法闭合，这样的案子这么着急开庭是因为什么？
2: 昔日同窗，今朝对手，谁在捍卫法治尊严？
4: 我有什么可称量的？
5: 你称量怎么做人？你称量怎么做事？
2: 九月四日起，安徽卫视以法之名，看张毅、李光洁、蒋欣如何破局亮剑。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影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是一张信仰者的笑脸。虽经历九死一生苦难磨砺，却一如当初

0: 一脚踏三省的湖北来凤，地处武陵大山深处，与湖南省龙山县只隔着一条游水河。清澈的游水从县城一角静静流过，奔向八百里洞庭。1955年春节，山里的人们还沉浸在节日气氛中。经过7天颠簸跋涉，张富清带着新婚妻子来到了这里。
1: 恩施美峰是湖北三省交界的最困难、最这个什么艰苦的地方。那个地方缺干部、缺人。
2: 解放初。

0: 期这个匪犯非常严重，因为当时来凤地方也比较小，这个人口也不多，当时来凤解放的时候啊，才12万多人。所以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当时呢，来凤它确实是人事地区最贫困的地方。
1: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青春，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这年一月，张福清被分配到县粮管所工作，他和妻子很快投入到新的战斗。一天，新到任的县粮管所主任张福清遇到一件棘手的事。
2: 我们这个上公安局去的那个雪梨院，他去和营业员吵架来了，我就去问了一下什么情况。他讲要照顾一下卖新米，他们不要出米。我当时呢，就按照部队上的那个实行政策的习惯，我就讲他们是部队，是机关，应该带头。我这个呢，不能灵活。我灵活了，他们给他们搞了，我就亏待了居民了。我不能搞，我不能灵活。
1: 尽管张福清当时坚持原则，没有给来人搞特殊照顾，但事后他还是反思工作中存在问题。
2: 政策我要执行，我有什么供应什么，这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我供应不到新米，是我的责任。他找我是应该的，啊，搞我也是应该的，是吧？我就积极地想办法，派人出去呢，到处去买这个什么大米机，买了几台大米机回来，办那个加工厂，把我这个问题解决了。
1: 来凤，全国第一个土家族民族区域自治县，也是原生态白手武之乡。当时的来凤有穷三湖富卯洞的说法。就在国家最困难的时候，张福清被调到全县最贫困的三湖区任副区长。
0: 59年、60年、61年，来凤3年大旱，最重的灾区是三湖。在那种情况下，张福清到三湖任副区长。
2: 这三湖嘛，最大的问题的是社员没得饭吃，吃不到饭，不够粮食，不够国家的这个什么公寓的任务呢，完不成，受不上嘞，这两大困难。
1: 三湖地处大山深处，境内群山起伏，溪沟纵横，生产条件差。通过深入调查，张福清还发现粮食短缺背后的深层问题。
2: 他开始呢，做这个什么你到哪家做的，他不大欢迎。不欢迎呢，那就是没得办法，慢慢找工作哟。睡就没个节目，节目睡，就在人家那猪圈呀，那个磨石上面。也打点碰碰，这种做他都不信任你。
1: 社员们有情绪，根源是不了解党的粮食政策。为了增进与群众的感情，张福清白天跟社员上山干活，晚上组织群众研究生产计划，讲解党的政策。空闲之时，还帮社员打扫院子。春风化雨，以心换心。没多久，社员们对这位副区长从冷漠抵触到情同手足，区里的粮食生产终于有了转机。
2: 通过劳动啊，从没有的感情呢到有感情，从这个什么的不信任到信任，对党政策的从不认识到认识，工作了

0: 才合能才更好。
1: 三湖区的百姓感谢张富清解决了粮食生产的问题，更感谢张富清帮他们用上了电灯。曾经参与修建二龙山水坝的石匠罗冰清谈起当年新建发电站，感慨不已。
2: 那是修这个大坝主要是为了农田灌溉，哎，再就是可以发电，但是有张处长缺少不了他的功劳。
3: 在二龙山那水泥板那个改砖，后来的话能加工能发电，那是他搞的。
2: 当然用上电了，那老百姓的心情那是非常愉快高兴了，这晚上晾好耗子的家里。
1: 宁可自己苦，也见不得百姓受苦。1960年的三湖区，适逢三年困难时期，国家机关精简人员。为了做好收复工作，张富清动员妻子率先辞去供销社的公职。
4: 这个工作要想把它落实，要想做得好，就只有首先呢，把自己的这个衣服洗干净。从自己身上，从自己脑壳上感到，把我自己的人呢先动员下来。
1: 起初，妻子孙玉兰得知外省人不在这次精简之列，面对丈夫的动员，她开始怎么都想不通。
5: 我讲我一个人，又是背活，又是文具，那是上百样的品种。我想我又没有查款，又没有被盗。我说你咋没有喊我下去？他讲问题是这么过，不是你说是你出了我问题了，你没得问题。
4: 你下来才能够支持我把这个工作搞落实。你不下来，不先下来，我这工作就搞不下去。那你就要负责任了，你也有责任去了。他这个什么听了以后，他又想了想了，想通了，他就闲下来。
1: 孙玉兰理解丈夫，尊重丈夫，也全力支持丈夫的工作。
5: 反正我是我从小我就是农过，你说生活好我也过的，生活撇我也过的，吃菜眼看我都过的，好下来了以后生活撇，我什么事情我都做。
1: 失去了铁饭碗，为了补贴家用，孙玉兰当保姆捡柴火，学缝纫，打零工，有什么干什么，日子依然过得紧巴巴。当时在三湖区教书的姚祖贵老师对三湖区这位副区长的家庭印象深刻。
6: 他家里就说很简陋，没有家具，就是一个床，个炉子都放在外面的，煮饭的炉子，生活非常简朴。有一次张富清出差呀，别人把他送了一个苹果，这个苹果他拉回来以后他都舍不得吃，又怕他坏，就找茶叶和和装起，茶叶是保鲜的了，等到什么时候吃，等到他过生的时候全家人来吃这个苹果。
1: 1960年初夏，张富清母亲弥留之际，老家来电要他回家与老母亲见最后一面，张富清忙得没有抽开身。第二次来电，母亲已溘然长逝，家人要他火速赶回向母亲遗体告别，但当时正是水电站全力奋战的关键期，张富清强忍着锥心之痛没有回家奔丧。每当想起这件人生最大的憾事，张富清的心里有说不出的难受。后来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当时国家正处在困难时期，工作任务重，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革命军人，不能向组织提要求、找麻烦，干好工作就是对亲人们最好的报答。
4: 有故才有家，没有故就没得家。我把党的工作做好了，就等于我真正的孝顺了母亲。
1: 酉水河畔的卯洞，地处川鄂湘交界处，因盛产金丝桐油，这里素有万担桐油下洞庭的美誉。1975年，51岁的张富清调任当时的卯洞公社任副主任，分管机关工作。照理说，张富清好不容易调到条件相对好一些的地方，应该歇一歇，何况身体的旧伤常常复发。然而张富清在组织分工时，又像突击队员那样做出了一如既往的选择。
7: 卯洞公社是湖北省的西南边陲，是川湘鄂三省交界之地，是土家村苗族集居的地方。讲土话他不懂，他讲话别个不懂，开始那就说，生活习惯更不待言。但是分工的时候，要每一个人联系个管理区，他主动要求到最边缘的高洞管理区住店。
1: 高洞位于卯洞公社西南角，平均海拔800米，是个三面悬崖的苦寒之地。
4: 高洞呢，不光是雷锋最边缘和偏僻的大山区，既不通电，又不通水，也不通路，是比较贫穷艰苦的地方。我就报名了支援到最艰苦的高洞区，在那里去工作。
1: 上世纪70年代，到高洞要经过几条河，没有桥，张富清就带头脱掉鞋子涉水过河。
7: 他就跟我讲，我要当指挥员，要当战斗员，要当兵的。群众他才听你的，他才给你干。他自己也是这么做的。
1: 高洞与重庆接壤，由于山路崎岖，生产的粮食运不出去，需要的生产资料又运不进来，每年上缴供应粮，需要全生产队劳力肩挑背驮一周才能全部运到镇上。1977年临近农闲，张富清和大家一商量，决定修路。
7: 到高洞的路是最难的一条路，全部要黄袍，全部要扎矮山，而且去之前要修两座桥。
8: 第一是火哥，第二呢是豌豆大、豌豆鸡，所以呢修这条路呢，
1: 修路，张富清连续4个多月与当地百姓一起吃住，与乡亲们一起抡大锤、打炮眼、开山放炮。在国家没有投入的条件下，他们仅用一个冬天，硬是在海拔800多米的悬崖绝壁上修通了一条通向山外的公路，圆了土苗儿女的世代梦想。1979年夏天，张富清调离卯洞公社，他带着全家迁走时，留给大家的是一个清贫的背影。
7: 那个时候从旧时代看一看，无所上车的时候什么也没有，就是铺个卷儿。那时候这木盒子装肥皂的，装洗衣的肥皂那种木箱子给你装一小东西。工作了几十年，

0: 没有人会拆的。
1: 85年86年的那时候呢，按照上头的政策，我们对行政干部的那个接待问题要进行一次清理。我那时候搞办公室主任，好，我们就对全镇的行政干部他们的借款呐、在那个单位的结账啊，我们进行了一次清理。在清理当中，其他的干部都基本上有欠账结账的那个情况，张富清老人他没得。
2: 张富清有四个子女，没有一个子女沾过父亲的光。张富清用家风培养了孩子们自立自强的品格。上世纪70年代，恩施市有家企业来县里招工，张富清最先得知这一信息，也知道大儿子符合条件，可他却动员儿子放弃机会，到卯东公社万亩林场当知青。
3: 他就那别人都看到我们家里的，那你如果不下放，他你去工作的，他其他的人怎么办？二房都没讲，甭管什么破坏成了几捆，他不碰破坏一捆，那就下放了。
2: 下放到万亩林场，张建国没有埋怨父亲，他在干好林场工作的同时，抓紧时间自学复习。1977年，如愿以偿，考上了师范。二儿子张建全第一次高考失利，张父亲鼓励他不要气馁，不要放弃。
3: 那个时候就说一定要好好的学习，参加复读，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那第二年就考那个师范了，考去我们来福师范学校了。
4: 我跟我弟弟是一直是一起读书的，那一直是同学。那一年我两个都没有考好嘛，都落榜了。我弟大概上了一个多月以后，我爸就跟我一直跟我说，你一定要去读书。他就告诉我这个事情，每个人在每个阶段，你都要做好每个那个阶段的事。你这个阶段，你这个年龄，你就要读好书，你不读书你干什么呀？
2: 正是父亲这关键的一句话，小女儿张建荣坚定了人生方向。第二年，她也成功被学校录取。
4: 那个录取通知书的时候，我告诉我爸，我考上了，我谢谢你。
5: 我被家庭有言在先，就靠他们自己的上学努力，靠自己本事去考学工作。如果你自己没有本事，考不上学的话呢，我没有力量给他们找工作。我更不会给他们找工作。
2: 如今，张富清的四个子女，除大女儿长期患病外，两个儿子成为国家干部，小女儿在医院工作。他们都是通过高考和公开招考的方式入职的，没有一个沾父亲的光。眼前这所学校，40年前是来凤县最大的煤矿田坝煤矿办公所在地。
6: 那是取煤的井口，这一进去大约有100多米的平行。
2: 1981年，张富清调任刚成立的建行来凤支行当副行长。田坝煤矿是当时建行最大的贷款户，每到年底，为保证把放出去的贷款安全收回来，张富清又像在乡镇工作一样，搬起铺盖卷，住到了煤矿。
7: 铺盖一卷，直接就到厂矿，和工人同吃，和工人同住。但是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每到年底还是积极帮助企业组织资金，能够到年末按时的把贷款回收，不出现任何的状况。
5: 你写的我都交给他，他就这个什么呢，在这个给我有我有份奖金。再呢，我把这个奖金拿来了，就这个什么解决职工的生活困难。
2: 1985年，60岁的张富清在县建行副行长岗位上离休。

0: 他除了每天坚持读书看电视，在自制的日记本上写下读书心得。数十年来，张福清始终不忘共产党员的身份，从未降低标准，放松对自己的要求。2018年10月，张福清因患白内障入院做眼部手术，需要植入人工晶体，价格在3000到2万元不等。手术前，李甘霖行长特意叮嘱，张某是离休干部，医药费全额报销，可以选好一点的晶体。但张福清听说同病房的农民病友用的是3000元晶体，就坚持选用了同款晶体。
1: 因为我在想，我为国家为单位，既然说不能做什么贡献了，我能够这个说是为这个什么单位贡献，写个意见死一见。
0: 88岁那年，张福清因左膝盖脓肿，多地治疗不见好转，只得截肢。在病床上，一条独腿的张福清不向厄运屈服，他的伤口刚愈合就沿着病床移动，后来慢慢地扶着墙练习走路。
2: 他就扒到桌子上，他慢慢的，他都这么一点他扒到坡上，他也就这么没这都是他、他有时候也拿过来搞着不好了，他把那里搞伤他，搞的血迹，我都把他搞的。
0: 望着张福清一瘸一拐的步伐，谁能想到，这双腿曾跟着部队从陕西一路打到新疆，为解放大西北多次远征。谁又能想到，这双腿曾带着乡亲翻山越岭，在陡峭的山石中硬是挖出了一条路。到来奉献几十年，他先后在县粮食局、三虎区卯洞公社、外贸局、县建行工作。他除了向组织如实填报个人情况外，从未对别人说过战功，包括家人。
3: 看到他的事迹公布以后，这是发自内心的感动。他的心目当中最重的是为革命献身的这先烈，这点我是非常感佩的。
4: 他是一心一意的复活，毫无没考虑自己问题，没考虑自己名誉地位，
5: 就把过去的事没有当成他今后的什么资本呢、什么阶梯啊，
6: 对，
5: 没有。
0: 当初根据速成中学党组织的安排，张福清到恩施工作满2年后还可以申请回到部队，但他没有这样做。所有的荣誉都锁在这个旧皮箱里，要不是这次军人信息采集，张福清的故事恐怕将成为永远的秘密。在他的心底，那些逝去的战友才是真的英雄。
1: 和我一起并肩作战的战士有几个？都不在了。我比起他们来，我有什么资格拿出这个立功证件去拜自己？我有什么功劳？每一次我想到这些事情的话呢，我又没这资格去拿出来在人民面前去拜呀。

0: 2019年6月27日，中共中央授予张富清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称号，号召广大党员干部、部队官兵和退役军人向张富清同志学习。在此之前的6月17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在来凤县向全社会发布张富清的先进事迹，授予他时代楷模称号。2019年7月25日，张富清前往北京，他将出席全国退役军人表彰大会，迎接一生中最为难忘的幸福时刻。7月27日，时隔66年，张富清再一次来到天安门广场，他独腿起立，向人民英雄纪念碑，也是向牺牲的战友深情地行了一个军礼。
1: 我今年95岁了，我这一辈子是党培养我成为一名革命军人、共产党员。我们所走的一切，都是为了老百姓，为了国家。

0: 当铁案突生裂痕，真相隐于迷雾深处，
1: 证人的证词不断反复，证据链根本无法闭合，这样的案子这么着急开庭是因为什么？
0: 昔日同窗，今朝对手，谁在捍卫法治尊严？
2: 我有什么可称量的？
3: 你称量怎么做人？你称量怎么做事？
0: 九月四日起，安徽卫视以法之名，看张毅、李光洁、蒋欣如何破局亮剑。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上湖书店，人家进整合。欢迎使者们，这边苏州水上旅游发展有限公司的那个画舫游船。
1: 啊，湖州河口的后面船，后面一条，后面一条往哪里的那个化工船？
2: 真是不会得中国菜，还有啥你来中国？

0: 帆船是太傅渔船的代表。即使在铁舶船普及的今天，渔港村还保留着一艘七尾帆船。为了防止腐烂，七尾帆船用的是上等柏木，每年夏天木船都得重新上一遍桐油。
1: 差不多了，好了，吃中饭了。
2: 哎，好了。
1: 一二三，拉起来。哎，
0: 蒋爷爷今年73岁，因为有初中文化，当年的他抓得了鱼，拿得起笔杆子，在小渔村也算是个不大不小的能人了。水上生活带来的满足感，使得蒋爷爷在上岸以后还是对水充满了眷念，但这种情感并没有引起孙子小蒋的共鸣。
1: 现在要买鸡的哪做工程，哪有来用杀公鸡做马仔，不晓得这个皮。劳力铁人从铁人过站起开始到中下市五三起，再开始到水家市十三起，再开始有这个厂。四条，
0: 蒋爷爷手上前后经历过7条船，对于水上人家来说，船就是全部。有人在船上出生，有人在船上长大，也有人在船上离世。33年前，蒋爷爷的妻子在一场碰船事故中丧生运河，此后老爷子就一直独身。
1: 这新中国我发现一年多少这个呀，我整个一个老板娘一不要叫我去啊，不要叫我去，你自分娘给我打打去，我们那肯你自分娘给我打，跟娃孙辈现在发达了不得了。
3: 那也蛮很改，一代爸一代妈，真气。
1: 那时候是农历26，正在冷的时候，这几天要过年了。跳下去的时候，我的那个皮肤啊，个汗毛缝里都是血的，黑了没有办法了。我这个人脑子想的比任何人想的多，这些也蛮好苦。说心里话，就是到生病的时候，那就有一点这个，哎，

0: 我儿子呢，像他妈妈脾气发燥，八条路来的人，他发火呢，我跟他慢慢的讲，啊，这要掌握他这个人的呢。
1: 老蒋常年在外跑运输，这艘载重量980吨的货船就是他的家。母亲意外过世的那一年，老蒋才18岁。从那以后，他就挑起了家里的担子，开始当家。这一当就是33年。
0: 那时候就是小船嘛，不是我妈掉在河里的嘛。86年1月2号，当年正好是8月。现在河边上全部是监控，就是出事啊、踩死外面全部知道。一看哪个路段就是跟堵车一样的，马上消停过去。这个湖江到那个平湾全部是监控，到正则的。
1: 如果当时有这个条件，老蒋的母亲也许今天还活着。早年丧母，过早独立，使得老蒋在处理亲情，尤其是和儿子的关系时，总显得有些生硬。
0: 他就是90后的人，依赖思想太重，放手的呀。你看我儿子，我也不怎么管他。
1: 今天是小蒋参加船舶驾驶证理论考试的日子。苏州某游船公司响应渔民上岸政策，给渔港村提供了一些船员招聘名额，前提是必须先取得驾船的资格。小蒋的爸爸半辈子靠水谋生，出于自身经验，他建议小蒋辞掉城里电子厂的工作，去做游船驾驶员。
2: 考试也许就是
3: 做
2: 什么吃
3: 做了这个，
4: 有的
3: 嘞，你去干什么？你看，你干嘛？

0: 因为渔港村的家太远，如果老蒋不去外地装货，小蒋平时就住在附近船上。虽然没有岸上舒服，但这样能省下一笔不小的租房费用和汽油费。小蒋考完试回到父亲船上，默默看起书来。
1: 他考的是干什么？
2: 他那张脸有点凶，我同学都这样说，就是很凶。小的时候我一直是我见他很怕。
0: 小蒋没敢把考试结果告诉父亲。
1: 啊，这穿件衣裳呢？哇，这书看的哪样？考试
3: 我也需要的。
0: 没有像祖辈一样面临过温饱压力，小蒋正处于年轻人的迷茫期，找不到方向。
2: 好的划船应该是不是？对，
3: 像我们现在年纪的话，谁会去选择去你们那种运河里面开船？就找份工作，安安静静上班就好，自己能养活自己了。
4: 来，我们就是说跟他讲，你住下去还是要住，
1: 这样讲反正你要砍你，不要跟我，不要在家里玩。

0: 上个世纪末，太湖开始实施禁渔期，渔港村的渔民们纷纷上岸建房，有些转行的干起了别的工作，有些还过着半年水上半年岸上的两栖生活。
1: 我再喜欢弹弹那些那都不行，现在我看了这近几年

0: 掺出来锅不行，还有原来的好，原来我品质不得了，要一百多张，后来搞房子拆掉了嘛，品质就不得了。
1: 这栋三层带院子的小楼就是蒋爷爷的家，家里为了小蒋以后结婚正打算装修，可小蒋却不愿太早安定下来。
0: 在后面是在这个连一两年中，老的都都在准备，准备他找到朋友，就是他自己不来考虑，但是那个年轻人比我们那个又得难，不一样。

0: 老蒋成为渔港村第一批加入运输行业的跑船人，那时他才16岁。
1: 改革开放之初，要自己照顾我住的，也要跑码头的。所以我儿子呢比较能干，他现在不是叫做跑码头了，固定码头，就是固定一个单位了。
0: 上世纪70、80年代，运河里常见的是一艘轮船拖着12艘货舶，前前后后需要40-50号人手。如今随着航运技术的进步，船越来越大，也越来越快，对人力的需求却越来越少了。老蒋家这艘1000吨货轮，两口子就可以完全驾驭，当然这也意味着他们夫妻俩几乎日夜无休。
2: 啊，下面今朝大头子在屋里去吃夜饭。
3: 来，走，咱们去吃早饭。嗯，这些年的辛
0: 苦。老蒋30多年一直以船为家，货船换了好几次。从木船到水泥船，再到铁舶船，从几十吨到近1000吨，存折上的积蓄也从几万累积到了几10万。经过理论考试补考和1个多月的驾船培训，小蒋迎来了船舶实操考试。
4: 一船为家，
5: 一船为家，
4: 安全第一，
5: 安全第一。
4: 今天的考试大家有没有信心？
5: 有。
4: 千万千万不要心急啊，不要急的啊，啊我相信你肯定会行的啊，不要急的。
6: 我们正常往前开，开到前面那边附近，然后我们进行调查。
4: 你刚刚这个倒数据你开的样样好，按照理你像你们家里几代人弄船的，应该是考的分数还是可以的，是不是啊？应该说没问题啊。

0: 友，就咱俩在火锅天。
1: 小渔村的生活虽然普普通通，但也有滋有味。于满木把对美好生活的朴素愿望融入到了一餐一饭和日常的点滴。

桨的船刚回到苏州，他便赶回渔港村，要去看看小桨的太公。有人说水上人家没有根，但对于老蒋来说，在这条老渔船上，他就觉得安心。

0: 太公出生于1919年，
1: 是名副其实的世纪老人。老人家在船上待了一辈子，习惯了以船为家的生活，至今不肯上岸。

0: 进去啥用呢？
1: 是往这儿来是地。
2: 船上吃喝用的水是从岸边临近人家用桶拎回来的自来水，如果需要用电也就从朋友家拉一根电线将就着。
3: 反正还吃饭呢，那就是干饭一早上吃饭。
2: 其实前几年儿子为了让老太爷住得更舒服，试图把他请上岸，可上岸后短短一个月里，老太爷一直水土不服，70多岁的儿子媳妇只好放弃岸上的小楼房，陪他住在船上。也许这就是血缘亲情的力量。
4: 35号的水南京路水好小，少跟你们一个呢。
5: 我倒也是咱大爷去做生意，就是我儿子不肯，我儿子跟他讲的，做水菜生意你没有我老爸带你，你永远都不行，你这个人要亏本了。我管村里啊，我管我，你18岁我就犯去给你了，你这个全不犯，他们有压力的，那他就怎么惨？亏也是带他这个教训，可能下一次我得赚。
6: 三碗来过。

0: 2014年六月，中国大运河申遗成功。苏州段全长81.8公里，包括环古城河、盘门在内的4条河道、7个点段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因此，苏州形成了以古城为核心的完整遗产体系。这在最终列入申遗范围的运河沿线25个地级市中是唯一的。
1: 鸡油、
2: 紫藤油、
1: 异亚油、传统油5种油。
2: 这里面要看，就
1: 在检查，不但这个量机油，还看那机油的颜色，过来看一下。不是搞搞，这个刚才那个地方有水，有什么？过两天把这个水要清洗掉。
0: 实操考试结果出来了，小蒋终于拿到了内河船舶船员试验证书，这样他就可以跟着老师傅正式上岗了。
1: 这船的开船，这个倒车倒档啊，这个反光镜、这个隐私屏都要看的。讲解他一种地方还要学学的。
3: 注意脚下啊。
4: 小心脚下，注意安全。
0: 因为大运河文化带的建设，公司希望这批年轻船员能承担起大运河文化宣讲的任务。小蒋对运河有着比其他船员更深的情感，但是因为性格内向，他始终开不了口。
3: 看到4个人我都要害怕，说不出来，就感觉人家一直这样对着你，就感觉有点害羞。这样换来就是讲解，我们师傅一直要逼着你说。
5: 健康，刚刚你爸也开船，你呢？
6: 好，
5: 你呢？
6: 我是妈。
5: 你爸也开船啊？
6: 废话，我爷爷都开船。
7: 二代。
6: 村这边4代都是的。
5: 那你看这有个船4代，这不更屌吗？
7: 春雨爱好啊，
5: 你家真4代。我家。

0: 是在单船开船了、啊？
1: 我家还真不是开船，我以前是捕鱼的，在后面开船的。
2: 绝蛋啊！他下一杯，他又不会让我开船。
3: 作为水上人家的后代，小蒋对于船却有着不同的想法。他不想接父亲的班到运河里跑运输，而现在这份游船工作，他也因为害怕蒋姐而心生退意。
1: 以前都是张队弄蒋姐，心里面也不好受啊。对，天天讲着我也不行。
4: 但是你反过来说一下啊，万事就是开头难。刚开始上船的时候，我师傅叫我蒋姐，我把话筒拿着了，客人全部上来过后坐好，我一个字都讲不出来。
1: 干不干？
4: 什么叫不干了？不干了不是就是离开了吗？
0: 不干了是你离职了。
4: 对呀、啊。
1: 啊，出路啊！
4: 所以说出路在哪里？
1: 出路吗？随便找啊。
2: 你靠大华的出口口参考 CSC 联系九公总的事情呢？
4: 什么来的？日子困难的。
5: 我这
4: 说的真的 gay。
5: 我这你也挺能喝的啊。
3: 年来，随着时代前进的是城市面貌的日新月异和百姓生活的丰富多彩。每年一次的金鸡湖龙舟赛吸引了40,000多名市民和游客观看。
6: 小的时候的确是生活在船上，对船的话有的时候还算熟悉的，另外就是我爸教我，就扔到太湖里面去，然后他在另外一旁，他在那边这样等着我，我们这样划过去，慢慢慢慢就学会。
0: 喂，我的英里，
7: 展秋明，先过来了。身体内有心脏起搏器吗？
3: 最近老蒋总觉得手指发麻，经过检查，原因是常年开船过度劳累，导致腰椎和颈椎都出现了问题。
6: 等我爸再差不多再跑个几年的话，估计他们也要上来，他们不开船的话也赚不了什么钱，做什么东西都不懂。
0: 甚至跟我关系的这个挺好的，人家问他蒋又超，你家里你跟哪一个最好？我跟爷爷最好。
6: 家里面就一个爷爷了，因为我回去的时候就爸妈都在那开运输嘛，也没什么人了。
0: 挨个台灯了啊，小玉啊，挨个台灯你到四本那搞这个呢，老李个祖先老子懂得三国有什么个？飞机嘛呢，十国三国人，还是啊，现在不懂个噻。
8: 在我们做鱼的呢，总归有一点点老祖宗传下来的那个鱼，总归要传一点下去。我跟孙子义经常讲，大家下去是这个又不要用网了，高科技做炸鱼了。高科技我个也要玩呀，那个鱼不会再跳上来呀。
9: 哎呦，嘿，哎，好，哎，哎呦了哈，哎，哎呦了哈，
0: 来，人生能一年发点啥？你这啥子？你等我来
9: 个。哎呦，嘿，哎呦，嘿，哎呦，嘿，哎，
10: 好。哦，这小猴子没搬上去，你倒是理解，我老了就是硬不起。
0: 哦，收着。
3: 到底是长时间没有经历过太湖的风浪，颠簸了一会儿，小蒋晕船了。这让蒋爷爷有点哭笑不得。
0: 自然灾啊，各种我的真不用的。
11: 都甚至真更不不得。
0: 像我们渔民有一句话的，山也旁边是一川，那时候最好吃的东西。
12: 到九月份也是大鱼的。
8: 渔民挺辛苦的，那时候做鱼是这样，一个没有保障。现在那个生活大跟原来是不行，现在嘛那个做鱼嘛，靠那个机械化。有气象台报告那个天气预报，国管委就是通知你了，今天有什么风险了。

我们这边的一定是很老，开船的时候，对吧？要天天熬夜什么的。

0: 伸出窗外啊。然后前面我们还经过了叫排门三进了，排门有哪三进呢？一塔、一桥、一城门啊。
1: 讲他们那边突出点重点。
2: 嗯，好。
1: 他们首先国家四 A 级景区，你讲一下，在海南吴门桥多高？然后第一半你讲吧。
2: 两半都你讲。
1: 不行，咱俩公平点，一人一半。
0: 欢迎乘坐我们这边苏州水上旅游发展有限公司的那个画舫游船。
3: 然后在我左手边的话，有一些那个就是房子建在水面上的，也叫做整合人家。然后唐代诗人杜荀鹤呢说过一句诗，叫做“君道姑苏见，人家尽整合”。在我右手边的话，有一些那个水陆双城门，也是绝无仅有的。
4: 以前面对四个人讲话就会害羞，而现在面对一船游客，今天小蒋终于鼓起勇气。
3: 然后据说的话，上面的话还有一个传说，就是几个小孩在上面掏鸟蛋，然后掏出了那个一个震惊世界的宝物，就是珍珠舍利宝床。
1: 下次你可以多再多讲。
4: 小蒋就像这座城市的候鸟，每天在不停迁徙。如果父亲的船回到苏州码头，他下了班就住到父亲船上，否则只会回到50公里外的渔港村爷爷家。在运河和太湖之间，小蒋成了这个家的情感纽带。
5: 啊啊啊啊啊啊啊
6: 啊啊啊
7: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5: 啊
7: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6: 啊啊啊啊啊啊啊
5: 啊啊啊啊
6: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4: 小蒋本想来给太公报喜讯，自己考上了船员，但是太公已经不记得他了。因为独特的渔村风情，渔港村吸引了很多画家前来写生。
8: 这个呢，让人特别感觉那个有画意，让人呢产生很多对生活的热爱啊，以及对艺术怎么去往里面走的感觉。而这种美呢，它是有地域性的一种特质。
4: 在画家眼里，这个太湖边宁静的小渔村，很容易找到绘画中最基本的元素。点、线、面，在这里，其实也充满了人生的

0: 当铁案突生裂痕，真相隐于迷雾深处，
1: 证人的证词不断反复，证据链根本无法闭合，这样的案子这么着急开庭是因为什么？
0: 昔日同窗，今朝对手，谁在捍卫法治尊严？
2: 我有什么可称量的？
3: 你称量怎么做人？你称量怎么做事？
0: 9月4日起，安徽卫视以法之名，看张毅、李光洁、蒋欣如何破局亮剑。
4: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

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 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脑残的。
1: 这案子不是已经定性了吗？那老三找你是让你去安抚一下他，海柱还是东平啊？
0: 东平。
1: 行，我不问了，你去吧。
2: 这么痛快答应了，有什么陷阱？
1: 小梅跟咱们什么关系啊？你于公于私都该去一趟。但我提醒你一句啊，你去了之后多动脑子少说话，明天早上给小远发个信息说一声，你可抓点紧啊，北京的工作再拖就拖黄了。
0: 救命啊！
1: 喷过了，喷过了。
0: 我喷的。
1: 你给你自己喷的。快点，行了，哎，贵呀！
0: 加个班啊！
3: 欢迎呢？
4: 喂，洪老师，乔振兴生前打钱的对象龚小志，我已经调查清楚了。
3: 22岁，未婚，现在在做外卖员。我一会儿把他的电话跟地址发给你啊。
4: 好。对了。还有那个杨警，他是东平市
3: 开发区分局的刑警。乔振兴生前总是在给他打电话，是不是他还在调查万海案啊？
0: 知道了。
5: 那个开工之前啊，跟大伙儿聊两句。最近倒春寒啊，你如果一旦送餐晚了，餐肯定凉。你愿意吃凉饭吗？对吧？顾客肯定投诉。或者差评，好吧。那个还有一个，路滑注意安全。你要真摔了，餐就洒了，洒了顾客拿到餐就是差评。我干什么呀？我说半天说谁呢，大哥呀？啊，昨天你一共下几单？让顾客投诉8单，晚了，你给人赔个礼道歉。你说你一天拿了个驴脸给谁看的？你爹死娘嫁人了，你给有爹生没爹叫个东西，
6: 爸，你给我抬地去了。

0: 服了，我等不了你。
1: 小心，
2: 小心
0: 啊！开弓了，开弓！
1: 有能耐啊，小子，
0: 给我跑两台！
1: 别跟我较劲。
3: 是龚小志先生吗？
0: 说，
3: 是我。嘿，我能不能问你点事儿，耽误点时间？
0: 我现在最不能耽误的就是时间，其他随便。

0: 乔振兴，你认不认识？
1: 谁？
0: 乔振兴，不认识。他不跟你打过钱吗？你咋能不认识呢？
1: 你谁呀？
0: 我的哥们儿，是不是跟你打过钱？
1: 跟你有关系吗？

0: 我不是想跟你要钱，我想问问他为啥给你钱啊？你不是他哥们吗？我是找我哥们，你自己问他去。
1: 这么多年了，出去都待了好几个，我你想办法给整整。
0: 师傅，你的电梯咋不动了？
1: 没听物业通知啊，全小区都停电了。
0: 那边那栋呢？
1: 全小区停电，听不懂人话。
0: 不是你，我这两外卖一个16楼，一个20楼，你停电？
1: 咋的？我帮你送啊。
0: 哎，我还走啊！行，你不是请我办事吗？一个16楼，一个20楼，你选吧。别，你就选20楼的吧，就旁边那栋。快，那啥了？
2: 这你都。

0: 素质好，气质佳，跑得快，态度甜，因为向领导打赏5块钱。你问我那个事儿，别问我。你去个地方，站前街猎人美甲店，找个老娘们儿。
1: 谁？
0: 王丽。
1: 你去。
2: 找谁啊？
1: 美甲王丽。

0: 那天找对人了，我叫王丽。哦，
1: 你好，你好，
0: 来来来来来，来的够早的，吃包子吧。嗯、哦，来，你们开始吧。哎
1: 呦，你好，你好，你好。哎呦，
0: 死了！
1: 谁死了？
0: 你这个死皮太死了！啊，我呀，给你免费做一次去死皮。
1: 不，
0: 我这可以给你打折，但是关键要看你是谁介绍来的。
1: 我还真是人介绍过来的，叫小智。
2: 因为我认识小智那可多，哪个呀？
1: 龚小智。
0: 出去。我不知道，
1: 我还没说什么。
0: 你问什么我也不知道。
1: 这个龚小智，
0: 我跟你说话怎么不听啊？哎，我提他还好，提他我啥也不知道。你走，个瘪犊子玩意儿，姓龚，他咋不姓母啊？自己的爹妈都不认，你去问他是不是姓孙，问完再说。

0: 你是啊，孟海，我是东平市人民检察院办公室主任关文博。
1: 幸会。
0: 这位是呢，我们东平市人民检察院。
1: 认识。法庭上是他给我念的起诉书，那家那么老厚一摞子，辛苦您了哈。你说能让李大检察长给我当公诉人，你说我这是何德何能，三生有幸啊！二位今天咋到我这来了呢？ 是想看我改造的如何，还是回访啊？你说要不然，人家能当上检察长呢，任劳任怨。
2: 万海，注意你的态度。报告领导，我在这里边积极配合改造，接受教育。我减刑的事儿是不是有眉目了？万海黑社会性质组织案。 我个人认为办得不彻底，那还想咋彻底呀？这判了10年10个月了，再彻底就无期了。在你开庭第一天，张文京就喊：“万海无罪，我们不是黑社会，我们是被冤枉的。” 那是不是说东平公检法系统有黑恶势力的保护伞？两年，两年你都没有认罪，可乔振兴被撤下来之后，你就认了，为什么？
1: 你是怎么看待谢鸿飞还有乔振兴这两位检察官的？您瞅您问的这二位，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他们应该是你的团队的人吧？那他们是什么样的人？您应该比我更清楚啊！问得着我吗？乔振兴是个什么样的人？我不妄加评判。 但是我觉得这个人挺蠢的，如果说他是保护伞的话，能把自己保护死了，那也挺绝的。张文京，说句实话，是乔振兴检察官和张文京替我讨了2年的公道。一开始我是相信司法的公平正义的，所以我才扛了2年呢。可后来呢？ 乔振兴给换了，换成了您刚才说的另外一位谢鸿飞检察官。他觉得我这案子拖的时间太长了，跟我说能不能换一位律师。我说我律师挺好的，为什么要换呢？他没搭理我。没成想，过了几天，张文京，也就是我的律师，变成了黑社会同伙了。再没过几天，乔振兴死了。

震撼啊！李检察长，不得不服啊！那再说回来，谢鸿飞检察官，人家也算是苦口婆心了吧，跟我讲法律、讲公平、讲正义。我想讲的是啥呀？后来搞明白了，交换吗？只要我认罪伏法，他就能帮我立功减刑、互惠互利呀！这就是你们口口声声说的司法的公平正义。

0: 请教一个问题啊，我现在帮人采个水样，之前那个要对比的样本呢是冬天结冰的时候在河面上取的，你现在开春冰都化了，你觉得这个对比数据可用度高吗？
1: 如果说活水啊，冰化了以后两岸生态都发生变化，水里的微生物和菌群的种类数量都会不一样，所以啊这水样价值不大。
0: 好嘞，明了。
2: 这也还有意义吧。

0: 还真有个事儿，东平公安局开发区分局有没有一个警官叫杨静？杨静？嗯。哦，知道。你脸咋红了？我咋闪了？咋闪了？哥，生前跟这人联系过几次？
1: 他知道我跟杨，啊？哦，不是，我找他干啥呀？
0: 我哪知道？所以我想问问他，当面能安排吗？
1: 这事儿你放心啊，只要我在，你问他啥他说啥。
2: 你先出去。
1: 啊？
2: 请你先出去。
1: 为啥让我先出去啊？
2: 你在这儿，我什么都不会说的。

0: 洪亮，是吧？
1: 是。
0: 从海州过来的。
1: 是。
0: 指导组的。
1: 是。解散的。
0: 你们怎么知道我跟乔振兴通过电话？还是挺久以前的事儿了，给我上手段了。那就是对乔振兴上手段了。
1: 我呢，确实是说通过我们单位的领导拿到了乔振兴生前很久一段时间的这个通话记录，合规合法。我是乔振兴的好朋友，他走得不明不白，我确实心有不甘。我想知道有什么事是他没完成的，看看我能不能帮他完成。我想知道有什么心愿是他没了却的，我想帮他了却。

0: 伙伴，我妈。我妈身体一直不大好，前几年走了。
1: 她还不行。
0: 我爸走得早，他是被人用枪打死的。
1: 我方便问一下，从事什么职业的？
0: 会计。
1: 姓啥呀？
0: 当年有人来财务室抢钱吧。
1: 结果呢？人抓着了没？
0: 没几天就抓着了，主犯死刑，立即执行。我爸走的时候我还小，那年我12岁。
1: 那得是10多年前。哪一年啊？那是
0: 13年前。
1: 方便问一下，说你爸那个时候生前是在哪个单位财务室？
0: 万川矿业，就是万海的那个矿。
2: 明白了，你爸是13年前万川矿业131枪击案被跳弹击伤，最后不幸逝世的那个杨会计。
0: 对。
1: 所以老乔到你家是来看你爸来了。还是他来问这个案，这个案子是铁案呐。乔振兴主任在这儿，他还跟你说啥了吗？
3: 哥，你看你从小就带着我玩，这有啥挣钱的活你也多带着我呗。
1: 干啥都行，
4: 干啥都行。
5: 杀人干不干？

0: 这个案子是铁案呐、啊。乔振兴主任在这儿，他还跟你说啥了吗？
1: 那天他就上了一炷香。

他专门给我打了个电话，让我不要把这件事情告诉任何人，尤其是秦风。他说他还会来找我的，后来就死了。

为什么？上次不是说了吗？我要复盘。复盘？嗯。那为什么要查王玉呢？如果调取他4年的通话记录，这可是要被记录在案的呀。你走程序，我批。李健，什么理由呢？案子都判了呀。 我要抗诉，我掌握了一部分证据。

0: 边，这边。
1: 刘主任，辛苦辛苦辛苦啊！
2: 哎，刘主任，
3: 我介绍一下啊，这位是万川矿业的万红万总，这位是天龙集团的陈胜龙陈总。
1: 陈总，哎，
2: 万总，终于见面了，
1: 久仰久仰啊！领导们时间宝贵，陈总，咱移步这边，我给您介绍一下矿区。您看啊，首先映入眼帘的这片区域呢，俗称叫堆场。这矿啊，采上来处理完就搁这儿，然后呢，车来从这儿运走。我跟你说，前几年呢，这地方24小时轮流转，灯火通明的。
2: 哎，这一看就很久没开工了哈。
1: 哎，这可不咋的嘛。这不刘主任把您带来了吗？咱就希望能把这个现状改变改变，希望咱们能合作成功哈。陈总，咱移步里边，我给您介绍介绍矿区内部环境。陈总，您留神脚下啊。
4: 跟上。
1: 咱这矿可惜就可惜在这几年不让开工，停工嘛。这要是正常运转起来，那刘主任知道，咱这矿当年的产量嗷嗷的在东平，
4: 是
1: 真的。
2: 你这个设备都停了3年了吧，还能用吗？
1: 咋不能用呢？我跟你说啊，咱这套设备当年呢都是花了大价钱买的，
4: 来，
1: 稍微调试调试，正常使用没问题。
4: 来，给我，你这个，
1: 来，您这边请。

稍等啊，宣布一下啊，131枪击案，我们决定成立专案审查组，由谢鸿飞同志担任组长。你们仨是组员，注意啊，这是一起备受瞩目的枪击杀人案，交到你们手上，第一信任，第二是考验。 这也是你们作为检察官相对独立经办的第一起专案，希望你们不要辜负组织对你们的信任。

0: 我爸，他是被人用枪打死的。
1: 行，
2: 谢谢司机。
1: 你点一下。来，这里还需要您亲自。哎，
2: 老杨，嗯，晚上喝点啊，我请。
3: 不用，我今天可不行啊，今天这矿工下矿下的晚，这会儿还在洗澡呢，我等着发工资呢。
2: 我等会儿你不就完了呗？

0: 根据公安机关的调查，犯罪嫌疑人孙一虎和王大勇都是无业游民。13年前的1月31日晚，孙一虎伙同王大勇到万川矿业财务室进行抢劫，当场造成两人死亡，一人重伤，后因抢救无效死亡。
1: 本院认为，上述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凿，被告人供认不讳，其罪行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破坏社会秩序，判处孙一虎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孙一虎，你还有什么遗言吗？签字。已对犯罪嫌疑人验明正身，带走。
2: 我相信啊，只要你们双方能够达成合作，这个企业一定可以走出困境，扭亏为盈。万总，您表个态吧。
3: 哦，好。那既然领导让我表态，我呢就简单的表达一下我对咱们这次合作的一些想法。我是这么考虑的，咱天龙集团呢可以以注资的形式进入，我们呢适当的释放一些股权。至于这个释放比例和你们注资的金额啊，咱们可以坐下来慢慢再谈。但是有个前提，就是我们必须得绝对控股。哎，陈总，这就是我对咱们合作的一个基本的想法。您看。
2: 陈总，您有什么想法？
4: 刘晨，我这边呢，我只有全盘收购，我才能全情投入啊。
2: 那万总，您看看您这边。
3: 陈总的意思是要全资收购，这个恐怕困难。它不是钱的问题，不是价格的问题，因为你也知道。咱这矿是个家族企业，

0: 你们的人听好了，我姓万，小万长，这个矿是我的，老子不卖。万红，
1: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各位，
0: 你们老子滚出来！万红，老子是不是跟你学的？这个矿不卖。
2: 哎，安主任，你干什么玩意儿？
3: 我是不是跟你说过？
2: 你这
0: 是
2: 干啥玩意
0: 儿
2: 的？
0: 关鹏，我是不是跟你说了，这个矿老子他妈的不卖？
2: 你们他妈谁呀？
0: 我告诉你们，我姓万，叫万朝，这个矿老子不卖。你他妈笑什么笑？你谁呀？我告诉你，这个矿老子不卖。
2: 你吵吵了，
0: 不卖。
2: 小屋里去，
0: 我不卖。
1: 刘主任，刘主任，不好意思啊，刘主任，刘主任，实在是不好意思。
4: 刘主任。咱们约个时间重新再谈吧，您哪天有时间随时给我打电话，刘主任。

0: 咋又是你？你本不姓龚，姓孙是吧？你要找那王丽是你妈，你爸孙一虎，对吗？
1: 我爸孙一虎，我全家孙一虎，也
0: 那么恨孙一虎呢？
1: 孙一虎有可能不是杀人犯，您愿意承认自己姓孙吗？那给你打款那个乔振兴啊，是个检察官，我跟他一样，我也是。他死了。他死之前一直在查幺三幺抢劫案，他觉得你爸可能不是杀人犯，所以我问的事儿呢？
2: 跟他有关，你愿意帮我这忙吗？下次你再过来改一下。谢谢老板。
0: 好，再见啊。你干嘛来了？你是把他给带来啥意思啊？你来干嘛？赶紧走！王丽，我今天来就问你一个问题。 孙一虎是不是杀人犯？
2: 你啥意思啊？你是不是也是个警察官啊？你还让不让我们放人了？
0: 我最后一次问你，他到底是不是杀人犯？

0: 厂里效益不好，孙一虎早早就从厂里离开了，现
1: 在不好干嘛，
0: 就做一些散活勉强糊口。
2: 虎哥，
3: 大友哥，你咋来了呀？
2: 我跟我吃饭去。
3: 走走走。哎，我东西咋办？
2: 别管了。
0: 孙一虎有个发小叫王大友，经常来找他，两人在一起整天游手好闲。
4: 最后一瓶，最后一瓶，
5: 赶紧的，赶紧的。
4: 哥，从小你就带着我玩呢，这以后有啥挣钱的活你就都带带我呗。
6: 干啥都行，
4: 干啥都行。
7: 杀人怎么办？

0: 那个，
1: 好吧。
2: 这么快？
1: 那我。

0: 你要老了，你下。这边我出去一趟。哎，
1: 这大晚上往哪跑啊？
2: 那一回，孙一虎走了好几天才回来。
1: 你看，心里有没有我跟儿子？我给你打那么多次电话，你为什么不接啊？你这人我很着急啊。
3: 20万，我杀人了，记住，谁问你都说不知道，千万别提这些钱的事。我活不了多久，我要不替王大友顶罪，他们不会放过我们全家。反正也是一死，
4: 拿我这条烂命替王大友顶罪，换这20万，也算是没白死。
3: 他们胆小，杀鸡都不敢。开枪杀人的，肯定是王大友。你爸就是被他们逼着顶的罪。

你爸死了以后，我就拿着那笔钱去南方做生意。我没有想到会被骗了个清光。我没有脸再见你。我不是为了我自己，我就是想再多挣点，让咱娘俩过得好点。我这两年开了这小店稍微缓了点，我去找你吧，你也不认我，这心里头也不好受。小芝，就算你一辈子都不理我也没关系，今天你留下来吃顿饭吧。

0: 当年有两个警察也来医院问我爸，我爸好像和他们说了啥。巧的是，我穿了这身衣服见过他。
1: 我还见过谁呀？
0: 年纪大点的，姓马，现在是第二监狱的监狱长。
1: 马重阳啊？
0: 对。
1: 另一个呢？
0: 刚才被轰出去的那个。

0: 马老师，对不起，你先别激动，我确实不想跟你说 U 盘和九号线的事儿，但是我说的还是关于老乔的事儿。
1: 你说。
2: 我想跟您打听一个旧案。13年前，万川矿业财务室131枪击案，
1: 你有印象吗？你查到什么了？
2: 当时死刑立即执行的那个人叫孙勇，我找到他的家属，今天见的。
3: 他老婆王丽说，他们怎么都觉得应该不是孙勇干的枪。

0: 老乔找过我。
1: 啊，
0: 既然你已经查到这个地步了，你应该知道，出现场的不止我一个人，还有一个
1: 钱锋。
0: 对，他比我更清楚。你可以去问他。
1: 马老师，您说这个比你清楚是清楚在……
0: 我想说的是，13年前因为这个案子，我离开了公安，和秦峰也再没见过面。你去问他吧。

0: 咱俩聊天，不至于找这么浪漫的地方啊。
1: 我想跟你八卦一个
2: 浪漫的事儿。
0: 啥事儿啊？
1: 你跟你那个小女朋友咋样？
0: 哥，这话你可不能瞎说啊。嗯，啥女朋友啊？没到哪一步呢。
1: 你都38了，你到88再跟人到那步吗？
0: 我倒想28呢，时间还允许吧。每次这跟他想说点啥，我感觉心里好像跟我隔着似的。
1: 小杨静父母你见了没有？
0: 没的呗。每次我想把这个话头子往那儿引一下子，人家根本就不接这茬儿。我有啥辙呀？
1: 那杨正你认识吗？
0: 谁？
1: 杨正，穆易阳，正直的正，杨正，见过。
0: 名儿我听着挺熟的。应该没见过。
1: 再想想，杨正，见过还是没见过？
0: 我见过吗？
1: 没见过吗？
3: 13年前，万川矿业财务室，杨正，
1: 见过还是不见过？
4: 咱们这台车开去了吗？坚持住，打幺零了。
1: 杨正，杨正。

0: 13年，都过去了，有人没过去，就是13年之后，你哥又查了这个131。
1: 孙一虎那个矮个的开枪的，他的家属，我的儿子，有他老婆叫王丽。
0: 那你说你哥为啥要查他们仨？就说这案子到底有啥不对劲的地方？不
1: 过这事儿我肯定不知道，这事儿你得问孙飞，就他当时是那个刑警大队大队长，现在是那个分局的副局长。
0: 孙飞啊，孙飞。
1: 但你哥很奇怪，你哥把孙飞给让过去了，好像他自己查的。
0: 所以呢，我就沿着你哥的这条路，我查了一遍，我查了孙一虎的儿子，我查了孙一虎的老王丽，我也查了杨静。就是你猜他们仨给了我一个啥反馈？
1: 啥反馈啊？
0: 他们仨都觉得呀，就这个案子可能判错了。 那个矮个的孙一虎好像不是开枪的杀人犯，好像开枪的是高个，叫王大勇。你觉得呢？
2: 我哪知道这事儿啊？
0: 好，你当时是第一波到现场的民警。
2: 是啊，是我们当时那派出所的副所长把中央调过去的。

0: 上面是吧？
1: 在这里面。
2: 警察来了，警察来了。
3: 南昌矿业有三个人中枪，
4: 你还行吗？把毛巾给我。五哥，
5: 我当时刚进派出所不久，
4: 幺零了，
5: 我就看一地的血呀，然后唯一活着的就是这个杨正，
6: 所以你看着杨正，就当时。
5: 对呀、啊，
6: 你看着杨正几次？
5: 两次啊。
6: 哪两次？
5: 就一次在案发现场，
6: 案发现场
5: 啊。
6: 第二次，
5: 第二次去 ICU 了吗？想做个笔录，
6: 笔录他说啥了？
5: 这 ICU 他能说啥呀？这说不出话来。
6: 所以你见杨正几次？
5: 两次啊。
6: 两次。
5: 哥，我确定我就看你两次。
6: 我今天到这儿来就是来问你点实话，说你哥死之前一直在查这个幺三幺案，所以你有啥关于幺三幺案的疑点，你可以跟我说。
5: 那哥，你到底啥意思、啊？
6: 我没啥意思，这儿很安全。
5: 不是，你是觉得你
6: 我
5: 信任你？
6: 我就有什么漏的，你可以现在。
5: 我没有漏的，我就看你两次。你是。

0: 这死老爷可，这死了，死了不能算呀！我叫老爷爷一次而且，你给我说，王八蛋，13年前你说，现在还……你想说到哪儿去？
1: 马索，
2: 别跟我马索，你不翻译。
1: 说，还愣什么？
0: 我没愣啥呀。
1: 我替你捋，出到现场，我们问杨正，一共几个人？他怎么说的？说，
3: 什么人下的枪？看清了吗？
4: 他戴什么眼镜？
3: 几个人？
4: 两个人。
3: 体貌特征？
4: 一个高的，一个矮的。
3: 一个高的，一个矮的，谁开的枪？
4: 高的。高的开的枪，
3: 高的开的枪，矮的呢？
4: 矮的再放放。
5: 你看看这里啊，看仔细了。
6: 前方
5: 啊，对，这个地方一定要确认。
6: 我们找瓦
5: 来确认无误之后，然后你跟我说一下。
6: 哎。
4: C， 你看人分局这效率吧，就是高。
6: 你别高兴得太早。他们现在认定的凶手叫孙一虎，不算望风从犯，叫王大人。
4: 有啥问题吗？
6: 孙一虎也就1.7米，王大有倒是个细高条，1.8米。
4: 啊？杨正不当时跟咱说那枪手是那高个的，王那从犯是那矮个的吗？这不反了吗？
7: 许志，你得跟领导反映一下，他们分局这案子可能查错。
8: 这是人家分局刑侦支队的事儿，你跟这瞎掺和什么？
7: 我没想掺和呀，但也不能查错了呀。我们问了那杨正两次，他都说是那高个的，我们不能记错吧？再说了，马所也在，他也能作证啊。
8: 喂，孙队啊。
9: 哎，许志。
8: 是这样啊，我们接到一些群众的反映啊，关于131案的，就是咱们这个枪手啊，好像体貌特征上边有点出入。
10: 您说的这个出入，许志，您看您能不能具体的说一说？这样的话，我去核实一下。
8: 这个被害人指出来，这个枪手啊，好像是个大个子，咱们这个嫌疑犯孙一虎应该是个小个子吧？
10: 您说的这个提供信息的被害人，是不是杨正呢？许直是这样的，之前我们向他询问的时候，他可不是这么讲的。至于他为什么改口，我得去核实一下，然后再向您做汇报。
8: 哎，好好好，辛苦啊！等等吧。
0: 说警情通报有误的是你，拉我去医院再次问杨正的是你，说去向许芝汇报的还是你，那我写报告让你签字，你为什么不签？
3: 你为什么不签？说，
8: 告诉你我为什么不签。
4: 死了，我不相信，我就到医院去看去了。

0: 你怎么过来了？啊，对，许叔跟我说了，说杨正碰瓷有变，情感漫漫过来问问情况。杨正还是死了，太寸。
1: 最近表现的不错呀，挺积极的。

说实话，我自己本来也想继续查一下的，可是他们把我调到了乡下，我怎么查呀？啊！我怎么？

0: 子健，你看看，看看这个啊，这些都是你的电话号码呀！这明眼人一看就明白，3年前你就开始跟王玉来往了，这可是万海案发之前呢。怎么办？明天一上班，我就要把这份东西交给李仁俊。 说话呀！
1: 先你冷静点，不至于。我现在很冷静。
0: 李仁俊为什么要让我查这份电话记录？他查出来之后，一定能查出王玉，查出王玉就能查出你天龙集团，查到你们天龙集团就能查到我建鸿飞。你们俩天天都不动脑子，光那吃啊！你们以为案子办完了就结束了吗？幼稚！
2: 老谢。
3: 你有说过王玉的钱吗？正好像我收王玉的钱干嘛呢？是你们要扳倒万海的，又不是他。所以啊，到底是谁要告万海？是王玉。如果出了问题，也是找他，查不到你，查不到我的。再说了，老谢，案子查到现在，有谁敢说万海不是黑社会啊？嗯，行吧。
0: 行吧，我明天上班就把这份通话记录交给组织了。陈总，张律师啊，之前的咱们就不聊了。案子结案判，我也算是完成你交代给我的任务。这些呢，都是你们之前给我的。哦，这卡上的钱我一分都没动。
4: 老乡，你这是干啥？
0: 等我说完话。
4: 这是。
0: 咱们还都是朋友，好聚好散啊！以后呢，你们也别再来找我了。求求你们，求求你们，
4: 从今儿开始，咱们就装点谁也不认识。
5: 老谢，老谢，老谢，哎，哪有说的理？快回来！来来来，
0: 你什么意思啊？程子健，你拿着，你什么意思啊？
5: 咱这么多年了，你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得拿着。
4: 你别跟我提功劳苦劳的事儿，我就有苦劳，我自己
0: 你别为老娘吧，
4: 你少欺负老娘，我告诉你，不许收。

老天呀，你这种遇事就躲的习惯不好啊，你得改啊。这有啥困难咱一块想吧，办法总比困难多，对不对？

0: 早了，这儿这
1: 儿。你看，智能密码锁。哎，修改
2: 管理密码。哎，怎么样？全屋智能啊！哎，客厅一会儿看啊，能看主卧，先看主卧。

0: 我最喜欢这个落地窗，你看，采光多好呀，一点都不挡。哎，你觉得哪还需要换？你跟我说说，我都记下来，一块给它换了。
1: 把这房子退了吧。

0: 当铁案突生裂痕，真相隐于迷雾深处，
1: 证人的证词不断反复，证据链根本无法闭合，这样的案子这么着急开庭是因为什么？
0: 昔日同窗，今朝对手，谁在捍卫法治尊严？
2: 我有什么可称量的？
3: 你称量怎么做人？你称量怎么做事？
0: 九月四日起，安徽卫视以法之名，看张毅、李光洁、蒋欣如何破局亮剑。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

道体育赛事，超高精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蓝书记，我李仁进。有些情况想向您汇报一下。今天开庭出了点问题。
1: 大家都不要推卸责任，也不要回避问题，还是要从控方找问题。公安局要进一步查清事实。
2: 好的。
1: 检察院要加强审查监督，把证据做扎实了。证据扎实了，无论他是否认罪，都不影响判决结果。
3: 检察院呢？
4: 啊，我到现场了，是市检察院的乔振兴。
3: 早上接警到现在，同志们一直在现场勘查，方圆两公里之内都搜查了一遍，暂时还没发现什么可疑的痕迹。徐局，你看能不能把这个案子交给我们分局来办？
2: 这个不合规矩吧？命案死的又是个检察官，重大刑事案件，这肯定是刑侦支队的活。
3: 徐局，给个机会。
2: 你管这个叫机会啊？
5: 这么多年过去，他怎么可能对他服务的公司不了解呢？
6: 这个被告人当庭喊冤，他的原因和目的是什么？
7: 张文京当庭喊冤，严重的干扰了法庭秩序，混淆视听，干扰了我们审判。其目的就是为了引起媒体的关注和报道，博取同情，并且利用舆论裹挟我们审判的方向。
3: 领导，我要汇报一件事情。
8: 信息量有点大，也有些混乱。
3: 说一下怎么个乱法。
8: 信里直接指出乔振兴是被害死的，但又没写是被谁害死的。举报李仁俊是东平真正的黑社会保护伞，万海团伙不是东平真正的黑社会。
9: 也就是说，东平还有可能存在另外一个黑社会团伙，并且其背后有政法系统的保护伞。这封信对乔振兴、李仁俊、万海案提出了明确的定性，但只是观点，没说原因。
3: 对于这样的举报信，我们是有明确的规定的，必须查。
8: 乔振兴死亡刚刚发生，东平市公安也一定正在调查，在结论出来之前，不可以动用任何侦查手段，不可以让人觉得审院

0: 对这件事情有任何想法、任何态度，多听、多看、多观察，多摸摸情况，随时向我汇报。
1: 假设李仁俊没有问题，乔振兴有问题，你会怎么看？
2: 不科学。
1: 那反过来，乔振兴没有问题，李仁俊有问题，而且乔振兴的死跟李仁俊有关，你怎么想？
2: 不可能。
1: 如果两个人都有问题，
3: 领导，那就是我有问题。那就是说我40多年来，我对我自己认知，我对整个世界，我对我这身衣裳，我有巨大的认知问题。
1: 你看，案情的复杂性出现了吗？
4: 海东省检察院派了个指导组下来。
5: 指导组啊，怎么不是专案组？这最后不还是东平市检察院说了算吗？
6: 你去趟万家，让他们整理材料，务必交给指导组。
7: 一部的张亚平主任任组长，还有11部的洪亮任副组长。
1: 洪亮，
8: 在货运站的强迫交易中，张文京是怎么给你出主意的？你再说一遍。
9: 你有病啊！我背了多少遍，我再熟悉一遍。
10: 我不想熟悉。
8: 张文京当庭喊冤，现在省里派下来的指导小组，他们这两天一定会来找你询问。我现在在做的就是帮你复习，你知道该怎么回答吗？
11: 初步尸检呢做完了，推测死亡时间呢是26号下午的5点到7点之间。死者身上呢无明显外伤，无血肿，无瘀斑，无挫伤，说明生前呢没有与人发生过搏斗或者挣扎。另外，血液酒精含量为172.4毫克每100毫升。还检测出了乙基葡萄糖醛酸酐和乙基硫酸酯等酒精代谢物质，也就是说，酒精是生前摄入的。那么死者在死亡的时候呢，是处于醉酒状态。
10: 哎呀，这他把一瓶酒都给喝了吧？
11: 是。还有死者的口鼻处呢，有淡红色蕈形泡沫呈现，这符合溺水死亡的特征。
12: 哟，郑主任，辛苦。
13: 谢主任。
12: 小白辛苦、
13: 啊。李姐，给你添麻烦了啊，这么忙还跑一趟。
10: 添什么麻烦啊？配合好指导小组的工作也是重中之重。
13: 让他们出去吧，我跟你们单独聊。
14: 你太嚣张了啊！
15: 你不要以为你在法庭上敢喊敢闹，你就可以躲过法律的审判和制裁了。
14: 你的犯罪事实我们已经查得很清楚，即便是没有你的认罪认罚拒绝书，单凭我们现在掌握的证据，就可以认定你的罪行，
15: 照样可以判你。
13: 我就一个要求，让他们出去。
9: 不好意思，张主任。
16: 张文京，我们到底花费了多少精力，花费了多少时间去给你做思想工作，我想你心里很清楚。
15: 我们有没有站在你的角度为你的量刑去做充分的考虑？
16: 这也有吧，认罪认罚拒绝书你都签了，
15: 开庭你就全不认，我是不是也可以怀疑你这些全是装的呀？
13: 你也出去吧，行吗？如果你要是认罪认罚就可以轻判，如果你要是不认罪就让你把牢底坐穿。郑主任，这是作为一名检察官应有的办案理念吗？
17: 你指的他们是谁？
13: 东平市公安、东平市检察院，还有真正的黑恶势力，他们要害死万海，要害死我。
18: 到目前为止你都在下断语做结论。
17: 张文京，你很清楚法律不是喊话，是讲事实讲实据。
18: 如果你有关于东平市公安、东平市检察院违规违法的证据，拿出来。
17: 如果没有，不要妄自推脱。
9: 各位领导，法庭是他闹的，又不是我。那要问也得问他，你问得着我吗？再说了，这里边男女又不通情，我跟他也没法交流，这事儿不能冤枉我。
18: 文海，你怎么看待张文京扰乱法庭的事？
9: 这事儿他不地道。你看啊，按理说你字儿签了，他就具有法律效力了。
10: 你说你上法庭你闹啥劲儿呢？你像我，
9: 在老老实实待着，那法总都给我作证。我想得很明白，早点判，早点服刑，我早点能出去。
10: 但是这话呀，反过来说，你看他年轻又漂亮，
9: 这有点想法，我觉得也正常吧。
12: 王海，你的口供里说。

0: 张文京是你黑社会团伙的军师，
1: 说说具体情况。
2: 你有空吗？
3: 可以，我干。
2: 跟我出去啊。
3: 你们单位？
2: 不是，我搁在死亡现场。其实我搁这案子有问题。
3: 啥问题？
4: 你口供上不是这么说的。
5: 各位领导啊，就是我有一个小小的请求，就你们这个效率能不能高一点？
6: 你说我认罪认罚态度这么好，我就盼着早点判刑，早点服刑，我早点出去。
1: 洪亮去乔瑞卿家了。
7: 他毕竟是省院市一组的，现在这个案子还没定性，多少有点不好使。
1: 你什么外头呢？你去老乔家怎么也不说一声啊？你送什么白包？这事儿你也没提前跟我说呀。
7: 我还给你补上。
1: 这是补上的事儿吗？你以为是送个白包这么简单？但别人不这么看，知道吗？我告诉你，你是省里边下来指导小组的成员，你也是十一部的。老乔这事儿还没定性呢，你就到人家去。
7: 别人怎么看怎么想啊？还有，我告诉你，你已经严重妨碍到我们的工作了。
1: 我妨碍你？
7: 电话都打到我这儿来了。
1: 我求你们赶紧离开啊！不让我报警。
8: 朱大律师，聊聊吧。你知道张文京为什么能是黑社会吗？
9: 因为你们想让他是。嗯，
2: 这话说的没错。那你信不信，你也能变成黑社会？
10: 我女儿又是一波三折。
11: 只要你认罪认罚，我保你全家平安无事，要不然你后半辈子就后悔吧。
12: 我才不听你管你要拿这样的你要拿这样的你这么想人吗？
13: 你要这个干嘛？
14: 我是律师，这套辩护是我的。
10: 什么意思？你要撤？
11: 你怕了？
0: 乔振清死了。
2: 他们真的什么都做得出，真的对不住，别怪我。
0: 张晶啊，领导问你没事吧？你看这回需不需要我回避啊？
11: 我认罪。
15: 如果搞不清楚张文晶认罪的原因，我们指导小组的工作就不能结束。
1: 实在是不好意思，你们去见张文京的时候啊，我市里边有个会，就没赶过去。但是我听谢主任说了，都很顺利，张文京也认罪了。
16: 没错没错，李姐，说句老实话，咱们省里来领导这能力实在是太强了。
17: 你说咱们做张文京的工作做了多长时间呢？嘴皮子都磨破了也没作用。郑主任你们一下来，张文京就认罪了，
16: 真是帮我们解决了大麻烦呢。
2: 嫂子，这是搜查证，看好了。

1: 手机技术科对这段视频做了反复的技术分析，确实没有发现有任何剪辑和作假的痕迹。
2: 确定，
1: 这是乔振兴本人录制的。
0: 你们是不是查的有点太快了呀？怎么这就确定了？怎么确定的呀？
1: 这个第一啊，这个案子是个大案，我们都很重视。这第二。也说明我们的办案人员在进步嘛。
0: 别，你千万别光说你们进步，你们重视。现在这个视频怎么就满网都是？人尽皆知，东平市检察院出了一个畏罪自杀的检察官，你们这个时候怎么不重视了？你们的进步在哪儿呢？该监管的时候你们去哪儿了？怎么不快了？
1: 今天啊，分局的同志会去找周梅签字。

0: 我估计家属挺难接受这个事儿。你跟着去一趟，帮着做做安抚工作啊。
1: 这是要家了吧？
0: 人证物证都来，而且相互印证，这个案子得结了。
1: 雪雪，这案子不能结啊！我和盛杰让人威胁过，这事孙飞根本没查呀。还有，他们说我哥喝了一整瓶白酒，我哥滴酒不沾。您合计合计这事儿，他怎么可能自己喝完了一瓶白酒跑到永清河边上去呢？还有，
2: 行了行了，你说的这一切都是没有证据支撑的猜测吗？
1: 这不是草菅人命，这不是同流合污。
3: 秦风，你疯了你！
4: 对这样的结果都很难相信，很难接受，但是签了吧，好吗？
5: 签。那给老乔开个追悼会吗？他干了快20年检察官，他是党员，得穿着制服拜党起走。
4: 怎么说？还能怎么说？畏罪自杀。
6: 我也想自我批评一下，我跟老乔在一起工作了这么久了，我怎么就没有任何的察觉呢？不过老乔这件事情给我敲响了警钟，我们是司法人员，也是法律监督机关，我们一定要时刻警惕，谨防腐化之风的侵蚀。
5: 向光运，
4: 人，你家光运拉丝儿啊？
7: 香啊，有没有可能是香啊？
4: 你这季节熏蚊子，还说老乔自杀之前点根香拜谁呀？我已经给家属打过电话咨询了，老乔这十几年就是一口烟人家都没抽过。
8: 如果这些假设都成立，那王玉就是杀害乔振兴的真凶，而王玉背后的保护伞就是撤掉乔振兴的那个人。
9: 这是你的认罪认罚拒结书，要是没有什么意义就签字吧。
10: 东平货运站强迫交易案，万家灯火娱乐城重伤害案，这两起万海涉黑的关键案件都存在着证据不足的情况，可是万海案仍然被快速推进。在我看来，主办检察官谢文飞、律师程子健、检察长李仁俊都是推波助澜者。
8: 乔振兴的判断跟我们的调查思路有很多地方都是一致的。
4: 乔振兴的死是不就是跟他之前查的这个万海有关系？因为他那里边可是明提了，说万海不是黑社会，是不是这句话给他惹的这个火？张文京当年案源，万安，老乔的死，我能不能把这仨事儿串一块儿？因为马重阳在同一封举报信里边可是同时说的这仨事儿。
8: 我同意你把这三个案子串联在一起，那你告诉我谁杀了他。
11: 就跑我这儿睡来了，当旅馆了？这儿
12: 楼上不好睡。
11: 哎，对了，正好你在这儿，我就省得给你打电话说了。那告别会定在周六了啊。哎，你们不会这两天就走吧？定了没有？哪天走？
12: 我就是个虚职。你这事儿这么大，我哪说了算？你得问大领导去。
11: 你不会跑我这儿只是为了睡觉吧？到底什么事儿找我？说。
13: 张文京被立案调查的第四天，你就接手了万海的辩护工作，很快万海就认罪了。我们很好奇，程律师，你是怎么说服万海从消极抵抗到认罪认罚的呢？

0: 就你刚才说的这一大套，这不是你一个人的想法，对吧？
1: 你笨想，如果不是我一个人的主意，那咱俩现在会在你办公室这么私聊吗？少才，你是不是觉得你干那点事我王总不知道呢？啊，说啊。
2: 万总，万家已经彻底翻不了身了，可咱都是人，是不是得吃饭啊？咱不能把人的饭碗砸得七八碎吧？
3: 你这会儿心疼万家了？你之前干啥了你？啊，你他妈天天吃里扒外的！
2: 我不吃里扒外，物资集散中心能回到王总手里吗？
4: 我不吃里扒外，万海今天能变成黑社会吗？
2: 别在这儿，万总，当年万海对你不薄吧？别把谁都往绝路上逼，够急了还跳墙呢。
5: 各位领导啊，
6: 这怎么还没完没了了呢？该说的我都已经说了。万海，你态度好点啊。张文京的事儿可不是一次两次就能说得清楚的。
7: 今天省里面的领导又来了。张文京的事儿说清楚啊，
6: 配合一下。
8: 万海，你跟王玉曾经的关系怎么样？物资集散中心的生意是越来越好，王玉后悔了，想要拿回原本属于他的东西，于是他把你举报成了黑社会，诬陷你，强迫交易，你才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这个逻辑成立吗？
9: 今天晚上我们送去的这个水啊，和之前他们给老乔测的水库的这个样完全一致。组长啊，我就整不明白了，说老乔这个第一案发现场到底是哪儿？
10: 这不光是案发现场的事儿，这说明上次送的水样有人从中作假。
9: 这话领导可是你说的？
10: 我认为有必要对乔振兴的尸体进行二次尸检。
11: 二次尸检？不是，为啥呀？怎么什么时候决定的？怎么突然就……
12: 你先别问了。
9: 反正现在这个事儿呢，咱们张放检察长还有省检委会成员都已经
12: 一致批准了。啊，我相信回头呢会有一个详细的说明。
13: 你肯定跟指导组说了什么，要不然他们怎么会对乔振兴的尸体进行二次尸检？万海，我告诉你，
6: 你病
13: 了，你不能再见他们了。
6: 是，我说他病入膏肓了，我正发糊涂呢。
11: 我也不知道啥该说啥不该说，我他妈告诉你，
6: 我出来混的时候你还是液体，
11: 碳水化合物。
6: 文静，哎，哥，是我没控制好我自己的情绪。
13: 哥，咱好好的行吗？之前说的都算数，咱不带反悔的。
1: 二次尸检又得再拉一遍啊，多不好啊。
10: 洪亮不相信老乔是自杀，又查到了新线索。
1: 什么线索呀？我们怎么什么都不知道？
12: 先别哭了。大雷，
14: 什么呀？
12: 你的电话。
14: 我凭什么要把电话给你啊？
12: 今天早上我说要二次尸检，我就给他一个人打了电话，然后他呢第一时间给你打了电话，所以你给我看看你电话，我那么想知道说你联系谁了。老谢，来把电话给人。
14: 你是怀疑我？
1: 别废话，来把电话给我。
14: 我告诉你，最近一段时间你们干啥都藏着掖着，跟防贼一样防着我。
1: 老谢，
14: 我今天这手机我还就不交给你了。
15: 小万总，
16: 秋姨，好久没见了，我来取我们家的公章。

0: 你有什么事吧？你跟王总说了吗？
1: 爷，我爸进去之前没亏待过你吧？万总
0: 之前对我是不错，可这是两码事儿，你还是跟王总说一声。
1: 是，
0: 只要王总同意，我没意见。只要法院没判，这个货运站还是我们万家的。
2: 你干什么？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
0: 这个洪亮太过分了！老乔的尸体被误烧，跟咱们有关系。咱们到殡仪馆，也就20分钟的时间，他的遗体被烧是咱们安排的吗？这不胡扯淡吗？他说这事儿就告诉你一个人，那告诉你怎么了？告诉你难道不应该吗？
1: 李姐，他不光抢你的手机，他刚才对我们都快动上手了。那乔振兴的尸体怎么就要进行二次尸检了？ 你不是一直在监视吗？怎么永远比指导组慢一步啊？鱼缸是砸了，可里面的水呢？他们指导组不查？啊！尸体处理了，指导组的怀疑能处理吗？啊！脑袋都怎么上的呀？这点事儿都处理不了吗？
2: 分局那边啊，把相关人员啊全都问了一遍，得出来的结论呢，是这个火化工雷广发操作失误，这个尸体啊误烧。
3: 老徐，你别跟我说这个，你上面每个字我都认识，我就想问问。
4: 你信吗？哎，你说这火葬场每年误烧几个人，他怎么就能轮到乔振兴呢？
5: 咱不能把人往绝路上逼呀、啊！我哥就那么一个儿子，你别的事儿他可以忍一忍，风平浪静。那万朝要是出点事儿，那他那脾气你们都了解。还有你们，别再逼我了，你们再逼我。
6: 没准哪天我真找指导小组去了，那该说的不该说的，我可控制不了。在这屋里憋了三天，看来你们工作没少做呀。
7: 先给你们一个好消息，院里技术信息中心鉴定过了张文静的几份签名笔记，其中有三份由伪造嫌疑。到了今天这步田地。
8: 我查出点什么才叫打脸，是不是洪亮？啊，
9: 领导，
8: 我希望你能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9: 我们一定在亚平组长领导下，
10: 功必须开，没有回头钱。
8: 咱们办了2年多的案子，怎么指导小组一来处处都有毛病？咱们案子就是这么办的？
9: 李健，您先别生气。
11: 咱们签个自治要负责任的谢主任，最关键的是集散中心的转让合同，省院技术中心已经下来鉴定，不是伪造，是真的。
12: 真真假假掺和在一起，真的也会被质疑是假的。
13: 我明白了，我是财产会，永远是。
11: 我现在就去。
13: 要么这样，你让陈总。
14: 想办法，只要万海把货运站过给我了，我就放人。
15: 你问的这些，跟你今天来找我有关系吗？
14: 不，就是我还是得了解一下这个老谢的基础的财产情况。
15: 你们是要查他什么？是不是？

0: 凭什么呀？啊，老谢怎么了？他自打参加工作以来，每天兢兢业业、勤勤恳恳的。这些奖杯啊，10年前你见过，那是多少？现在有多少？
1: 我们是那个谢主任的同事，来了解点情况。
2: 他在单位呢，你们怎么找这儿来了？哦，
1: 我们是那个……
3: 怎么回事啊？啊，啥意思？
4: 你从哪儿来的？
3: 我倒是问你，你们从哪儿过来的？
5: 你这不是什么疯了你？
3: 谢主任，
5: 你
3: 听我
5: 听，姑娘，你出去，你出去。金窝有什么好看的呀？金窝有什么好看的？
6: 十几年以前，金价最低的时候我买的，这黄金上面都有编号，我什么时候买入的，购买人是谁，你们可以去看吗？可以去查吗？
7: 既然是合法收入，那为什么要藏在鸡窝里呢？
8: 我现在感觉很不好，郑亚兵把那天上午我跟谢主任的通话时长说的分量不正，收手吧，之后肯定还得来找我，但这事没有
9: 别的地方办不了是不是？怎么的，有人给你罩着当保护伞呢？你就这么大能耐啊你啊，我这一天到晚的我就跟你们擦屁股了。我你乔振兴的事儿你刚刚落幕，你现在又弄出一个雷广发的事儿，怎么的，你觉得我太清闲了是不是？必须得给我弄点事儿出来是吧？我告诉你啊，要是没有我的人，预审之前去震慑他，一进去就把你给撂了，到时候我看你还有心思在这喝扎针，你到时候扎针你都来不及。
10: 对，你说的对，你消消气儿。
9: 雷广发，我现在人已经给你放了，人也已经被你们接走了，我不管你们用什么方式把嘴都给我封上，
11: 再一个不小心出去乱讲就会把我给牵出来的，知道吗？
9: 别动侥幸。
12: 孙局，来您看看。
10: 孙局，您看这样成吗？
13: 告诉熊哥做掉雷广发。
14: 目前张文京案、乔振兴案以及万海案都存在大量的疑点，根据最近东平发生的事件还有我们查到的线索，我们有了一些不成形的想法。
15: 继续。
8: 我确实是有点过于理所当然了，是我的失职，我难辞其咎，我愿意接受任何批评。
15: 先不要急着下结论，现在的重点还是万海案的一审工作，万海案绝对不能再出现这样的错误。
5: 这两年来，东平的政法系统在你的领导下做得不错，我相信是经得住监督和考验的。
16: 我是担心这种矫枉过正会寒了大家的心，影响大家的工作士气。这洪亮是我一手带出来的，我是担心呀，他一直这样折腾下去，不仅对东平不利，对他个人也许弄不好会成为众矢之的，对他个人的发展也会有不好的影响。
15: 你是一个老检察官了，你应该清楚，像这样的立案汇报我们应该只讲事实，不说疑点，但是你还是没忍住，竟说了很多疑点。
14: 程姐，我知道要小心求证，可是你们得给我们小心求证的时间啊。这样我回去做张文京的工作，他肯定掌握了非常关
15: 键。海兵同志，还有别的问题吗？
14: 所以我们指导小组是要解散了。
15: 我还是要提一点，你可以去找他，但不是做他的工作，而是问清楚他下一步想要做什么。
17: 张文京想要做什么，他想怎么做，是由他个人的意志来决定，我们不可以怂恿他去申诉或者报案。我们是检察官，程序的公正很重要，懂了吧？
14: 明白。
15: 还有就是谢鸿飞要以东平市检察院检务督察的调查结果为准，我们要听取他们的意见。

0: 黄组长。
1: 哎，领导说的确实都在理。哎呀，二位领导，我之前上交的乔振兴同志生前那个 U 盘的内容，我不知道二位领导看完之后是什么意见。那乔振兴疑似的那个水样，这个报告出来了吗？那请问，说之前二位领导指示我针对举报信内容进行摸排，这个事情我摸还是不摸？
2: 借主人购买的金条和提供的票据大部分已经对上了，其他一些我们也查明了来路。
3: 你看，要是没什么问题的话，我们就把金条还给谢主任。
4: 省院来的领导，洪大组长，这件事情是不是应该给我道歉了？
5: 没查完怎么就撤了呢？
1: 谁说不是呢？今天就是这个组织上怎么有这么个安排啊？
5: 不是，那查出什么了？
1: 那还是有收获的，就是张文京现在呢就证实了他确实是跟黑社会组织没有关系，所以他现在就是无罪释放。
5: 那万海呢？李仁俊，老乔呢？你就这样不管了？拿来。U 盘，既然你拿着没用，还给我。
6: 这个案子刚查出一点线索就被掐断了，你想深入查就有人来说情，你说为什么？
1: 够强硬，关系网够密实，
6: 我们撤回来，对方固然可以稳住阵脚扎军篱笆，但是我们也可以麻痹敌人，让他们充分表演表演，看看他们的路数。
7: 被告人万海犯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判处有期徒刑7年；犯强迫交易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7个月。
8: 今天在座的有很多都比我年长些，办案经验也比我丰富，让我在这里做经验分享实属是班门弄斧，但是我还是想借此机会关起门来跟大家说说我的心里话，讲一讲在这次案件办理过程中自己的一些真实感受。
9: 我们家老乔这一辈子兢兢业业，从不拿人家吃人家的，这他怎么就变成了贪污受贿的罪犯？到底是怎么死的？谁能给我一个真相？有人拿我和乔依然威胁周彪，
10: 所以周彪才去公安局报案，
9: 承认老乔受贿，他们才在我们家搜出了大量现金，这完全就是被胁迫的。
11: 周彪现在人在哪儿？可不可以出来作证？
9: 他现在也不敢承认，但这个事儿他跟我说过。我们家老乔是在永春河里边捞出来的。万海案都已经尘埃落定了，在整个东平谁还记得有我们家乔振兴怎么个人？我们两个就是贪官的家属，我们就得背着骂名躲躲藏藏一辈子。
11: 吴亮，你说谁墨迹呢？
1: 我说极个别领导同志，心比较敏感了。

0: 你就比方说啊，说这个我在中兴路采的那个水样报告我交了，等这么长时间那结果呢？你再比如说啊，乔振兴同志生前留下那个 U 盘，哎，我也交了，也等这么长时间，那结果呢？你再比方说啊，说烧尸工雷广发跑了，说让我相信东平公安，东平公安也查了一段日子呢，那结果呢？乔振兴同志家属周梅这两天来了，人家来问，结果呢？
1: 结果说他让人等等，哎。你跟死者家属，你跟人说等等，有这么说话的吗？有这么当领导干部的吗？你不用敏感了，就说的是你。
2: 你阴阳怪气的，到底想说什么？
3: 有事儿说事儿，没事就走人。
0: 好，
4: 张姐，那接下来我说这些话呢，如果您不打断，我就自动默认您同意了。首先，我的这份离职报告给您添麻烦了，再麻烦您帮我保存几天。第二，孙专委，请你给我提供一份打好包的半年之内的乔振兴同志生前的银行流水和通话记录，明天早上之前必须给到我。通知你，我要请个假，7天，一天不能少，而且不许包含法定节假日。
2: 你要去哪儿？
4: 不要问我到哪里去，也不要管我，管好你自己。麻烦你亲自给周梅同志打个电话。你不管老乔，将来咱怎么给人定性，咱不能让人家属寒了心。你跟人说等等算怎么回事？你就跟人说老乔的事情，我们没放弃，说出来这话能死啊。
5: 张姐，我走了。我呢，现在就要让他们看看，11部不是吃干饭的。11部的检察官，哪怕说要离职了，我们也能遇佛杀佛，遇鬼杀鬼。我们要证明，首先我们不光是检察官，我们还是一个堂堂正正的人。

0: 我们十一部的检察官，作用呢，就是为了刀刃向内，才能保证司法的公平公正。
1: 所以洪亮，你告诉我，
2: 谁是真正的黑恶势力？
1: 回答我。
3: 洪亮，这身衣服呀，穿上意味着不能犯错，要是错了，是要死人的。你说人这一辈子，谁能做到不犯错？你也有可能犯错。
1: 洪亮，你到底在隐瞒什么？
2: 谁才是黑社会？谁在栽赃？谁在陷害？万害无罪，全都是诬陷。我们是被冤枉的。
3: 原来这把火是要在东平烧起来。难道只有我一个人吗？
4: 洪亮，来吧，该你了。

亮剑，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进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影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度为义，敢闯的人不设限，勇气为证，开辟未来新纪元。
1: 好的，往里钻，小心别被障碍打下来，别被障碍打下来，别被障碍打下来。哎呀，
2: 哎呦，还有一个抓住了，快快帮忙，
1: 哦，
2: 帮忙帮忙，好，脚蹬一蹬。
3: 会是眼前的这个吗？好，报警。
0: 哎呀。6月21日起，每天中午11:45，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未来始于每一次向前。
4: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享受即刻精彩，见证决胜时刻，体彩顶呱呱，足球主题新票热力来袭，一张彩票一份热爱，一起见证属于你的决胜时刻。

0: 冲冲家族的关贝贝。
1: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吴志斌。
0: 问候大家，我是冲冲家族的吴岩。
2: 周五好，我是冲冲家族的易涛。
3: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酒冰茶，一起向前冲。
0: 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1: 每天康复新，口腔很舒心。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大力支持。
2: 本节目由合肥瑞康骨科医院提供全程医疗保障。合肥瑞康骨科医院，一家只看骨科的医院。
3: 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在今年的夏天呢，光良酒联合我们男生女生向前冲，是一起走遍了12个地市来进行选拔。那今天来到我们亚洲一号赛道进行参赛的是来自于滁州、蚌埠、六安3D 的晋级选手。
0: 是的，他们在线下的迷你赛啊表现的是十分的优秀。那今天的皖东皖西这个同乡自己人啊，来到我们的向前冲的赛道，可以说也是难得的缘分。
1: 不管您来自哪里，每天忙碌的一天下班结束之后，打开光良酒那浓浓的香味儿，就会舒缓一天的辛苦。
0: 是的，光良酒呢来自四川成都的白酒产区，地处北纬30度黄金酿酒带，依托优势生态与纯净水源酿造的酒好啊，用一方水土酿一瓶纯良好酒。
2: 是的，没错，得天独厚的产地环境也酿出了醇厚的酒体，就像今天即将登场的各位选手，在我们的赛道上必定会有不一样的好成绩。
3: 好，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马上进入到今天紧张刺激的闯关时刻。
1: 嘿，全民健身亚洲榜样，这里是由安徽卫视为您带来的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0: 未来环游记。
1: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酒冰茶，一起向前冲。
0: 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1: 同时呢，我们要感谢光良酒为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和自己人喝光良酒。那今天的各位选手会有什么样的表现呢？
0: 是啊，
1: 等不及了啊！来，有请第一组，
0: 自己人有请。
1: 哎，有请自己人。
0: 快来，自己人。
1: 来，欢迎自己人啊！
0: 欢迎姑娘们。
1: 对。先做个自我介绍，一号。
4: 大家好，我叫郑文文，我来自安徽淮南。
1: 哦，淮南的是吧？我中午刚刚喝完淮南牛肉汤，哎呦，那个鲜呐！现在讲究什么生烫，对吧？是学生啊，还是工作了？
4: 学生。
1: 啊，学什么专业的？
4: 体育教育。
1: 体育教育啊，
0: 未来的体育老师，
1: 专业太对口了。
0: 对，
1: 而且啊，他的资料上显示是练四项的，我孤陋寡闻啊，想问这个四项都是哪四项？
4: 100、800、三级跳和铅球。
1: 哎呦，
5: 厉害呀！
1: 就是他手上扔铅球啊，10公斤的铅球能从起点落到终点。就是他，你上赛道啊，属于是对我们这个向前冲的降维打击啊，好好表现好不好？哇，二号个好高啊！自我介绍来。
6: 啊，大家好，我叫苏月，来自安徽淮南。
1: 啊，也是淮南是吧？哎呦，我真的哪天我要专门去淮南喝牛肉汤。

0: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各位好，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1: 未来环游记。
0: 冲破边界，环游向前，我们就是
1: 冲冲家族。
0: 各位好，我是冲冲家族的白宇。
2: 大家好，我是

0: 对吧？今天是我们自己人专场，对，我来的都是自己人哈。看我们节目多长时间了？
1: 从小学就开始看了，看了十几年了。
0: 你看看自己人
2: 啊，
0: 专业认证啊，自己人十几年的老朋友，来认识一下五号。
3: 我来自江苏南京。
0: 从南京特地过来的吗？
3: 是的。
0: 我们节目这么好看吗？
3: 好看又好玩，那今天一定要好好感受一下啊！
2: 而且今天来啊，还有惊喜给大家。
0: 对，
2: 来中间的光良五九，每个人抽取一个，等一下给大家揭晓答案。三二一，请抽取光良酒。
0: 来，抽取后面的五瓶啊！其实今天五位姑娘特别幸运，因为你们参加的是我们光良酒的专场，只有专场呢才会有这样特别的待遇啊！
2: 我数三二一，大家一起亮瓶底啊！三二一，请展示。
0: 有吗？哇！哎，有哎，三号，快来！
2: 好幸运，来看看。三号抽取到了幸运瓶的光良酒，但是有个问题，要答对了这个奖品才是你的。
0: 对，就是说你今天来到我们光良酒的专场，就抽到这个瓶底有光良酒标识的

0: 回答对就有奖品，做好准备了吗？我问你一个特别难的。哦。啊，光亮酒的品牌口号是什么？
1: 和自己人喝光亮酒。
2: 恭喜你答对了，可以获得光良五酒一瓶，将酒瓶放回原处。
0: 来，姑娘们做好准备啦，我们要登上隧道喽。
2: 对，来，姑娘们请起点就位，
0: 加油。
2: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第一位上场的是降维打击，来到赛道的郑文文。哎呦，
0: 我有一个问题。
2: 请问，
0: 今天光良酒专场是不转转盘的吗？
2: 这他当然要降低难度了。
0: 哦，太幸福了！
2: 刚才一号过关的动作真的是一眨眼就过去了。嗯。
0: 所以我们今天来的哈，不光是自己人，还是实力很强的自己人。哎，
2: 二号选手乐呵的，你看人表情管理多好，一点看不出痛苦来。
0: 对，确实说到光良酒，我们也特别的亲切啊，一直都是老朋友了。
2: 你看三号等不及了，前方堵车，三号要强行超车。慢点啊，
0: 超车
2: 控制速度，
0: 请注意超车，请注意。
2: 对，你人都是倒车请注意，哪有超车请注意。哎呦，一号一看就是经常看我们节目的，他那个团队作战啊，他一定看了不少。好，现在到了四号。据可靠资料显示，四号选手啊，赵静雅，平时呢也有喜欢健身啊、瑜伽啊一些体育运动，所以过关应该也是错不了的，加油。好，四号选手马上就要顺利通过第一关了，五号选手接续跟上。五号非常重视今天来到这个亚洲一号赛道参加我们的比赛，特意选了一件他最喜欢的碎花裙子。哇，太棒了，恭喜五位姑娘同时闯过了第一关。
0: 欢迎来到中国体育彩票定制关卡新鬼守护，闯关要避开陷阱，购彩也要避开被投、追号、大额投注等风险雷区，体彩守护你安全参与快乐体验。
2: 哎呦，一号铁人四项的姑娘啊，第二关对她来讲也没有任何难度，所以一开始我就说她来到，哎呀呀呀呀呀，这是谁呀？三号落水了。这个第二关啊，接上很重要，不能紧张，不能慌张，一定要，你看这就属于没接上，不要被困难吓倒啊。四号五号分别从第二关卡的两边同时踏上了赛道，
0: 是不是可以同时成功呢？哎
2: 呀，这个反应速度可以，四号跌跌撞撞，但依然在赛道上不错。
0: 哎，还有一个，哎呦，还有一个抓住了，快快帮忙，
2: 呼吁我们最爱的碎花裙子一定不能沾上水。
0: 等一等，救生员大哥，你给能帮帮吗？
2: 很遗憾啊，一旦我们比赛规则，腰部落水即为闯关失败。
0: 他刚刚那个动作就也爬不上去了。

号很厉害，一号显然应该是不是第一次来闯关，第三关呢虽然过得很好，但是呢技巧上有待提高，非常不错了啊。四号讲一下刚刚一号的过关动作和过关要领。啊，对，

0: 有点炫技啊，
1: 有点炫技了，有点难度了，大家懂。
0: 但我建议还是从底下啊，下面可能更稳一点。
1: 对，
0: 这能从上面过的姑娘啊，不是一般人呢啊！哎呦，哎
1: 呀呀呀呀呀，有点遗憾啊。那现在呢，只有一号铁人四项的这位选手来到了我们的时空之门。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立功令。Three, two, one.

0: 的速度又快又准，胆大心细。我觉得所有的这个美好的词汇在他身上都可以用。
1: 胆子大的人先享受世界，胆子大的人先享受赛道。
0: 对，马上我们今天女生组要迎来开门红了啊！加油，一号。最后一关，最后的冲刺，来自我们淮南的姑娘啊，今年才19岁。这个闯起赛道真的是又快又准，加油！也是一位腿长手长的姑娘啊，小心瀑布。
1: 没事，你越等她，她越不下。
0: 对，你就正常往前走。哎呀，加油啊，稳住啊，都到这儿了。好嘞，这关对你来说小意思啊，你看这个核心力量，哎呀，轻轻松松到达高台，来拍一下我们的按钮，恭喜的。

0: 多厉害，光良专场，不愧是光良专场。
1: 哎，我觉得我们的姑娘真的很棒，你看她闯得又好，笑得又甜，刚刚说得又棒，
0: 长得也好看呢。
1: 对呀、啊，
0: 是吧？嗯，第一组就拿分了，这是个好兆头
1: 啊。所以啊，自己人就是厉害。哎呦，接下来再派一组自己人上来，
0: 来，有请下一组，
1: 有请，欢迎，
2: 欢迎自己人来了。
1: 今天来的都是自己人啊，来来，姑娘们好。
0: 哎呀，你看看咱们今天的这个各位选手，哎呀，春光满面，一个赛一个的漂亮啊！
1: 是的，
0: 来，六号自我介绍。
3: 大家好，我叫于慧，来自安徽滁州。
0: 平时喜欢什么运动项目？
3: 喜欢攀岩、羽毛球，还有游泳。哇，哎
0: 呦，喜欢攀岩哦，那个很难的，对吧？
1: 一分到手。
3: 我是新手。
0: 啊，新手，没事儿，老手都是从新手来的，没关系，我们先从赛道开始练起啊。来，七号自我介绍。
4: 大家好，我叫曾景瑜，来自安徽六安。
0: 平时就是一个很腼腆的女孩子吗？
4: 差不多是。
0: 不太愿意表达是吧？嗯。如果让你选择给自己打打气、加加油呢，会用什么样的方式？
4: 就在心里默念吧。
0: 啊，好嘞，那我跟你一起默念啊。哎，番号自我介绍。
5: 大家好，我来自安徽淮南，我叫胡永林。
0: 啊，平时有喜欢运动什么的吗？
5: 喜欢跑步，和健身。
0: 哎呦，来吧，今天在赛道上，希望你能够登顶成功，好不好？
1: 对，我们来检验你的跑步和健身结果啊。哎，来认识一下九号。
6: 大家好，我叫王岩，来自安徽六安。
1: 哇，你说话声音好温哦，六安姑娘都这样吗？
6: 我不知道。
1: 反正你这样对不对？来，紧不紧张？
6: 有点儿，
1: 有点紧张是不是？好，一会儿呢，我们玩个小游戏放松一下，好不好？

0: 今天就幸运到底，希望登上高台啊，拿到我们的大奖。
1: 先把一份这个开跑之前的幸运送给大家，每个人抽取一瓶光良酒，来三二一，请抽取。
0: 哎，真的好幸运哦！以前哦，两组才能抽一瓶，
1: 对，
0: 现在每一组都可以抽。哎呀，
1: 每组都有，来，
0: 对对，我
1: 喊三二一。我
0: 觉得九号就是放松下来了，是不是？看你们有没有中啊？
1: 来，三二一，请展示。哇，恭喜六号选手抽中了，看到没有，瓶底有这个光良酒的商标。那接下来呢，要想拿到它请听题。
0: 你想要一道难一点的题还是一道简单一点的题呢？
2: 简单一点的啊。
0: 简单一点的，
1: 你不问的光良酒是酒还是水。
0: 简单一点的题啊，这道题不难哦。光良酒是哪里的品牌？哦
2: 呦，四川成都。你会不会说四川话？
3: 我只会说说一点儿，
0: 用四川话说一下四川成都。
3: 那这就四川成都。
0: 哇，还可以，
1: 讲得很标准，
0: 讲得不错，
1: 对吧？
0: 对对对，
1: 四川
0: 成都。
1: 那个冒昧的问一句，您有另一半吗？
3: 没有。
1: 那自己平常喝一点吗？
3: 有另一半之后会喝的。
0: 我以为你说推荐你找一个四川成都的男孩子。哎
1: 呀，可以，
0: 还能请你喝光良酒。
1: 恭喜啊，你将获得光良五酒一瓶。不过，请把酒瓶先放回原处，起点就位。
0: 好，也请。好啦，可以到起点了，姑娘们，
1: 加油哦！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2、1。六号于慧喜欢攀岩的姑娘，

0: 中归抽中啊，还是建议你分多次服用。
1: 多找几个朋友一起，因为喝光亮酒要怎么喝？
0: 和自己人。
1: 对，和自己人喝光亮酒。
0: 你自己喝那不成闷酒了吗？七号采用的是早缴的方式啊，过得也很稳。

0: 的成果。
1: 是的，
2: 八号胡永林，这是一位跟我一样的80后。
0: 为什么要提出女孩子的年龄？这是我们的秘密。
2: 我没有说年龄啊，我就说80后啊。80后那个伸展余地有10岁呢。
0: 好，八号也顺利通过啊，看来这段时间运动的不错。到9号了。
2: 9号那个脚下赛道有时候晃的时候啊，他可能会有一点担心。
0: 9号跟我一样，是一位00后。
2: 我10后。我10后，我今年才16。
1: 那我是不是得说我是20后？
0: 那你这不刚开学吗？赶紧回去上学去。
1: 好，我现在就去。
0: 好，10号也踏上了赛道。
2: 对，你别害怕，越害怕呀，它晃得越厉害，越容易失去重心。
0: 哎呀，今天成功率很高啊。
2: 对，你看我们的第一关通关率达到了100%。
0: 对，主要是大家都知道哈，今天是光良酒的专场，在专场呢一定要好好表现，因为拿到的奖更多呀。哎。

0: 漂亮，恭喜五位姑娘顺利通过第一关。
1: 欢迎来到中国体育彩票定制关卡新鬼守护，闯关要避开陷阱，购彩也要避开被投、追号、大额投注等风险雷区，体彩守护你安全参与快乐体验。
0: 哎呦，六号的过关方式很特别，但是过得很顺利啊，胆子很大，一点没犹豫。哎呦，有点遗憾啊，胡永林意外落水。主要是在三个转轮的中间呢，千万不要犹豫，落脚点找好。对，不一定。哎呦。

0: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1: go。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酒冰茶，一起向前冲。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享受即刻精彩，见证决胜时刻，体彩顶呱呱，足球主题新票热力来袭，一张彩票一份热爱，一起见证属于你的决胜时刻。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0: 前面两组战罢，我们收获的是一分的成绩，
1: 还可以啦。
0: 啊，可以。但是我就是觉得，你看你这么开心，就让我这么一个喜欢喝酒的人啊，站在光良酒旁边来主持节目，你知道这是一种莫大的这种折磨吗？啊，
1: 就想动不动就喝两口，
0: 闻着浓浓的酒香，你等我下班非得把这大瓶子，我跟领导请示，我把它扛下去。
1: 啊，我跟你讲，今天有个这个要求啊，就是拿到3分以上的队伍的队长就可以喝酒，
0: 是吗？
1: 喝光良酒。
0: 那我还有2分哦。
1: 对，你还有2分。
0: 好吧，看一看男生队的表现。
2: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3: 未来环游记。
2: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酒冰茶一起向前冲，
3: 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2: 每天康复新，口腔很舒心，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好，接下来到了我们男生的冲关时刻了，有请第一组男生登场。
1: 欢迎，
2: 欢迎大家。来，我们这一组男生呢也是精兵强将啊，依次的给大家来做一个介绍。
4: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芜湖的徐志勇。
2: 徐志勇是今年也有来过前面的比赛，对吧？
4: 对。
2: 而且你有跑过计时赛，最快的速度从头跑到尾多长时间？
4: 52秒。哇，
2: 厉害了啊，冲关王级别的选手。
5: 大家好，我叫李佳宇，来

0: 浙江杭州。
1: 佳宇没跑过这条赛道，对吧？但是也是运动健将，强项是什么？
0: 100米。
1: 100米跑多少？
0: 10秒5。哇，
2: 又是一个很厉害的
1: 健将级别的成绩了啊！您好，
3: 大家好，我来自安徽蚌埠。
1: 您叫什么名字？
3: 赵志伟。
1: 你俩是师徒关系，他是师傅，你是徒弟。他教你啥？
3: 教我短跑。
1: 教你短跑，你短跑成绩怎么样？
3: 10秒7。
1: 比他稍逊一小筹，对不对？是吧？啊，你听说你拿过全省的冠军啊？什么项目？
3: 200米。
1: 200米，100米拿不了冠军，因为有他是吧？好，欢迎三位。
2: 那三位都是运动健将啊，来看看我们这边，4号。
4: 大家好，我叫孙伟，来自安徽滁州。
2: 你运动厉害吗？
4: 偶尔运动。
2: 偶尔运动？怎么个偶尔？
4: 跑一跑5公里吧。
2: 那平时喜欢喝酒吗？
4: 喝一点吧，光溜酒确实可以。
2: 好的，那希望今天光溜酒能够带给你好运，好不好？加油。来，5号认识一下。
5: 大家好，我叫孙超，来自安徽六安。
2: 那你平时爱运动？
5: 平时一般会打打羽毛球，然后最近也在健身。
2: 那今天对赛道有信心吗？
5: 有一点。
2: 有一点，但不多，但没关系啊。希望今天光良酒能够给你助力，好不好？
1: 好了，来，5位朋友啊，先别着急，先往这儿看啊。我现在手拿着的是我们的光良五酒啊，我一共有5瓶在这儿。头上这瓶不算啊，你们一会儿每人拿到1瓶，有1瓶是幸运瓶，看你们谁能拿到啊。来，每人拿1瓶光良五酒。好，把瓶底儿展示给大家看，3、2、1。哎，我们的1号啊拿到了我们的幸运9瓶。我要问你一个问题，如果你答对了的话呢，光良五酒这瓶酒你就带走了啊。好，我来说上半句，你说下半句。干杯光良酒，
6: 一起向前冲。
1: 好嘞，中奖，
2: 非常棒。
1: 来，大家把9瓶放回去吧，然后咱们准备冲关了啊。这一组起码咱们得有3个人登顶啊。
2: 来吧，来到我们的赛道，加油。
1: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这一组出发了啊，精兵强将很多，1号是徐志勇，这条赛道跑过无数遍了，今天是代表我们光良酒城市选拔赛的选手又来到了我们的赛道上。2号是我们的100米的健将啊，3号是200米的全省冠军，4号也是一位选手，
2: 偶尔运动，喜欢喝酒，尤其爱喝光良酒。
1: 开个玩笑啊，虽然在运动上不如前3位有这个好的成绩啊，但是相信今天在赛道上也可以取得好的成绩。5号也加油。
2: 1号非常有经验，大家可以模仿一下，看看1号是怎么闯关的啊。
1: 对，1号对这条赛道太熟悉了。
2: 哎，目前都不错，白老师给第一组就定了一个很高的目标，至少有3个人要登顶。
1: 哎，这是哪位落水了？
2: 5号。
1: 5号落水了，5号落水了。
2: 3号不错，2号加油。
1: 在找时机啊，稳住稳住，没有问题了，很好。2关过后是有4位来到了第3关，继续加油。
2: 欢迎来到光良酒定制关卡环游空间，瓶盖飞旋激荡，脚步稳踏台桩，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1: 哎呦，徐志勇现在在赛道上就跟玩一样啊，很轻松。后面我们第一次来到这一关的朋友啊，我们没有必要去模仿徐志勇的过关方式啊，大家也可以趴着从底下过，没问题的。

0: 小心别被障碍打下来。哎呀！好，这一组是有三位通过我们的时空之门来到后半程。接下来后半段继续加油，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1: GO。 好的，欢迎三位精兵强将来到赛道的后半程啊，继续加油。好嘞，这个看到你们三个就感觉这是在开运动会啊，各个项目都有很拔尖的人。

跑得漂亮。恭喜一号啊，即将登顶成功。来自安徽芜湖的一位选手，今年也是多次来到我们的赛道啊，恭喜登顶成功，来拍一下我们的按钮，恭喜啊。这次来登顶成功，

0: 好，后面两位也继续加油了，有请下一位，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1: Go！ 好的，加油啊，这个一号开了个好头，漂亮，没问题。接下来这一关，身体重心降低啊，尽量踩到我们星球的中心点位。刚刚我们一号是一鼓作气跑过去的啊，看看你的过关方式，我们不求速度啊，求稳，加油。好，也采取了类似的方法啊，可以稳一点，一个一个的过也是没有问题的。

最后一个，一鼓作气。好嘞，没问题了。二号啊，继续加油。也是我们来自步步光良专场选拔出来的优秀选手啊，看一下超能模组会

0: 本组还剩下一位，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1: go！ 好，我们第一组男生的最后一位啊，加油，争取我们登顶成功，再拿下一个光良的大礼包。这也是一位个子很高啊，腿很长手很长的选手，稳住，好的，这个可以，对，把袖套。

题啊，找准落脚点，用余光看一下，落准啊，千万不能落偏，一圈不行再来一圈，有点极限量啊，稍微利用点身体惯性，找准落脚点，这一圈尽量落下来，好的漂亮。第二位即将登顶成功的选手就要诞生了，加油。今天第一组的成绩不错啊，有两位选手登顶成功，三号加油，赵志伟啊，今年才20岁，加油，你不要担心他，你往前就可以了，他会下来的啊，来迎接瀑布的洗礼，

0: 第一组我们的精兵强将总是拿到了两分啊，不负众望，
1: 非常厉害。
0: 嗯，希望后面的兄弟们继续加油，有请第二组。
1: 欢迎，来吧。
0: 欢迎各位，你们好。第二组也是有五位，大家好，就从我这边开始介绍吧。
2: 大家好，我是胡奇帅，来自安徽六安。
0: 嗯，欢迎你。
3: 大家好，我叫徐家辉，来自安徽滁州。
0: 徐家辉也是很厉害啊，有几项，哪一项最厉害？
3: 400米。
0: 400米什么水平？
3: 接近一级水平。
0: 接近一级水平啊，好样的。
4: 大家好，我叫栾晨旭，来自安徽滁州。
0: 你这个平时爱运动吗？
4: 我这刚退伍回来吧。
0: 刚退伍回来，那这说明体格也不错啊。
1: 认识一下八号。
5: 大家好，我是刘鑫，来自安徽六安。
1: 今天是两人一起报名的。
5: 对的。
1: 两个人都有目标吗？
5: 一定要拿，一定要闯关成功。
1: 拿光良酒是不是？好，来九号介绍一下。
6: 大家好，我叫黄思远，来自安徽六安。
1: 那今天有信心吗？
6: 有。
1: 一起登顶，一起拿酒。
6: 一起登顶，一起拿酒。
1: 好的，加油。
0: 好，来五位啊，我们先从我们的光良无酒的酒瓶当中每人选一瓶，黑色的酒瓶每人拿一瓶，后面的五瓶当中啊。

0: 每人拿一瓶，然后把瓶底儿亮给大家看，三二一，亮给大家看。
1: 看一看，哎，
0: 我们的十号抽到我们的幸运瓶啊，回答一个问题，回答对了就可以获得我们的光良五九一瓶啊。我要问你的问题是，光良酒是属于什么香型的白酒啊？
2: 裸香型。
0: 非常正确啊，
1: 哦，看样子平常经常喝啊。
0: 是的，好了，获得我们的光良五九一瓶了，大家把酒瓶放回去就可以冲关了，加油，做好准备。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好，十号跑在前面，没问题了，来下一位继续。好，七号也是一口气，接下来是六号，六号是刚刚退伍回来啊，非常轻松。八号九号两位都是陆安人啊，而且是同学，也是通过我们的光良酒的陆安选拔赛来到我们的赛道的。
1: 这个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过关方式啊，但是我觉得没关系，只要不落水就是好样的。
0: 对，不选择一口气儿跑过去呢也可以啊，但是如果你逐个击破的话，我们就一定要保证稳定性。
1: 对，白宇老师给第一组的目标是三个人登顶，最后有两个，我觉得也是很不错了，嗯，你看看这第二组，
0: 这一组咱们就保二争一吧。
1: 好的，保二争一啊，要求还可以，没有什么太大压力，加油，你的同学在等着你啊。
0: 哎，好的，来扶一把，没问题了，五位通过第一关，接下来到达第二关。我们第二关呀，是左右两侧都可以选择啊，看看你们选择哪边。看来大家要孤注一掷的选择右侧了。

0: 注意注意，扶住了。
1: 好的。
2: 哎，一定要抓住、扒住、抓住机，哎，找准机会很好。
1: 很好，很好。
2: 都很轻松啊。
1: 这局这一关都不掉队啊，来拉一把，没有问题，没有人掉队。那这一组的五位也都来到了第三关。
2: 好的，欢迎来到光良酒定制关卡环游空间，瓶盖飞旋激荡，脚步稳踏台桩，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0: 这组男生在第三关表现出色，五位全员通过，顺利抵达时空之门。
1: 恭喜五位来到后半程，齐刷刷的啊，一个都没掉队。接下来后半程继续加油，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0: 3, 2, 1 ，Go！
3: 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关，没有问题。好的。

如果是分开在两边的话，还是有一定危险性的。好，已经跳过了三个球，还剩三个，加油。

最后一个，一鼓作气。好的，没问题了啊。对，提醒一下我们本组的五位选手，来到超能模组的时候，如果觉得有必要把袖套脱掉的话，可以自行脱掉。

实在不行我们再来一圈啊。六号也是从滁州的光良专场选拔出来的优秀选手。好的，没问题了，六号也是给我们第二组开了一个好头，也非常的年轻啊，今年才23岁。加油！哇，这个臂力啊，哇，一鼓作气，哎呀，可以！恭喜六号登顶成功啊！这个这样，先给大家展示一下你的这个手臂。

0: 我们的比赛继续，有请下一位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1: ，Go！ 好的，刚刚六号程序开了个好头，希望后面的四位选手也可以有这样的好运气和实力，加油！好的。可能要再往前一点点啊，现在有点点偏后，哎哎哎，稳住，最后两个一鼓作气，好的，最后一个，这一关过的速度还是很快的啊，好嘞。场的模组，你考虑脱袖套吗？如果不考虑的话，我们就带着啊，这个选择权还是在你们手上。这个报警很关键，哪怕你第一次没有落准，没问题，我们可以再转一圈，一定要报警。哎，如果脚可以夹一下也可以夹一夹，哎呀，哎呀，哎呀，可惜了。
0: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酒冰茶，一起向前冲。购彩新选择，体彩大乐透套餐票，无需选号即可解锁更多惊喜，一票体验多种玩法乐趣，把幸运打包带回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1: 好的，加油，这是一位个子很高的选手啊，一身黑啊，希望今天你成为黑马，获得光良酒马年的

0: 下一位继续加油，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1: Go。 好，这一组的倒数第二位，好，出场方式很霸气啊，不急，蒙曼。目前本组是上来了一位选手

续加油。第一个星球先感受一下，基本上后半程的前两关啊，对男生来说难度不是特别大啊，只要你细心一点，胆大一点，基本上都能过，主要在超能模组这一关啊，加油。我们跳跃之后尽量落在星球的中心点位，不能太前也不能太后，现在有一点点靠后啊，但是好在你的臂力还是可以的，加油，还剩两个球，一鼓作气，也不要犹豫太久啊。好的，这个就很稳。

0: 九号黄思远啊。看一下你的选择是哪一个？太空舱，豹纹，豹纹，豹纹，哎呀！
1: 好，我们这组还有一位啊，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0: 加油！这是本组的最后一位男选手，哎呀，这一关过的跌跌撞撞啊！速度追求的同时，我们要保稳啊！好的，哎，采取了快速通过的方式，可以。

0: 生队前两组表现不错啊，一共有三人登顶成功。好，这个时候关注一下女生队的表现吧。嘿，全民健身亚洲榜样，这里是由安徽卫视为您带来的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1: 未来环游记。
0: 之前我们说到我们女生队，我们还差两分，对吧？
1: 对，
0: 拿到三分就让我喝酒，对吧？
1: 不是拿到三分就让你喝酒啊，是拿到三分，你今天下班晚上回家啊就可以喝，和自己人喝光亮酒了。
0: 谁是我自己人呢？
1: 我嫂子呀。
0: 厉害厉害，来，有请下一组。
1: 有请，欢迎四位，
0: 欢迎欢迎。一号选手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叫曹恒月，来自安徽滁州。
0: 就是你看上去好小，还在读书吗？
2: 已经上班了。
0: 上班了是吧？个子也很高，觉得自己闯关有没有问题？
2: 有信心。
0: 有信心。好，我离喝上酒又近了一步啊。
1: 有信心就好。
0: 二号自我介绍。
3: 大家好，我叫张小冉，来自安徽六安。哦，
0: 就今天为什么选择一款紫色的眼线涂在了这个眼睛上呢？
3: 因为我只有紫色的眼线笔了。
0: 啊，好嘞。
1: 而且我觉得今天也许是幸运色呢，对不对？
0: 哎，我们年轻人之间聊天，你能听明白吗？
1: 来，我们认识一下三号。
4: 大家好，我叫陈兆娟，来自安徽滁州。
1: 之前来过吗？
4: 没有来过。
1: 啊，第一次来。
4: 对，第一次来。
1: 今天知道是我们什么专场吗？
4: 光良酒专场。
1: 啊，以前有听说过光良酒吗？
4: 有听说过。
1: 那下次要尝试一下啊啊，抽个空和自己人一起喝喝光良酒。来，认识下四号。
5: 大家好，我叫皮天怡，来自安徽宣城。文房四宝出宣城，敢闯敢拼我能行。
1: 哟，还来给宣城做了一波广告，以及给自己鼓了鼓劲儿，对不对？有信心吗？
5: 有信心。
1: 那就好。哎呦，
0: 跟我一样想喝酒的举手，我看一下。啊，或者想给家人带瓶酒，
1: 想带酒回去的举手。
0: 分享给自己的爸爸呀、老公啊、对象啊、男同学啊，不是都可以吗？对不对？
1: 对对对。
0: 来吧，请抽取。
1: 看谁能抽到很幸运的那个瓶底啊！
0: 来，回到原位，请展示。恭喜一号抽到了光良酒。
1: 好的。
0: 不过要想拿到它呢，还有一道问题需要回答。

0: 哦，这个还是有点难的。如果不喝酒的话，可能不好答啊。但是我实在找不到比这个更简单的题了，因为刚刚问完了。光亮酒属于什么香型白酒？哦，
1: 浓香型。
2: 哟，这都知道？
0: 你怎

0: 酿酒不是正好送他爸妈心上了吗？
1: 来，加油，请把酒瓶放回原位。
0: 来，放到这里。好的，可以到我们的起点处准备啦。
1: 来，
0: 有请姑娘们，加油了。
2: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0: ，Go！ 好，一号出发。哎，今天手气不错啊，看看上了赛道运气怎么样？哎。
1: 现在是一号姑娘是喜欢
0: 往中间踩，哎呀
1: 哎呀，我这刚才看她资料一不注意她就掉水里了。二号显然有点被一号刚刚下去就落水给吓到了，你别沾水啊。对呀，我看你怎么感觉有点往里跳的意思呢。好，稳住，就是大家看她蹲在那个赛道上的感

时啊，你过得越快，它晃动的就越不明显。用你的速度抵御赛道的晃动，这是我的经验。

0: 过了第一关我就放心了啊，我就心里有点底了。
1: 哎，就证明我们这个赛道有能过去的了，你看抖成那样都过来了。
0: 什么叫接二连三？二号和三号完美诠释了这四个字。
1: 啊，四号，哎呦呦，
0: 接二连三再加个四啊，
1: 四号没问题，四号的题
0: 四乘三。
1: 据这个可靠资料显示，四号毕业于吉林体育学院，属于专业队的。
0: 好，第二关喽，一定要稳住哦，争取我们这一关过去的人再多一点啊。
1: 好，开启动可以慢一点，但后续一定要跟上接上。哎呀，步子迈小了。其实你踩不上桨叶啊，踩中间的轮子也可以，但是要步子跨得大一点。哎呀，我们希望的是登顶接二连三啊，不是希望落水接二连三。四号，毕业于吉林体院的姑娘。哎呦，很遗憾。这组表现不太好，
0: 表现平平，
1: 是不是
0: 啊？是不是高手都在最后一组呢？
1: 哎，有可能。来，有请下一组。
0: 有请，
1: 欢迎姑娘们。
0: 啊，这组也是四位啊，欢迎我们的自己人啊。
1: 好，自我介绍，打个招呼。
2: 大家好，我叫夏燕，我来自安徽六安。
1: 啊，你好啊，对自己过关有信心吗？
2: 争取第一关不落水就可以。
1: 六号自我介绍。
3: 好，大家好，我来自安徽安庆，我叫杨凉凉。
1: 啊，杨凉凉啊，杨凉凉是吧？
0: 光凉的凉吗？
1: 啊，
0: 光凉，真的是光凉的凉啊。
3: 对对对，
1: 光凉的凉，对吧？今天是特别邀请杨凉凉来闯关光凉酒的专场，对吧？杨凉凉喝光凉和自己人，
0: 哎，这个总结的非常好哈。
1: 对，
0: 我们来认识一下七号。
4: 大家好，我叫马树奇，来自安徽滁州。
0: 哦，刚讲你从来这儿准备到现在一直很紧张，
4: 是特别紧张。
0: 为什么这么紧张呢？
4: 因为我一紧张体质
0: 啊，干啥都容易紧张，对吧？那有没有什么可以帮助你放松的呢？
4: 上赛道可能会好一点吧。
0: 那现在我们走。
1: 要不你出发之前喝杯光凉酒先克服一下紧张。
0: 它其实应该是慢热型的，就应该是等会儿熟悉一下就会好哈。我们先来认识一下你的朋友啊。八号你好。
5: 大家好，我叫周金倩，来自安徽合肥。
0: 你紧张吗？
5: 还行吧，我看他紧张我就不紧张了。
0: 哦，所以这是你放松的好方法。
1: 接下来为了缓解紧张，有一个光凉酒的名额要送给大家。
0: 对，
1: 看看哪位能有幸运获得这瓶光凉五酒，来请抽取。
0: 好，加油喽。
1: 来，三二一，请展示。来，都展示一下。恭喜恭喜，六号选手凉凉同学获得了光凉。哎呀，我就说嘛，
0: 是不是上场前他们告诉你这瓶酒放哪儿了？
4: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0: 你跟光凉，你跟光凉是不是？

0: 有点什么关系？
1: 没有
2: 啊，
1: 很公平公正，对吧？
2: 这个平常自己能小酌一点，或者家里谁喜欢小酌？
1: 家里有人喝
2: 啊，家爸爸是吧？
1: 爸爸，
2: 爱不释手的，能不能拿到还得答问题啊？
1: 对，那这个问题呢，非常非常的简单。光良酒呢，一直跟男生女生向前冲是非常好的合作伙伴。那这个是一句耳熟能详的口号啊。上一句呢跟光良有关，下一句跟男生女生向前冲有关。我提醒到这了啊，我说上句，你说下句。上句是干杯光良酒，
3: 一起向前冲。哎
2: 呀，漂亮，
1: 完美，
2: 100分。你要现在很拧开是吧？你想喝点是吧？
1: 带回去喝，好吧，好好唱。
2: 透瓶它都香啊，不用。
1: 好，那就姑娘们加油了。
2: 好，请放回去。
1: 来，
2: 姑娘们起点就位啊。
1: 你俩还聊上了是吧？不紧张了哈，不紧张就好。来，
2: 我叫不紧张。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4: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2: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Go！ 夏燕5号选手率先踏上了赛道。刚才他说了啊，最害怕第一关，第一关过去了，基本对他来说就是一马平川。
1: 千万踩中间哈！
2: 对，踩中间，踩中间，用你的速度抵消他的晃动。

0: 获得本组光良五九一瓶的幸运选手六号梁梁，六号选手杨梁梁。
1: 我们这一组啊，怎么也得有两位登上高台啊。
0: 对，这组至少拿两分啊，
1: 不然队长下班可没光良酒喝了。
0: 对，七号马舒淇刚出场的时候说有点紧张啊。化解紧张最好的办法就是专注于手上的脚下的事情。对，敢迈步，迈大步，

0: 梁梁获得的这瓶光良酒呢，也可以是在赛道上跟本组的新结识的三位小伙伴，四个人对吧，找一个味道比较好的小店，点上一盘拌黄瓜，一盘花生米。
1: 我怎么感觉你在说你自己呢？你的心愿对吧？
0: 一盘凉拌猪头肉，对，开上一瓶光良酒。漂亮，哎呦，很有技巧。
2: 中国体育彩票定制关卡新规守护，闯关要避开陷阱，购彩也要避开背投、追号、大额投注等风险雷区，体彩守护你安全参与快乐体验。
0: 哎呦，这两位过得都不错啊。

0: 可以，确实是高手都在后头。
1: 真的是，我希望四个人全部登顶高台。
0: 欢迎来到光良酒定制关卡环游空间，瓶盖飞旋激荡，脚步稳踏台桩，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和自己人，喝光良酒。过小平台的时候速度一定要够快。对了，很好，今天的五号我要提出表扬，头阵打得不错啊，开头开得好，后面跟着好。
1: 要想跑得快，高手把头带。哎呀呀呀呀！

0: 喝凉凉，喝光凉，闯关不凉凉。
1: 好，这是我们给凉凉想的专属口号啊。好，恭喜六号凉凉。好，现在登场的是七号。
0: 你看又犹豫了，你得一个趁他不注意，趁他不小心的退回去了。
1: 对，我们七号是从来到今天来到现场等候的时候就开始紧张啊，一直紧张到现在。八号是他的好闺蜜好朋友。

0: 那么本组呢只有一位选手来到了时空之门。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 3, 2, 1 GO！
2: 欢迎来到赛道的后半程啊，继续加油。今天也是足够幸运，我相信除了幸运以外，实力也是有的。来，速度加快一点啊，快一点啊，快一点啊！
0: 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0: 生对战霸。那按照之前你讲的呢，获得三分我可以拿瓶光凉酒回家。
1: 我说的是全场加起来一共三分。
0: 就男生队也算上。可以。
1: 赶紧找个台阶下。
0: 无论如何，今天我也要带一瓶光凉酒回家。我下班之后，我要享受人生。
1: 对。接下来我们期待期待男生队的精彩表现。
0: 来吧。
2: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3: 未来环游记。
2: 那接下来依然是我们男生队的冲关时刻，有请第三组男生队登场。
1: 有请，
4: 欢迎，
2: 大家好，
4: 四位男生啊。
2: 是的，这一组是有四位啊。来，我们稍微往中间站一站，按照我们的二号先来介绍吧。
5: 大家好，我叫张瑞，我来自安徽淮北。
2: 欢迎你。
6: 大家好，我是江宇，来自安徽六安。
2: 欢迎你。
1: 好，认识一下三号。
7: 大家好，我叫吴世豪，来自安徽合肥。
1: 欢迎四号。
8: 大家好，我叫张良豪，来自安徽滁州。
2: 来，四位小伙子，我们先来抽取光凉酒。光凉五酒有四瓶黑色的，每人抽一瓶，
1: 看一看，
2: 然后把瓶底儿亮给大家看，看看哪一位抽到了。
1: 我旁边的这一位。
2: 好，那贝贝给他提个问题。
1: 我来问个问题吧，别紧张，非常简单，答对了这就是你的了。好，光凉酒是哪里的品牌？
8: 四川成都的。
1: 哎，
2: 好了，回答正确了啊，这个光凉五酒就可以送给你了。
1: 这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幸运，对不对？
2: 是的，你看还没冲关的就有奖品拿了，
1: 是
2: 吧？来，大家把酒瓶放回到原位即可，然后接下来咱们就踏上赛道，准备冲关了，加油各位。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9: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1: 我来问个问题吧，别紧张，非常简单，答对了这就是你的了。好，光凉酒是哪里的品牌？
8: 四川成都的。
1: 哎，
2: 好了，回答正确了啊，这个光凉五酒就可以送给你。

0: 这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幸运，对不对？
1: 是的，你看还没冲关呢就有奖品拿了，
0: 是，
1: 对吧？来，大家把酒瓶放回到原位即可，然后接下来咱们就踏上赛道准备冲关了，加油各位。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加油，这是我们男生队的第三组啊，
0: 前面两组表现都非常好，都有人登顶，拿到了光良酒这个马年的礼盒啊，特别好看，高级高档，所以这一组也加油了。还是那句话，保二争一啊。那当然了，我是希望四个都能够登顶的。第一关你看，目前来看大家都还是很轻松的。哎，四号注意脚下，
1: 好，加油。
0: 来到我们第二关，新鬼守护，两边都可以过啊。好，二号先来，找准时机踩住了。哎呀，
1: 落水的一位，
0: 找准啊。好，一号加油，对，踩住中间，好的。19岁的吴世豪，

0: 也表现得相当好了啊，很勇敢，
1: 非常棒，就很轻松，你看面带笑容，轻轻松松，就很多来到我们这个赛道的选手会很紧张，你能感受到他们很轻松，所以过得轻松的话呢，状态就会非常的好，就没那么难了。
0: 好的，不错啊，三位来到了我们的后半程，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2: 欢迎三位来到赛道的后半程，继续加油。好，我们来关注一下一号，速度很快，

是很稳的。这是一位在陆安厂选拔出来的优秀选手啊，平时各种球类都擅长，比如说羽毛球、篮球、乒乓球。

们要做出慎重的选择。好，不管是选择哪一个，报警，假警，加油。

0: 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1: Go， 加油。这应该是三号吴世豪，19岁啊，追风的少年，也是很喜欢各种球类，足球、网球。根据我们刚刚的这个期待啊，你们是这一组最后两位选手，加油！

0: 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1: ，Go！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
0: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2: ，Go！ 加油，四号张家豪。好的，这个我感觉他冲冠就是开心啊，这个状态就是很放松，脸上始终会有笑容啊。这个状态越放松，哎，这个成绩说不定就越理想啊，加油！

0: 错的，尾一点最后两个了。大家好，也是光良专场从滁州选拔上来的优秀选手啊，19岁，加油。好，这一关看你的选择啦。这也是本组的最后一位男选手，加油，期待着可以和你在高台相见。报警，哎，有希望，稳住，提前去用余光扫一下落脚点。
1: 好样的，
0: 漂亮。
1: 每一组都有得分的了，哎，
0: 恭喜张家豪啊，即将登顶成功。

0: 果然啊，每一组都有人登顶成功。我们现在男生队的得分已经来到了4分啦，再接再厉，我们还有一组，有请第四组的小伙子们，
1: 加油啦，来吧！
0: 欢迎大家，你们好。来，我们从5号开始做一个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叫胡文邦，来自安徽淮南。
0: 您是做什么工作的呀？
2: 游泳教练。
0: 啊，不说以为你是短剧演员呢啊。
1: 好帅啊。
0: 对，长得很帅啊，游泳教练。来，您好。
3: 大家好，我叫沈帅，来自安徽淮南。
0: 您是做什么工作的？
3: 健身教练。哇，
0: 游泳教练、健身教练，厉害了。
1: 爱运动啊。好，来认识下7号。
4: 我叫黄瑞龙，来自安徽淮南。
1: 那你平时喜欢运动？
4: 平常喜欢打打乒乓球。
1: 打打乒乓球啊，第一次来我们的赛道吗？
4: 对。
1: 有信心吗？
4: 有。
1: 前面的几组表现非常不错哈，我们也期待着。8号认识一下。
5: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淮南的朱其红，平时我也是光良古酒的忠粉。
1: 我刚看了一下，就是你非常爱喝光良酒，是不是？之前你有来过我们的赛道，好像第一关就落水了。那今天呢，平时爱喝光良酒，又来到了这个主场了。今天感觉自己能过第几关？
5: 今天争取冲到顶端，而且我还为光良酒写了一首歌，可以来一点吗？高潮的部分？
1: 可以
0: 、啊、来两句。
1: 掌声。
0: 来两句，听听。
5: 光亮酒

0: 天亮，真挚的爱啊永不忘，光亮美酒永驻辉煌。
1: 可以啊，
2: 相当可以。哎，
1: 对，而且这歌唱得很有劲儿啊，
2: 对，
1: 特别像是那种酒歌的感觉啊。
2: 你看赛场上有故事，有酒，还有歌声，今天我相信啊，一定能够给各位选手助力，加油了。
1: 好，来四位先来抽取一瓶光良五酒啊，我们前面这个小仪式还是要完成，看看谁能获得我们的光良五酒一瓶。来，酒瓶瓶底亮给大家。
2: 哎，我这边恭喜你。他一脸懵，看看我，你看到没有？我先要恭喜你，为什么？因为我会问你问题，如果你答对了，这个酒就是你的了。哎，好，我来看看哈，找一个难一点的吧，难一点的。光良酒的品牌口号是什么？
3: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2: 哎，没错，所以拿着这酒啊，回去跟自己人喝。
1: 好的，再一次恭喜我们的七号啊，获得了光良五酒。其他人，我们把酒瓶放回原位，准备冲关了。来，大家请就位。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4: Three, two, one, go！
1: 好，加油，可以出发了。
2: 五号率先登场，非常棒，游泳教练。
1: 别着急啊，我们要一组全部过完第一关之后再往前走。
2: 七号也顺利上岸。
1: 来，八号小心小心
2: 小心小心哦。
1: 很好。 哎拉一把，没问题。
2: 八号上次第一次来是第一关就落水了，今天很棒。第二关，
1: 五号游泳教练是一直走在前面啊，确实很轻

0: 关注。哎呀，手没扒住，然后七号没踩好，八号。哎呦，
1: 还想让你登顶再唱歌呢。
0: 是的，有点着急了，七号八号。那这转瞬间就剩五号六号了。

0: 六号。哎，
1: 天哪，这一组居然没有人能够到达后半程，出乎意料啊。好了，那么男生组的今天表现就到这里了，四组过后是一共有四人登顶成功啊，
0: 还是不错的，
1: 非常好的成绩了。进入到我们结尾的欢庆时刻，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今天的冲关就到这里了，
0: 冲破边界环游向前，感谢今天所有的冲客带来的精彩表现，
2: 马上打电话约上几个自己人，晚上找个地儿喝光良酒去，
3: 感谢光良酒为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4: 本节目由合肥瑞康骨科医院提供全程医疗保障，合肥瑞康骨科医院，一家只看骨科的医院，
1: 明天中午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锁定我们的安徽卫视，收看我们全国收视夺冠的冲关节目，男生女生
5: 向前冲，
1: 再见，
0: 再见，
2: 明儿见。
6: 我们十一部的检察官，作用呢，就是为了刀刃向内，才能保证司法的公平公正。
7: 所以洪亮，你告诉我，
8: 谁是真正的黑恶势力？
7: 回答我。
6: 洪亮，这身衣服呀，穿上意味着不能犯错，要是错了，是要死人的。这辈子谁能做到不犯错？你也有可能犯错。
7: 洪亮，你到底在隐瞒什么？
9: 谁才是黑社会？谁在栽赃？谁在陷害？万害无罪，全都是诬陷。我们是被冤枉的。
6: 这把火，需要在洞坪烧起来。别成了今天这个样子，该反思的。难道只有我一个人吗？
2: 洪亮，来吧，该你了。
6: 检查部传了二十来年，帮帮我！
7: 你这是逼我跟你一起犯错。
10: 当铁案突生裂痕，真相隐于迷雾深处。
9: 证人的证词不断反复，证据链根本无法闭合。这样的案子这么着急开庭，是因为什么？
10: 昔日同窗，今朝对手，谁在捍卫法治尊严？
11: 我有什么可称量的？
12: 你称量怎么做人？你称量怎么做事？
10: 九月四日起，安徽卫视《以法之名》，看张毅、李光洁、蒋欣如何破局亮剑。
13: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

讯精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指甲变黄、增厚、分层掉渣，很多人误以为只是缺钙或外伤，一直不管，这究竟是什么病？
1: 这是甲癣，俗称灰指甲，是真菌侵犯甲板引起，有传染性，容易在家庭成员中间传播，所以需要重视。
0: 很多人觉得灰指甲只是不好看，不痛不痒，就一直拖着完全不处理，它真的会自己好吗？
1: 错，灰指甲会蔓延到其他指甲和皮肤，还可能成为真菌感染源，诱发足癣、骨癣，甚至传给家人。
0: 很多人担心治灰指甲一定要拔甲，而且听说过程非常痛苦，还容易复发，这是真的吗？
1: 不一定需要拔甲，规范口服和外用抗真菌药，坚持足够疗程，多数新甲长出后可以完全恢复。
0: 今晚9:10，健康大问诊，特邀中科大附医院皮肤科王娟主任教您科学应对灰指甲，别让真菌继续扩散。
2: 健康大问诊，稍后精彩继续。健康大问诊，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3: 开门。
4: 谁呀？
3: 我。
4: 哟，佳佳来了。嘿，到的可真早啊。
3: 空手来的。哎呀
4: 呀呀，千万不要买任何东西。哎呀呀呀呀呀，那个坐坐坐坐，你先看一会儿电视。他们那几位啊，马上就来。
3: 你忙你，我先换个鞋。
4: 我弄几个菜啊。啊，换鞋。哎哎哎，你等会儿啊，你注意啊。这双鞋千万别穿。
3: 为什么呀？
4: 这鞋我爸穿过。
3: 叔叔讲究人啊。
4: 不是，他那个什么呢，他现在这个指甲呀，我发现他变黄变厚，怀疑他有可能是灰指甲有脚气。你万一穿着再传染多不好，是不是？
3: 我知道了。不过你别太过忧虑啊，我告诉你啊，这个灰指甲我知道啊，虽说会传染，但是也有正规的治疗途径。一会儿呢，我要去卫视录健康大问诊，咱俩一块儿请专业的人士给咱们详细的科普一下关于灰指甲的话题，好不好？
4: 咱问问专家。
3: 没错。
4: 那太好了。
3: 走，
4: 你穿那双先看我电视。
3: 没问题，没问题。
4: 我马上就来啊。
3: 好。
0: 大家来问诊，健康不求人。各位好，欢迎收看安徽卫视健康大问诊，我是主持人马莹。关爱手足健康，预防真菌感染，灰指甲认亮甲。感谢乐泰亮甲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我们节目的官方微信公众号，获取到更多实用的健康养生资讯。好，我们来介绍一下今天来到现场的两位嘉宾呢，也是我们的老朋友，安徽广播电视台主持人大虎。
4: 好，王主任好，马英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好，欢迎沈佳。
3: 主持人好，王主任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0: 我们这期呢来聊一个比较常见，但是同时呢又容易被忽视，危害比较大的一个问题啊，就是灰指甲。哎，很多人觉得这个灰指甲嘛，不疼不痒的，也不影响我吃饭睡觉，不用管。但真的是这样吗？今天呢，我们也特别荣幸的为大家请到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皮肤科的王娟主任，给我们专门来好好说一说灰指甲。王主任你好。
1: 主持人好，两位嘉宾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王主任，虽然这个灰指甲呢比较常见，但是大部分人可能还不是特别的了解啊，所以首先呢也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什么叫灰指甲。
1: 好的，咱们先从它的名字说起。灰指甲呢，它是咱们老百姓的叫法，在医学上它叫甲真菌病，其中呢有皮肤癣菌引起的甲真菌病又叫甲癣，说白了呢就是咱们的

0: 甲被真菌感染了。咱们健康的不管是手指甲还是脚趾甲都是透明光滑有光泽而且比较平整的，但当真菌感染指甲以后呢，会出现发白发黄发灰发黑甚至增厚，严重呢还有可能会分层掉渣，这就是我们常说的灰指甲。
1: 王主任，我看很多老年人他的指甲就像您刚刚说的发黄发灰很厚掉渣，是不是只有上了岁数才会这样呢？
0: 其实也不是，咱们上了年纪以后呢，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咱们指甲会出现一些生理性的改变，比如说它的生长速度会变慢，表面会出现一些竖纹，稍微失去一点年轻时的这个光泽度，但绝对不等于说呢它会变得异常的增厚发黄发脆甚至掉渣。一些健康的老年人呢，如果没有外伤或者是其他的基础疾病呢，它的指甲依然应该是相对比较平滑，呈现半透明而且有血色的。指甲出现了这个浑浊增厚变色分层，从一个指甲蔓延到多个指甲的时候呢，其实是提示很有可能感染了真菌。
2: 但是还有人说啊，这个灰指甲是因为它不讲卫生，这个说法对吗？
0: 确实，我们在门诊呢，如果诊断了一个病人说他得的是灰指甲，他有时候也会有这样的苦恼，他会问，我明明是很讲究卫生的呀，我为什么会得呢？其实呢，灰指甲它绝对不能简单的和不讲卫生划等号，确实有非常多的爱干净的甚至有洁癖的人呢，他也可能会中招，会有这个真菌的感染。说到这呢，我就想跟大家说一说灰指甲它是怎么来的。灰指甲的发生呢，它有两个关键因素，一方面呢是咱们要接触到这个致病的真菌，另一方面呢是真菌找到了进入咱们甲的这个机会。比如说我们得了手癣啊、脚气啊，或者指甲有外伤，长期的这个潮湿以及免疫功能的下降，都给真菌创造了感染甲的机会。所以可见呢，得了灰指甲它不等同于不讲卫生。
2: 所以说这个灰指甲它是跟这个真菌还有免疫力有关，是吧？
0: 是的。免疫力下降呢是咱们得甲真菌病的风险因素之一，但也不是说每一位患者都有免疫力下降的问题。相对来说呢，免疫力下降的朋友们呢得的这个真菌感染的这些症状可能相对于免疫力正常的这样的朋友们呢要重一些，出现的几率也高一点。在咱们临床上也确实看到有很多的人呢，他对灰指甲他不了解，所以他也就不重视，没有进行主动的干预，等到比较严重的影响生活的时候再去治疗呢就有一点迟了，治疗的周期呢也要长一点。
2: 今天请王主任给我们好好说一说啊，到底真菌感染是怎么引起的，这个真菌它长什么样呢？我们结合道具请王主任来介绍一下。好，我们来看一下，这就是真菌是吗？
0: 是的，这是在咱们显微镜下看到的这个样子。我们在肉眼当中呢其实是看不到这些真菌的，但在显微镜下我们可以看到它有一些细长分支透明的这样的菌丝，还有大量微小的这样的一些孢子。它是一个真核生物，所以它有完整的这个细胞核、细胞膜和细胞壁。它专门以咱们的皮肤、指甲的角蛋白为食物。
2: 那连肉眼都看不到的一个小小的真菌，它就可以侵蚀掉我们整个指甲？
0: 它确实非常的厉害。虽然引起咱们灰指甲的真菌很微小，但呢却很难缠。常见的有咱们皮肤癣菌、酵母菌和非皮肤癣菌性霉菌。绝大多数呢，咱们的灰指甲是由皮肤癣菌引起的。真菌之所以厉害呢，是因为它有三个特点。
2: 哪三大特点？
0: 首先第一点呢，是它的吸附力特别的强，它落到哪儿呢就容易在哪儿长，就像吸盘一样牢牢地吸附在咱们的指甲和皮肤上，一般的这个水洗啊、摩擦呀、根本就蹭不掉，一沾呢它就容易在局部扎根。第二个呢是说它的繁殖力很惊人，尤其是在真菌偏爱的这个温暖潮湿的环境当中，真菌繁殖得很快，鞋袜呀、公共浴室的地面呀、没有经过规范消毒的这种修甲工具都有可能成为传播媒介。第三点呢，就是它的耐受力极强，普通的消毒品呢很难杀灭它，像咱们常用的75%的酒精、日常的洗衣液或者是只在外面晒一小会儿，对它的这个效果呢都很有限，而且它能够在咱们鞋袜毛巾上可以存活好几个月。所以呢它可以破坏咱们整个的指甲。
2: 是啊，这么小小的真菌还这么难缠，怪不得我们这灰指甲如此难治哈。
3: 哎呀，这听着都挺可怕的呀，这个感觉这是无处不在呀。所以，但是我们还是想知道它到底经常藏在哪些地方，我们平时能够避开它们吗？
0: 在咱们生活当中呢，真菌确实刚刚像大虎讲的一样， 它是无处不在的。生活环境当中，比如我们大自然，宠物的身

0: 上洗手台的缝隙，像咱们的公共环境，像是酒店的淋浴间、健身房的瑜伽垫、公共的拖鞋，还有咱们个人用品，比如说毛巾、鞋袜、指甲刀、脚盆、拖鞋，还有这个灰指甲或者是脚气患者，他的指甲和皮肤都有大量真菌的身影。真菌呢，很爱温暖潮湿的这个环境。咱们每天洗澡，洗完澡以后呢，或者是洗完脚以后不擦干脚趾缝里的这个水，就去穿袜子、穿鞋，也是很容易影响的。或者是呢，我们运动以后大量的出汗以后没能够及时的更换掉咱们湿的这个鞋袜，其实这些呢就相当于人为的给真菌打造了一个温床，真菌呢就会快速大量的繁殖。
1: 王主任刚刚说到了很多的一些场合，包括一些细节啊，可能都是我们平时不太注意的，对吧？你看比如说公共的一些健身场馆，可能我们会经常去，或者换一些公共的这些鞋子，可能都会有可能会感染到真菌，
0: 有感染的风险。
1: 对，那么这个小小的真菌，它到底怎么把我们的好指甲变成坏的灰指甲的呢？接下来我们也请王主任结合道具给我们详细介绍一下。好，我们真菌感染我们好的健康的指甲是怎么一步一步侵蚀的，也请王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好的，我们把整个的发病过程呢可以分为四步，大家可以看一下，这是咱们健康的指甲。真菌侵入指甲的第一步呢，首先是要找入口。如果指甲剪得特别短，或者是鞋子的挤压，又或者是一些外伤的磕碰，都有可能导致指甲出现一些微小的这个裂隙或者是破损，真菌呢就会趁虚而入，这是最常见的一种发展的路径。不同类型的灰指甲呢，真菌进入指甲的这个方向可能是不同，但是共同的结果呢都是破坏甲板或者是甲床的这个结构。第二步呢，就是真菌会穿透甲板，真菌进入以后呢，它以甲板的角蛋白为营养大量的繁殖，并且呢分泌一些酶分解角蛋白呢，它会破坏甲板的结构，它就可以持续的向内穿透。第三步呢，就是破坏这个甲床，当我们真菌进入甲床以后呢，菌丝它会破坏甲床的正常结构，引发一些炎症的反应，导致甲床增厚，产生大量的角质的碎屑。第四步呢，它会感染咱们的这个甲根，如果进一步的蔓延以后呢，它就到了甲根的这个部位，甲根下的这个生发区呢，是咱们指甲生长的这个源头。这里一旦感染了以后呢，新长出来的指甲从一开始它就是一个病甲。
1: 也就是说这是一个持续的一个过程，是吧？到这里是已经非常严重了，
0: 对，
1: 到甲根这个地方了。原来真菌就是这样一步一步蚕食了我们的指甲。那我相信看到这儿，很多观众肯定也比较好奇啊，说究竟什么样的指甲是灰指甲，我们也搜集到了不同的一些样子，所以接下来呢也请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好的，
1: 我们来看一下，这是我们列举出来的灰指甲可能出现的不同的一些形状和症状啊。看看第一个，你看在这个剪指甲的边缘这个地方啊，它有一些灰褐色，而且有些厚，而且在这个甲床的底下能看到可能有一些碎屑的堆积，这个就是灰指甲的一种，是吧？
0: 是的，这个呢是从指甲的这个远端开始出问题的。很多人呢有可能会把它误以为是指甲磕碰了、淤血了，但是淤血呢一般过一段时间它自己会散，但这种真菌感染导致的这个灰指甲呢，它一般不会自己消退自己好，然后反而呢它的范围会越来越大。
2: 所以这个肯定是灰指甲了。
0: 没错。
1: 好，我们再来看一看第二个啊。第二个呢是在下面的这个地方，大部分都是发白了，是吧？
0: 是的，这种呢也是灰指甲，但是不多见。因为这种情况呢，它往往跟身体的免疫力下降有关。因为真菌呢，它是直接从甲根的生发区感染，新长出来的这个指甲呢，一开始它就是坏的。
1: 好，来看看第三个呢，感觉上面就像撒了那个面粉一样，对吧？出现了很多的一些小白斑，这个也是吗？
0: 这种也是的，但是这种呢，相对来说它的表现呢要轻一些，属于早期常见的一个表现。因为症状期呢，如果我们及时的发现了这个问题，及时的去治疗，也是最好治的时候。
1: 也就是说症状越轻越好治。
0: 是的。
1: 好，我们来看一下下一个，就是属于比较严重的了，这感觉整个指甲都被毁了。
0: 是的。这种呢是咱们在甲真菌病当中最严重的一种表现类型。前面几种呢如果拖着不治，慢慢的最终也会发展成这样，让整个的这个甲板变形、增厚、变色，而且呢咱们剪指甲的时候还会发现一剪呢它就会有掉碎渣渣。
1: 所以说呢，其

0: 这也有一个像轻到重的一个过程哈，提醒大家还是要早发现早治疗。那还有几个可能大家容易混淆，我们也来看一下。比如说先看看这个，这种的它是表面比较参差不齐的，不是很光滑的，这也是属于灰指甲吗？
1: 很多人觉得呢，指甲一旦出现了凹凸不平就是灰指甲，其实也不尽然。因为指甲的凹凸不平呢，它有很多疾病导致，也可能是患有银屑病，或者是呢我们长时间呢经常频繁的接触这种各种洗涤剂，也会导致指甲的受损。或者是呢反复做美甲的朋友们呢，他的指甲的表面给反复的打磨，就导致了他的甲板的受损。如果是呢表面的粗糙没有光泽，而且呢它也没有那种黄色的这种碎屑的这种堆积，它有可能呢就是个甲营养不良，不是灰指甲。
0: 好，再看看中间这个啊，这个是属于有一道
1: 黑线。
0: 黑线，对，这种不是吧？
1: 对，这种呢黑线呢它一般来说不是真菌感染所导致的，但是很多临床上看到这根黑线的时候，他心里就很害怕，也很怀疑是不是灰指甲。在这里呢我们要特别的说一下，指甲上的这个黑色的线呢，如果是一条细细的黑褐色的线，很可能是甲母质，这就是在甲根的这个部位长了一颗色素痣，一般来说呢是良性的。但是如果这个黑线呢颜色特别深，粗细不匀，在它的根部呢也出现了这种皮肤的开始变黑，那就要警惕了，我们需要到医院排查一下是不是黑色素瘤。这会儿呢我们千万不能自己把它当成灰指甲乱涂药。
0: 哦，也就是说得看清楚它是不是单纯的只是一个痣啊，不能随便的往下结论。
1: 是的。
0: 嗯，
1: 另外还有一个误区，就是很多人啊一看到指甲的这种变厚发黄呢，就很担心自己是得了灰指甲。其实呢也有可能是因为外伤反复挤压造成的，比如说有一些爱跑步爱爬山的朋友们呢，他穿的这个鞋长期的不是非常的合适，指甲呢被反复的挤压，也会导致他的这个指甲的变形增厚。
2: 那都是变黄变厚，这个区别在哪儿呢，王主任？
1: 一般咱们外伤导致的这个指甲的这个改变呢，通常呢是一个指甲，因为它本身不具有传染性，别的指甲呢可能都是好好的。但是咱们灰指甲呢，它经常先从一个或者是两个开始，因为它本身是具有传染性的，它会慢慢的传染其他的指甲。
0: 看来这个指甲的学问还真不少，如果不是我们专业人士，可能很难辨别的清楚哈。所以关键还是要去医院找医生来判断。
3: 刚刚通过王主任的科普，我们得知灰指甲在医学上被称为甲真菌病。这些真菌有三大特点：第一，吸附力特别强，落到哪儿长哪儿；第二，繁殖力惊人，尤其是真菌偏爱的温暖潮湿的环境中；第三，耐受力极强，普通消毒品很难杀灭它。而且健康的指甲是透明、光滑、有光泽且平整的，而真菌感染甲之后就会出现发白、发黄、发灰、发黑，甚至增厚，严重的还会分层掉渣。
0: 好，王主任，刚刚我们是了解到了灰指甲的一些症状啊，包括我们也了解到它是因为真菌感染引起的。那如果说初步真菌感染之后，我们不去管它，它会有什么样的后果？
1: 那我总结了五大风险，咱们都要警惕。第一个呢，就是它有可能会越来越重，从累积的一点点的甲呢，逐渐发展到整个甲板的增厚、变形、碎裂，而且还容易出现甲沟炎。出现甲沟炎以后呢，它会导致疼痛，让我们穿鞋呢又很不舒服，严重的时候呢，可能会影响行走。第二个呢，就是它可能有个自身的这个传染，让它一个指甲传染多个指甲，还会诱发像脚气啊、手癣啊、皮癣啊、骨癣，严重的呢，还有可能再继发细菌的感染，形成单独。如果我们经常用患病的手来揉眼睛，也有诱发真菌性角膜炎的这个风险。女性朋友呢，也有可能会引发妇科的真菌的感染。第三点呢，就是说它有可能会传染他人。如果和真菌感染的人共用拖鞋、脚盆、毛巾、指甲刀这些物品呢，它也是非常容易传染给其他人的。一旦呢全家感染了，大家又相互反复的传染，短期内呢是很难彻底根除的。第四点呢，就是会影响我们的生活跟社交，让不敢光脚穿凉鞋。 也不敢伸手和别人接触握手啊，这种很影响他的社交。餐饮服务医护这些职业呢，也会因为指甲受到了这个真菌的感染呢，会有一定的限制，还会打击个人的自信心。第五点呢，

0: 就是它有可能会诱发全身性的疾病，尤其是老人、糖尿病的患者、免疫力非常低下的患者呢，这种风险呢就更高，有可能引发系统的真菌感染，把小毛病拖成了重症。
1: 听完之后还觉得灰指甲挺可怕的，非治不可。
0: 嗯，是的，灰指甲的治疗呢，原则就是尽早发现、早干预、早治疗。嗯，
2: 对，我们原来觉得灰指甲可能就是外观上面不好看，对吧？嗯，现在发现并不是那么简单。
0: 是的，
2: 这个灰指甲呢还是要引起大家的重视，而且一定要趁早治，千万不能拖。
3: 嗯，王主任，像这个灰指甲这么可怕呀，这个传染性又强啊，真可以说叫防不胜防。虽然防不胜防，但我们还是想防它，所以有没有好的预防措施呢？
2: 其实这个问题也是大家比较关心的啊，就是有可能身边有些朋友有，万一哪天自己是不是也会被传染上了，所以想请主任也结合到去给我们科普一下。
0: 好的。
4: 健康大问诊，稍后精彩继续。健康大问诊，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0: 针对一些呢已经是患有灰指甲，或者是家中有人患了灰指甲的呢，咱们日常生活当中一定要做到十个不。首先呢，就是不能和家人共用没有清洁消毒的毛巾、脚盆、拖鞋、指甲刀和一些餐具，避免呢和患者的患处亲密的接触。如果是咱们是手指甲受累的呢，这样的一些朋友在处理食材的时候，我们尽量不要徒手进行淘米、切菜，我们可以戴个手套来减少传染给家人的这样的风险。有足癣或者是甲真菌病呢，也要及时的治疗。如果我们不是手脚同时得了真菌的这个感染呢，我们也要注意不能够手脚混摸，以防呢反复的这种自身的这种传染。针对身边没有灰指甲，但是呢又想预防的人呢，还是建议从提高自身免疫力入手，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饮食营养均衡，进行适当的体育运动，保持充足的这个睡眠，勤换鞋袜，保持局部的干燥，可以破坏真菌的生存环境。
2: 好，刚刚呢王主任给我们介绍了十个不的这个原则哈，我们发现在家庭的内部呢，这种物理隔离是非常关键的，可是我们还是要出去要有社交啊，那你去了一些公共场合的话，我们又有哪些地方需要注意，或者是说我们可能没有想到有些地方会暗藏着一些感染灰指甲的风险，也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0: 没错，公共场所的预防呢同样不能掉以轻心，预防的重点呢在于避免直接接触。下面呢我就跟大家分享三类常见的这个场景的预防的措施。首先是咱们去住酒店的时候呢，尽量自带洗漱用品和拖鞋，如果嫌麻烦呢，一定要使用酒店提供的一次性的拖鞋，千万不要光脚踩在酒店的浴室防滑垫或者是地毯上。其次呢，就是在游泳馆或者是公共浴室，一定要用清水把双脚彻底清洗干净，然后呢再用纸巾或者是咱们个人的干毛巾把脚趾缝的水分完全擦干再穿鞋。最后呢，有很多的女性朋友喜欢去外边的美甲店做美甲，这也是一大风险源。如果咱们美甲工具没有经过严格的医疗级的这种高温高压的灭菌，也容易成为传播真菌的媒介。所以建议大家呢自带美甲工具，或者是选择卫生资质比较过硬的机构，从源头上切断感染途径。
2: 嗯，好，谢谢王主任给我们介绍了刚刚的三大常见的生活场景啊。通过王主任的分享，我们得知公共场所预防灰指甲重点是避免直接接触，住酒店尽量自带洗漱用品和拖鞋，或用一次性拖鞋，不要光脚踩防滑垫地毯，游泳馆公共浴室洗后要用清水冲脚，并把脚趾缝完全擦干再穿鞋，做美甲尽量自带工具或选择卫生资质过硬的机构。
1: 其实我觉得还有一种很多人，你比如说现在的上班族，那每天呢工作的时间也是比较长的，中午也没有时间回家休息换鞋，是吧？啊，一直穿在这个比如说皮鞋或者是一个这个运动鞋里面，这厚重的鞋里面的这种微环境是不是也比较关键？
0: 没错，主持人提的呢实在是太好了，这个细节呢往往呢容易被忽视。咱们双脚的皮肤上呀分布着大量的汗腺，尤其是呢有一些朋友他的脚部天生就容易出汗，如果再穿上透气性差的鞋子，就会形成一个典型的温热培养皿，真菌呢在这样的环境里面繁殖的速度是呈指数级增长的，所以改善

0: 足部的微环境也是咱们预防灰指甲的关键一环。
1: 那我们具体该怎么做呢？
0: 首先在咱们选择鞋子上面呢，咱们尽量的挑选真皮的，或者是一些网面的，或者是棉布的。

0: 或者是呢鞋内呢用一些除臭杀菌的喷雾喷一喷。在袜子的选择上面呢，建议穿纯棉的吸汗袜，少穿不透气的尼龙丝袜。脚部出汗特别严重的呢，我们还可以在办公室啊备一双干净的袜子，中午的时候呢咱们还可以换一下。
1: 也就是说呢，我们要时时刻刻想到给我们的双脚松绑，让它透透气哈。
0: 是的，所以呢，预防灰指甲呢，就是要做到这些小细节，这样可以防微杜渐。平时咱们穿鞋要合脚，还有避免脚趾受到挤压，或者是有一些微小的创伤。在咱们修剪指甲的时候呢，要平剪，不能把边角呢剪得太靠里。最重要的是呢，一旦发现自己有脚气，千万不要觉得只是有点痒没关系，一定要尽早的规范的、彻底的治疗脚气，绝对不给它蔓延到指甲的这个机会。
2: 太好了，这个王主任说的都是我们生活中常见的场景，真的是非常有这个参考价值啊。
1: 是，今天我们跟着王主任学到了很多啊，反正我是记住了，第一，增强我们的免疫力，第二呢，减少让真菌感染的这个机会啊，等于说呢，我们要有一个匕首的准则，刚刚你也提到了有十步的准则，那么其次呢，就是希望大家能够重视在家内或者是家外的这种环境当中，我们能够做到防护，远离灰指甲。
3: 通过王主任的分享，我们得知足部微环境对预防灰指甲很关键。脚汗多，鞋不透气，会形成湿热环境，让真菌大量繁殖。因此要给双脚松绑，选真皮、网面、棉布等透气鞋，轮换穿并晾晒暴晒，可用烘鞋器或杀菌喷雾。袜子穿纯棉吸汗，少穿尼龙，出汗多可中午换干袜。同时要防微杜渐，穿鞋合脚，避免挤压和微小创伤。剪甲平剪不过深，一旦有脚气，不要只当有点痒，要尽早规范彻底治疗，防止真菌蔓延到指甲。
1: 好，前面呢主任给我们介绍了什么叫灰指甲，以及灰指甲和真菌的关系，包括灰指甲的症状，还有不治它的后果会怎么样。我相信大家聊到现在也对灰指甲有了一个升级的了解，那么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一秒变真伪的环节，我们来请大家提几个比较有代表性的问题啊，我们分别来提一提，也请我们王主任用简洁的语言来给我们回答和概括。
0: 好的，
4: 我先举手了啊。这个灰指甲不痛不痒可以不治吗？
0: 不能，而且要越早治越好，越拖严重了既受罪又花钱。
1: 我来，灰指甲自己能好吗？
0: 通常是不行的，灰指甲呢一般是不会自愈的，而且呢还很有可能越来越重。
2: 那我问一个，替很多老年朋友问一个，王主任，这个很多老人家说我们老了呀，指甲变厚变黄，那不是正常的吗？不用治，这个说法对吗？
0: 这种说法是错误的。老年人呢，他免疫力低，确认是灰指甲以后呢，他更要积极的治疗。
1: 好，非常感谢王主任今天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多满满的干货，同时也是生动有趣的灰指甲的科普，感谢您，也谢谢我们的两位嘉宾的热情参与。关爱手足健康，预防真菌感染，灰指甲认亮甲，感谢乐泰亮甲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灰指甲不是小毛病，我们要早预防早发现早治疗，重视灰指甲，科学防护。大家来问诊，健康不求人，欢迎您每周一到周四晚9:10收看安徽卫视健康大问诊，也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我们栏目的唯一官方微信公众号，里面有精彩的节目资讯。好，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下期再见。
5: 当铁案突生裂痕，真相隐于迷雾深处，
6: 证人的证词不断反复，证据链根本无法闭合，这样的案子这么着急开庭是因为什么？
5: 昔日同窗，今朝对手，谁在捍卫法治尊严？
7: 我有什么可称量的？
8: 你称量怎么做人？你称量怎么做事？
5: 9月4日起，安徽卫视以法之名，看张毅、李光洁、蒋欣如何破局亮剑。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

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们十一部的检察官，作用呢，就是为了刀刃向内，才能保证司法的公平公正。
1: 所以洪亮，你告诉我，
2: 谁是真正的黑恶势力？
1: 回答我。
3: 洪亮，这身衣服呀，穿上意味着不能犯错，要是错了是要死人的。你说人这一辈子谁能做到不犯错？你也有可能犯错。
1: 洪亮，你到底在隐瞒什么？
4: 黑社会，谁在栽赃，谁在陷害，万害无罪，全都是诬陷，我们是被冤枉的。
3: 原来这把火是要在东平烧起来。难道只有我一个人吗？
5: 洪亮，来吧，该你了。
0: 这检查服穿了二十来年，帮帮我。
1: 你这是逼我跟你一起犯错。
6: 当铁案突生裂痕，真相隐于迷雾深处，
4: 证人的证词不断反复，证据链根本无法闭合，这样的案子这么着急开庭是因为什么？
6: 昔日同窗，今朝对手，谁在捍卫法治尊严？
7: 我有什么可称量的？
8: 你称量怎么做人？你称量怎么做事？
6: 九月四日起，安徽卫视《以法之名》，看张毅、李光洁、蒋欣如何破局亮剑。
9: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

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今天的新闻，看发展 ，AI 加速融入更多场景，教学有了新帮手。说环保，安徽各地正加紧开展无废城市建设。迎中秋，各地新潮口味、地方文创月饼竞相亮相。护健康，食物发芽为何有的能吃，有的却不能吃？有梦想，九岁男孩自学绘画，一张纸画出心中梦想。每日新闻报，新鲜非常到，我是鹏飞，通过安徽卫视向您问好。首先咱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每日试点。眼下 AI 正在全方位加速融入我们的生活和工作场景，在教育领域也是如此。在浙江杭州， AI 已经实实在在走进了中小学校的日常课堂，从语文课堂上的智能批改到体育课堂体能实时监测，传统的教与学的方式正在悄悄发生着温和而深刻的变化。
1: 在杭州西湖区的育才实验学校的语文课堂上，学生完成作文后，老师先将其扫描录入 AI 智能批改系统，就能拿到一份初评报告。
2: AI 它能给我们一些比较准确的信息，比如说我们有些句子不太通顺，它会给我们直接批改出来。
1: 在 AI 完成初评后，老师再进行复核。放在以前，老师批改完一个班40篇作文，前后要花好几天。有了 AI 系统的辅助，速度就能大大提高。
3: 老师要针对他的批阅结果，包括一些批阅的误差、识别的错误，或者说是学生明明是一个很有创意的表达，他可能把它给修改掉了，那对这些进行二次的一个修改。所以还是我们老师为主来判断这个学生的立意和真题的一个选材， AI 主要还是辅助。
1: 对于教师而言， AI 最直观的价值是把他们从重复性批改中解放出来，得以投入更多精力关注不同学习能力的学生。体育课上 AI 也开始发挥作用，跳远时膝盖夹脚、跳绳时准备动作的前倾等瞬间姿态与体能变化都可借助 AI 精准捕捉，帮助教师针对学生短板提供个性化指导。
4: 我们可以通过视频可以看到，他30秒之前能跳到100级以上，那他30秒之后只能跳到70到80，这就体现了他的体能不够。
5: 我女儿告诉我说，哎，爸爸你 out 了，现在不用人数数，他们只要站在一个框里，然后有机器自动识别，自动告诉你有没有达标。
1: 到了期末， AI 还会生成涵盖学业、体质等多维度的专属成长报告，家长通过手机端即可直观了解孩子一学期的变化。目前杭州小学至高中均开设人工智能通识课，每学年课时不少于10节。当地自主开发的科学领航等 AI 教学平台已经覆盖全市近180所中小学校，让 AI 成为帮手而非替代者，是杭州课堂给出的答案。
0: 当 AI 走进校园课堂的同时，也在悄悄改变学生家长辅导和引导孩子的方式。在北京，一位不懂编程的学生家长，他没有给孩子报额外的课外补习班，反而是靠自己研究，在 AI 的帮助下手搓出了一套专属数字闯关的游戏，让原本害怕数学的孩子逐渐爱上了算术。

0: 这位家长叫杨宗林，去年他的儿子上二年级后，渐渐觉得数学学习有点吃力。一向爱发言的孩子在数学课上变得沉默了，他不想再给孩子加课外班挤占休息时间。正在学习 AI 应用的他决定让 AI 写个小游戏帮助孩子学习。
1: 我就想到了原来的那个电子宠物，我们小时候啊都会玩，说想避免这种家长和孩子的拉扯，然后把压力转化为他自己学习的乐趣跟动力。
0: 杨宗林是文科出身，并不会写代码，这套游戏里的代码都是 AI 替他写的。他把自己想要的讲给 AI 听， AI 把代码敲出来，试完觉得不对再让 AI 去改，一遍遍磨成现在的样子。小游戏以小老虎闯关为线索，答对题目即可获取金币，段位可以从青铜一路升至王者，孩子很愿意玩，目前已达到钻石级。而游戏里那本会自己长大的错题本也全靠 AI， 孩子做错的题拍照上传， AI 识别出来，把错题变形成新题，反复练到会为止。
1: 明显的变化就是，第一个他对数学不抵触，第二个变化呢是他的口算变得很厉害，因为他想拿更多的金币，因为每天可能只让他玩十分钟，然后他就必须要加强速度，然后他就一开始还用纸我们写，最后呢这些题完全不用纸写，完全心算。
0: 杨宗林算过一笔经济账，如果聘请家庭教师辅导孩子，每年要支出不少费用，而采用这套 AI 系统大幅降低了教育成本。用他的话说，这相当于同时请了一位程序员，一位会出题的助教。
1: 我一个账号一个月100多块钱，这就是 AI 时代给我们带来的另一种减负的方案。
2: 手搓出数字游戏帮孩子重拾信心后，杨宗林又把这条 AI 思维用到了自己经营的广告销售公司上。过去算工资考勤要一个人忙一个星期，现在一天多就能完成，招技术岗位也交给 AI 当辅助面试官。从算账到招人，一场 AI 改造正在改变这家公司。
0: 杨宗林的公司主营广告营销业务，面对强劲的 AI 风潮，他坦言若不使用 AI 实现降本增效，便会产生落后感。于是他坚持学习并应用新技术，逐步将 AI 融入公司运营的各个环节。
3: 考勤确认之后，我们一键导入到我们的薪酬系统，它基本上是1分钟左右就能核算出来，基本上人工核算跟 AI 核算的结果是一致的。
0: 在日常数据管理方面，过去需要专人维护的数据库，如今改为各部门自主录入与查询，所需数据可秒级生成。招聘环节的变化更为显著，文科生背景的杨宗林听不懂应聘者聊技术，于是公司便引入了虚拟数字员工担任面试官。
4: 他能帮我们更精准地找到我们要招什么样专业的产品人员和技术人员，然后在面试的过程当中的话，他也能帮我们进行筛选。
0: 这场企业 AI 变革还延伸到了管理层，取消打卡制度后，技术岗位利用 AI 自动生成日报，管理者开始关注结果而非过程，连开会模式都改成了异步化，会议相关内容提前发布到 AI 办公群，员工只需要按需阅读和自己相关的部分，直接认领任务反馈意见，省下了大量无效集中开会的时间。
1: 是我们用 AI 去做了一套广告资源的评估体系，可以帮客户去用更少的钱来撬动更大的产出。在这没有 AI 之前，我们是不敢想象的，但现在这个事儿我们两个人就把它做出来了。原来对行业对公司的前景都非常悲观但现在这个在新产品逐渐成型了之后，然后我们又开始恢复自信了，觉得机会到处都是。
0: 尝到 AI 实实在在的红利之后，杨宗林又牵头成立了一家只有3个人的 AI 原生新公司。在他看来， AI 的核心价值从来不是替代人，而是承接所有机械重复的劳动，把人的时间彻底释放出来，去专注更有创造力的事。
1: 会有那一瞬间就变成了超级英雄，无所不能。你拿到了一个神器，或者是长出了一对翅膀。
2: 想要问问大家AI 给你的生活和工作带来了哪些改变呢？更多

0: 除了新闻资讯和精彩内容，还可以关注我们的抖音和微信视频号每日新闻报。我们接着来听今日之声。
1: 日前，财政部等四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成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稻谷、小麦、玉米三大粮食作物农业保险覆盖率稳定在90%左右。8月份，全国算力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近80%，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01.6%。日前，2026年黄河上中游重点水库联合排沙调度启动，刘家峡水库的出库流量加大至1320立方米每秒，将持续7天。我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取得显著成效，矿产资源储量大幅增长，稀土、钨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位。近日，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发布《中国区域科技创新评价报告2026》，报告显示，安徽综合科技创新水平排名第8，较去年上升1位。
0: 继续来看新闻。今年以来，安徽各地正加紧开展无废城市建设，针对工业固废、农业固废、生活垃圾等5个重点领域，做好垃圾分类处置和资源化利用，加快形成绿色低碳的生产生活方式。
2: 我现在是在 3M 材料技术合肥有限公司的废料操作区，企业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纸、废料等固废、微废都会集中转运到这里，根据不同废弃物的特性来进行分类处置，最终实现资源化利用，做到零填埋、零排放。
3: 由于汽车隔热垫的制造会产生固体废物和危险废物，填埋处置容易造成二次污染。为此，企业专门开发了这套末端循环利用系统，再加上环保材料和工艺的应用，不断优化产线设计，不仅让废弃物重新成为生产原料，降低制造成本，每年还能减少250多吨固废。
4: 坚持源头减量、过程优化到资源循环利用的系统性实践，去优化我们的工艺产品的设计。每年我们节约50000吨的这个水，固体废弃物排放量较5年前下降了近40%。
3: 合肥从源头减量、资源化利用和末端无害化处理入手，统筹推进一般工业固废、农业固废、生活源固废、建筑垃圾和危险废物综合治理，投入185亿元完成53个重点项目。
5: 围绕主导产业，精准招引培育固废综合利用龙头企业，提升尾矿、临时膏、粉煤灰等大宗固废消纳和利用水平。一般工业固废产生强度较2022年下降了12.85%，生活垾圾回收利用率达41.8%。
3: 当前，安徽正以合肥、马鞍山、铜陵3个国家级无废城市为引领，全省域开展无废城市建设，累计培育400多家国家级绿色工厂和40家绿色工业园区，持续提升秸秆、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和建筑垃圾资源化水平，推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提质增效。在马鞍山市的这座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一辆辆转运车正将生活垃圾投入密闭的存储仓里，通过精准控制发酵时间、炉膛温度和烟气净化等工艺流程，有效解决了垃圾渗滤液等污染问题，年发电量超过1.5亿度。
6: 日处理生活垃圾1200吨左右，相较于传统填埋模式，焚烧处置可实现垃圾减重95%以上。我们通过一系列的工艺技术升级，把城市废弃物转化为清洁能源。
3: 随着固废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全链条治理路径进一步畅通，截至目前，全省省级绿色工厂已突破800家，建成运行生活垃圾焚烧厂54座，厨余垃圾处理厂45座，实现原生生活垃圾零填埋，并建成78个建筑垃�圾资源化处理项目和305个消纳厂，秸秆综合利用率超过95%，危险废物利用处置能力达到945万吨每年。
7: 推动固体废物治理与产业升级、生态保护、城乡建设深度融合，加大财政、税收、科技等激励和支持力度，形成政府有力引导、市场有效驱动、社会广泛参与的长效机制，为美丽安徽建设筑牢坚实生态屏障。
0: 斑海豹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也是唯一在我国海域繁殖的鳍足类海洋哺乳动物。今年四月，一只被救助的斑海豹娜娜在辽宁大连被放。

0: 归大海。可回归自然的娜娜并没有跟随种群迁徙，而是滞留大连长海县大长山岛海域。她不仅频繁现身海滨浴场，甚至还主动接近人类。
1: 放归大海后，斑海豹娜娜选择长留大连长海县大长山岛海域。大长山岛镇杨家村引牛湾是他常常光临的地方，在这里娜娜时常爬上海湾浮桥、船只以及水上游乐设施，对人类毫不恐惧，甚至还会主动靠近近岸的人群。
2: 我现在来到的是大长山岛引牛湾的这个海边啊，可以看到呢，现在还是有一些市民和游客呢在这里等待着娜娜。那通过刚才的这个远距离的观察，我发现娜娜其实不太怕人，而且精神状态非常的好。她身边浮桥上有这个市民游客经过的时候，她也不躲避，好像是已经成为了一种习惯。
3: 从目前对于娜娜的这个情况来看，无论是她的体长、体重以及她的健康状态、活动和游泳的能力，我们可以间接的判断，目前来说娜娜的身体健康状态是没有异常的。
0: 这只被放归的斑海豹娜娜之所以不怕人，或许和她两年前迷失回游路线的经历有关。当时年幼的斑海豹娜娜从出生地辽东湾一路南下，漂泊到了广西北海的涠洲岛。斑海豹属于高维度寒带物种，南方海域并不适合它长期生存。滞留当地的娜娜身体状态持续恶化。
3: 身体非常虚弱，而且身上还有五处吧，明显的外伤。那么娜娜也是于2024年10月左右吧，转移至广西北海的一个救助中心进行一个救助和暂养。
1: 完成初步救治后，2025年11月25号，娜娜被转运回到辽宁大连，在辽宁省海洋水产科学研究院接受后续康复调养。
3: 从这张图片你也看到，娜娜刚来到我们海科院的时候呢，身上是虽然外伤已经愈合了，但是它的肤色、毛色跟正常个体相比呢，处于一个异常的一个状态。那么在我们海科院经过了2个月左右的一个调养，娜娜的一个精神状态、身体健康水平以及它的毛色是达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状态。
1: 经过康复治疗和野化训练，娜娜各项指标达标，并于今年4月16号正式放归大海。每年3到5月，斑海豹会分批游出辽东湾，迁徙北上。当其他斑海豹开始陆续离开大连海域回游迁徙，而娜娜却选择留了下来，甚至频繁接近人类。
3: 在广西海域漂浮了数月吧，那么是人类搭了一把手，对他出手相助。娜娜本身来说，他是对人类有一种感激之情。自然界中有很多的动物啊，比如说一些海豚、企鹅，对人类救助之后也会有一种这个后续的感恩和感激之情。我觉得娜娜跟其他动物的反应也是差不多一致。
0: 得知斑海豹娜娜没有跟随种群迁徙，而且愿意亲近人类，大量游客专程来到娜娜时常出现的地方去看望她。但是同时，触摸、投喂、追逐，甚至是骑乘等不当行为也接连发生。斑海豹娜娜的健康和安全再度引起专家的关注。
3: 对于娜娜来说，我觉得她对人已经失去了这种戒备之心和防备之心，这样不利于娜娜的自主生存能力，也会使娜娜不愿意离开人，也出现了我们不想看到的一幕，比如说有抚摸娜娜的，还有投喂食物等一系列不好的行为。
1: 斑海豹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不可投喂、触摸、追逐、围堵，正确的做法是保持安全距离，安静远观。发现娜娜滞留后，当地立刻启动水生野生动物专项保护，当地政府、海洋发展、公安等部门多方协同，在娜娜高频出没的区域进行常态化管护。
4: 联动镇、村、公安派出所对娜娜活动海域开展不间断巡回检查，及时制止近距离接触、恶意惊扰、违规投喂等不规范行为，设置保护警示牌，明确野生动物保护法律法规，提醒大家保持20米安全观赏距离。
1: 经多方考量，科研团队决定实施方案，将娜娜转移出人类聚集区，帮助她真正回归海洋。9月7号，科研人员再次确认了娜娜的健康状况，随后将其带至远离海岸线的长海县海。

0: 洋岛海域，这里也是斑海豹在长海县的主要栖息区域。希望这只对人类心存感激的斑海豹能早日回归种群，与同类结伴生活。
1: 临近中秋，各地月饼产销进入旺季，市场上新品层出不穷，新潮口味、地方文创月饼竞相亮相，咱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2: 在江苏徐州丰县，食品企业的月饼生产线开足马力，和面、制馅、压模、烘烤，各道工序有条不紊。今年这家企业预计有近1000万枚月饼投放消费市场。
3: 我们早在7月15号左右已启动生产计划，在8月底、9月中旬是咱们生产高峰期。目前3条生产线全天满负荷运转。
2: 除五仁、莲蓉、豆沙等经典口味，企业还紧跟消费潮流，推出抹茶红豆、芝士芋泥、鲍鱼、燕窝等新款月饼。此外，企业还立足本地蔬菜牛蒡种植，创新研发牛蒡月饼新品。在山东青岛即墨区，一款承载着家乡印记的文创月饼悄然走红。即墨古城、马山石林、文峰塔等地标景致刻印在月饼上，一枚枚小小月饼成了满含即墨烟火气的特色伴手礼，
4: 让更多的人看见即墨的风景，读懂即墨的文化。
2: 一块月饼承载着一城风景，精致的图案也受到了不少消费者的喜爱，目前线上线下同步发售。
1: 新式月饼很可爱，传统口味的月饼也是很多人的心头好。来自安徽灵璧县的非遗食品香油月饼，带着醇厚的饼香走进城乡街巷，一代代手艺人坚守土炉古法技艺，把乡土匠心揉进了月饼里。
5: 走进灵璧县游集月饼作坊，浓郁的芝麻香油香气扑面而来。当地手艺人一直坚持手工制作，为适配不同消费群体，在传统工艺的基础上，还推出五仁、椒盐、木糖醇等多种口味。游集香油月饼制作技艺代代相传，距今已有300余年历史。2018年列入灵璧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同时归宿州市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6: 全程手工制作，手工起酥，小火慢烤，吃起来香而不腻，松松掉渣。
5: 中秋佳节临近，游集镇20多家月饼作坊开足马力赶制生产，全镇月饼年产量可达40多万斤，畅销苏鲁豫皖周边地区。
7: 现在大家月饼的选择虽然很多，但不少人还是惦记我们本地的老乡月饼。
8: 过中秋不吃游集月饼就感觉不完整，它香油味浓，酥脆地道，就是我们本地人记忆中的中秋味道。
5: 近年来，游集镇深挖本土非遗美食资源，通过规范生产标准培育本土品牌，拓展城乡线下销售网点，让老手艺焕发新生机。小小月饼既守住民俗根脉，也激活乡村特色产业，为群众拓宽增收路径。
1: 大家都知道啊，土豆发芽了有毒，千万不能吃。其实在食物当中同样是发芽，有的吃了可能会中毒，但是有的反而营养会增加。咱们呢一起了解一下。
9: 今天一张表给你判清楚，哪些发芽后可以大胆吃，哪些千万别碰。第一大，营养增加组，大胆吃。大蒜发芽后维生素 C、胡萝卜素、酚类物质增加。黄豆、绿豆变豆芽后，脂肪、淀粉、单宁、植酸都降解了，更好消化，不胀气。维生素和活性物质显著上升。花生芽是宝贝，蛋白多，脂肪少，还有白藜芦醇，可以放心吃。但没变的千万别碰，黄曲霉毒素污染，烹饪根本除不掉。糙米芽更易消化，口感更柔和，部分营养物质增加，还激活了 gamma 氨基丁酸这种新营养成分。第二档，能吃但营养口感打折扣，生姜、红薯、洋葱发芽都没毒，就是口感差点，营养物质减少。两个信号要记牢，姜要是有灰黑斑块扔，红薯肉发黑发苦也扔，吃了真会中毒。第三档，真有毒一口都别碰，核桃发芽多半是受潮了，大概率伴随黄曲霉毒素，别土豆发芽最坑人，龙葵浅飙升，蒸煮炖炒都杀不掉，挖了芽也不保险，吃了会恶心嘴麻拉肚子。
1: 现在已经开学了，小朋友们都适应了吗？无论您的孩子是刚入幼儿园还是小学阶段的教育，这场直播家长们一定不要错过。9月14号，也就是明天上午8点30分，安徽省直机关工委邀请到了合肥市宿州路幼儿园教育集团总园长高杰，跟家长们聊聊学前教育的关键，还要

邀请到了合肥市师范附属小学集团理事长冯璐，跟您聊聊小学教育的重点。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每日新闻报”，在线观看直播。好的，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微观天下，看看有哪些微博值得我们来关注。首先来看一下《中国日报》。小宝宝行走的随机性很大，家长一定要时刻关注。近日，在一处街道旁，一个一两岁的孩子脱离大人视线，直奔马路跑去。就在这危急关头，一名少年急忙冲过去，将孩子一把抱回，解除了危机。

0: 少年，你奔跑的样子真帅。提醒家长朋友，出门在外一定要看护好孩子。咱们继续来看下一条，来自于人民日报。用水球做的乒乓球，您听说过吗？这个在地球上可能玩不了，但是换个地方就不一样了。前几天，第二届天宫水球乒乓赛在中国空间站举行。在失重状态下，原本普通的大水滴可以化身为乒乓球，通过神奇的表面张力，成为航天员们的趣味运动。咱们一起来感受一下。
1: 我先做一个水球乒乓。我们今天就来一局。
2: 好的，来吧。
1: 来，给你个拍子啊。
2: 好的，
1: 做好准备。
2: 是我先来吧。
1: 没问题哟。
2: 好的，
1: 先发制人。来，我要给你打回去了。再来。
2: 好的，有点快呀。
1: 你的水平很高哇、哦，好厉害啊！一场看似非常轻松有趣的水球乒乓，其实背后蕴藏着流体力学和材料科学的多重学问呢。希望可以把抽象的知识转化为看得见的有趣现实。我们把这个水球乒乓送给我们的摄像师。
0: 下面我们来看新华社的微博。前两天，宁波大学举行了2026级新生开学典礼。很不巧，轮到校长发言时，突然下起了暴雨。校长蔡荣根院士走上演讲台后，只说了三句话，就提前结束了典礼，让同学们安全有序离场。
3: 这点雨算什么？去年的雨啊，比今年大多了。第二句话，欢迎大家。第三句话是祝愿。祝愿大家在宁大好好学习，好好生活。祝愿大家在宁大打下基础，成就梦想。祝愿大家在宁大成为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
0: 少即是多，真诚与务实永远是最高级的管理办法。咱们继续来看下一条，来自于人民网。视线转向福建莆田，一名9岁男孩的绘画作品让网友惊呆了。这孩子3岁开始自学绘画，手绘了战舰、导弹等国之重器，凭记忆和想象画出了各种军事装备，细节丰富。
4: 孩子今年9岁，没有报过绘画班，属于完全自学。他是从3、4岁开始画，到现在差不多有4、5年的时间了。他喜欢画这些是因为从小对军事科技的热爱。画画方面我们不会刻意往专业道路去培养，就把它当成孩子发自内心的兴趣爱好，我们家长就好好守护这份热爱，顺其自然，尊重孩子他自己的想法。
0: 好，下面呢我们来看央视新闻。消毒湿巾温和洁净，可以擦拭清洁眼睛吗？其实并不适合啊。临床病例显示，很多久治不愈的眼部炎症，罪魁祸首正是这一动作。有患者眼部发炎，用药总是好不了，就和患者常用消毒湿巾擦眼有关。医生介绍，湿巾的 pH 值与眼表不匹配，频繁擦拭会持续刺激结膜角膜，即便湿巾不含防腐剂，也可能添加了各类表面活性剂和助剂，会造成慢性损伤。即便是生理盐水湿敷巾频繁使用，也会存在隐患。所以护眼要重视细节，不要用湿巾直接接触眼睛。好了，感谢收看今天每日新闻报，明天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0: 啦啦啦！
1: 挤挤挤，破还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观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收看超级新闻场。今天是2026年9月13号，星期天。一文在合肥，祝您早安。首先来关注的是全国的天气情况。
4: 你好，由于南海上有一个热带扰动正在发展，受其及偏东风输送水汽的影响，海南、广东南部沿海等地降雨明显加强。预计今天呢，黑龙江中东部、川西高原南部、西藏东南部、广东东部和南部、广西东南部沿海、海南岛等地部分地区呢，会有中到大雨，其中广东西南部、海南岛东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会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气象专家提醒，海南本次强降雨持续时间较长，尤其是东部部分地区累计雨量可能超过250毫米，相关部门和公众需防范持续强降雨可能会引发的次生灾害。气温方面，随着冷空气影响收尾，南方多地炎热天气再度发展，江南到西南更多地方的气温也将回升到30度以上，江西北部局地也可能还有高温现身。14到16号，华北南部、黄淮暑热也将短暂返场。不过未来几天，北方冷空气依然比较活跃，但影响区域相对偏北。
5: 北京晴，29到17度，哈尔滨阵雨转多云，20到9度，长春多云转晴，22到10度。沈阳多云转晴，25到11度，大连多云转晴，28到18度，呼和浩特多云转晴，24到10度。太原多云转晴，26到8度，天津晴，28到16度，石家庄多云转晴，29到17度。济南多云转晴，31到18度，青岛多云，27到20度，郑州阴转晴，30到18度。西安晴转多云，27到18度，成都阵雨转多云，27到18度，重庆小雨转阴，29到23度。昆明多云，24到14度，贵阳多云，26到15度，南昌多云，32到26度。武汉多云转阴，32到21度，长沙多云，32到23度，合肥多云转阴，29到20度。南京多云转阴，30到20度，上海多云转阴，30到23度，杭州多云转小雨，30到23度。宁波多云转小雨，29到23度，福州小雨，30到25度，厦门多云，31到25度。广州雷阵雨，29到25度，深圳雷阵雨，30到26度，南宁阵雨，31到23度。
3: 一起来看今天的新闻。近日，财政部、农业农村部、金融监管总局、国家林草局等四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成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
6: 根据实施方案，要充分发挥农业保险在价格、补贴、保险三位一体农业支持政策体系中的重要一环作用。到2030年，基本建成与农户风险保障需求相契合、与现代农业发展相适应、中央与地方分工负责的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实现补贴有效率、产业有保障、农民得实惠、机构可持续的多赢格局，政策更加普惠，发展更加均衡。农业保险深度达到1.9%，农业保险密度达到1200元每人，农业保险科技投入强度达到1%，稻谷、小麦、玉米三大粮食作物农业保险覆盖率稳定在90%左右，提升特色农业保险对特色农业产业的保障水平，更好发挥富农强农作用，农业保险综合费用率不高于20%。
3: 刚刚获评2026全国最美

0: 教师的安徽芜湖市繁昌区新港镇中心小学党支部书记、校长汪洋，坚守乡村教育30年，创新教学，用润物无声的暖心陪伴点亮乡村孩子的未来。
1: 今天咱们要上什么课啊？
2: 数学课。
1: 对了，我们今天要上的课就是在户外，哎，我们实地的用尺子去测量。
3: 在芜湖市繁昌区新港镇中心小学，汪洋老师的户外数学课点燃了孩子们的探究热情。量一量自己的一步有多长，测一测沙坑的面积，书本上的知识点变成了看得见摸得着的趣味实践。
4: 实际测量更有画面感，我们用尺子一步一步量了沙坑的长和宽，知道了长方形的面积有多大，周长有多长。我觉得在户外上数学课更有意思。
3: 自1996年毕业踏上三尺讲台，汪洋先后在七所乡村学校或教学点工作，守护一批又一批乡村孩子成长远航。学生小伟因身体原因难以融入集体课堂，汪洋细心观察，耐心陪伴，发现孩子格外热爱绘画，他不断鼓励，细心引导孩子通过画笔表达内心世界。渐渐的，小伟在线条与色彩中找到了专注的支点，重拾自信。
5: 非常有耐心，天天就跟他沟通，教他一些就是方法。一开始他是在纸上画的，后来上黑板不画了吗？放学回家就会跟我说，汪老师今天表扬他了，现在孩子越来越好了，非常感谢汪老师。
3: 乡村小学留守儿童居多，不少孩子课后缺少课业辅导，汪洋主动牺牲个人休息时间，坚持开设晚间线上公益课堂，让孩子轮流当小老师，在交流探讨中攻克学习难题。这一场温暖的云端守护已经坚持了整整4年。
1: 让孩子先来说题给我听，因为在说的这个过程中他就要思考，说得清楚说得明白，他的思路才清晰。经过这个说题之后啊，他的语言表达能力越来越强，是一个良性的循环啊。
6: 不会的话你可以听听别人怎么讲的，然后你再组织一下语言再去讲，记忆也非常的深刻，让你记住这道题该怎么写，以后你就可以举一反三。
3: 30年来，汪洋始终扎根乡土，潜心育人，先后获评全国优秀教师、安徽特级教师等称号，不少学校也对他抛来橄榄枝，但汪洋始终把扎根乡村当做自己的初心。
1: 如果说城区优秀的教师是锦上添花的话，那我觉得农村有优秀的教师在，那可能是雪中送炭。留在乡村的这些娃娃们，留在乡村的这些家长们，其实更期盼优质教育资源的供给，让孩子们能够来到课堂，一个都不能少啊！听到他们朗朗的读书声，我觉得这一切都值了。
0: 30年光阴流转，汪洋用最平凡的坚持把根扎进乡土，把心交给孩子。从一个人的默默守护到一群人的成长，作为一位点灯人，汪洋用自身的那一束微光点燃更多人的心灯，助力乡村孩子们成长成才，成就梦想。
3: 在芜湖市繁昌区新港镇中心小学，一堂分数乘整数的数学课正在进行。讲课的金明芳老师刚到学校第一次公开课时，教研组的同事提了不少意见，
7: 准备得非常充分，然后我上得很好，我感觉结果一节课下来他们评课，然后我就非常难过，回去我就哭了好长时间。
3: 汪洋手把手带着金明芳一起磨课，一点一点找出不足，不断完善教案。
7: 整节课从头到尾，他把所有的过程和思路全部都跟我讲，就是一个一个的跟我去商讨，然后我把录下来，然后我自己可以通过他的录音反复去打磨，反复去打磨，我是非常自信的。
3: 乡村教育要好起来，不能只靠一个人，得有一群好老师。几十年来，汪洋先后在七所乡村学校任教，他一直把磨课作为带新老师的主要手段。
8: 不管多忙他都会亲自去听课，然后给我们指导。最常说的就是年轻人凡事都闯一闯，都试一试。他给我的底气就是不还有我吗？所以我后来多次跟他电话联系，请教他工作。
3: 乡村教育既要授人以渔，更要筑梦以光。为了丰富乡村孩子的课余生活，汪洋组建了丰富多彩的社团，从体育到音乐，从无人机到剪纸，20多个社团让孩子们开阔眼界，多元成长。
9: 我最喜欢足球社团了，大家互相传球，配合跑位，不光锻炼了身体，还交到了好多好朋友。
10: 以前乡村孩子放学几乎接触不到兴趣班，现在我们也开设了很多的社团，让孩子们在活动中找到兴趣，收获自信，收获成长。
3: 30年来，汪洋用他的坚持写下了属于乡村教师温暖的答案。他以一个都不能少的育人初心，守护每一名学生，获得国家及省级教学奖。

0: 长相十多次，从一名乡村教师成长为研究型名师，培养省市区级骨干教师二十多名。今年他被评为全国最美教师。
1: 汪洋这些年为了农村的孩子，女儿也看在眼里，今年他也选择了师范专业，他用他的实际行动给了孩子最大的影响，我想这大概就是最长情的育人。
2: 乡村学校还有千千万万的像我这样的坚守者啊，我也是众多人中努力的一个，幸运的一个。乡村学校孩子他不仅缺的是知识，更需要的是我们给他自信、阳光，给孩子们搭建平台，让他们在大的舞台上去展示自己，去成为更好的自己。
3: 9月11号晚，2026年超级碗美食争霸赛滁州市街区突围赛在全椒太平古城开赛。来自滁州各县市区的七支美食战队同台竞技，在千年古城的青砖黛瓦间展开对决。
4: 本次比赛是2026年超级碗美食争霸赛滁州城市突围赛，也是省级赛事16市两轮积分赛的前置关键场次。当晚，七支战队35名厨师同台献艺，参赛菜品涵盖传统宴席、地方非遗、创新菜式等多个类别，集中展示了滁州美食家文化的独特魅力。
5: 我们带来的是爱宋老鹅，几十年的老卤，越卤越香。这道菜不只是卤味，更是我们兰代代相传的味觉记忆。
6: 我们带来了我们凤阳本地的花园湖螃蟹，还有象征我们小岗村的葡萄。在我们的餐盘上面是我们凤阳的凤化、凤阳章豆腐，还有珍珠翡翠白玉汤，都是现在食客最爱的两道美食。
4: 经过专家评委细细品鉴以及数十名大众评委现场投票，全椒儒林龙门战队最终胜出，将作为初选冠军队代表滁州出战全省16市积分赛。
7: 七个战队各显身手，凤阳的了红虎宴、天长的青丘宴、我们这个儒林宴，这些都是我们安徽的名宴。通过超级碗把地方的特色名宴展示出来，老百姓更加的喜欢、热爱家乡的美食。
4: 赛场所在的全椒县太平古城化作可逛、可吃、可看、可玩的开放式体验场，一场赛事激活古城烟火，让古街火起来，人气热起来，文旅品牌火起来。
8: 很热闹，我尝了好几道菜，每道都很有特色，消费券也领到了，再买些特产回去，收获满满，非常开心。
9: 重点联动锦绣太平等文旅消费场景，将美食和文旅进行一个深度融合，组织了35家市集，推出满20减19的消费券，撬动消费，带动周边餐饮、住宿、景区、景点等消费超100万元。
3: 特别节目《完美消费第一线》，白宇和他的主理人朋友们今天去安徽黄山长源国际艺术村体验完美消费新场景。

0: 吃啥喝啥买点啥，看啥听啥玩点啥。各位好，欢迎来到完美消费第一线。那今天呢，我们是来到了黄山的长垣国际艺术村啊。那我们今天的三位体验官呢，也都是学习艺术的，所以呢，先请他们来说说这一天的感受。
1: 就像白老师刚刚说的，来到咱们这个长垣国际艺术村，首先给我最大的震撼就是这里有很多的艺术的作品，有很多独立的艺术人。那他们在整个的艺术创作之中是倾注了自己对青春对艺术的理解，我想这应该就是艺术最生动最活泼最美好的样子。
2: 今天玩得非常开心，让我印象最深的是雨林世界的冲浪，然后还有白日梦岛的皮划艇，青青草原的粉色沙滩，然后这里就是可以留下很多美好的照片，让我感到非常青春非常的快乐。
0: 发了几个九宫格了？
2: 发了很多个，说不清了。
0: 好，来之前也说说。
3: 在我看来，这一天我们不仅拍了照偷了瓜，我们还一起去划了艇，但是令我印象最深刻的还是我们站在人工造浪池的那一刻。我感受到了个人的力量是单薄的，但是我们并肩的默契是我们抵御风浪的勇气。对我来说，这一天不仅仅是游玩打卡，更是感受艺术、理解艺术的奇妙一天。
0: 这三位体验官说的都特别的好啊，很全面啊，也很有高度。你看我们来到的这个村子呀，国际艺术村，哎，你就觉得这三个词碰在一起就特别的奇妙，对吧？所以特别想请教一下咱们的主理人王总啊，是怎么想到让

0: 艺术和村子结合在一起。
1: 其实咱们长源国际村项目核心所在地，它以前就是一个安置新村，没有传统的绘文化资源，没有自然资源，也没有产业资源，那我们采取了 OEPCO 运营前置的模式进驻到这个村之后呢，对这个村做了一个调研，发现这个村子里面呢有一些来自于北上广深的一些艺术从业者租用了农民的闲置房屋在这边，还有一些呢本土的一些村手工艺人。基于这样的前提下呢，我们就给这个村庄定位叫做国际环山艺术长源，用这样的品牌就打造了这样一个村庄，通过艺术相见的方式来做整个长源国际艺术村。
0: 今天我们来到这儿最大的感受就是一步一景，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带了特别多身衣服，太适合出片了。所以想请教您的是，就这些沉浸式的艺术场景包括这些创意是怎么样落地的？
1: 很多人都说在长源我可以72套服装，像孙悟空一样72套服装在这里都可以实现。那其实我们这些创意呢不是来自于我们叫做领导拍板定或者是我们拍板定的，我们为什么叫 OEPCO 运营前置，整个这里面看到的所有的创意其实我们来自于粉丝，我们的用户，也是我们一些艺术家共创者。
0: 我下次再来还会有新的奖吗？
1: 绝对有
0: 是吧？太好了，那下次还得来对吧？
1: 可能下周末就有了。哇，
0: 还想问您的就是您作为主理人，您会用什么样的词来推荐咱们的国际艺术村，推荐长源？
1: 首先是艺术的、青春的、热血的、向着阳光野蛮生长的。哇，
0: 好棒啊！这些词儿，我感觉都是在说我。就这些词儿，你来到这儿之后就会有这样的体验，
1: 对吧？你就是本身，我们做的就是沉浸式场景体验。你来了这里之后，这里就是你的人生片场。
0: 好棒啊！接下来的问题要请教一下潘主任了啊，就是你也是看到这个地方从一个三无村变成了国际艺术村，对吧？您能不能从政策的角度也给我们讲一讲？
2: 长源国际艺术村的脱胎换骨离不开政企合作、双向赋能。一方面，发改、文旅等主管部门在艺术相见、文旅融合等方面呢给予政策指导、资金支持，鼓励呢这个艺术加乡村、文化加旅游等新模式的探索。另外一方面呢，他们秉持了运营思维前置的核心理念，以轻资产、快迭代的经营策略，精准的群体画像，强化情感链接，优化消费转化，打造共情场景，塑造了一个艺术化社区，松弛感空间，这正是以文塑旅、以旅彰文的生动实践。下一步呢，我们将以服务业扩能提质为主攻方向，积极挖掘、培育、打造完美消费新场景。今年呢，我们也推荐了千年货运、时代新生、回来计划等30个消费场景，也希望呢能够培育更多新场景、新产品、新业态，更好发挥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
0: 谢谢潘主任给我们的解读啊。其实今天刚来到这儿的时候，我脑海当中就浮现一句话，艺术是源于生活，但是又高于生活的。然后看到了这么多艺术的沉浸式装置，我觉得就是这些艺术家把生活当中的这些和美好还有心动他们精心雕琢，然后让我们在这里可以安放青春，可以定格爱意，可以让我们的平凡生活多了那么几分浪漫的诗意。所以总而言之，我觉得这是艺术与乡村的共生共融，也是旅游与人文的双向奔赴，这也唤醒了咱们皖南山野的新潮的活力，同时也绘就了完美消费的全新篇章。
3: 近日，由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研究团队牵头的中国天眼 FAST 中性氢巡天项目发布第2期数据集，构建起当今世界规模最大的中性氢星系样本库。
4: 中性氢是宇宙古老的基础物质，也是形成恒星的核心物料。它发出的21厘米辐射信号能够穿透星际尘埃，传递宇宙深处的信息，为人类解开星系演化、暗物质分布等前沿谜题提供关键数据。此次发布的数据集共捕捉到15.6万个中性氢星系，覆盖近半个天穹，样本数量是此前国际巡天望远镜的5倍，刷新世界纪录。依托这批数据，科研团队把近邻宇宙中性氢密度测量精度提升到了0.6%，这也是人类迄今对这一物理

样最精确的测量。这些样本有助于科研人员解开星系演化、暗物质分布、宇宙大尺度结构等前沿科学谜题，还可为引力波溯源、下一代射电

0: 塑形装盘，每一道工序都娴熟精细，一丝不苟。
1: 和好面以后，把它倒入锤面里头，锤个6到7分钟，锤到它最劲道的时候，我们就拿了这个面来。烤箱师傅这就是活干个20个小时左右，烤出来以后就金黄酥脆，口感特别好。
0: 据了解，糖甘炉是山阴县逢年过节必备的传统特色小吃，以红糖、胡麻油为原料，经手工捣制，炉糖烘烤形成中空结构。制作原料与传统月饼相近，但工艺不同，空心酥脆是它的核心精髓。凭借独特的风味，每逢中秋临近，销量就稳步走高。
2: 近日，大熊猫国家公园都江堰管护总站的工作人员在梳理上半年红外相机数据时发现，片区内的川金丝猴种群规模及活动区域明显扩大。
3: 这是在大熊猫国家公园都江堰片区北部高山龙石片区内红外相机记录到的画面。身披金色长毛的川金丝猴穿梭于山林树梢，攀跳嬉戏。目前片区内共布设红外相机监测点30个，用以跟踪川金丝猴各种群的活动范围、迁徙规律与繁殖情况。今年上半年已有12个点位监测到了川金丝猴的活动视频。
4: 我们整理出来最少都有12个点是有金丝猴活动的这个视频。12个点实际上就代表着有12个不同的家族，它都有很多幼年川金丝猴。这只金丝猴肚子很大，估计应该是受孕了，就说明川金丝猴在这个地方活动的频率很高。
3: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在去年上半年的监测中，最多有6个点位监测到川金丝猴家族，单个家族数量最多30只。今年上半年监测到的点位数量已达到去年的2倍，最大家族规模在50只左右。川金丝猴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通常栖息于海拔1600米至3200米之间，对生态环境依赖性强。秋冬季高海拔地区积雪后，食物匮乏时，它们会向低海拔区域迁移觅食。近年来，人为干扰逐渐减少，川金丝猴种群在不断繁衍壮大。
2: 前不久，福建莆田警方接到一起报警，有群众称其外甥疑似遭遇诈骗，多年积蓄面临损失，而这名受害者是一位听障人士。为还原案件，民警和男子靠纸笔进行交流，那么警方是否能顺利破案呢？我们一起来看。
5: 我姐家的孩子，我觉得应该是被诈骗了。
6: 那你人带过来吧，人带到我们中门派出所。
7: 在家人的陪同下，小李来到中门派出所求助。由于他是一名听障人士，做笔录成了难题。00后民警陈博石拿出纸笔，以一问一答的方式耐心交流。4个多小时写了18页纸，还原案情。原来今年2月，小李在某短视频平台看到代办贷款快速放款的视频后，主动联系对方。犯罪嫌疑人林某与之热情攀谈，以兄弟相称博取小李的信任。随后林某假借手续费、办事红包、资料费、跑腿车费等各类名目，多次诱导小李转账，前后骗取其钱款6万余元。由于贷款迟迟不到账，小李才发现自己可能被骗了。
8: 这钱我肯定给你追回来。
7: 依托详实的笔录，民警全面梳理资金流水，摸排嫌疑人轨迹，固定完整涉案证据，成功锁定嫌疑人的身份和藏匿地点。随后，警方成功抓获犯罪嫌疑人林某，开展追赃挽损工作，最终将小李被骗的6万余元全额追回。
9: 通通通，
10: 啦啦啦，
11: 挤挤挤，快快快，
1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3: 欢迎您继续收看超级新闻场，大家早上好，我是鹏飞。刚开学不久啊，各大高校新生也陆续迎来了大学第一课军训。很多人对于军训的印象还停留在列队站军姿跑操。现如今呢，这届新生军训早已解锁了新内容，夏天劳作、战术训练、电动车安全教学等等。军训不再只是磨练意志的训练场，更成为了内容丰富的新生入学课。在云南昆明文理学院，军训结合学生身体素质、体能差异，

实行分连队、分课程的分层师训，其中全员野外拉练过程当中，特战连、尖刀连实训现场是全程高能。这场为期21天的新生军训，新增战术、动作、综合体能实训与野外拉练项目，刺杀操、军体拳、模拟射击轮番上演。

同样应和的呢，还有珠海科技学院。学校在军训期间举办了一场冰网挑战赛，一位大一新生障碍跑一气呵成，跨越、翻滚、投掷、冲刺、扑浮，一整套动作是丝滑连贯，引来了阵阵欢呼。除了令人热血沸腾的实训，还有接地气儿的军训。在四川大学，9000多名新生的军训课堂，不止于操场的队列训练，还要到成都近郊的田间地头打谷子、掰玉米、收割水稻。据介绍，参训新生清晨6点左右就集结出发，一路行军到近郊的农田里，在领取镰刀、手套等劳动工具之后，便投身到了劳作当中。学校还配备了医护人员、带队工作人员以及专业的劳动安全指导人员，全方位保障劳作安全。这套操作下来，学生们都说哈，虽然说累得满身是汗，但是却收获了别样的体验，也让自己知道要珍惜粮食。

而在华南农业大学，新生军训除了站军姿、踢正步之外呢，还开设了电动车骑行实训课，平稳起步、直线行驶、直角转弯、S 型绕弯、制动停车等等，全套驾驶技能被纳入到了考核科目，新生都要学，主打一个包教包会。而这项课程的设置主要源于校园出行的需求，因为华南农业大学土地总面积8200多亩，目前电动自行车已经成为了学生日常通勤上课的重要交通工具，开设课程是为了守护新生出行安全，可以说实用性拉满。其实呢，这些只是一部分高校的军训内容，眼下多所高校持续探索军训新形式，军训正迈入更丰富更务实的新阶段，除了强化国防意识，掌握基础军事技能之外，新生还能在训练场上习得各类硬核实用技能。军训是无数新生的第一堂必修课，它教会我们的远不止队列动作和嘹亮口号，更有不畏艰苦、敢于奉献、勇担使命的精神。这堂青春必修课虽然短暂，种下的精神力量会在未来的生活当中持续生根发芽，推动大学生们成为更加优秀的人。

继续来看新闻。八月，在卡尔里克冰川脚下，朵朵雪莲在冰崖石缝间次第绽放。天山雪莲是国家二级保护野生植物，它生长极慢，极难存活，一生只开一次花。而现在，朵朵雪莲盛开，在这份美丽的背后，离不开图片上这位王宁和雪莲保护队伍长达八年的巡护。八年来，王宁和队员们风雨无阻，踏雪巡山，一遍遍排查盗采隐患，一次次记录雪莲生长状态，耐心守护着每一株珍贵的雪莲。

0: 雪莲花开在家门口是一种怎样的体验？在天山山脉最东端的喀尔里克冰川下，十三师新兴市黄田农场十三连，我们见到了这样的奇迹。
1: 像这片雪莲啊，这海拔在4000米以上了，之前这都不多，现在慢慢经过保护，整个这现在山坡上都是雪莲。
2: 这2024年、2025年到今年，就是整个的感觉就不一样了，就是一满山遍就是雪莲，就跟白萝卜菜一样。
0: 高海拔、低温、石缝中，天山雪莲就生长在这样的特殊环境。一粒种子落地要等3到8年才能开花，这期间要扛过风霜雨雪，还要提防动物啃食。每一朵雪莲花都在用绽放诠释着顽强的生命力。
1: 之前2021年这批静默，这都是牧民的草场，就人工干预把上面采的种子撒到这来。
0: 沿着碎石遍布的大山一路往上，我们跟着王宁查看各个山坡雪莲的长势，每走到一处，他都能准确说出哪片是去年撒的籽，哪片是前年出的苗。我很好奇这种熟悉感是怎么来的。
1: 12年因为我从学校毕业以后就到来到这个黄田农场，来以后他们说八大师有雪莲，然后就同时就坐车上来，当时就走到这条路，梦想的东西照进现实了，感觉很震撼。
0: 然而受过度放牧与盗采盗挖影响，天山雪莲的生存环境愈发严峻。2019年，十三师正式启动东天山生态保护与修复工程，将喀尔里克冰川周边52万亩草场纳入禁牧管理。雪莲保护队这个人人都参与、人人有责任的队伍应运而生。
2: 雪莲保护队也是去年才开始喊名的，其实工作一直在做。今天可能是我，明天可能是我们的连长，后天可能是我们的一个两委，可能过两天大家都在忙，职工又闲了，职工又上来了。这是属于一个自发的一个组织，都是他们自发的。
0: 提防盗采盗挖，防止牛羊啃食，人工播撒种子，记录雪莲长势，这就是雪莲保护队的日常。天山雪莲从花开到结籽不过90天，这段时间是雪莲药用价值最高的时候，也是王宁和同事们巡护任务最重的时候。
2: 这棵是最容易让盗采的，一绑一挂，它里面的营养物质也不会流失，就花开了，种子没散，整个没有后代，它全部盗采完就断档了。
0: 一趟巡护少说7-8个小时，路是碎石坡，四周没有手机信号，这样的路王宁走了8年。原本学习免检的他，早已从零入门，成长为熟知雪莲的行家，保护雪莲已经成为他工作和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2: 平均差不多一个星期得一趟，有时候一个星期每天都上来，有时候一个星期一天可能要上来两三趟。
0: 一路走一路聊，在王宁的叙述中，传说中的天山雪莲几乎成为了一种精神象征。
1: 雪莲你可以去仔细去观察，开的花开的最好的那个雪莲旁边绝对有一棵就是死掉的一个雪莲，就化为那个肥料滋养的旁边那一棵。
3: 注意脚下，注意安全，我这次给你们带条好路。
0: 海拔越高天变得越快，刚出发时还晴空万里，翻过几道坡，雨和冰雹就下来了。我们躲在石头下，浑身湿透，那一刻还真有点荒野求生的意思。
1: 可能一天遇见4种天气很正常，那一会儿下着雨，一会儿就成雪了，你躲在这儿躲一会儿，10分钟过去左右过去就过去了。
0: 再往前就是喀尔里克冰川脚下，抬头望去，亿万年的冰体静静横亘在眼前。

0: 古老，沉默，巨大，仿佛时间在这里停滞。而在这片寂静里，石缝间的雪莲正开着，微小却从未退缩。
1: 雪线是一直在融消融，冰川在消融，但是不去保护它，雪线的那个前沿就跟我们的刘海一样，它会慢慢的越来越往后了。
0: 从濒危稀少到连片绽放，在职工群众的接续守护下，十三师新兴市黄田农场的天山雪莲分布面积由原先的930亩增长至1500亩，近牧区草场综合植被覆盖度由60%提高到90%。
1: 这是野山羊的，这应该是今年的，说明我们现在保护雪莲这个生态和生态系统的恢复很有成效的，野生动物越来越多了。
0: 回去的路上，晚霞铺满冰川，王宁正蹲在石缝边看着雪莲花。那一刻我突然觉得王宁就像石缝里天山雪莲一样，环境再恶劣也能把根扎进石头缝里，开花再难也要积蓄力量绚丽绽放。冰川记得住每一朵雪莲花开的时节，也记得住每一个翻山越岭的守护者。
2: 漫天盛放的天山雪莲，既是大自然的馈赠，更是守护者们用坚守写就的生态赞歌。开学季，各大高校的开学典礼异彩纷呈。9月11号，浙江宁波大学2026级新生开学典礼举行。谁料天公不作美，就在校长准备开讲的瞬间，狂风突袭，暴雨倾盆而下。校长蔡荣根院士果断放下精心准备的3000多字的致辞稿，只说了短短3句话，为典礼画上了句号。说完，他随即安排同学们安全有序离场避雨，整个过程不到1分钟。
3: 2026届的同学们，我要讲3句话啊。这个有个歌叫《水手》，里面有句歌：“这点雨算什么？去年的雨啊，比今年大多了。”第二句话，欢迎大家；第三句话是祝愿，祝愿大家在宁大好好学习，好好生活，祝愿大家在宁大打下基础，成就梦想，祝愿大家在宁大成为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
2: 风雨终会停歇，成长永远向前。这场暴雨当中的开学典礼，藏着最质朴的青春嘱托，也成了2026级新生难忘的青春开篇。在很多人的眼里，这鱼缸它只是家里的普通摆件，但是在安徽安庆27岁小伙子于传威手里，一方小小的玻璃缸就是微缩山河，掌上山水。于传威是一名水族造景师，家乡是安徽，山水秀丽，风光无限。这不仅养育了他，也给了他源源不断的创作灵感。天柱山、黄山美景都曾被他复刻到了鱼缸造景的作品当中。靠着一手神仙造景手艺，他的最高一单作品直接卖出了40000元。很多人好奇，一个鱼缸景观凭什么这么贵？于传威说：“我卖的不是鱼缸，是情绪价值。”
4: 上学的时候学的是视觉传达设计，然后毕业了之后先是去做平面设计，就是品牌设计，然后后面在这个期间呢去水族店就去兼职，发现自己比较喜欢，然后又比较有天赋，然后最后就转战了这个行业。然后转到这个行业之后，就是每年都会固定有参赛作品，然后每年都会固定的去获奖，一直到现在就开始自己开了一个门店，自己创立的一个品牌。我们的功能的话，我个人觉得是把这种自然的东西经过艺术化的加工搬到客户家里之后，能给客户带来一种情绪价值，就是让他们觉得好看、治愈，带给别人一些正向的一些心理上的一些影响。
2: 方寸藏山河，意境慰人心，只要用心热爱生活，真的处处都是赛道。健康早知道，下面我们来关注健康方面的话题。日常生活当中啊，如果说你碰到了身边有人突然倒地失去意识，您知道该怎么做吗？昨天是世界急救日，医学上猝死抢救的黄金时间。

0: 仅仅只有4分钟，那到底哪些做法是误区？现场究竟该如何科学施救？咱们一起来听听急诊科医生怎么说。
1: 很多人碰到有人突然晕倒，第一反应就是上去拍脸喊人，紧接着就掐人中。我是急诊科医生刘安雷，今天我要明确告诉大家，这是典型的无效急救操作，直接就把心脏骤停后最宝贵的黄金4分钟给挤占了。其实拍脸喊人判断意识5到10秒钟就足够了，要是之后还执着于掐人中，耽误的就是启动应急急救的时间。心脏骤停之后每延迟1分钟除颤，患者的生存率就会下降约7%到10%。你反复的去拍脸掐人中，耽误的几十秒甚至几分钟，很可能直接让患者错过了最佳的抢救窗口，造成不可逆的脑损伤，甚至失去生命。正确的做法大家一定要牢记，确认对方没有反应，没有正常的呼吸，或者只有濒死样的叹息，应该立即呼救，让人去取 AED， 让人来帮忙，同时马上开始胸外按压。总结就是，黄金4分钟不浪费在掐人中上，科学的心肺复苏才是心脏骤停的救命钥匙。
0: 黄金4分钟，每一分钟都无比珍贵。学会识别险情，拨打120，懂得心肺复苏，认识 AED， 不一定时时刻刻都用得上，但是一旦遇上突发情况，就有可能守住一条生命。在四川德阳广汉市向阳镇高寿村，一栋不起眼的2层小楼里藏着一个占地600平方米的自然博物馆。天上飞的，水里游的，地上跑的，3000多件标本在这里汇集。打造它的是职业标本师高志清。在很多人眼里，标本只是冰冷的陈列品，但是在高志清心中，标本师是让生命以另外一种形式重生的人。每一件标本的背后都藏着自然的奥秘，藏着万物生长的故事。自从博物馆对外开放，原本安静的高寿村彻底热闹了起来，越来越多的人走进乡村，沉浸式探索自然奥秘，解锁不一样的乡村研学体验。

0: 我们这里呢是一个综合性的小型博物馆，我们这里的标本呢大概有3000多件，总共分为7大类，有昆虫、植物这一些。
1: 这里拿点钢筋，改成粗钢筋吧。
0: 那我们的作品现在涉及到全国很多高校的考古系啊，都用我们的一些作品，包括一些省市级博物馆，我们就近的就是三星堆考古学院，他们的大象也就是我们制作的。
2: 我想表达，我很多东西想表达的，我想表达的是捕捉的一瞬间，我想捕捉的是它这只猫在捕食的一瞬间，或者被逗猫棒逗的一瞬间，或者它跳跃的一瞬间，或者这个狗在休息的一瞬间。我想要的是灵动，就是捕捉它生前的这一瞬间。
0: 这一件标本呢，它是一件玉米蛇的骨骼标本，它在活着的时候它不是这种对称型的形态，我们为了更好的去呈现它的美感，所以我们做成了这种对称的一个轮回形。这一只狗狗呢，就是我很早之前养的阿拉斯加，做的这个蹲坐姿态，因为当时它活着的时候，它特别喜欢蹲在我的腿上，
2: 想留下一段记忆吧，存在的一个证据吧。
0: 我们把博物馆选择在乡村，第一是现实环境，场地更优质。第二呢，就是说我个人我更喜欢这一类乡村田野之间的，在这个环境里，我的制作灵感或者说是我的情绪会更足一点。我们希望把城市里面的一些科普内容也搬到了村里面，把这个科普的门槛降低，让更多乡村里面的孩子或者说是村民了解更多的自然，对大自然的一种喜爱吧。以前我作为一个标本制作者，我只是认为这是一个单纯的手艺，现在我在做宣传，做科普。

0: 希望把我对生命的理解，对它的结构的理解，以我这件作品传递出去，让更多的人了解自然，尊重生命。
1: 三千件标本是自然的馈赠，也是青年的坚守。这座藏在乡村的博物馆不仅盘活了乡村资源，更用科普传递生态初心，让山野万物有回响，让青春热爱有担当。对于外卖小哥来说，取消订单损失不小，不仅耽误时间，还有可能面临惩罚。前几天，云南昆明的外卖小哥蒋明浩就取消了正在送的这一单。事情发生的突然，蒋明浩送餐的路上看到了一名老人不慎摔倒在地上，于是他停下来车来看看老人是否需要帮助。发现老人鼻子受伤之后，蒋明浩取消了手中配送的订单，骑车送老人前往医院就诊。
2: 没事吧，爷？鼻子流血了。
3: 就是。
2: 我要不帮你打电话，你去医院看一下，因为你的鼻子有点肿啊，这个鼻子可能骨折了。
3: 不怕，不怕。
2: 我拉你去，我拉你去，不要走了。
3: 我先挎。
2: 对，你先挎，我带你去看一下。
3: 谢谢。
2: 大哥，我带他进一下，这老人把鼻子好像摔断了。你先别动啊，慢一点，扶着你呢。
4: 奶奶，是他撞了你吗？还是你自己摔的？
5: 没有，他是好心。
4: 哦，你自己摔的，
5: 是我自己摔的。
4: 因为如果是别人撞的，就不能报医保，所以你要问清楚。
5: 没有，小哥，太谢谢你了。
2: 哎，没事。
5: 给我留个电话。
2: 不用，娘娘，。
5: 谢谢你，
2: 哎，别哭。
5: 啊，你真是。
2: 别哭了，老师。
6: 你帮你是我的幸运。
7: 我遇到你也是幸运人士。
6: 希望看到越来越多的像他这样的年轻人。
1: 蒋明浩今年22岁，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助人为乐了。据了解，他还自费发起“宝贝回家寻亲”贴纸行动，带动数百名骑手参与公益。平凡的一天，一个朴实的外卖小哥，一次热心帮助，让我们看见了普通人身上的担当。一袋小小的猫砂漂洋过海卖到全球90多个国家。山东滕州一家传统化工企业凭借一款可以监测猫咪健康的变色硅胶猫砂，拿下全球近40%硅胶猫砂市场，在海外商超卖到30美元一袋，凭借技术溢价站稳高端赛道，小商品闯出了外贸大天地。
8: 一袋猫砂怎么卖遍全球90多个国家？山东滕州这家传统化工企业靠会变色的猫砂，拿下了全球硅胶猫砂约40%的市场。
9: 目前的产品呢，出口全球90多个国家，在欧美等主要国家的市场占有率呢，都超过40%，是当地消费者最受欢迎的一个产品。
8: 最特别的是这款智能猫砂，它能把猫的健康状况看在眼里。
9: 这一款产品呢，我们主要是利用我们这种二氧化硅这种新型吸附材料，它可以快速的、有效的去吸收这种猫尿以及猫的异味，加上我们经过多年的一种研发的一种特殊指示剂，在吸附猫的这个尿液和粪便的同时，可以有效的指示猫的这种健康的一种状态。你比如说猫处于它这种健康的状态的时候是一种颜色，如果猫有了疾病的时候，它就会展示不同的这种颜色。因为猫在不同的健康状态下，它的尿液的这种 pH 值或者酸碱值它是不一样的，以此来提醒这个养宠的主人，然后可以带着猫去诊所进行这种治疗。
8: 一家做化工材料的企业为什么会盯上猫砂？
9: 因为我们公司，我就说从93年开始创立，我们就一直在深耕这种无机硅材料，它的应用范围非常非常的广泛。我们觉得这款产品如果能应用到猫砂上，会是一款非常好的材料，它既环保又健康，吸附性又好，同时可以除臭，所以我们就开始往这个赛道上去发力。我们实际上从2008年就开始做这款猫砂，应该用了接近10年的时间吧。到2018年的时候，我们这款产品就已经在欧美国家广泛的被接受、被欢迎了。我们去年一年猫砂出口是超过1亿美元。我们现在研发人员呢有40多位，每年呢都会拿出大量的资金来去投入到研发上面去。目前我们在产品的这个还在不停的做产品的这种更新迭代。
1: 不起眼的宠物消费品蕴藏着巨大的外贸机遇，从工业硅胶到智能宠物用品，把普通消费品做成高附加值产品，依靠差异化创新赢得全球市场，小小猫砂也能做成大产业。

0: 起快快快！
1: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你好，本周末随着冷空气影响收尾，我们安徽省不少地方的气温将走入升温的通道，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呢将会接近或达到30度，午后如果晒着阳光还会有些热意。不过也就是从今天开始，雨水将会在我省天空频频现身，而且出现的地方并不固定。预计今天和17号江北部分地区有小雨，14号江南部分地区有小雨，还请大家外出记得随身携带雨具。安徽省卫生健康委提示您，宫颈癌是女性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接种 HPV 疫苗可有效预防宫颈癌的发生。国家将 HPV 疫苗纳入免疫规划，为2011年11月10号以后出生的满13周岁女孩免费提供2价 HPV 疫苗接种，全省所有免疫规划预防接种门诊均提供接种服务，请家长尽早带孩子接种，接种年龄越早保护效果越好。
3: 合肥多云转阴，29到20摄氏度。淮北阴，28到20度。亳州阴，27到18度。宿州阴，29到21度。蚌埠阴，29到21度。阜阳阴，29到21度。淮南阴，30到21度。滁州阴，29到20度。六安多云转阴，30到21度。马鞍山多云转阴，29到21度。芜湖多云，30到22度。宣城晴转多云，29到21度。铜陵多云，29到22度。池州多云，29到22度。安庆多云，30到22度。黄山市阴转多云，34到23度。九华山风景区多云转晴，25到18度。天竺山风景区多云转阴，27到20度。凤阳郎象米谷阴，29到22度。天堂寨风景区阴转小雨，29到20度。八里河风景区阴，30到21度。合肥多云转阴，29到20摄氏度。
1: 通通通，啦啦啦，
0: 急急急，快快快！
1: 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观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收看安徽卫视超级新闻场。今天是2026年9月14号，星期一。陈旺在合肥祝你早安。首先，我们来关注的是全国的天气情况。

0: 早上好，观众朋友，一起来看天气。未来两天受热带低压影响，海南岛、广东沿海等地风雨持续，局地有大暴雨。其中今天海南岛、广东西南部、广西南部、四川盆地北部、川西高原中北部、西藏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海南岛西部和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暴雨，局部地区还会下起大暴雨，需要防范连续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等灾害。同时部分沿海海面风力较强，需要注意海上作业安全。那在气温方面呢，未来几天北方大部降水较少，所以呢大部地区的气温都将维持在接近或小幅偏高于常年同期的状态，超过30度的地方不多，可以体验到秋高气爽的感觉。那由于缺少云层的保温作用，北方大部夜间气温下降较快，昼夜温差较大，普遍将超过10度，部分地区可以达到15到20度。你像太原，未来3天最高气温在27到28度，但是最低气温仅仅是6到11度。大家早出晚归的时候，请适时添衣，谨防着凉感冒。
1: 北京晴，26到16度，哈尔滨多云，21到11度，长春晴，21到11度。沈阳晴，24到11度，大连晴，25到17度，呼和浩特晴，25到9度。太原晴，26到11度，天津晴，27到16度，石家庄多云转晴，25到16度。济南晴，29到20度，青岛晴，27到19度，郑州晴，29到19度。西安多云转阴，26到18度，成都阴转阵雨，23到18度，重庆阴转小雨，27到22度。昆明多云，23到15度，贵阳多云，26到16度，南昌多云，32到25度。武汉多云转阴，32到20度，长沙晴转多云，32到23度，合肥阴，28到18度。南京阴转多云，28到18度，上海多云，30到23度，杭州小雨转晴，30到22度。宁波晴转小雨，28到21度，福州多云，31到25度，厦门多云转晴，32到25度。广州雷阵雨转小雨，31到25度，深圳雷阵雨转小雨，32到26度，南宁阵雨，30到23度。
2: 一起来看今天的新闻。中央网信办、农业农村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联合印发《数字乡村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明确了15、15时期推进数字乡村高质量发展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
3: 行动计划设置了8项主要发展指标，包括农村地区互联网普及率、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全国农村网络零售额等，并逐一明确了2030年的目标值，同时部署了夯实数字乡村发展基础、提升乡村产业数字化水平、提升乡村建设信息化水平等5个方面24项重点任务。
4: 行动计划承接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部署，统筹推进乡村产业数字化、乡村建设信息化、乡村治理智慧化，体现了从单点突破到一体发展的政策逻辑升级，突出技术引领，把人工智能摆在突出位置，围绕多个领域部署人工智能加融合应用，并专项推动北斗导航、区块链、低空经济加等新技术在农业农村领域应用。
3: 专家指出，行动计划提出的8项指标既涵盖基础设施、产业发展等硬支撑，也覆盖数字治理、民生服务、数字素养等软建设，更加注重发展效益与可持续性。
5: 行动计划设置紧密型县域医共企医学影像中心覆盖乡镇卫生院的比例从90%提高到95%，提高5个百分点。其重点就是要补齐偏远地区医疗服务覆盖的这种短板，更多优质的资源也进下沉，打通医疗服务的最后一公里，让群众能够在少跑路、省时间的情况下获得更高质量的医疗服务，让数字化真正成为改善农民生活的新渠道，提升农民的获得感。
2: 养老服务连着

0: 这千家万户的民生福祉，今年以来，安徽聚焦城乡养老差异化需求，持续健全覆盖城乡，普惠优质的养老服务体系，用心用情托起老年人稳稳的幸福。
1: 在合肥市义城街道居家社区养老服务综合体、智慧养老平台正显示着辖区照护老人的健康状态。如果监测到老人发生摔倒或其他意外，平台将发出预警，工作人员将通过电话、上门等方式核查。目前已处置有效报警10多次。
2: 24小时监护，只表那个啥，不达标的话，就到村医院去，子女回上放学。
0: 今年，这家社区养老综合体利用财政奖补资金完成了智慧养老系统的软硬件升级，给养老院内老年人的房间加装了睡眠监测雷达、跌倒监测雷达、一键呼叫器等设备，为街道45位独居老人提供了142个远程监测仪器，实现社区养老服务全天候在线。
3: 第一时间能知道老年人生命体征和他的一个睡眠作息情况，所有老人的年人的信息报告我们会通过小程序端推送给家属，让老人更安全，让家属更放心。
0: 安徽省推进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协同发展行动计划提出，每个县市区至少建设2家智慧养老机构。到2026年，智慧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比例达到50%以上。在着力提升城镇智慧养老水平的同时，安徽聚焦农村养老服务短板，优先在老年人口，特别是留守老人较多、服务需求大、居住相对集中的行政村或自然村，规划建设农村幸福院。在淮北市烈山区 古饶镇秦楼村新投用的农村幸福院，改变了以往当地农村老人无固定活动场所的困境。整洁明亮的幸福院成了老人们的休闲园。你看这场地多好，这哪有亮堂的？老有所乐，这就是一个最佳的场所。
4: 与此同时，当地按照有固定场所、有服务设备、有服务内容、有服务队伍、有资金保障的要求，设置短期托养床位、日间照料场地，提供健康理疗、老年助餐等服务，推动农村幸福院从建好向用好转变，让越来越多老年人在熟悉的乡土安享晚年生活。
5: 老年人在这边，中午如果说不想回去，我们也有提供无休的地方，也提供助餐，让外出务工的子女放心，让留守
6: 在家里面，老人安心。
7: 城乡双向发力，养老服务体制扩面。今年，安徽财政持续加大民生投入，推进城乡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已投入超7亿元资金，用于支持119个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机构和750个农村幸福院建设。
8: 省财政统筹安排资金超7亿元，支持养老服务体系建设，通过拓展养老服务网络、实施养老服务消费补贴政策等一系列务实举措，
0: 让老年人实现家门口更高质量养老。燕居文房四宝之列，是承载中华千年笔墨文明的重要载体。在安徽宣城市金德县，有着千年积淀的宣燕，曾历经岁月浮沉，一度淹没尘封。如今依托活态传承与文旅创新，这门非遗技艺重焕生机。 今天就让我们走进金德，探访千年宣燕的新生传承之路。

0: 在宣城市金德县白地镇龙潭山堰石矿区，宣堰制作技艺的老师正在指导研学学生挑选心仪的宣堰矿石原料。从一块天然石头到一方好堰，需要经过选料、制坯、设计、雕刻等数十道工序才能完成。我们宣堰最大的特点就是采用
1: 产自于龙潭山的宣堰砚石，宣堰砚石具备润、纯、素的特点，能够夏末特别快，方末特别好，楚末不合的效果。
0: 宣堰古称宣州石砚，始于东晋，盛于唐代。李白《草书歌行》中"兼麻素卷排树香，宣州石砚墨色光"的诗句，就是对宣堰的赞美。 后因明清战乱频发，自然灾害及开采限制，堰矿一度断采，埋藏地下数百年，宣堰也逐渐销声匿迹。然而，2010年7月，一场暴雨意外冲刷出龙潭山深埋地下的千年古堰矿坑。
2: 我们又通过匠人把古老的

0: 奠业技艺恢复起来，做了我们整个从开采到生产到最后的研学亚三产联动的这么一个企业。
1: 为了让重焕新生的宣燕技艺再次走进大众，金德以宣燕文化园为核心平台，常态化开设非遗研学体验课程，将繁复的古法制燕工艺转化为可观摩、可动手、可感悟的沉浸式体验项目。今年以来，宣燕文化产业园累计接待游客超过15000人次。
2: 我以前只是听说过笔墨纸砚，今天老师讲了这个砚的故事，我觉得很有趣，然后我也亲手雕了砚，我觉得很有收获。
1: 除了复原传承古法制砚工艺，年轻一代的宣砚制作手工艺人更愿意主动求新求变。90后的黄瑞不仅运营着以宣砚石为主题的咖啡和面包店，还设计了一系列轻量化、生活化、年轻化的宣砚文创产品。
3: 无论是做宣砚文创产品，还是开拓新潮消费场景，都是为了用年轻人喜欢的元素来扩大宣砚影响力，让越来越多年轻人近距离接触，读懂宣砚文化。
4: 持续深挖宣砚非遗价值，做强文旅产业，做优文化品牌，让千年宣砚在新时代更续文脉，绽放新韵，成为彰显金德文化底蕴、激活县域发展活力的特色名片。
5: 在四川凉山龙门乡千哈村信宇文小学的开学典礼如期而至，现场有一位特别嘉宾叫张华，他从内蒙古呼和浩特乘坐飞机到达成都，再转机飞往西昌，之后再坐盘山大巴，经过近5个小时翻山越岭来参加千哈村信宇文小学的开学典礼。信宇文是他已经过世的妻子名字。6年前，49岁的信宇文临终前留下了一个心愿，希望用他的抚恤金资助山区的孩子上学。1个月后，张华通过四川一家基金会捐出了20万元，专项帮扶四川凉山学生。得知55名学生上完3年初中需要40万元之后，他又追加了20万元。5年前，张华拿出95万元积蓄，在大凉山建了这所以妻子名字命名的小学。从此，信宇文小学和那里的孩子们成为他余生再也放不下的牵挂。下面，让我们一起走进他们的故事。
6: 这学校以我妻子的名字命名，传递他这种温暖。且传递忠惠和善经，但是教育能改变孩子的一生。这95万是我所有的积蓄了，但是我也不求这些孩子回报我们什么，只是希望他们学有所成的时候，能够在心有余力的情况下，温暖更多的人，把这种善意传递下去。我叫张华，我是呼和浩特市交通运输局2级主任科员，今年是虚56岁。居住这个起因就是我爱人的一个离世嘱托嘛。我们是97年结的婚，他是2000年做的第一次大手术，07年我们进行了髋关节置换，后来确诊的腔腔素液，他就是反过来安慰我们，他说人肯定会碰到许许多多这些不如意事。他虽然是话少，但是他特别乐观。因为我爱人特别重视后代，周至且谈就是说，能不能用我的抚恤金，就是资助几个孩子，让他们成才，这样就也相当于我对国家做出了贡献吧。我跟我爱人结婚的时候，就是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他倒是跟我有难同当了，因为我爱人嫁给我的时候，我一张大学文凭啥也没有。他说只要两人一条心，肯定会过上好日子的。他对我来说就是无怨无悔的付出和爱，那他的离世嘱托对我来说那就是重如泰山，那是我必须完成的事。当时有55个孩子，初中的一个整届子班，我这20万过去。

那只能够他们一年半的费用。后来我就想一下，不是还有公积金嘛，还有个人养老金账户，这些都要往回退，退回来差不多也就能凑够20万。无数个孩子3年的费用我一次性就打足了，希望孩子们安心去读书。

子有一次就正好去了切哈，让我看看大凉山的真实情况嘛。我当时进这个学校就四节教室，基本都是露天上课。哎呀，我就看见那些孩子手冻的是红彤彤的，有的时候已经有冻疮了，我就看着心里头特别难受。但是孩子们就是冻得哇累哇累，也在那上课，我就心里头啊，能不能在这儿再做点事儿帮帮这些孩子们？我就想能不能借一座教训呢，在这个小学以我妻子名字命名。他走的时候很年轻，四十来岁，他又这么善良，这么有大爱，让他这个名字在这个世界上多停留几年。最起码说这个学校里头走出的孩子，他能够把他幸运阿姨的这种精神学到，那他的未来的人生肯定会越来越好。这是我们俩人共同留下的一笔资金，你要是让我拿这笔钱去用于我自己的享受，我觉得我很难做到。我妻子跟我交代了，他那三十天几乎每天反反复复要说这个事儿，他怕我动这个钱，他实际是爱护我，就是怕我以后有一点坎坷的时候没有资金保障。我觉得我能应付后面的风雨，但是现在这些孩子既需要一个教训了，他们能够健康成长，实际也符合我妻子的这种精神跟情怀。

0: 我资助的55个孩子中间有9个考上大学，孩子们给我打电话报喜的时候能听出他们的那种开心。大凉山的孩子，尤其女孩，她能考上大学，证明她已经迈出了大凉山，她人生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她首先能改变她自己，然后进而能够改善家庭，对弟弟妹妹她也是一个很好的榜样。我就是希望她在那边过得好吧。我的生活你不用担心啊，我会安排好的，就是有风雨我也有能力去扛住。尤其现在借了清华新闻小学走出已经4届毕业生，他们非常优秀，所以说这个钱花得非常值得，也希望你原谅我违背你这个意愿。因为我本身是从农村走出来的，我知道这个农村的孩子那种求学的渴望，想求学还有这样那样的困境，所以我好像看到他们就好像看到了当年的自己。一个是自己本身淋过雨，希望在自己有能力的情况下为别人撑伞，也是自己的一个心愿吧。
1: 近日，上海的陆女士外出回家后，发现自己佩戴的白金项链丢了，而这条项链呢，对着她有特殊的意义。就在她几乎不抱希望的时候，得知项链被社区食堂工作人员捡到并妥善保管，最终项链物归原主。
2: 陆女士说，这条项链自己平时轻易不戴，当天是为了参加毕业50周年同学聚会才戴上的。之后她带母亲来到社区食堂就餐，回家后却发现项链丢失了。她沿着自己当天的活动轨迹一路寻找，但是一无所获。
3: 茫茫人海呢，怎么能找得到？心里冰凉冰凉的。最后一次希望我到这里来，真的是试试看的。哎，你不要着急，不要着急，我们保管好了。我说真的还是假的？他说在我们这里。
2: 原来当天中午1点左右，社区食堂工作人员在收拾餐桌时发现了项链，他立即交给了店长保管。
4: 收盘子的时候看到一个地下一个白金项链，就叫了把店长。
2: 这家社区食堂老年食客多，老人遗落敬老卡、眼镜、银行卡等物品的情况时有发生。食堂规定，捡到遗失物品第一时间收好，

0: 等候失主前来认领，取回失而复得的项链，陆女士十分感动，提出转账感谢工作人员，被店长婉言拒绝。
1: 这个项链对我很重要，为什么呢？它是我可以说是我的爱情信物，是我50岁生日的时候我丈夫送给我的，现在找到了失而复得，真的很惊喜又感动。
2: 今日高382次列车行驶在江苏镇江至南京南站区间时，车内一名孕妇突然临盆羊水破裂，危急时刻列车工作人员乘警与热心旅客就地搭起了临时产房，展开了一场生命接力。
3: 我是高3822列车长，现在我们车上有一位女士马上就要生产了，我需要这边拨打120。
4: 当时10号车厢卫生间的一名孕妇突然临盆，婴儿头部已经露出，情况十分紧急。列车长一边寻求前方车站的帮助，另一方面通过广播在列车上寻医，并通知红十字救护员到场。
5: 旅客们，现在广播寻医。
4: 听到广播后，两名热心旅客赶到现场。
6: 您是哪个？
7: 妇外科。
6: 我是泌尿外科。
4: 由于两人都不是妇产科专业的医生，他们随即拨通视频电话连线医院妇产科专家远程指导助产。在专家的指令下，列车救护员备齐急救药械，乘务员安抚家属，乘警协助递送医用器具，列车的卫生间成了临时产房，大家配合着开始为产妇接生。
8: 剪刀
4: 很快，男婴平安降生，工作人员迅速找来干净衣物为婴儿保暖，并协助完成基础脐带护理与消毒。与此同时，南京南站也做好了准备，派出所民警与车站客运人员提前开辟出专用绿色通道，120救护车也赶到待命。列车抵达南京南站后，各方无缝衔接，民警和医护人员迅速将母子二人送上救护车前往医院。目前母子健康状况良好，正在医院接受观察护理。
9: 通通通，
10: 啦啦啦，
11: 挤挤挤，快快快，
1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3: 欢迎您继续收看超级新闻场，大家早上好，我是鹏飞。菜市场是城市里最具烟火气儿的地方，过去我们拎着菜篮子进去买完就走，现如今呢，在上海菜场里不仅能够买菜，还能够吃老字号、喝咖啡、健身理发，这方寸之地究竟在发生着怎样的变化，咱们一起去看看。
14: 走进5000多平方米的上海普陀高龄集市，仿佛走进了上海的石库门老弄堂。这里将传统的菜市场改造成为上海复古风情街区，各式的老招牌错落有致，130多个摊位上新鲜的蔬果琳琅满目，承包了居民一日三餐的烟火气。逛累了菜市场啊，你还可以走进这里的上海特色小吃馆，这里汇集了10多家上海百年老字号点心，像生煎包、排骨年糕、本帮面等特色美食，现在都可以在家门口的菜市场就一次吃遍。
15: 高龄集市的前身是高龄路菜市场，2019年首次升级改造前，违建和脏乱差的问题比较突出。升级改造后，这里5000多平方米的空间里，一楼是菜场和小吃馆，二楼则是街道党群服务中心、理发店、社区食堂、宝宝屋、百姓大舞台、共享健身房一应俱全。
16: 前面有开会，来征求一下。年纪大了嘛，就是其实老有所乐，老有所想，有大舞台，有半日学堂，有健身房，还有食堂，这一切都是方便了我们生活，
17: 既满足大家基础的民生服务需求，又能在大家的精神层面提供一些活动，我们还在不断的迭代。
15: 今年8月，高龄集市开启了第二轮改造工作。本次改造工作采取分区域渐进式施工，店铺不停业，从而确保周边居民的日常采购不受影响。升级的重点主要为加强数字化应用、换新场景等方面，从而吸引更多的年轻消费群体。
18: 这边会全部把它拆掉，然后旧仓的位会增加很多。在原来的这些业态，像这些老字号都会保留。

的基础上，我们也增加了一些年轻人喜欢的一些业态，像菜场火锅，还有潮汕的一些卤味呀、还有宁波小海鲜之类的。营业时间从晚上的7点延长到晚上的12点。

0: 更加亲民了。上海浦东新区花木幸福里的樱花市集有一块180平米的平价菜专区，每天供应80多种平价蔬菜，从批发市场直供社区菜场，整体菜价低于周边市场近20%。
1: 改造前的老菜场建于2005年，设施老旧，2025年改造工程启动。针对附近老人多买菜不方便的实际情况，相关单位在菜场改造时探索批零直供的模式，果蔬海鲜肉类由一级批发市场直供，压缩中间流转环节。市场还配套理发、维修、家政服务，引入本帮菜、长者食堂、海鲜代加工等业态。菜场负责人给记者算了一笔账，虽然菜价降了，利润薄了，人气却涨了。
2: 平价菜还有长者食堂虽然主动了一个降低了一个价格，但是呢，整体的我们的人流量其实是带动了，人流量在2800人左右，原来在2000人次左右，原来的日销售营业额在12万左右，也升到了20万左右。
1: 在上海闵行区，今年年初开业的繁星菜市场是上海陈家角村于2024年依托村级存量资金回购改造的商业物业，辐射周边9个社区、1.5公里范围内近4万名居民。一楼融合社区食堂与连锁餐饮，引入咖啡、便利店、鲜花零售等多元业态。二楼是标准化菜场，近30个摊位整齐规范，环境干净整洁。场内电子屏实时滚动展示各摊位成交量、实时菜价，透明公开，一目了然。三楼则规划了社区文体空间，开设乒乓球、棋牌室等休闲娱乐设施。
3: 我也退休了，平时到这里打打球，打好球以后呢，买点菜回去烧晚饭，一举两得，老有所乐。
1: 与传统菜市场多为转租经营的方式不同，繁星菜市场由陈家角村自主运营，村干部直接参与管理，运营团队平均年龄约35岁，主力都是敢想敢干的90后。同步聘请专业市场运营人员驻场指导，真正做到群众需要什么，市场就配套什么。
4: 我们把它定性为便民15分钟的一个便民生活圈，我们村委会自筹资金自我运营，从投资的回报来说肯定是要远远高于简单的第三方运营，在解决就业岗位的同时呢，就把它当做了一个培养年轻村干部的一个平台。
0: 在上海升级改造50家标准化菜市场，连续4年被列为政府为民办实事项目。今年计划升级改造的50家标准化菜市场，目前已经完成了34家。下一步，上海还将在征集多方意见的基础上，进一步出台优化标准化菜场升级改造的指导意见。老味道留住的是记忆，新场景激活的是生活。菜市场的这场变形，表面上是环境变好了，业态变多了。根子上是城市治理思路在变，从管好一个市场转向服务好一方居民。当菜场不只是菜场，它就变成了家门口的会客厅，烟火气也就多了几分人情味儿和幸福感。

0: 凭借扎实的小号功底和对音乐的热爱，王太凡成功考入了北京联合大学特殊教育学院音乐学专业。对于这位学子而言，一路走来并不容易。12岁那年，王太凡因眼疾失去了视力。入学重庆市特殊教育中心之后，他加入了由视障学生组成的扬帆管乐团。练不稳气息，他摸着老师的腹部和嘴唇反复感受。看不到乐谱，他听着老师唱出的音符反复记忆。看不见指挥，他便在每次合练前熟悉自己的声部。排练时与团员反复磨合。他不确定练好一段旋律需要几遍，但是他确信的是坚持终有回响。4年前，北京冬残奥会开幕式，他和扬帆管乐团的队员们整齐站上鸟巢的舞台，号声嘹亮，鼓声坚定，笛声悠扬。49天的高强度集训凝结成1分58秒的绽放，看不见世界的他们被世界看到了。从那之后，乐团站在了更多的聚光灯下。在音乐的陪伴与爱的守护中，王太凡和乐团伙伴们走过了很多城市，他们与榜样交朋友，也成了很多人的榜样。这个暑假，王太凡重返母校，与乐团新一届小号声部的同学一起排练。这一次，他像12年前的老师那样，带着新队员熟悉号嘴，掌握气息，练习配合。
1: 我叫王太凡，今年24岁，参加扬帆管乐团有12年的时间了。老师跟我说的一句话是：视障只是你众多标签之一，并不能定义你的人生。小号的音色特别有辨识度，特别亮，特别的昂扬，特别的积极向上。平时比如说学习上压力很大，我会把号拿起来一吹，它会让我的一些负面情绪瞬间消失。记得我高3的时候，当时我很低落，我把小号彻底放掉。其实那段时间我很难受的，因为没有吹小号了，我没有什么东西来调节我的情绪了。其实当时的学习效率很差。当时肖老师一听说这件事情，二话不说，直接从北京飞到重庆来，我又重新把它拿起来了。哇，我真的好开心，那段时间真的超级开心。我会觉得以后应该是没有什么事情能再次让我把它放下。
2: 叮当会儿，八松，准备，1、2、3，奏。
1: 因为刚开始的时候可能学得比较快一点，然后我就会觉得，我在乐团里头我要突出自己。但是听回放的时候，我觉得这个作品呈现的不是很完美。这段时间里头，我学会了合作，从一首完全陌生的曲子，然后通过成百上千次的磨合，到最终呈现给观众完美的一个状态，我觉得非常的开心。因为我们并不是自己在努力，而是所有人冲着一个目标在努力。
2: 今天的排练不光是这一学期最后的一次，它更是我们2名高3的学员王太凡和陈俊豪的最后一次训练。我想让同学们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太凡录制的一首作品。今天呢，是我在扬帆管乐团12年里的最后一次与大家一起常驻的排练。12年，整整12年，扬帆见证了我一路的成长。这里是我的管乐的起点，也是我一路上的指明灯。虽然我即将与现今的乐团生活做道别，但是我永远都会是扬帆管乐团的一员。
3: 我要向你学习，成为像你一样有光的人。
4: 我们会接过你们手中的接力棒，让希望生生不息地传递下去。
5: 愿你们带着勇气与热爱奔赴山海，
6: 为了人山走得更近。

继续来看新闻。还记得2022年北京冬残奥会开幕式上吹响国际残奥委会会歌第一声旋律的小号手王太凡吗？这个秋天，他再次收拾好行囊，背起小号，从重庆前往北京。不同于往日的行程，这一次的目的地是大学。

0: 要停止前行的脚步，路无止境，学无止境，终生学习，只要心是雪亮的，世界就会微笑。加油，未来可期。
1: 从黑暗中摸索前行，到站上高光舞台，再到奔赴崭新的大学生活，王太凡的故事温柔又有力量。人生从无白走的路，所有默默坚守，所有不肯认输的努力，终会成为照亮前路的光。进入大学之后呢，王太凡计划学习音乐康复相关课程，希望帮助更多的视障孩子。愿这位追风少年继续以音乐为光，在新的旅程里奏响更嘹亮、更滚烫的青春乐章。家住浙江杭州萧山的倪女士，最近遇上了一桩棘手的烦心事儿：自己的丈夫谢先生因病卧床五年，常年无法起身，不能外出，生活起居全靠家人照料。眼看身份证已经到期了，需要及时更换补办，可身体条件根本不支持她去派出所现场办理。万般无奈之下，倪女士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拨通了钱塘区前进派出所的求助电话。让她没想到的是，民警一口答应，驱车47公里上门服务，一直从下午2点忙到近5点。
2: 我们是值日的呀，他说你不用担心的，我们给你上面服务的，2点多来的，弄好了，叫你5点左右吧。他要内心真的很好，十分感谢。
3: 多站在群众的角度考虑，在政策允许的范围内，尽可能的寻找解决办法。
1: 47公里不远，因为民心相通；3个小时不长，因为初心滚烫。把群众的难处放在心上，便是最动人的为民情怀。我们常说，生活总有不期而遇的温暖，柳暗花明的曙光。最近，广东佛山一家小超市的店主陷入了生活的窘境。本该在上个月交房租，可是他却迟迟拿不出租金。迟交了大概半个月之后，房东上门来了解情况。他告诉房东，自己的3个孩子最近开学，老大上大专，老二初三，最小的孩子幼儿园大班，资金一时周转不开。房东默默听完之后，转身说：“买根烤肠。”没想到扫码付款之后，店主大吃一惊。
4: 上个月租金还没到位啊，
5: 现在生意都不好做啊，租金要缓一缓啊，老板。这个月不是9月份吗？小孩开学还上学啊，那个钱都还没着落啊。老二上那个大专。老二在初三，我认识个小的，有个小的，读幼儿园比大班，这个租金我会想办法来。
6: 不用不用，
4: 这个没办法，你先缓一下喽。
5: 200元，不对呀、啊、不对呀、啊，
4: 其他小事情。
1: 房东拿出的不只是20000元，更是一份我懂你不容易的理解。相信这样的暖意可以抚平很多疲惫。健康早知道，下面我们来关注健康方面的话题。提到脑出血，很多人下意识觉得是老年病，离年轻人很远。但现如今呢，熬夜、酗酒、压力大、饮食不规律成为常态，脑出血已经悄悄盯上了年轻人，发病呈现了明显年轻化的趋势，为所有人敲响了健康警钟。专家提醒，绝大多数脑出血的罪魁祸首就是高血压。那么应该如何预防脑出血呢？
7: 出血俗称脑溢血，绝大多数的脑出血是大脑内硬化的小血管破裂所引起，而罪魁祸首往往是高血压。大脑内的小血管硬化，在长期高血压的影响下，血管壁变得像玻璃一样脆，而且越来越薄。一旦血压突然升高，如酗酒、生气、熬夜工作等，就容易破裂，进而导致脑出血。患有高血压。

0: 病、高脂血症、动脉硬化等基础疾病的人群更容易发生脑出血。随着生活方式的改变，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等脑出血的高危因素在年轻人中越来越普遍。再加上不良的生活习惯，如熬夜、暴饮暴食、缺乏运动、吸烟饮酒等，这些因素都在不断增加年轻人发生脑出血的风险。预防脑出血，这七件事要做到：一、健康饮食，少食用油腻、高盐、高糖的食物，多食用蔬菜水果，保持营养均衡；二、规律作息，保证充足的睡眠，避免熬夜，保持良好的生物钟；三、适度运动，每周至少进行150分钟的中等强度有氧运动，如快走、骑车、游泳等；四、戒烟限酒，吸烟和过量饮酒都会增加脑出血的风险，对身体有危害，尽早戒烟限酒。五、控制血压、血糖和血脂，定期监测血压、血糖和血脂的水平，一旦发现异常，及时就医治疗。六、保持情绪稳定，避免情绪过度波动，学会调整心态，保持平和。七、定期体检，每年至少进行一次全面的体检，及时发现并治疗与脑出血相关的疾病。
1: 健康无小事，血管养护无年龄之分。好好吃饭，好好睡觉，适度运动，稳住心态。看似普通的日常，就是守护脑血管健康最好的良药。眼下正是秋招季，不少年轻人在体面与饭碗之间纠结。00后姑娘冯哥在陕西西安的街巷走出了另外一条路。法学专业毕业了，他当了一名全屋维修工啊。有人说他4年大学白读了，他却认为，读书让自己跳出了女生该干什么的定义，凭手艺赚钱，靠劳动吃饭，每一份收入都踏踏实实，问心无愧。而他的梦想是组建一支女子维修队，和伙伴一起修出好日子。
2: 修门是吧？
3: 走，去修个门。
2: 我是冯哥，26岁，放弃了体面的工作，成为了一名女维修工。
4: 在你修的这么多东西当中，你觉得哪一个最难修？
3: 最难修啊，就是电路上面的排查吧。
5: 先测一下有没有电再去拿。你看，我都跟你说几遍了，你真笨。
2: 师傅跟我说，他之前那个徒弟教了1个月就出师了，而我笨的3个月还不太会。感觉陕西人的牛劲儿上来了，我就死磕到底，我今天一定要把它学会。好了，我要复电了。有人问我图什么，图的是能养活自己，图的是修好那一瞬间的成就感。
6: 每次整理工具的时候，拉着行李箱感觉要出去旅行，但是实际上拉的是我吃饭的家伙。
2: 我当初为什么要从法学然后转行到这个维修的行业，我现在还年轻，好不容易碰到一个自己喜欢的行业。人生不过3万天，要敢于体验不一样的人生。
3: 走，修个马桶。
2: 你好，维修。
4: 这个马桶现在怎么了？
6: 老化了，有点漏水，然后下面第一个出水口也有点松。我第一天干完之后，我这一天我都能吃不下饭。
4: 一个人能搬多少个呢？
6: 有点沉的，有个20-30斤，绝对是个困难的事情。
2: 男维修工和女维修工最大的区别就是，男维修工他更注重于结果，女维修工会比较偏向于细节，就是你维修之后的打扫清理现场。
6: 你要把水清理干净，然后等它干燥的情况下才能打胶。
2: 总有一些人觉得我是女生，可能干不好这个事儿。但是我实际去干了，然后他反而还夸我，我就觉得自己还挺厉害的。
6: 走。
3: 现在小冯师傅要去吃饭了。
2: 我最爱吃面了，看美不美。应该吃一个蒜，吃面不吃蒜，香味少一半。
4: 啊，真香啊！你饭量大呀，能吃一个。
2: 能。
4: 你我感觉你不像女孩的感觉。
2: 我妈说我是她的第二个儿子。
4: 你平时做哪些？
2: 就是你家里使用频率最高的东西，它比较爱坏，然后我就能去修它。
7: 步行导航开始，请沿当前道路。
2: 那个，
8: 你看一下那个漏的新的粉呢？你开水吧，你先开水。
3: 好，我先开水，把不可能的水灌。
8: 肯定是质量的问题啦。
3: 质量。
8: 哪有可能会犯？

0: 希望他这次好好的。
1: 我也希望。
0: 以前失恋不怪其他的。
1: 不可能，主要是我们姐是金一批，主要
2: 是。
1: 哎，
2: 那个不是失恋的问题，他怎么会卖？
3: 自己也是比较喜欢这个行业，收入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自己感兴趣。
4: 我看这还是太不好操作。行，
5: 不滚了。
3: 就是每一个客户，你干完活然后再谢谢你的时候，我都觉得很值得。我领导都说了，说叫我好好干，他觉得我可以，我行，我不比别人差，不比那些男维修工差。因为这个行业以来一直是男性是不是比较多的，我的初衷就是想让独居女性在面对生活上这种小维修问题的时候，给他们多一份选择。就比如说三四点可累了，然后我就会开着车回去草坪上，然后在那儿坐一下午，就很放松。马上又快过年了，哎，今年又买不了迈巴赫了，
6: 明年买，
3: 明年买。
7: 你的梦想是啥？
1: 想成立一个全女的维修装修的团队，
3: 我也希望和更多志同道合的女性一起，靠我们的双手修出自己的好日子。
8: 打破标签，挣脱束缚，勇敢逐梦。年轻的冯哥用自己的故事告诉我们，人生从来没有标准答案，就业不止一条赛道，每一份靠双手打拼的工作都值得尊重，每一种认真生活的人生都闪闪发光。身上绑一根速降绳，从45米高的天坑口垂直往下降，脚下是亿万年形成的喀斯特溶洞，耳边只有风声和自己的心跳，这种感觉你敢挑战吗？最近呢，在有世界天坑博物馆之称的广西乐业，不少户外爱好者就来到了丰子荡，体验了一把秒入地心的刺激。
9: 我现在所在的地点是广西乐业县的丰子荡，现在我即将通过速降到溶洞底部，开启一场奇妙的地心探险之旅。
10: 乐业被誉为世界天坑博物馆，丰子荡虽因面积与深度未达天坑门槛，却恰好成了户外新人的天然训练场。当地依靠这一独特资源，开发出溶洞速降线路，让零经验的勇者也能抢先一步触摸天坑探险的原始脉搏。而丰子荡最令人称奇的，莫过于移动三天窗的景观。
11: 它之前都是一个山体，然后地下的冲刷就是坍塌，就它那部位有点脆弱，它坍塌就正好形成一个小天窗。
10: 进入地心，黑暗并不能掩盖空间探索的丰富。形态各异的钟乳石，千百年来缓慢又坚定的生长。宽阔的地下河床仍保留着水流远去的方向，岩壁上嵌着的螺贝与海藻化石，则是一年前远古海洋遗留下来的探险密码。
11: 在我们地下还有一种动物叫做斑照马，斑照马呢，它其实就跟我们外面的蟋蟀是长得差不多是一样的，但是它在洞穴待久了，它是没有眼睛的，它是有很长的触角，还有它的双腿双手都是很长很长的。
12: 感受更深的就是课本活的走进去了，它更加还原原来的生态，然后让游客包括我们这种就是过来耍的，可以更加感受到原来大自然是怎么样子的。
8: 这趟探险还带动了当地的好日子，村民们靠着丰子荡的速降探洞项目，在家门口就有了稳定的收入，民宿农家菜也跟着火了起来。您看啊，大自然给乐业留下的不只是奇观，更是一条靠山吃山的新路子。在贵州从江县的巍巍大山深处，金秋九月，稻浪翻滚，在这片丰收的田野上，活跃着一支特殊的拥军小分队，一群脸庞稚嫩、满身泥泞的小学生。这支拥军小分队来自从江县嘉鸠镇光辉小学。自3年前起，学校便将拥军优属的传统美德融入到了劳动教育当中，组织学生们开展常态化的助农活动。
13: 春天帮忙插秧，秋天帮忙收稻谷。在贵州从江，有这样一群可爱的小学生，连续3年走进现役军人家的稻田，这份守护令人动容。
14: 小生也好，老师他们每年来帮忙，很高兴啊，心太暖了。
13: 孩子们拿起镰刀走向稻田，将稻谷一把把割下，有模有样。大家分工有序，有的同学负责割稻子，有的同学负责把割好的稻子运。

0: 出去配合默契，孩子们丝毫不在意脚上、手上、脸上的泥土，一点不娇气。巍峨挺拔的大山想不出狭隘的心，孩子们不止爱劳动，更是在传承拥军救属的传统美德。秋天抢收，保家卫国的解放军战士们不能回家帮忙干农活，就有这样一群孩子来为丰收助力。
1: 劳动课上老师教我们如何安全的劳动，我不怕脏也不怕累，通过这些劳动，我对诗里的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有了更深的了解。军人叔叔在保家卫国，我们帮他家里做一点事，我觉得很开心。
0: 评论区里的网友说得好呀，孩子们都有一颗金子般的心，当这些少年长成国之栋梁，也许这段在稻田里挥汗如雨的画面会成为他们童年里最宝贵的回忆，而我们也坚信他们将拥有一个像稻谷一样金灿灿的未来。
2: 痛痛痛，啦啦啦，急急急，快快快，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早上好，一起来看天气。刚刚过去的周末，随着冷空气影响收尾，我省多地的气温走入回升通道。你像昨天，全省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都接近或超过30度，午后阳光下还有点热意满满。预计本周全省天空以云系变化为主，大部地区都将是以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那对于出行和洗晒来说都是比较有利的。另外呢，我省大部的最高气温普遍都不超过30度，仅仅江南南部的局部地区在31度以上。安徽省卫生健康委提示您，宫颈癌是女性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接种 HPV 疫苗可以有效地预防宫颈癌的发生，国家将 HPV 疫苗纳入免疫规划，为2011年11月10日以后出生的满13周岁女孩免费接种2价 HPV 疫苗接种，全省所有的免疫规划预防接种门诊均提供接种服务，也请家长尽早带孩子接种，接种年龄越早保护效果越好。来看预报。
4: 合肥阴，28到18摄氏度。淮北晴转阴，29到17度。亳州晴转阴，30到18度。宿州晴转阴，29到16度。蚌埠阴，29到17度。阜阳阴，30到18度。淮南多云转阴，29到17度。滁州多云，28到17度。六安多云转阴，28到18度。马鞍山阴，27到19度。芜湖阴，26到19度。宣城阴转多云，27到19度。铜陵阴转多云，26到20度。池州阴，27到19度。安庆多云转阴，27到20度。黄山市小雨转多云，31到20度。九华山风景区小雨转阴，22到16度。天柱山风景区小雨转阴，26到17度。凤阳廊巷米谷阴，29到16度。天堂寨风景区阴，28到18度。八里河风景区多云转阴，30到17度。合肥阴，28到18摄氏度。
2: 痛痛痛，
5: 啦啦啦，
2: 急急急，快快快，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当铁案呼声裂痕，真相隐于迷雾深处，
1: 证人的证词不断反复，证据链根本无法闭合，这样的案子这么着急开庭是因为什么？
0: 昔日同窗，今朝对手，谁在捍卫法治尊严？
2: 我有什么可称量的？

0: 你成了怎么做人，你成了怎么做事。
1: 9月4日起，安徽卫视以法之名，看张毅、李光洁、蒋欣如何破局亮剑。
2: 啊，那您保重身体，周三呢我再给您送过去。小胡啊，
3: 哎，
2: 我们去看程奶奶。陈奶奶，最近身体怎么样？
4: 好，好。
5: 认真负责，再多一分体贴。
6: 来，活动活动。怎么了？
7: 胳膊不能动。
5: 技术精湛，
6: 我是医生，
5: 再多一分关切。
8: 哎，吴大爷，您到哪儿去啊？
9: 家里电箱坏了。
8: 哎呦，我不就是电工吗？走吧，我帮您看看。
5: 做好本职，再多一份热心。
9: 小心点儿。
5: 敢拼敢上，再多一份担当。
10: 快带孩子离开。
5: 比本分多一分。生活就会多一分幸福，
4: 很好，
5: 多一分快乐，多一分温暖，多一分美好。岗位学雷锋，新时代，我们都做这样的人。将蓄势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

气清天朗，武圣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武圣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

安徽新闻联播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独家特约播出。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址，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

0: 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安徽新闻联播。
1: 今天是9月13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3。
0: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安徽深入开展科技创新赋能行动，引导民营企业向新突破，以质致远，实现发展质量和经济效益的双提升。安徽多路径壮大村级集体经济，懂市场会经营的农村集体经济经理人正在成为和美乡村建设的中坚力量。安徽各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积极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安徽持续加大民生投入，健全覆盖城乡普惠优质的养老服务体系，让老年人实现家门口更高质量养老。特别节目《文化中国行》今天带您走进宣城市金德县，去探访千年宣宴的新生传承之路。
0: 以下是详细报道。面对多重压力叠加的国内外市场环境，

0: 今年以来，安徽深入开展科技创新赋能行动，引导民营企业向新突破，以智致远，民营经济新意盎然，质量和效益双提升。
1: 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合肥创新研究院的这间实验室里，来自至臻精密公司的科研团队正在利用超高帧磁孔建设设备对芯片加工环节的薄膜沉积工艺进行验证。面对动辄就要几百万元的高端精密仪器，这家民营企业通过大型科研仪器共享机制，就近就能使用研究院里的各种高端仪器开展研发中试。
2: 实验室的研究院已经购入的设备啊，基本上都是五六百万啊，甚至七八百万的。我们可以付少部分的使用费，然后从而获得我们实验结果的测试。这样的话，我们就免去了重复采购设备的一个成本。
1: 在共享大型科研仪器的基础上，至臻精密与研究院合作成立了北航至臻联合实验室，大大加速了新产品的开发进度。双方联合开发的两款磁控建设产品相继被认定为合肥市和安徽省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有效助力半导体设备国产化进程。
2: 按照以前的传统的半导体设备开发的模式，我们需要把我们的产品寄到其他的专门的测试公司进行一个测试，那往返的周期可能就是一周两周，但是我们跟研究院深度的合作，我们当天就可以完成我们所有的测试，因此对我们的开发效率也是极高的。
1: 为支持更多像至臻精密这样的民营企业创新发展，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合肥创新研究院作为安徽省新型研发机构，将下属七个专业服务平台、总价值超过亿元的大型科学仪器面向民营企业开放，并通过体制机制创新提供多元的科研合作模式，
3: 可以来预约使用我们的平台来进行自己一些科研实验的验证，通过联合实验室去做一些共性研发。另外呢，就是解绑挂帅，企业出题由我们研究院答题，给企业提供一个非常精准个性化服务，帮助民营企业科技创新高质量发展。
1: 放眼全省，安徽健全创新平台共享机制，鼓励科研院所、大型国有创新平台向民营企业开放共享大型仪器设备、中试试验场地、创新应用场景等科技创新资源，实施省重大产业创新计划，鼓励民营企业牵头承担国家重大技术攻关项目。这些政策举措提高了民营企业加大研发投入的积极性。在芜湖伯特利汽车安全系统股份有限公司，企业正在加班加点赶制 EMB 电子机械制动产品订单。这款由企业自主研发并在全球首家实现技术突破及量产的全干式 EMB 产品，已于今年三月完成批量交付。瞄准汽车电动化、智能化市场需求，伯特利持续加大智能电控产品的创新布局。今年上半年，研发投入达到3.34亿元。同比增长16.93%。
4: EMB 制动系统彻底摒弃了汽车工业沿用百年的液压制动架构，采用纯电控方案，更容易实现制动、转向、悬架的功能融合，响应时间能做到100毫秒以内，为车辆提供更快的响应。
1: 一个个创新突破，汇聚起高质量发展的澎湃动能。上半年，全省规上民营高技术工业增加值增长40.6%，其中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同比增长60.9%。上半年，全省规上民营工业企业实现利润886.6亿元，同比增长98.4%。安徽民营企业发展质量和经济效益实现双提升。
5: 我们将认真贯彻落实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政策举措，强化做企帮扶，构建开放多元的创新体系，尤其是要加大资金、技术、人才要素的支撑，让更多的民营企业在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征程上跑出加速度。
6: 今年上半年，安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长4.6%，增速继续高于城镇居民。支撑这条增收曲线的是不断壮大的村集体经济。集体经济靠什么壮大？记者走访发现，一批董事长会经营的农村集体经济经理人正在成为关键力量。
7: 这几天，记者来到安庆市怀宁县公岭镇三铺村，村集体经济经理人张来金正带着工人们在杨梅园里做田间管理。他来自浙江杭州，现在是三铺村金达农业科技园负责人，专门运营村里的山场和集体土地，建起了生猪养殖、沼气发

0: 他叫果蔬种植生态循环产业园。
1: 今年我们调整了种植机构，年底增加那个集体经济可以达到300,000元，为大众这边老百姓致富。
0: 几年前三浦村还是另一番光景，土地、农房、厂房大量闲置，有资源没项目，村集体收入几乎为零，镇村干部一直为怎么把资源变成钱发愁。后来村里找到了在浙江做特色农业多年的张来金，请他进村发展产业，带动增收。张来金每年向村集体支付资源使用费，还免费给村民培训种养技术，长期带动周边乡镇120多名村民就近务工。今年上半年，三浦村村集体收入首次突破100万元。
2: 尤其是今年，我们依托金纳森奈科技园，从莲蓬纹润珠加工、研学服、精品果蔬销售等经营化业态，我们村的主要经营收入首次超过固定资产租金收入。目前村内青壮年加盟有效率达86%以上。
0: 在怀宁，农村集体经济经理人让村集体资源持续增值，而在200多公里外的长丰县杜集镇，农村集体经济经理人则在推动18个村抱团发展。这几天，龙兴社区党总支书记、农村集体经济经理人李恒武正和客商洽谈农事服务、水库管理等合作。他还有个身份，合肥鸟岛强村农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这家公司由杜集镇18个村共同组建，把分散的资源攥成拳头，破解资源分散、强弱村收益不平衡的难题。今年公司在稳定原有业务的同时，还成立了电商直播公司，上半年经营性收入超过280万元，带动了村集体经济不断壮大。
3: 我们团队一方面参加政策环卫物业服务、农业同房同制、农村集中购销等本地化服务业务，另一方面整合18村区农产品资源，统一打造农特产品品牌，打通合肥市区商超、社区渠道，带动散户农产品溢价销售，
4: 实现资源跨村流动、收益多村共享，有效避免各村同质化竞争，打造都市近郊壮大集体经济的新模式。
0: 当记者从长丰来到位于皖南丘陵地区的芜湖市南陵县加发镇连三村时，村集体经济经理人缪新彩正在带领团队建设共富工坊，建成后可带动10多人就业增收。他告诉记者，村里有千年丹桂、万亩竹海，生态底子好，但长期停留在观光打卡层面，留不住人，也形成不了持续收入。去年他和他的团队来了之后，盘活闲置老民居，招引民宿、村咖、非遗工坊等业态，推动村庄从单一观光向复合型农文旅和美乡村转变。今年上半年，他们这个平均年龄30岁左右的团队又策划了春季研学、民俗体验等活动，效果好于预期。
5: 我们团队持续优化活动策划、短视频宣传、客源引流体系，将生态资源、古村资源转化为可持续集体经济收益。今年上半年，村集体经济收入达145万元。
0: 3D 的探索折射出基层对专业运营人才的迫切需求。今年，安徽启动江淮农创客培育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把张来金、李恒武、缪新彩这样的农村集体经济经理人纳入农创客重点培育范围，同时升级创业安徽行动2.0，加大返乡入乡创业扶持力度，鼓励高校、专业机构与县区合作，推动更多乡村运营人才下沉一线，
6: 聚焦涉农创业人才缺口，构建阶梯式乡土人才培育新格局，真正让他们留得住、能发展、能带富，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更多新动能。
0: 安徽正在持续深化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百千万工程提升行动，多路径壮大村级集体经济。今年上半年，安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13,690元，增速连续多年高于城镇居民。
7: 今天上午，一加五农业科技创新联盟2026年度会议在合肥召开。会议指出，一年来联盟创新资源不断汇聚，成为安徽加快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牵引力量。要推动农业领域双创融合，打造开放包容创新生态，努力成为深耕安徽辐射长三角，在全国有重要影响力的农业科创标杆平台。
8: 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阜阳市临泉县、芜湖芜围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学干结合、知行合一，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服务发展、惠及民生、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
9: 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阜阳市临泉县坚持惠企与惠民双向发力，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一线调研走访。

0: 访，针对县域科创企业轻资产抵押物不足，普遍面临融资难、融资贵的发展困境，灵泉县主动靠前，精准破局，创新推出科单贷专项金融产品，精准对接科创企业资金需求。安徽诺德电子有限公司在扩大生产规模、加大研发投入过程中出现资金缺口，县科技局通过实地调研综合评估，将企业纳入科技信贷推荐白名单，
1: 列入了科技信贷推荐白名单，很快就获得了平行500万元的授信额度。这笔资金到位之后，我们顺利上了新生产线，订单交付能力也得到了提升。
0: 学习教育中，灵泉县广泛收集群众急难筹盼问题，将自身问题查摆与为民办实事紧密结合，落实领导包片、干部包企包户走访制度，建立问题整改台账，实行动态消耗闭环管理。目前全县已查摆各类问题992个，已整改完成664个。
2: 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紧盯惠企政策落地、民生实施办理，推动监督力量下沉、关口迁移，引导广大党员干部牢固树立为民造福就是最大政绩的理念。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芜湖无为市紧扣主题主线，坚持为民初心，始终把群众满意作为检验学习成效的根本标准。针对县域群众看名医难、看大病远、就医成本高的突出问题，无为市主动对接优质医疗资源，积极联动上海、北京等地知名三甲医院专家，创新推行群众点选医院邀诊本地施治便民就医机制，让县域群众足不出市就能享受一线城市优质三甲医院诊疗服务。家住无为市的居民杨月四便是这项便民政策的直接受益者。
3: 费用问题呢，我们算了一下，应该11万还不止。在上海呢，费用啊，一起在7万块钱左右吧。
0: 立足为民服务初心，无为市持续推动党员干部下沉一线，深耕基层治理，常态化开展走访调研，倾听群众心声，摸排企业诉求，化解基层矛盾。截至目前，全市累计开展各类走访活动1532场次，解决问题781个。
4: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学习好、运用好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不断增强基层工作本领，坚持常态化查改问题，勇于担当作为，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5: 养老服务连着千家万户的民生福祉。今年以来，安徽聚焦城乡养老差异化需求，持续健全覆盖城乡普惠优质的养老服务体系，用心用情托起老年人稳稳的幸福。
6: 在合肥市义城街道居家社区养老服务综合体智慧养老平台正显示着辖区照护老人的健康状态。如果监测到老人发生摔倒或其他意外，平台将发出预警，工作人员将通过电话、上门等方式核查。目前已处置有效报警10多次。
7: 24小时监护，治表那个啥，不达表的话，就到村医院去，子女回上放学。
6: 今年，这家社区养老综合体利用财政奖补资金，完成了智慧养老系统的软硬件升级，给养老院内老年人的房间加装了睡眠监测雷达、跌倒监测雷达、一键呼叫器等设备，为街道45位独居老人提供了142个远程监测仪器，实现社区养老服务全天候在线。
8: 第一时间能知道老年人生命体征和他的一个睡眠作息情况，所有老年人的信息报告我们会通过小程序端推送给家属，让老人更安全，让家属更放心。
6: 安徽省推进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协同发展行动计划提出，每个县市区至少建设2家智慧养老机构，到2026年，智慧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比例达到50%以上。在着力提升城镇智慧养老水平的同时，安徽聚焦农村养老服务短板，优先在老年人口，特别是留守老人较多、服务需求大、居住相对集中的行政村或自然村，规划建设农村幸福院。在淮北市烈山区古饶镇秦楼村，新投用的农村幸福院改变了以往当地农村老人无固定活动场所的困境，整洁明亮的幸福院成了老人们的休闲园。
9: 你看这场地多好，这哪有亮堂的，老有所乐，这就是一个最佳的场所。
6: 与此同时，当地按照有固定场所、有服务设备、有服务内容、有服务队伍、有资金保障的要求，设置短期托养床位、日间照料场。

0: 场地，提供健康理疗、老年助餐等服务，推动农村幸福院从建好向用好转变，让越来越多老年人在熟悉的乡土安享晚年生活。
1: 老年人在这边，中午如果说不想回去，我们也有提供午休的地方，也提供助餐，让外出务工的子女放心，让留守在家里面老人安心。
0: 城乡双向发力，养老服务提质扩面。今年安徽财政持续加大民生投入，推进城乡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已投入超7亿元资金，用于支持119个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机构和750个农村幸福院建设。
2: 省财政统筹安排资金超7亿元，支持养老服务体系建设，通过拓展养老服务网络、实施养老服务消费补贴政策等一系列务实举措，让老年人实现家门口更高质量养老。
3: 立足好建造理念，安徽多地用技术标准破解建造中的质量安全居住体验难题，让城市与乡村群众都住上安心舒心的好房子。
4: 在马鞍山市，这个第四代住宅小区项目全面引入建筑机器人智能装备集群，覆盖整平、喷涂、构件加工等多个工序。通过 BIM 技术全流程优化，不仅将预制构件的精度控制在2毫米以内，整体施工效率也提升了5倍。
5: 项目采用 BIM 加多专业软件融合，实现设计、虚拟验算、全流程一体化协同，解决了无切撑、悬挑漏材、化解高质膜变形、高空坍塌安全风险，消除了百处管线碰撞，确保整体项目符合好房子标准要求。
4: 用更科学、更精细的工业化方式建造，让房子质量更稳定，住着更省心。传统住宅多采用单层楼板结构，厚度有限，隔音减震性能薄弱。宣城市郎溪县的这个新建小区项目，首次采用了双层楼板施工工艺，破解高层住宅普遍存在的楼层噪音难题。
6: 双层楼板由12公分的基础底板，加3公分的隔音垫，再加上5公分的结构板组成，可以更大程度地隔绝楼上楼下的噪音。
4: 施工放心，造价宽心，居住舒心。亳州市蒙城县把好房子推广到农村，出台农房建设导则，编制标准化户型图集，从图纸到验收全链条把关，破解农村自建房散乱、质量参差不齐的难题。在7元街道香山村完美好农房建设现场，7栋农房提前预制构建，现场直接拼装，装配式建造省时安全，外墙门窗等使用绿色建材，可节能65%，噪音隔离80%以上。
7: 此时建筑企业基材统一建设与03的建设对比，大概能够节省12%以上的造价。
8: 老百姓也都得到实惠了，也都能盖成这样的房子了，价格还是比较亲民的，轻松交房呗。
4: 科技赋能施工，标准守护安居。安徽以好建造为抓手，用新工艺新模式改善人居条件，让更多群众住上质量可靠、舒适宜居的品质住房。
9: 燕居文房四宝之列，是承载中华千年笔墨文明的重要载体。在宣城市经德县，有着千年积淀的宣燕曾历经岁月浮沉，一度淹没尘封。如今依托活态传承与文旅创新，这门非遗技艺重焕新生。今天就让我们走进经德，探访千年宣燕的新生传承之路。

0: 在宣城市金德县白地镇龙潭山堰石矿区，宣堰制作技艺的老师正在指导研学学生挑选心仪的宣堰矿石原料。从一块天然石头到一方好堰，需要经过选料、制坯、设计、雕刻等数十道工序才能完成。
1: 我们宣堰最大的特点就是采用产自于龙潭山的宣堰堰石。宣堰堰石具备润、纯、素的特点，能够下墨特别快，方墨特别好，储墨不合的效果。
0: 宣堰古称宣州石堰，始于东晋，盛于唐代。李白《草书歌行》中“兼麻素卷排树香，宣州石堰墨色光”的诗句，就是对宣堰的赞美。后因明清战乱频发，自然灾害及开采限制，堰矿一度断采，埋藏地下数百年，宣堰也逐渐销声匿迹。然而，2010年7月，一场

0: 暴雨意外冲刷出龙潭山深埋地下的千年古堰矿坑。
1: 我们要通过匠人把古老的宣言记忆恢复起来，做了我们整个从开采到生产到最后的研学亚三产联动的这么一个企业。
0: 为了让重焕新生的宣堰技艺再次走进大众，金德以宣堰文化园为核心平台，常态化开设非遗研学体验课程，将繁复的古法制堰工艺转化为可观摩、可动手、可感悟的沉浸式体验项目。今年以来，宣堰文化产业园累计接待游客超过15000人次。
2: 我以前只是听说过笔墨纸砚，今天老师讲了这个砚的故事，我觉得很有趣，然后我也亲手雕了砚，我觉得很有收获。
0: 除了复原传承古法制砚工艺，年轻一代的宣砚制作手工艺人更愿意主动求新求变。90后的黄瑞不仅运营着以宣砚石为主题的咖啡和面包店，还设计了一系列轻量化、生活化、年轻化的宣砚文创产品。
3: 无论是做宣砚文创产品，还是开拓新潮消费场景，都是为了用年轻人喜欢的元素来扩大宣砚影响力，让越来越多年轻人近距离接触，读懂宣砚文化，
4: 持续深挖宣砚非遗价值，做强文旅产业，做优文化品牌，让千年宣砚在新时代更续文脉，绽放新韵，成为彰显金德文化底蕴、激活县域发展活力的特色名片。
5: 安徽省第16届运动会青少年部篮球比赛由14到15岁组近日在宿州市灵璧县收官，为期7天的赛事汇聚全省9支男子代表队、8支女子代表队、200多名青少年球员参赛。历经多轮小组循环、交叉淘汰赛，男子前三名分别为宿州、合肥、滁州，女子前三名分别为马鞍山、滁州、宿州。
6: 我们在这场比赛中获得了很多经验，回去以后会更加努力训练。
7: 本次比赛可以说是敢于拼抢，敢于运用技术，许多比赛都是在最后的时刻才决出胜负。
5: 为期5天的安徽省第16届运动会群体部桥牌比赛近日在宿州落幕，全省15个市165名桥牌选手在男子团体、混合团体、公开双人三大组别中展开较量，最终男子团体前三名依次由芜湖、淮北、马鞍山获得，混合团体前三名依次由马鞍山、淮南、合肥获得，双人赛前三名依次由蚌埠、安庆、芜湖获得。
8: 桥牌是非常考验耐心和配合的项目，借助省运会这个平台，我们以桥会友、以赛促练，共同提高桥牌水平。
9: 桥牌是世界三大智力这个运动竞技项目，比赛对安徽省的桥牌推广普及起到了积极的一个作用。
10: 来看今日快报。
11: 今年1到8月份，全省船舶工业实现总产值213亿元，同比增长33%，造船完工量达133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8%。近日，安徽省遴选出2026年重点产业链标志性产品第二批30项，包括蔚来汽车科技有限公司换电式纯电动乘用车、安徽江淮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尊界 S800 等。2025年全省按病组和病种分值付费出院人次达844.02万人次，职工医保、居民医保住院次均费用同比分别下降2.41%和2.42%。安徽古道行文化探访之旅下半年系列活动9月12号在滁州开启，接下来的9月至11月，从皖北到皖南，9条特色古道将依次解锁，陆续开展古道加康养加诗歌加自驾等各种形式的古道行活动，让沉睡的古道在当代绽放全新生命力。
12: 观众朋友，今天的安徽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0: 感谢收看，再见。
12: 再见。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

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

0: 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1: 阿姆，佳佳，阿娘，娘娘，请喝茶。最近新做的荷包。

0: 贤、
1: 张青、
2: 老胡，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二，海底小纵队与梅花鹿。
3: 嘿，伙计，想和我来场乒乓球对决吗？皮医生，皮医生，皮医生，
0: 是在找皮医生吗？呱唧，
3: 没错，你知道他去哪儿了吗？
0: 他去黄山找朋友了。
3: 皮医生的朋友？
0: 是之前救援的时候认识的，他们拍了照片留念，还约定好了冬天一起看腊梅。这会儿应该快到了，我们快去看看吧。
2: 情况怎么样了，皮医生？
4: 伙伴们，我已经到了。你们看，这里的梅花虽然还没有完全开放，也已经很漂亮了。
5: 好像有点凑得太近了，我再退后一点。
6: 哎，我的小乖乖呀！
2: 皮医生，皮医生，阿西西，立刻启动章鱼警报。
7: 是，队长。